0: 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1: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2: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协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五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3: 路况报道。
4: 8:04了，此时通过大屏我们来关注到，目前我们看到整个红岗路沿线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广场方向压力是非常大的，不仅是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整个迎客路的双向目前都属于红色饱和的状态，并没有看到事故，也没有看到故障车辆，单纯车辆是非常多的，所以如果想选择这个路段经过的时候，只能是耐心等待一下。目前我们看到机场附近进入到大连门广场方向压力非常大，那么同样像去往疏港路方向，去往西部大通道的方向要好于这个位置啊，可以适当的远端绕行一下。目前呢，我们看到疏港路后一后二小区路段的东行方向已经开始出现缓行了，是一直是缓行到香炉礁立交桥路段，过了香炉礁立交桥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东跨路呢是从交金山隧道开始的入市方向一直缓行到广电中心门前，此外呢在这个莲花山隧道之内进入到东北路去往白云新村方向的北行出市区方向，胜利路和东北路交汇处以及高尔基路和东北路交汇处，那么都是东行方向压力非常大，尤其是高尔基路从长春路的路口开始排队，尾端都已经排队到了和平广场附近了。此外呢整个中山辖区之内，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的环岛，解放路石葵路去往劳动公园方向车辆比较多，大林湾海底隧道之内去往东港地区目前尾端是排队到中华路附近，通过中华路进入到光明路隧道去往光明路，大林湾海底隧道一路也是缓行的。那么高新园区附近有几处，首先是阮建园东路和数码路交汇处去往五一路方向，以及博远路、广贤路、学子街去往高新万达、黄埔路、海事大学门前的双向，红岭路从金柳路开始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在暖山小区门前路段有车辆滞缓的情况。另外一处有事故的路段呢是红旗中路前城街的路段，也就是湾家地区红旗中路前城街路口有事故，因此导致车辆的尾段已经排队到红旗西路西山水库附近了。此外呢锦绣小区之内的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目前车辆的尾段是排队到哲林街附近，通过这个明珠路进入到锦绣小区去往西北路方向，每个路口等待信号周期时间都需要2到3组以上。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的双向，目前呢是有这个封闭的情况。那么其他高速公路是限速开通，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因为路面湿滑。那么两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都提到啊，吴记和严都说，还有这个一位姑娘说的，说跨海大桥高新方向有车撞人的事故啊，附近还有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请过往车辆一定要小心。我们再来说一下，如果您选择跨海大桥去往高新园区方向，跨海大桥去往高新园区方向目前是有事故发生，有朋友提到说是在星海广场这个附近啊，所以如果您选择跨海大桥去往高新园区的朋友，途经高新园区方向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这里有车撞人的事故，同时呢还有这个三车追尾的事故，那么交警正在赶往现场的途中。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
5: 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 大连交通。

0: 6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4: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4: 领先早高峰，
1: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11，希望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0.8，这里是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我们刚才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平台当中啊，跟我们分享了这条路面情况。
0: 对，
1: 说到的是跨海大桥的最上方，是往高新园区方向走，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呢，占用的是左侧的第二排和最外侧的两排车道。有三车连撞，然后还看到事故的现场是比较严重的，
0: 对，
1: 还有撞人了，
0: 对，
1: 然后现在呢，指挥中心这边李妮告诉我们，交警已经是抵达现场了，
0: 正在进行处理，而且被撞的这个人呢，
1: 嗯、
0: 现在受伤，看样子还挺严重的，
1: 是的，
0: 有人说这个是被撞的，是外卖小哥，还
1: 有人
0: 说是钓鱼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啊，钓鱼的还有外卖。还有说是电动轮椅等等，其实这些车辆还有呢钓鱼都是不被允许的行为，
1: 对
0: 啊，结果呢上去之后还引发了交通事故，
1: 所以说啊，大家哈走过路过的话也别看眼儿，不安全啊。
0: 另外来看一下啊，浅情人不知也说疏港路呢现在是去往东港方向，也就是疏港路的东行方向，在侯一侯二小区天桥这个位置呢左侧的第二排车道上也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交警呢得知之后现在也正在迅速赶往啊，你就说这一早晨交警能不能忙过来啊，这个地方也需要交警，那个地方也需要交警，然后这个地方事故，那个地方也事故，根本不够用啊。
1: 跨海大桥上的那起事故呢，救护车也已经过来了。
0: 对，
1: 刚
0: 刚我们的交广的小卖部里面说那个白小 T 是吧？
1: 是。
0: 哎，说刚才说184，现在感觉不是这个，你先把它两件加到你的购物车里面。
1: 对的。
0: 下单之前呢，你先添加一下咱们
1: 客服微信，
0: 客服的微信，然后呢再领一下呢平台送你的优惠券，种种优惠叠加到一起，你看看这个价格能不能降下来啊？
1: 是，好，还有呢，这一位呢是老东，说到的是姚公街和姚家路的交锋口哈，交汇口，高峰时间呢现在是有施工的，所以就导致了姚家路的东行方向目前是严重堵车呀。
0: 对对对。跨海大桥的这一起多车相撞，还有呢有人员受伤的这起事故呢，救护车和警车都已经及时到达现场了啊。
1: 好的。

0: 还有敏敏啊，他说呢，万达广场在七贤东路的这个路口，信号灯各个方向都不亮了。
1: 哦，还有人补充说跨海大桥上的那个事故啊，其实是两起。
0: 哦，两起。
1: 一起是车撞人的交通事故。
0: 嗯。
1: 还有一起呢，应该是三车连撞的一个追尾事故。
0: 哦，这样啊。
1: 嗯。
0: 嗯。
1: 所以说提醒大家哈，不要在周边看眼儿，赶紧就是正常通过就行。
0: 这边还有这个 Daisy 啊，说义城路和西北路的交叉口啊，义城路和西北路就是体育新城，就这位置现在也差死了啊。
1: 嗯，
0: 太多人都是走跨海大桥，也都是受到了这个多车相撞的事故的影响，也看到了事故现场啊。
1: 也有很多朋友是把照片现场的照片给我们发送过来了、啊、
0: 对对对。
1: 嗯，还有呢，歪钩说下博路和滨海公路这个路口现在是发生什么情况了吗？
0: 嗯
1: 嗯，怎么就这么堵车呢？
0: 刚才呢我们播放了又是一首雷鬼风格版的这个音乐哈，名字叫做叮咚。
1: 嗯，
0: 索菲说这歌听完之后呢就想出去浪啊。
1: 我刚才看谁还说了，说这歌适合自己在家里边听，
0: 可以扭两下。
1: 哎，对，根据旋律还扭两下。 嗯，
0: 嗯，未命名账号还说了金三角现在啊还是挺通畅的。
1: 嗯，
0: 因为他经过了金三角的大剧场，目前没有发现事故，应该是撤离了。
1: 嗯
0: 啊，
1: 然后花开富贵说，就刚才你们放的那个叮咚
0: 啊，
1: 哎呦妈，这烟嗓可太磁性了，
0: 是吧？
1: 这少抽一包烟都不带唱出这个味儿的。
0: 说谁磁性呢？
1: 人是雄性的。
0: 对。现在就特别流行这种烟嗓哈、啊
1: 哎，
0: 这种沧桑的感觉。
1: 对的。
0: 哎、就感觉呢，生活的这种百般滋味。
1: 嗯。
0: 听到他这个嗓音，哎，就能够呢。感觉到哎呀是那个味儿了，
1: 生活的烟火气都在你嗓子里了。
0: 对，有些人呢就是他的这个声线的特点呢就是比较清澈，
1: 哎，
0: 而有些人呢就是有一种
1: 浑厚
0: 自带的烟嗓沧桑感。
1: 嗯
0: 啊，你别说子轩，你的这个嗓音呢就有点，多少有点女中音的沧桑感。
1: 我跟你说少喝一口酒都不带出这嗓的。
0: 早上也喝了、啊、
1: 喝白开水吗？
0: 多喝点水行啊。
1: 对，
0: 哎呀，刚才就是提到了跨海大桥的这起多车相撞的事故啊，
1: 嗯，
0: 然后还有人帮我们解析，说是两起事故啊，
1: 是
0: 一个是三车相撞，另外呢是属于车撞人。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产品免费升级，价值超50000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哎呀，这边来看看，志言还说了跨海大桥啊，我走到那一段的时候，我第一次啊在跨海大桥上啊礼让救护车，感觉自己心里。好紧张啊。
1: 嗯，
0: 给你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
1: 是
0: 啊，也希望呢给救护车礼让之后呢，救护车快速的到达。
1: 嗯
0: 啊，能够及时的发挥救治的作用啊。
1: 是的。
0: 嗯，
1: 鱼群大暴走还说了，那个下博路现在是个什么情况，能不能帮着瞭望一下
0: 啊？
1: 因为3公里啊看显示36分钟。
0: 嗯，
1: 这现在一动也不动啊。
0: 哎，还有呢，这个小锦鲤说发什么能够回弹那个白小 T 的链接，发短袖。
1: 嗯，
0: 短袖俩字啊。
1: 对，
0: 拨开云雾还说了，这刚下完雨啊，这家伙这天感觉好像漏了似的。
1: 是呗，
0: 大连的这个路上啊坑太多了。
1: 对呀，
0: 哪个地方都有啊。
1: 他说关键昨天我的朋友啊因为地上有大坑，
0: 嗯，
1: 这个轮胎还割破了。
0: 嗯，
1: 也希望啊路政部门能够赶快修补一下，路实在太难走了。
0: 哎，那这是属于天灾呀。
1: 对，
0: 你别说是个路啊。
1: 嗯，
0: 哎呀，我这两天我就连续刷到这个视频，咱们大连有很多种植樱桃的这些农户。
1: 果农。嗯，
0: 啊，这几天雨下完之后呢，那个樱桃裂的都跟爆米花似的。
1: 妈呀，这得减产了，是不是？那
0: 这
1: 价格也上不来了，
0: 挺惨重啊。
1: 对的
0: 啊，所以你看看，靠天儿来吃饭啊。咱说，如果说下雨，这属于天灾。
1: 嗯，
0: 但是有些事儿，那就属于是人祸。
1: 是
0: 啊，最近呢，在浙江温州有一处工地呢，就发生了一起盗窃案。
1: 对的，
0: 有100多米的工程电缆，一夜之间就被人偷走了。
1: 嗯，
0: 涉案的价值就超过了20多。

0: 由于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深夜，工地的监控呢也缺失，现场的线索又比较少，所以案件的初期啊，它的侦查难度相当大啊。就在民警开展现场侦查梳理线索的时候呢，有一名自称是工地的工人，有一个男的啊，就主动的凑上前来了啊。
1: 这不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0: 然后一开始你说你凑上前来也没怀疑他，十分熟练的分析起作案的细节，
1: 还搁那分析。
0: 哎，他就帮着警察来分析，他说你看啊，我跟你说哈，哎，就这么长的电缆，这个嫌疑人必须得是把它先剪断，然后再分段，然后再分批装车才能运走啊。对作案手法呀，运输的方式啊，他就分析的头头是道，表现的是格外的专业。结果就是反常的这种内行表现吧，立刻就引起了民警的警觉，当即就对这名男子展开了重点的核查。
1: 那么经过一系列的轨迹追踪还有数据对比，真相很快就浮出水面了。这名男子呢本身他就有盗科，就是盗窃前科啊。正是电缆失窃案的真凶啊。
0: 你看自己送上门去了
1: 是呗。
0: 哎，我最近就看了一部网剧叫做低智商犯罪。
1: 这不就属于吗？说案发当天晚上呢，他是驾驶车辆在工地附近的断头路停留了十余分钟，然后高速入口车辆称重的时候，直接增重了大概一吨，这与被盗的电缆重量是高度吻合的。
0: 对，你重量啊，对不对？
1: 是啊，
0: 和平时不相符啊。同时呢，他的手机转账的流水，和这个电缆销赃的时间呢，还有金额，完全都对应上了。
1: 你看看，
0: 面对铁证如山呢，嫌疑人也是如实的供述，不仅交代了自己盗窃电缆的犯罪事实，还主动坦白了另一起盗窃工地铝合金的案件。
1: 妈呀，
0: 涉案金额也是10万元的，
1: 你这属于惯犯呢。
0: 两起案件案值总超过了30万元。所以嫌疑人呢本以为工地上没有监控，自己又熟悉环境，能够逍遥法外，还自己自作聪明回到了案发的现场去打探消息，假意的帮警方来分析案情，试图呢是干扰侦查，蒙混过关。
1: 是的，
0: 没有想到你恰恰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多此一举，表现的还挺专业的这种分析，反而暴露了你的破绽。
1: 最终呢警方是依法哈刑事拘留。这位小伙子呢也是为自己的贪心付出了法律代价。其实说到这儿我就有个疑问哈。我就觉得你说这个犯罪嫌疑人到底是一个什么心理？他敢回到现场，然后假装破案高手，还跟警察进行交流呢？
0: 从犯罪心理学上来分析呢，有很多的一些罪犯或者是呢嫌疑人，他在做完案之后呢，总会返回到案发现场，以一个旁观者或者说呢普通市民的这个角度，第一呢，他担心自己做过的事儿啊败露了，第二呢，就是想来干扰一下侦查，第三呢，他想看一看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被发现，或者说警察在现场的时候呢是怎么来认定和处理的，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属于自己的侥幸心理，
1: 我就想来看看，
0: 属于挑衅。
1: 你咋都不害怕吗？你都作案了。
0: 其实啊，这个犯罪心理学还是很复杂的。我还听说有一种呢叫人质情节，这个你听说过没有？
1: 没有。
0: 什么叫人质情节呢？就有的时候吧，你被一个作案分子，然后呢所挟持或者长时间的拘禁和控制之后呢，经过一段时间，你本身作为一个受害者，你反而会同情甚至是爱上这个加害于你的这个犯罪分子。
1: 精神病吗？
0: 这个被称为叫斯德哥尔摩定律。
1: 斯德哥尔摩定律听过。
0: 所以就是一定的这个叫人质情节。那为什么叫斯德哥尔摩定律呢？我记得早期应该是在1970几年的时候呢，就是在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起呢几个劫匪抢劫银行的这个事儿。后来呢，他们绑架了4名人质。但是在绑架人质期间呢，他们定时的给这个人质呢，比如说喂水呀，还有这个给他们吃食啊，然后没有对他们进行任何的身体上的施暴，反倒这个被抓了之后，
1: 这4名受害人还得感谢罪犯。
0: 不是，这4名受害人呢，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去指证这些劫匪，反而还有人呢和劫匪订婚了。 啊，所以这就是在这个
1: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
0: 对，就是在这个理论上呢，被称为叫人质情节，
1: 嗯，
0: 和斯德哥尔摩定律。
1: 嗯，又学到了啊。
0: 哎呀，就今天没想到哈，我们这个白小 T 这个短袖啊爆款了。
1: 是
0: 啊，
1: 嗯，
0: 我们也抱歉的通知一位朋友啊，他说我240斤能不能穿下那个5X，刚才子轩呢帮大家查了一下，这个5XL 应该是最大能穿到85公斤。
1: 对对对，85公斤，就
0: 170斤，
1: 而且还是男款的，
0: 男款的，
1: 女款的就到130斤
0: 啊。
1: 嗯，然后夜莺之恋说，跨海大桥上因为这起交通事故吧，现在啊桥面上已经是堵到莲花山隧道口了，
0: 嗯，
1: 出口那个地方就已经开始压车。嗯，还有米尼的黑骑士说，东联路入市区方向金三角上桥口也是有2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
0: 嗯，清风依然说，刚才我听子轩说了，大家不要看眼儿，大家不要看眼儿，我觉得作为一名主持人呢，那你这普通话说的太不专业了。
1: 那我应该咋说？
0: 你不应该说卖单儿吗？
1: 别搁那卖单儿。
0: 清风依然，你是认真的吗？
1: 哎呦我的妈呀，你看看，咱说别看眼儿，别看眼儿吧。
0: 嗯
1: ，Jim 不就说了吗？三车相撞就是因为在那看眼儿。
0: 嗯，
1: 然后作为一辆车给前2辆车给撞了，所以平安驾驶、安全出行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儿。
0: 有的时候就是怕啥来啥。
1: 嗯
0: 啊，你说你看眼儿、看风景，看着看着吧，哎，就怕啥呢？你自己成为了事故的焦点。
1: 对，我就每次看别人吃火锅的时候哈，就觉得人吃挺香的。
0: 嗯，
1: 人那肉一放在那个锅里面，
0: 嗯，
1: 在那刚一涮的时候，那油喷起来，喷到我身上了，
0: 你是属于躺枪了是吧？
1: 对。
0: 另外呢，你是不是老看别人碗里的香？
1: 是
0: 啊。另外，我就觉得什么东西呢？你吃的时候，我也看着格外香。
1: 还是吃饭吃少了，
0: 啊，
1: 应该多吃点儿。
0: 理想召集现实说，西北路的入市区在塑料城这门口，那不就在绿波那附近吗？
1: 嗯，
0: 有2车刮蹭了啊。
1: 嗯。
0: 哎呀，这还有 Jimmy 啊说。你说的是跨海大桥那事故吗？
1: 对，他说不要看眼儿，因为后车就是把看眼儿的时候把前2辆车给撞了。
0: 他说我朋友就是中间那辆车，这不是受夹板气的吗？
1: 是，嗯，这是了解哈。
0: 嗯，
1: 还有赵旭说西北路体育场就是西门压车，这个地方应该是一台大挂车，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停在那个地方。嗯，哎，北路北行的方向。
0: 嗯。还有苏菲说，这不就是现实版的低智商犯罪吗？那
1: 就刚才那个不就是吗？
0: 啊，
1: 嗯。
0: 哎呀，还是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要想人不知啊，除非己莫为啊，
1: 嗯。而且不要干坏事儿。
0: 对，旭，
1: 啊，
0: 还说了，川岭路现在已经堵死了。果蔬市场这个门口啊，大货车和公交车还发生了刮蹭啊，占了3排道的2排。
1: 嗯
0: 嗯。
1: 来继续关注一下哈，阿朱说这个滨海大道这个地方堵车是因为有施工，哎，咱就说啊，也别在早高峰期间来施工呗，因为确实很堵。
0: 嗯嗯嗯。
1: 然后星空说，白小 T 我真的太需要了，因为夏天到了，
0: 啊，
1: 又到了买白短袖的日子啦。
0: 像刘贺说了，白 T 定律啊，我今天早上就是喝豆腐脑啊，
1: 又绷上了，
0: 又绷上了。这么看呢，咱们推荐的这个短袖真的太及时了。
1: 哎，你用那个湿巾一擦，嗯，你无论是可乐渍啊，
0: 嗯，
1: 咖啡渍，还有你那豆腐脑那个汤，
0: 嗯，
1: 一下都擦了。
0: 嗯。你看，有这么多人都知道斯德哥尔摩的症候群，
1: 是的，
0: 是吧？老徐还说了，对呀，啊，斯德哥尔摩定律呢，在香港的 TVB 的警匪片的电视剧里面经常出现，
1: 嗯，
0: 像《法证先锋》啊，《
1: 谈判专家》呀，
0: 对，
1: 都有过。
0: 本来是作为受害者，是不是？
1: 哎，
0: 最后呢，还站到了这个加害自己的这个劫匪的这个角度和立场啊。
1: 嗯，
0: 好，说说这个白小 T 吧。看来大家就是对这个今天确实是刚需啊，非常非常的喜欢。
1: 是的，就是因为说到买白 T，
0: 嗯，
1: 大家比较在意的是什么？很多朋友都说了，版型它必须得好，但是普通的白 T 你如果穿着很紧的话，你说勒着一道一道的，
0: 嗯，
1: 不好看。如果太宽松的话，垮垮的又没有质感。
0: 嗯，
1: 90斤穿出120斤的即视感，就穿那种垮垮的衣服啊，
0: 嗯嗯，
1: 穿着出去你都会觉得妈显胖啊，对不对？但是咱们今天的这个白小 T 用的是正肩版型，
0: 嗯，
1: 哎，立体裁剪特别收腰腹，还有微落肩的设计，
0: 嗯，
1: 女生穿的话能够遮住胳膊上的掰掰肉，
0: 嗯，
1: 有啤酒肚的男士呢穿上也能够很好的修饰身材比例，
0: 嗯，
1: 不紧身也不垮塌， 穿起来就特别精神利落。不管呢是小个子微胖身材，还是骨架子偏大的朋友，你穿上它都能够显瘦好几斤呢。
0: 这款白小 T 呢是今年的网红爆款，平时官网上啊做活动的话呢，也要卖到249两件。
1: 嗯，
0: 那平均一件是120多呗。但今天在交通广播的小卖部里面，没想到啊，我们这个货源都已经抢到白小 T 了。
1: 是，
0: 白小 T 开仓放价只要199，是不是两件？
1: 是啊，
0: 199两件，并且你要是扫码添加了福利官的微信，给你立减5块钱。
1: 嗯，
0: 然后你再加入一个商城的会员，享受会员的专属福利，满199给你减10块。那么减了10块，再有添加了这个微信，再给你减5块，减15，这么算下来不就184了吗？
1: 对呀，两件到手啊！
0: 哎，你平均一件呢不过100块钱啊，然后今天能够呢，白小 T 这样的一个普通价格入手明星同款的三防 T 恤。我们提醒大家怎么操作呢？你这两件选好了尺码之后呢，加入到购物车。然后你在一单里面一起付款，就能够以184块钱带走两件了。大家可以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记住关键词回复俩字儿“短袖”啊，短袖来抢购。商城还有很多福利和优惠，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更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产品免费升级，价值超5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4: 路况报道。
5: 其实我们来关注一下上个点位当中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新海湾跨海大桥。新海湾跨海大桥的事故呢正在处理当中，尤其是去往高新区方向，那么受到影响，建议大家选择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一下。目前新海湾跨海大桥去往高新园区方向这里有事故，交警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如果您此时正选择东莲路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了，东莲路在松江路上桥的位置这一段暂时是缓慢通行的，过了这个金三角弯道之后啊车速会提升。那么由于这个镜头的原因啊，我们捕捉不到到底是故障车辆还是有事故，但是呢目前在金三角以北地区的入市方向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这一段如果您选择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一下。东莲路从千山路到金三角这一段有车辆滞缓的情况，过了金三角弯道之后车速会提升。我们已经看到了啊，是松江路匝道上东莲路一上桥的位置最外侧车道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我们再说一下，是东莲路松江路匝道上桥去往春柳方向最外侧车道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也就是刮蹭了，所以对于整个松江路到千山路这一段的入市方向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那么交警部门已经看到的，已经派辖区民警赶往现场，所以如果您选择东莲路松江路路段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格外注意一下。我们看到这里头还有这个烟气刚刚是出现了啊，不明是什么样的原因，但是如果想通过松江路匝道进入到东莲路去往春柳方向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上桥只能是借用最左侧车道来进行通行，这是东莲路的情况。东跨路呢就是单纯车多，从交警栓隧道路段一直缓行到广电中心门前。另外疏港路后一号二小区路段东行一直缓行到香炉礁立交桥附近，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南行入市方向过了富民路之后会有所缓解。红岭路暖山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车多，另外红旗中路湾家地区的入市方向车行缓慢，机场附近的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广场方向依然是高饱和，并没有事故，单纯车多。我们再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呢，是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大连门广场方向压力非常大，那么受此影响郭东街想进入到迎客路也有车辆滞缓的情况。另外呢山东路促进路交汇处四

0: 方向平均都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路白新村路的北行上桥，以及长春路五四路交汇处长春路的北行、五四路的西行方向。另外在高新园区附近的旅顺南路蔡达岭轻轨车站的位置，整体入市方向通行起来都是相对较缓慢的路段。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那么其他高速公路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美国约克空调152年只做一件事，专注冷暖。买空调就到长江路825号约克空调智慧城市展厅。
2: 吃烤鱼到名记，吃烤鱼到名记，名记烤鱼大连直营30家门店，16年匠心坚守，好水养好鱼，更多人气好吃产品进店品尝。
3: 香炉礁港湾奥莱景观街区焕新升级中，餐饮首店同步火热招商，运动服饰名品鞋服折上折，海量好物限时抢，逛街休闲娱乐好去处就到香炉礁港湾奥莱。
4: 爱心送烤车主请注意，5月27日至6月9日，到疏港路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将汽油会员优惠每升1.66元，祝考生一举夺魁，66大顺。
5: 中国石油258会活动火热进行中，每月日期逢2+92，逢5+95，逢8+98，尽享加油优惠。微信小程序搜索中油浩科驿站，加油购物有惊喜。
6: 阳光财险客户节盛大开幕，用我知心服务，送您美好生活。阳光财险用满满诚意与您共赴双向之约。
7: 个性化定制，摘镜技术再升级，和氏眼科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不戴眼镜上理想大学。摘镜电话400-7070-400。
8: 保利西湖真悦，甘区核心西山湖旁，地铁2号线上，坐拥繁华配套，建面约89至143平米，4代真洋房热销中。
9: 200大楼618年中庆，家电国补叠加低至5折，新品中老年服装6折起，来就送，满再送，大奖等你中。
10: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建面128至143平，4代奢宅耀世加推，地址甘区万达北，详询8668-0777。
11: 爱心送考新里程，东方护航圆梦路，学雅思托福等留学相关语言课程就来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详询4006-164006。
1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大连街买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13: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一味劲，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14: 奥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15: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有雾，沿海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8度到25度。
17: 铁路出行提示。
16: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月月。月月你好。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郑州、上海方向票额紧张，其他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11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在大连站南2楼进站口设立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保障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好的，主持人，
16: 感谢月月。
1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0: 大家好。 好，我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月如。20年爱心接力，每一程都奔赴希望，愿你在考场上

0: 好嘞，8点40分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哈。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由咱们大连交通广播还有大连市司法局联合推出的《交广有说法》首届民法典知识竞赛暨听友线下见面会，经过听友报名，遴选了30名优秀的听友，将会在5月29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1点钟，
0: 哎，本周五，
1: 哎，是的，齐相聚大连市律师协会，我们是以赛促学，学以致用。本次活动啊，集结了资深法官还有专业律师现场赋能，趣味知识竞赛，沉浸式学法，真实案例模拟法庭实景研学，还有1对1的法律咨询呢，让晦涩的法条走进日常生活，用法律守护自身权益。广大听友们呢，可以在明天下午的2点钟通过登录大连云来观看本次活动的现场直播，学法、知法、懂法、用法，
0: 哎，这个挺好啊，就是把这些民法典的知识，我们用一场的趣味的知识竞赛，我们在现场呢还模拟一个法庭，
1: 是的，
0: 有法官，有律师，
1: 哎，
0: 然后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节，有一个案例，大家呢在法庭现场来看看，那么这个按照我们的民法典法律法条应该怎么样进行去判法，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加深我们对于法律知识的一些理解。
1: 所以沉浸式的学习嘛，
0: 对，欢迎大家平时的时间也锁定咱们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啊，必须给个说法啊。要说说法，最近我们还有一项活动啊，现在也是啊，正在筹备6月1号我们的盛大的一个启动仪式，这就是一年一度的爱心送考，到今年我们正好是推出了20年，
1: 是的，
0: 今年是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
1: 从2006年到2026年，
0: 2007年，
1: 啊，
0: 这一个啊，其实就有很多的含义了啊，
1: 就感觉这个数学呢，好像就永远不在线呢。
0: 哎，但是我们持续20年，那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呢？叫情暖送考路。其实我们这个爱心送考的车贴和丝带啊，提前开启了预约通道。现在你说哪些派发点是预约的这个情况哈？比较紧俏的呢，热度是比较高的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连线一下我们的爱心送考的记者李妮啊，给大家来讲解讲解。哎呀，这边郝明还说了，跨海大桥啊，现在是又发生了一起事故。今天这个大桥是怎么了呢？跨海大桥，他说是傅家庄汇入口，那就是滨海西路呗。跨海大桥滨海西路的这个汇入口这个地方呢，两车道又出现一起事故啊，是从滨海西路汇入到跨海大桥，去往高新园区方向也有一个交通事故，大家需要注意避让啊。好嘞，这个李妮现在电话已经是接通了啊，李妮你好。
2: 大家好，高峰，大家早上好，子轩早上好。那么此时呢，很多朋友非常关心如何参与我们交通广播第20届的爱心送考的车贴领取，还有丝带领取啊。告诉大家，爱心送考20年了，20个派发地点。预约方式呢是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点击爱心送考，在对话框中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获取预约的通道领取。

0: 时间呢是从六月一号、六月二号上午的十点到下午的十六点，预约成功后，请在指定的时间、地点领取车贴和丝带就可以了。那么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很多朋友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说金丝带我不预约的话，可以去领取吗？是不可以的，我们只接收预约的这个朋友来领取金丝带和车贴。另外还有朋友询问说啊，是不是预约成功一定会拿到那个丝带呢？一定会拿到，只要是您预约了就可以啊。还有呢，有一位家长朋友啊说，爱心送卡车贴只给提供给志愿者参与爱心送卡的车辆，那么加油考生能不能领取呢？当然是可以，只要您是参加今年高考的考生家长啊，都可以领取我们的金丝带和车贴。另外呢，如果您加油考生想预约爱心送卡的这个志愿者司机的话，可以通过大连云爱心送卡专区在下载大连云，在车板块当中搜索爱心送卡，也可以在这个搜索栏当中输入爱心送卡四个字就可以了。每年都会有爱心司机想一对一报名对接的考生，想奉献爱心的司机也可以在大连云爱心送卡专区司机预约的板块进行报名。那么加油考生也可以通过大连云爱心送卡的考生预约板块进行报名。那么提醒，以上两项不是车贴丝带的预约，车贴丝带只是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进行预约。那本届爱心送卡的车贴我们也是升级了，那么交通广播与大连英博足球队联名推出创意车贴，并设计了五款不同的高考助力口号，车贴融入了大连足球城永不言败的精神，预祝考生马到成功。那么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的联合行动支持，还要特别鸣谢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的联合行动支持。那么最后呢，还是请求大家的帮助啊，在这个爱心送卡的这个平台当中呢，有两位家长啊，最近啊，刚刚他可能是不太了解我们的大连云，通过了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报名了，我们也帮助他啊。两位家长呢，一个是家住在景山街30号，如果您是爱心司机，高考三天当天有时间的话，可以家住在景山街的朋友跟我们联系啊，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就可以。还有王女士啊，刚刚发来消息说，她家住在炮台八区玉农街5号这个位置啊，如果您是炮台八区附近啊，想帮助这位考生的家长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好的，高峰、子轩。
1: 好的，谢谢李妮。
2: 好，谢谢。
3: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产品免费升级，价值超5万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2: 好嘞，8:47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呢，通过这个和李妮连线啊，也介绍一下，其实今年呢，我们的爱心送考的这个主题车贴啊，这个主视觉的形象，还有呢，它设计的一些初衷和里面的一些内涵，我们在6月1号启动仪式上呢，将会为大家揭晓。
1: 好，
2: 往年呢，我们这个车贴只有一张，贴在后风挡、
1: 后挡风玻璃。
2: 今年我们是左右还有后面啊，都给大家啊都有明显的这个标志啊，我们的车贴也做了分体式的，以前发一张，
1: 现在
2: 发
1: 三张
2: 啊。这车门上呢有哪些寓意？尤其是我们贴在后风挡上呢，还有5个版本，
1: 是像拆盲盒一样。
2: 对喽，
1: 嗯，
2: 因为每一个版本的话呢，都有非常非常励志的一些语言。
1: 是的，
2: 然后有一匹踏浪而行的骏马，这个正好是契合了咱们英博足球队他那个队徽，
1: 就是马的那个图，
2: 哎，马头，
1: 嗯，马头
2: 是不是？
1: 嗯，
2: 一匹奔跑的骏马，这也是和我们一直啊努力啊拼搏呀、积极进取的这种精神是相契合的。啊，
1: 你说谁这么有才想的这些呢？
2: 那必须是属于大家的智慧，是不是？
1: 哎、群众的啊！
2: 哎，既然气氛呢都已经轰到这儿了，
1: 哦，
2: 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应该呢把一首歌曲也送给即将走上战场、进入考场的这些考生们，大家呢也赶紧进入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啊，在下方爱心送考有一个模块，一级菜单，或者是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获得回弹链接二维码识别，进入到我们的爱心送考的车贴啊，还有丝带的预约界面，哪些地方只要还有这个剩余的名额，你就可以预约。
1: 对的，
2: 所以大家觉得1号2号这两天派发，如果要是时间不方便， 因为我们有几处加油站嘛，
1: 可能是可以再补发一下。
2: 加油

0: 加油站它的这个工作时间不是24小时的吗？
1: 是啊，
0: 是吧？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能不能就是在你下班的时候呢，甚至是晚上，
1: 你再让人加个班？
0: 对，去的时候呢，只要你预约了，人家也可以啊，哎，协助你去领取，是吧？
1: 太好了啊！
0: 希望所有的学子们把梦开向远方。

0: 好了，继续用声音来串联我们的美好生活啊！你看，爱吃辣椒的杰瑞说：“哎呀，二位主持啊，这小曲儿听着，不由得身体跟着直晃啊！
1: 太好听了，
0: 车不晃。”

0: 光就行啊。
1: 你是不是脑海里面还萦绕那个旋律，一路发光一路发光。
0: 只要是放松我们的身心，
1: 是的
0: 啊，然后呢精神上就会非常的愉悦。
1: 嗯
0: 啊，还有很多人呢来关注我们的爱心送考，像有啊，你发的这个关键词不对，你可以发爱心送考，或者是直接进入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首页，
1: 嗯，
0: 就在正下方中间的 C 位，我们的一级菜单就有爱心送考，点击进入啊。
1: 是的，
0: 赶紧抓紧时间预约我们的车贴和磁带。今年啊，我敢保证大家拿到我们这个车贴的时候呢，一定会非常的惊艳。
1: 嗯，太漂亮了。嗯、
0: 关键是什么呢？不仅我们拿到车贴和丝带哈、啊、不管您是送自己家孩子、
1: 哎、
0: 还是呢给其他的这些高考的学子呢来提供爱心车辆啊，奉献爱心，
1: 嗯，
0: 都有机会在领取的现场，也就是我们的派发现场呢扫码进行抽奖。
1: 真的呀？
0: 对啊，利用大连云我们的 APP 进行现场的抽奖，这个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特别设计，大家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感谢，
1: 谢谢大家啊！
0: 所以为了回馈大家，我们也拿出这样的一个抽奖的环节，
1: 嗯，
0: 来感恩于你。哎呀，说到一路拼搏啊，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就是爸爸拿着孩子的
1: 压岁
0: 钱炒股赔了，
1: 哎，
0: 啊，然后我们就说有什么事儿呢？是到我们的身上好像就变味了呢？
1: 就不灵验了呢？
0: 有位朋友就说，可不是吗？我就领我媳妇儿到咱们梭鱼湾足球场啊去看了三场英博的比赛，结果三场全输了。
1: 所以说下次再不能带他去了。
0: 这家伙终于找着病根儿了。那你说这个爸爸也是啊，现在炒股输了之后呢，不知道自己怎么能够向儿子交代。
1: 对的，因为六一儿童节马上也要到了吧、
0: 嗯、
1: 这位爸爸说了，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那双期待的眼睛。
0: 哎呀，
1: 嗯，因为啊，把这个事情跟大家来讲一讲。今年一月份的时候，这位爸爸呢是用儿子的1.5万余元的零花钱，
0: 嗯，真不少、啊、
1: 是呗，是买了2000股国有大行的股票，
0: 嗯，
1: 哎，打算当做六一儿童节的成长礼物啊、
0: 嗯、
1: 而且呢还许诺了儿子说，那个我爸爸如果赚出一套乐高钱来啊、
0: 嗯、
1: 哎，这肯定的、
0: 啊、
1: 没想到呀，就将近5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截止到5月26号的收盘，
0: 嗯，
1: 该账户的浮亏达到了747.35元
0: 啊，
1: 仅收到了分红337.8元，
0: 还赚出一套乐高钱呢，没把你乐高别墅赔进去，
1: 你就搭进去2套乐高不值了
0: 啊。更加戏剧性的是什么呢？这个李先生自己啊，他这个重仓啊，算力板块，
1: 嗯，
0: 今年收益超过了28%。
1: 是的，
0: 啊，这是一红一绿的反差，让他哭笑不得呀。
1: 嗯、
0: 直言说，不知道我怎么向儿子交代哈、啊。儿子呢，正读小学4年级。
1: 对的。
0: 之前呢，主动问起股票，李先生呢，便想借着实战啊，来教他怎么理财，特意选了一些稳健的、低波动的一些高股息的银行股。啊，自己认为这就是咱就稳妥点呗。
1: 是的，
0: 没想到哈，自己原来选择那个风险比较大的，
1: 哎，
0: 反倒还挣了30%。
1: 嗯，
0: 然后选择这个稳当的吧，
1: 还赔了，
0: 还一点不稳的啊。
1: 那么这盈亏对比呢，也是正今年啊 A 股结构性行情的一个缩影。
0: 嗯 嗯， 嗯，
1: 这个算力主题，它的指数涨超过52%了，
0: 嗯，
1: 这个银行指数跌了6.51%，
0: 嗯，
1: 有42家上市银行全部破净、
0: 嗯，
1: 哎，这个机构也分析，资金扎堆科技成长赛道，低估了这个直蓝筹的。低估值蓝筹股就遭遇了一个冷落的现象、
0: 嗯、
1: 这就是冰火两重天嘛。
0: 所以提醒大家哈，这个股市有风险。
1: 是的
0: 啊，你
1: 不要盲目跟风啊，
0: 不管是拿谁的钱，
1: 哎
0: 啊，拿你亲爹的钱啊，
1: 拿
0: 你兄弟姐妹
1: 的钱
0: 啊，孩子的钱，
1: 对，
0: 那肯定都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啊，
1: 嗯，
0: 有挣有赔、
1: 哎、
0: 啊。然后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说，那我是属于给我妈那个股市赔了1000多万，后来我自己呢又投一些，我挣了300来万。你真厉害，我手机里有8000多万。
1: 我手上有5个亿刚写的、
0: 嗯、我手机里真有8000多万，像素吗、
1: 嗯、
0: 我从最开始的200万，
1: 哎，
0: 到后来的500万，到后来2000万，到4000万、
1: 哎、
0: 现在终于8000万。我是一步一步靠着自己的努力，我换了手机，镜头现在是越来越清晰了。
1: 你马上就要到亿万富翁了。
0: 哎，好嘞， 那今天就是。

0: 让我们在亿万富翁的梦想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1: 好的，
0: 以上就是我们全部的领先早高峰了。
1: 我是子轩，
0: 我是高峰啊。稍后呢，即将出场的是打开车窗说亮话，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见。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产品免费升级，价值超50000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
2: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3: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2: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3: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2: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3: 中山和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2: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3: 香独郊港湾奥莱，大连盐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2: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3: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2: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3: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2: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3: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2: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3: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2: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3: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2: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3: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2: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3: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4: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5: 路况报道，
6: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新海湾跨海大桥。很多朋友说通过新海湾跨海大桥去往高新园区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为什么有车辆的排队缓行的情况呢？是因为有事故发生，正好呢是在新海广场这个附近啊有事故发生，所以呢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如果您通过莲花山隧道进入到新海湾跨海大桥，打算去往高新园区的朋友，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那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呢，东跨路沿线是从石灰石矿弯道开始，途经彭辉到达广电门前，压力非常大。过了广电之后，车速会有很明显的提升。另外，广电中心门前北

0: 前汇入到香炉礁桥上也是大流量。再来关注一下东联路，目前看到东联路沿线的入市方向是从千山路上方开始到春柳下桥的位置是缓行的，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迎客路去往大连门广场方向，以及西南路市中心院门前的双向西部大通道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市方向，到了这个点位仍然是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路段。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呢有封闭的高速，主要是在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那么其他高速公路大连拐段限速开通，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是开通状态。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3: 爱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8到25度。
6: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7: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6: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7: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6: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各位此刻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今天的节目也会全程畅通，打开车窗有话说的节目热线8811-86668811-8967，各位在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与交通相关的疑难疑问、建议咨询，以及呢对交通行政执法部门有任何的建议或投诉，稍后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8811-86668811-8967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时时呢可以接收大家的文字或图片的留言。这两天有人问说搭档哪儿去了，告诉你大家伙啊，目前呢我搭档呢是在2026年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的车展上

0: 全球出行的变革，搭建产业协同和生态构建的国际化平台。本届车展呢，启用了11个展馆和户外的展区，规模达到了30万平方米，有112个汽车品牌，1300多款车型，预计有超过89万人次观展。其中呢，1到7号馆是整车馆，9到12号馆呢是特色主题馆。各大主流品牌的新车、概念车将会重磅亮相。同期举办第4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各大车企领袖也将同台，以涉及为主题，共话行业，以专家智慧和产业领袖的实践经验凝聚发展共识，探索创新的路径。那我记得10年前我曾受邀啊，参加深圳交通广播组织的深港澳车展，10台联播，那个时候车展规模其实还不及今天的1/3。啊，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10年中国汽车完成了从市场换技术的旁观者到技术定义市场的领跑者的蜕变。2016年的车展呢，是中国汽车工业积蓄力量的展示，而2026年的车展则是中国汽车引领变革的宣言。这10年我们不仅见证了展会名字从粤港澳升级为粤港澳大湾区，更见证了中国汽车从制造走向制造的里程碑。啊，第一个制是制造的制，第二个是智慧的智。本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呢，是以科技、人文、美学为内核支点啊，在湾区车展呢，这个 W 啊，写意的势能，向上的这3点呢是科技、人文、美学的延伸生长，而向下的这2点则是对市场未来的支撑深耕。科技呢是承载呈现出出行的无限可能，人文则是纽带连接汽车生活的温度和向往，美学是语言表达时代审美和价值共鸣。据了解，主办方呢以 W 传递无界激发奇迹，重磅打造主题馆，像有传奇神车馆、刘时光老爷车博物馆、狂飙汽车特技表演馆、越野户外出行生态馆。那我想特别介绍一下粤港澳大湾区车展首创的这4大主题特色馆。
1: 嗯，
0: 你比如说9号馆啊，传奇神车馆，像布加迪、克尼赛克全球限量超跑将在明天集结，顶级机械美学展示。10号馆老爷车博物馆则会展出近100台跨世纪的经典老爷车，触摸人文复古汽车文化。还有未来运行空间站啊，有飞行汽车、 EVO 低空飞行器、空路一体出行方案等等。在先行之城数字艺术区则可以近距离的去体验光影沉浸感，还有汽车潮流跨界互动。传奇神车馆首次集结了帕加尼、克尼赛克、布加迪、法拉利限量、兰博基尼限量、迈凯伦限量、保时捷限量等近100辆 Hypercar， 打造20000平的沉浸式赛道氛围，这个实景感。全馆超跑都是全球限量停产的绝版，包括专属定制孤品级别，稀缺性拉满，是国内车展极难遇到的典藏阵容啊！有全球限量100台以内的车型就超过了20辆，其中帕加尼 Zonda MY 是全球仅此一台啊，叫专属定制孤品，大家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车展看到。还有克尼赛格 Jesco， 这个是国内稀缺的现车了，包括法拉利拉法 Epta， 国内只有4台啊，恩佐国内只有3台，停产的绝版车型占比超过了60%啊，包含布加迪威龙系列、法拉利 F40 恩佐、奔驰 SLS Black Series、兰博基尼蝙蝠等等啊，已经全面停产的经典车型，市面流通量特别低，收藏价值持续攀升。还有呢，就是专属定制配色套件的车型也超过了30台。你像劳斯莱斯粉色定制版、库里南嵯峨绿定制版，还有帕加尼蓝色套件版、兰博基尼专属涂装版等等，可以说每一台都是独一无二的定制化典藏车型，适配从经典车迷到性能玩家的全套全圈层的观展需求。当然，我最期待的还是明天中午特别为我们这些媒体朋友们打造的老爷车巡游和特技表演。到底什么样，明天我体验完了之后再跟大家介绍，好不好，搭档？
1: 好嘞，太好了。听到你说这些稀缺的车型，市面上见不到的车型，我想可能会有朋友想从大连去一下大湾区看一下现场的车展，可以吗？
0: 欢迎大家到现场，可以给我私信，我给大家做向导。
1: 好嘞，搭档辛苦了，明天继续连线。
0: 好，明天见。
1: 再见。明天呢，我的搭档小刚也会通过节目向大家介绍这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的车展的详细的情况，会把一些亮点进行梳理。阳光海滩提到目前 看一下新水泥路到太子桥是压车的一个状态。

态啊。我问了一下是不是有事故，他回复呢，入市区方向没有事故，就是车多，但是呢是新水泥路到太子桥出市区方向确实是有事故的啊。小峰峰说，米阳好，我已经预约成功了啊，就是爱心车贴和丝带的预约已经成功了，问我到哪个点去镇守，然后他就可以到哪个点来领取。我看了一下，我是在香炉礁港湾奥莱，在6月1号的下午。向大家汇报了哈，另外大家如果是需要爱心车贴和丝带，那依然还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首页下方的菜单栏点击爱心送考进入，另外呢也可以在对话框当中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就可以获取预约通道。因为今年特别的特殊，我们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进入第20年，本届爱心送考呢也有20个派发的地点，铺的比较开，但是前几天大家预约肯定没有问题，20家离哪儿近都可以预约成功，数量特别有限啊，有的点地方呢这个数量多，有的地方呢就是数量少一点，如果大家后几天有可能会遇到距离你较近的地方数量没有了，那就只能再约其他的地点。

0: 同时向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2026法润滨城点护民生民法典的宣传月重磅收官的活动来了。这是由我们大连交通广播以及大连市司法局联合推出的交广有说法的首届民法典的知识竞赛暨听友的线下见面会。经过听友的报名，遴选了30名优秀的听友，将会在明天下午5月29号的下午1点相聚大连市律师协会，以赛促学，学以致用。本次活动呢，也集结了资深的法官、专业的律师现场赋能，还有趣味的知识竞赛、沉淀式的学法、真实的案例、模拟法庭、实景研学。另外呢，还会有现场的一对一的法律咨询，让晦涩的法条走进日常的生活，用法律来守护自身的权益。广大听友呢，在周五的下午2点可以通过登录大连云来观看本次活动的现场直播。学法、知法、懂法、守法，欢迎各位平日也锁定1008来收听交广有说法。好了，各位，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我们的热线呢稍后为大家畅通，8811-8666、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
1: 打开车窗，呼吸新鲜空气，锁定频率，听你畅所欲言。你说，我说，大家说，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8811-8666。

开车窗说亮话，进入到今天我们的互动环节。8811-8666 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大家有什么在交通领域遇到的相关的疑难疑问、建议咨询，以及呢对行政执法部门有任何的想法、意见或投诉，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来沟通。爱丽丝想了解一下跨海大桥的路况。刚刚呢，很多听友也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告诉给我们说，目前跨海大桥的出市区方向，就是进入到高新区的方向呢，是堵车的一个情况，入市区还好。燕飞问了一个特别直接的，也是我们前一段时间特别棘手的问题，说敏阳啊，20个派发点你们人员够吗？你这绝对是领导的视角，确实没够，我们从外台也借了几位主持人啊。韩王就问第二三谁在，我看了一下，6月1号的全天都是主持人阳光在，那么第二天的上午呢是高鹏，少儿广播的高鹏在。怎么的都要向奥莱冲啊，行，6月1号的下午我在啊，因为上午呢会在我们新闻传媒集团广播电视中心的门前进行启动仪式的现场，我和小刚都在。下午呢，我俩都会到现场去。哎，我还真要看一下，我看看我搭档6月1号下午是在哪里啊？小刚是在中化大达尔沿海街的加油站。明芒说：“米阳早上好。”跨海大桥上就是那个口，那里面那个出租车还在侧面的洞里啊，说这个交警的沟通联络包括执法的能力是不是还有待提高呢？这事还真得问一下，因为当初西港的交警跟我回复的时候也提到了，跟这个司机也沟通了，即便是你是大桥的运维人员，那么车辆也不宜停在这里。确实，迷茫不仅你说，我也看到，因为经常我从那里走的时候，也会看一下那个车确实还在哈、啊，白天的时候一直都在，我还真没见过他缺席的时候，可能是他晚上不在，不确定啊，因为晚上我也不跑跨海大桥。峰哥提到了这里，说周水子的花香桥，说的是华香立交桥吗？施工的围挡全都撤了，看这个形势，今天似乎要通车呀。528今天还真是一个通车的好日子。

川笑说行，我去大大二找小刚，去他那领完之后再去找你啊。大家领取爱心车贴和丝带，预约到哪个地点就到哪个地点去领取啊！领取完过后，你想再跟哪位主持人线下亲密的见面，没问题，可以就近到他的那个点再去扎一头。哦，浪就提到，确实今天周水子的立交桥通车了，去往周水子方向还有部分车辆走桥下。好，各位有任何交通领域的相关情况、疑难疑问、建议咨询，这一时间都可通过热线88118666、88118967来沟通了。哎，这都是来问我，谁谁谁都在哪儿哪儿，然后哪儿哪儿都有谁谁谁。小车神仙想了解西南路的何氏眼科，我看一下啊。

表看到了，和氏眼科医院西南路的586号，6月1号的上午是主持人徐丹啊，少儿广播我们借调过来的，下午呢是都市广播的小雨，2号呢上午是都市广播的苏浩。这就应了刚才燕飞提到的20个点儿，你们人够吗？确实不够。

这我的眼睛只能停留在这派发的表格里面了。一天想了解高新区加创大厦，就是新东方英语是不是？我看一下，对，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6月1号的全天都是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大威，都市广播的小雨会在6月2号。

洪磊就提到华香桥目前已经通车了，一切随缘也提到了早上就通车了，通了估计是更早的时间峰哥是走了这条道，那么现在已然是通车的状态了。大家帮我们看一下通车怎么样呢？桥上桥下的交通情况乐不乐观，顺不顺畅？笑脸提到了这场雨下完，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马路上出现坑了，新旧毛病一起来呀。他说我真是不懂工程，但网上查可能说有一些工程跟融雪剂有关，说那我们能不能从源头上采取一些方式呢，保护好这个路面，出现大坑及时的补救，不然的话呢，这个路面一旦在经历雨季还会要再多出很多坑啊。梦想的梦提到黄河桥的可变车道能不能在这个时候赶紧调整一下变一下，目前往高新走压爆了。

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打开车窗说亮话，我们的热线继续为大家畅通，88118666，88118966。浅情人不知说，昨天晚上华香桥就通车了呀。哎呀，那峰哥，你早上8点之前走的时候，啥情况呢？是不是那会儿要举行这个正式的通车仪式，所以他围挡拆了之后，那个点位又拦了一下，但现在已经是通车的状态了啊。

节目的宗旨已经不仅仅是让大家帮助大家了，现在呢，很多朋友也是让大家也帮助大家伙儿都看一看具体的情况，有各种反馈给我们。微臣说，昨天不是有慧文的家长说西北路停车送学生的事儿吗？今早上我特意路过这儿看了一下，他那个呀就是占用公交道停车放下学生，这样呢会造成后方公交车向左进入其他的机动车道，挡住了一大面子，所以这个地方确实是不适合停车啊送学生的。西北路的车流量太大了。我想呢，昨天我们那位家长朋友通过节目来沟通之后啊，自己呢也知道为了大交通，小我要让大家一切随缘。就提到的是灯还没改，还是有点慢，这是华翔立交桥吗？哎呀呀呀，9700新合金提到的中山区中南路刚刚下坡处，一位老人家横穿马路被一辆奥迪的车辆撞倒了啊，希望老人家无碍呀。下坡处不知道车速快不快啊，老人家这是横穿马路的时候，各位一定要注意，特别要跟家里的老人交代一下，

图图提到松江路和山东路的十字路口，松江路东行方向右转车道，这个直行不拍照吗？在右转车道直行啊，肯定是不允许。他说总有车占着右转的车道直行，即便没有拍照，现在已经开启了有奖的市民举报，如果其他的车辆车上有行车记录仪或者是用手机等其他的通信设备来拍照拍摄，那么这种情况也会上传大连公安交警的服务号，在警民互动的这个板块当中有一个市民随手拍是可以上传的。上传过后经过交警的认定，能够认定对方的违法行为，同时呢进行处罚，而且呢你又是第一个举报人，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按照不同的违法行为有不同的举报奖励。好了，关注半点的路径，稍后回来。

0: 9:32了，其实我们来关注一下车辆密度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路段。那么到这个点位当中啊，我们看到东海路从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一段希望各位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单纯车辆比较多。再来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呢，是东北快速路的入市方向，从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是大流量的状态。同样看到在东快路的交尖山隧道路段北行入隧道口的位置也是车多环行。香炉礁桥上北行方向呢，是在鞍山路上方的位置啊，有一台车坏在了最外侧的一排机动车道上，交警刚刚骑摩托车已经抵达现场了。所以如果您选择香炉礁桥上的北行方向，一定要避开最右侧车道，那么有车是发生故障坏在这里，交警是刚刚赶到现场啊。另外呢，早间的时候提到在跨海大桥上去往高新园区方向有事故，事故依然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处理起来会相对较复杂一些，所以这一段暂时是缓慢通行。如果您选择莲花山隧道进入到新海湾跨海大桥去往高新园区方向，那么在新海广场附近有事故发生，所以呢交警正在处理当中，是缓行的。另外几处黄色缓慢通行路段车辆相对较多的是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市方向，石门山隧道之内，那么西部大通道沿线就是西快路入市方向红岭路的上方位置，目前是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了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市方向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那么过了事故点位之后啊，车速会提升。如果您家住在这个第五郡或者是机场附近的朋友要注意了，目前在接近红岭路上方的位置，接近红岭路匝道的位置，西部大通道的入市方向靠近护栏的内侧车道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所以才会导致石门山隧道之内通行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西部大通道入市方向红岭路路段内侧车道靠近护栏的内侧车道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所以才会导致石门山隧道之内通行压力缓慢。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是开通。以上由舍里妮编辑播报。
1: 吃烤鱼到宁记，吃烤鱼到宁记，宁记烤鱼大连直营30家门店，16年匠心坚守，好水养好鱼，更多人气好吃产品进店品尝。
2: 个性化定制，摘镜技术再升级，和智眼科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不戴眼镜上理想大学。摘镜电话400-7070-400。
3: 中国石油258会活动火热进行中，每月日期逢2+92，逢5+95，逢8+98，尽享加油优惠。微信小程序搜索中油浩科驿站，加油购物有惊喜。
2: 爱心送考新里程，东方护航圆梦路，学雅思托福等留学相关语言课程就来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详询4006-164006。200大楼618年中庆，家电国补叠加低至5折，新品中老年服装6折起，来就送，满再送，大奖等你中。
4: 爱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5: 大连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6: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一味劲，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7: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8: 6月23日，新疆八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7: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8: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八日游等你加入。
7: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8: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7: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18到25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月如。20年爱心接力，每一程都奔赴希望，愿你在考场上像在送考路上一样，方向明确，一路绿灯。孩子们加油，向前冲。
3: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9:37，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也再次的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小健提到中南路啊，这位被撞的老人离前面的人行道不到30米，私家车呢当时是正常行驶，老人呢是不顾前后的低头跑着过道，好在啊当时车速也不快，不过呢岁数大了摔一下还挺厉害的。虽然呢行人是弱者，但是真替这个司机感到冤枉啊，个人觉得老人应该是全责。小健应该是在现场看到了这个情况，就跟我们反馈了。龙东强提到，目前西部快速路入市区方向石门山隧道压车是有点严重的啊，各位注意一下，西部快速路的入市区方向石门山隧道的这个地方压车严重，入市区方向。

来看生活的微信说，美洋，最近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几个公交专用道啊，拍摄的那个摄像头藏在了一些指示牌的后面，正面呢是看不见摄像头的。比如说五四路成人街信号灯处，那个摄像头是设置在右侧上方一个公交专用道启用时间的指示牌那个蓝色的牌子后面啊，说的好详尽呢。西南路的北行，在过了西山街，这个信号灯也是安装在了公交专用道启用时间的提示牌的后面，这个设置是否是合理呢？是这样的，

于摄像头的安设，那么只要是它有文字的提示，前方比如说是限速或者是公交车辆道的拍照，它有一个提示，同时还有相应的标记，那么原则上就没有问题。至于你能不能看见，这个不存在钓鱼执法的嫌疑啊，生活。

0: 勇往直前是一位爱心司机，他说我可以参加爱心送考啊，今年在炮癌子八区我是可以对接考生的。是早上有一位炮癌子八区的考生吗？那我们也记录一下，这位勇往直前也留下了联系方式。有关爱心送考，大家呢，无论是作为司机预约还是考生预约，都可以通过大凌云的板块，再点击车生活，点击爱心送考专区，进入到大凌云客户端搜索爱心送考，也同样看到这个渠道之后呢，进入到爱心送考的板块有两处，如果您是司机预约，就点击四个字司机预约这个板块来进行报名，如果是加油考生，可以点击专区当中的考生预约板块来进行报名。好，来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迎进来苍先生。你好苍先生。
1: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您说。
1: 是这样子的，我有一个问题啊，想要反映一下，也寻求一下你们的帮助。
0: 嗯，您说。
1: 那个我们这个小区呢，在这个东方路的南边，因为我们这个东方路旁边不有一个火车道吗？
0: 嗯。
1: 当时为了火车通行方便呢，修了一个地下通道，而这个地下通道现在呢，一到下雨，特别是这两天下雨了，对积水非常严重。它现在里面的积水呢，能达到10厘米以上，
0: 那也没法通过呀，只能走车，走不了人。
1: 说吗？我们这个通道呢，只能走人，不能通车。只是给人通的、
0: 人行的地下通道，
1: 对。
0: 但它这个排水是堵了呢，还是没有排水呢？
1: 现在这个情况嘛，我们也不太清楚，因为一到下雨啊，它就淹，一到下雨就淹，导致了现在，因为我们在这个东方路的北边呢，有76中学，有金三和金二小学，我们所有这个小区的学生呢，都要趟水过去。如果我们不走这个地下通道的情况下呢，如果我们绕行的话，大约在4公里才能绕过这片。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只有这一个通道，而这一个通道呢，现在还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年久失修的问题，还有灯光特别昏暗。现在像孩子放学比较晚，有的是8、9点钟、9、10点钟走地下通道，非常的危险。
0: 好，这个情况你们有没有跟街道来沟通，看看产权是哪里，就责任单位是哪里？
1: 现在呢，有人说呢是不归我们这个大连市的这个政府的管，因为它属于铁道下属的，应该归铁道管。
0: 上方是铁道，
1: 但是我们
0: 这是下面的一个通道，对不对？
1: 对，当时就为了这个铁道口呢，我们确实也沟通过。
0: 嗯。
1: 但是呢，当时为了不影响这个火车的通行呢，我们同意建这个地下通道了。但是建完这个地下通道以后呢，就存在这个积水的问题。另外，这个积水还有个很大的一个危险性在哪呢？因为它里面有电灯，有这个照明，它会有电的。万一漏电了，你说这个通道里全是水，
0: 这太可怕了。你们有没有拨打过12345来沟通这个事情，看看能不能找到责任单位？
1: 我们都打过。
0: 怎么说？
1: 我们应该说这几年他这个因为水的比较严重的性啊，我们都打过的电话。
0: 嗯。
1: 但是每次的解决都不彻底，过来拿个水泵给抽干净就完了。
0: 哦，就是有积水了，用水泵把水抽走了，也就是意味着这个地方是实际上是有管理单位的，对吗？
1: 对，是有，但是我们想一劳永逸的解决它。
0: 我懂。
1: 因为这种情况存在很多年了。
0: 最近下雨也特别的频繁，所以马上进入夏季又是雨季，如果老是持续的这种积水，确实大家行走不便。十厘米，十毫米还是十厘米这个高度？
1: 十厘米
0: 的高度，那确实也没法走，得穿啥鞋呀？能过去？
1: 都穿啥鞋？都套塑料袋走。

0: 都是背个塑料袋，一到下雨的时候兜里都揣个塑料袋。
1: 你这样，苍先生，
0: 先把塑料袋套上套过去。
1: 我再跟您明确一下，这个位置是在东方路的恒益园小区，对吗？
0: 对对，恒益园小区和东方路之间的地下人行
1: 通
0: 道。
1: 好，我稍后呢十点下了节目，我来和一二三四五沟通。
0: 好的好的，
1: 看看能不能够得到解决。我也反馈一下大家伙沟通之后呢，目前都是拿一个抽水泵抽掉了，解决了临时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嗯，
0: 是是是是，
1: 懂了。
0: 特别里面那个摄像啊，因为这个通道比较昏暗，这个摄像啊还有灯光啊，我也希望一下解决，因为都是通行的是孩子，孩子特别多，因为对面就是七十六中学，
1: 七十六中，
0: 还有金二、金三小学，三个学校。
1: 好嘞，好嘞，感谢苍先生，情况我们掌握。
0: 哎，
1: 十点钟我们联系。
0: 好的，
1: 放心。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不客气，再见。说到危险，飞翔的潘帕斯，跨海大桥上看到了好多钓鱼的，说刚才差点甩我车上，能不能管理一下呢？大桥上会有那个管理人员，大桥管理。我曾经在跨海大桥上经过的时候看到过，那我们也呼唤一下，稍后我们也联系一下。这两天天好了，跨海大桥上别钓鱼啊！我昨天走了一下那个青海栈道，青海栈道上有人钓鱼，我还感觉那相对安全一点，是不是？因为它毕竟是行人走路，它并没有那个车辆行走。在跨海大桥上是不允许垂钓的，大家能看到那个提示是严禁垂钓，禁止垂钓，每一段都能看到那个文字。但很讽刺的是，大家伙就在那个禁止垂钓那个文字旁边还能啊把鱼竿放下去。家有三宝提到迎客路和红港路现在还在拥堵的一个状态，迎客路交红港路主要是大连门广场加了一个硬隔离的原因，这个硬隔离加上之后导致华北路出市区方向的车辆只能从迎客广场那个主路等待左转，这样呢就和从红港路过来的大部分车辆发生了一个重合，把迎客广场原本三变二的车道硬生生变成了四变二啊！如果呢有违章走这个安全岛想加三的，那就变成五变二了，甚至于排得多的时候有可能都六变二，这可以脑补这个画面，如果是六变二将会什么样子，这个现场。他说建议取消这个硬隔离吧，充分利用桥下的辅路，把辅路现有的一排路变成两排，一排呢自行的去往香洲路，另一排呢去往刘家桥，这样会大大缓解红港路和迎客路的压力。稍等我一下啊，我把这个建议拍下来。

0: 好，我一会儿呢发到我们交警群里面啊，请交警部门亲自看一下这个位置的情况。打开车窗说亮话，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迎进下一位，董女士在线。你好，董女士。
1: 哎，你好。
0: 您说。
1: 哎，你好，我现在进到直播间了没有？
0: 是的，我是主持人敏阳，董女士，请讲。
1: 啊，你好，你好啊，是这样的，我们是那个万科新都会业主，万科新都会的北侧，可能我觉得这两天可能电台的一些主持人可能都了解一些情况哈、啊，
0: 特别了解，
1: 长话短，
0: 对，
1: 特别了解，对，那我就长话短说，是这样的，我也不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就是第一个呢，它这个北侧呀，它现在没有正式规划到市政路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是我们小区北侧唯一出行的一个通道。第三个呢，就是经过我们反馈问题以后啊，现在就是这个叫新智捷这个公司呢，他们又单独圈了一条道给这个我们小区分住宅和公寓嘛，给住宅的北侧出车口的业主使用。但是可但是他把其他的剩下2/3的位置作为一个停车的使用。那么一旦我们这个小区出现火灾，虽然这条道不属于消防通道，但是它也是一个救急救火包括市政财务的唯一的通道。

0: 如果出现啊排污不要紧，排污我们可以等，就家里灌包了我们都可以等，那么人呢打120我们也可以等，我们现在都可以做这种心态。
1: 这个等不得呀、
0: 啊、
1: 董女士。
0: 如果对呀、啊、所以说我们现在是老百姓，我们是弱势群体，我们只能是被动的劝自己说我们可以等，但是如果出现火灾，我想试问一下各位部门的领导，他们谁能承担起责任？如果是着火，这个通道是肯定进不来的。所以说这个情况，我们觉得也很关键，很危险的一件事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现在解决了住宅的这个北侧出口的这个业主出行，那么还有公寓的，公寓本身我们公寓业主呢是有西侧的免费停车，那么他现在设了这个路障以后呢，就相当于呢原先小区规定的南进北出，现在做不到南进北出了。如果你要是南进北出，你一天24小时你就要交30元的这个停车费。那么现在国家的情况也好，在其他咱先不说，就老百姓这个就业问题啊、工资问题啊，购物需求特别高，所以说老百姓一个月可能也就3000多块钱的收入，全都交到这个车费上了，停车费了，我觉得真的是不合理。我本人呢，我是自己有车位的，我自己买了万科新都会的车位，但是我针对这件事儿，我是真的看不下去，所以说我才打电话。我觉得，怎么说好呢？国家想人民，人民想国家，所以说我们也很拥护各位领导各个部门，但是也希望各个领导各级政府领导能考虑考虑我们的民生问题。
1: 嗯，我们万科新都会的这个业主啊特别特别的新奇，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通过我们节目也听到了、包括我们节目的线下也在联系这个相关停车场的负责人，实际上他现在是在整改的一个过程、大家也看到了目前杆是抬起来的，对不对？原来套叠地下车场和地上车场套叠的这个问题目前也正在解决，所以董女士您不要着急、万科新都会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线上和线下都在关注，但凡那边有一点动向、他们也在解决整体的问题，就是现在不仅仅是你说到的这个奇异的问题、因为停车场的套叠、还有目前地上停车场是否有偿使用，然后具体的这个收费实际上都跟停车相关，那么现在在整改，具体怎么整改还是在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当中，大家有问题没问题也是可以传送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及时的和这个停车场的负责单位和负责人来沟通、有想法就沟通、最终看最终这个解决的方案和落实到位之后、大家能不能接受好不好、现在还是在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
0: 对，现在已经动了，主持人您好哈、现在已经动了、
1: 那挺好
0: 的。动了，他现在就是经过咱们现在曝光以后啊，他们现在已经把那个北侧的住宅这一趟哎设了一个围障，然后呢那边是停车，这样呢反而比原先还更拥挤，就相当于什么，我们老百姓就一个想法，就是把这个收费撤掉，然后呢给我们老百姓一个免费停车的，可以说这个免费停车可能是短暂的，不会是永久的，如果将来规划的话它变成市政路面的话，我们老百姓会响应各级政府的一些要求，所以说这块呢也请主持人这块帮我们把持这个公道，
1: 没问题、放心吧董女士、这个问题我们节目组也非常的重视，你也听到了我们节目的线上包括我们的线下的各种沟通，等待消息，
0: 感谢，
1: 不客气，这也是我们节目组应该做，
0: 我还随时关注您这个广播呢，一直是忠实的粉丝，
1: 好、也感谢您的关注 好吧
0: 谢谢，
1: 有什么
0: 谢谢、
1: 这个变化的情况你们也随时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平台也可以，热线电话也可以，随时来联系好不好？
0: 好，谢谢您，谢谢您，
1: 不客气，再见，
0: 祝您工作顺利、
1: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
1: 这个问题是由来已久，大家也知道，我们也正在全力的跟停车场的相关的管理单位在沟通，负责人也非常的积极，这也是向好的消息哈。另外还有好消息，就是刚刚苍先生提到的东方路恒益园小区这个地下通道，人行地下通道积水的问题，目前呢我们城管局的一位负责人也正收听了节目，希望呢要一下具体的信息，现场就要去看一下，这个太好了，容我一小会儿，我马上把这个信息发过去啊。

0: 好嘞，发过去了。真是特别有行动力的主管部门啊，听到问题赶紧要到现场去解决一下。太好了，热线88118666，88118967，我们迎接等在线上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久等了。
1: 主持人您好。
0: 您说。
1: 有这么个情况给你们反映一下哈。就是华东路马上华道干井子交通队那个地方，就是远洋自然。那不是有一个消防队吗？一个加油站。
0: 那片区域挺大的。
1: 每一天早晨啊，每一天早晨有两台车，校车就在那个道边停的，上学生，造成那个地方压车很严重。
0: 啊，成了校车上下学生的一个点儿了，是吗？
1: 对，因为那里面有个加油站，那加油站已经不用了，有很多校车都在里面等的学生，能不能不让他在道边停的？
0: 好嘞，这个位置距离干井的大队近，我们可以让大队的民警马上就可以到现场看一下，就在眼门前。
1: 远洋自然那个地方。
0: 啊，远洋自然这个地方哈，校车有两台，这两台是长久以来都在这儿上下学生吗？
1: 对，就早上七点钟左右，他不是上，他不是下，就上，一停就是半个小时左右，20分钟。
0: 好嘞，知道了，王先生，华东路远洋自然这个地方有两辆校车常在这里，
1: 对，
0: 上下学生会造成其他社会车辆的拥堵，是吧？
1: 对对对。
0: 他们上下学生是早晨和晚上呗？
1: 就早晨。
0: 就早晨呢、啊？那晚上回来的时候，校车不走这儿？
1: 回来，不知道，他是上学生，还不是下学生？
0: 上学生接。
1: 对。
0: 回来不放到这个点儿？
1: 回来我不知道，但是他停的时间太长了。
0: 哦，就是早晨上班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拥堵，是不是？
1: 对，就7:10左右。
0: 好嘞，我们稍后就和干井的交警大队取得联系，他们去那儿也特别近，请他们明天早上就关注一下。
1: 好，谢谢您。
0: 你放心，好，再见。
1: 好，再见。
0: 李妮提到，目前东北路桥上胜利路的上方有事故，目前呢导致双向缓行的状态，交警已经在现场做紧张的处理了。古月龙山说，哎呀，现在你发现驱赶那个钓鱼的是不是有点麻烦，咱能不能反其道行之，就是在钓鱼的海面安装一个驱赶鱼的装置，你没鱼了来钓什么钓。哎，你别说，你这个思路哈，不走寻常路，我倒觉得可推行。但那个跨海大桥下面那个大海啊，那个鱼你能驱离吗？你用什么来驱离呢？咱把这个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

0: 峰哥也提到了旺科新都会啊这个地方，我说也希望业主们配合一下，因为此前呢也是中间双黄线隔离带都能停车，乱停乱放的。说实话，造成今天这个局面，很多业主也有责任啊。峰哥还说这鱼是招谁惹谁了？不管理钓鱼的能管理鱼吗？这个鱼也没法管理呀。好吧，各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陪伴大家到这里。稍后呢，我们联系一下甘姐子交警大队，同时呢也会联系一下城管部门，解决一下线上的两个问题。闵阳陪伴各位到这里了，稍后呢各位继续收听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更多音视频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并下载大连云。
1: 因药相识，
2: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3: 扔了多浪费啊。
2: 慢，
4: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1: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

0: 心动。
1: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得治好你。
0: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2: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3: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4: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3: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4: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3: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4: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3: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4: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3: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4: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3: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4: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3: 大连何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4: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3: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4: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3: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4: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3: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何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何氏眼科医院。
4: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3: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4: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0: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5: 路况报道。
6: 时间已经来到上午的10:03了，但是路面还有一条主干路径压力非常大，主要的原因呢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具体的位置呢是发生在了东北渡桥上，东北渡桥上胜利路上方的位置有事故发生，已经撞到中间的护栏，救援车已经到现场，正在积极的救援过程当中。它呢是占用了双向各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所以呢导致了双向通行压力是最为明显的，是入市区方向，也就是南行方向，从东快路的彭辉附近，途经广电到达事故点位的东北渡桥上胜利路的路段，一路都是红色饱和的。那么建议各位只能是耐心等待一下，有条件的可以通过桥下来进行分流一下。我们再说一下啊，目前在东北渡桥上 胜利路上方的位置有事故，所以导致了东北渡桥上胜利路的路段双向是红色饱和的，尤其是入市区方向车辆的尾端是接近排队到东排路彭辉附近。那么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由于这些事故车损较为严重，需要救援车到现场救援，所以呢护栏后续也需要维修，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有条件的话选择东北渡桥下来进行经过。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入市方向呢是受到了影响最为明显，那么出市区方向从东北渡莲花山隧道白新村进入到东北渡桥上也是一种缓行状态，因为只剩下一排车道可以通行，交警在现场处理和疏导交通。另外呢，在中山路的大一二院门前路段西行方向，由于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车辆比较多，尾端是排队的半岛听涛小区附近，其他路段基本上已经缓解为畅通了。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是开通状态。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林一编辑播报。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4: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天气有雾，沿海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8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9: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10: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11: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12: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3: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4: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12: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4: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啊，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进入五月是咱们的民法典宣传月，今年呢是咱们国家的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我们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呢，也在五月整个月份进行了民法典法律条款的知识互动，每天一题，持续到五月底。这些互动的题目将有机会出现在咱们5月29号，也就是明天下午2点钟开始的我们的交广有说法节目，算是首届听友见面会，也是咱们的2026年交通广播民法典宣传月知识竞赛的活动现场。那么您将有机会在现场看到优秀法官，看到咱们节目当中的优秀律师，您也有机会啊，真实的体验一下我们的模拟法庭。当然，所有参赛的选手都可以获得我们现场给大家提供的奖品啊。我们是在娱乐当中来学习法律知识。如果你喜欢，你也可以带着这个孩子去感受一下咱们的现场。参与我们这场活动呢，是可以扫码，就是您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发送关键词“民法典”三个字，然后就是会跳转出一张二维码，您扫码进去之后呢，您把自己。

0: 复原状，这可以吗？哎，您觉得这可以吗？您也可以把您的观点啊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看看大家朴素的这种观点是怎么样的啊。今天交管有说法节目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的刘诗文法官，以及西岗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林慧贤厅长，以及北京市啊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江静律师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说一说立案的那些事儿哈。也是我们的一窗通办啊。我们一窗通办指的是什么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给大家揭晓。大家把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可以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现场有法官，还有厅长，还有我们的律师，有专业的人士呢为您做解答。交管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首先进入第一单元，天降法宝。
1: 天降法宝，法在身边，法宝在耳边。天降法宝，懂法更懂你，每次见面都有惊喜。天降法宝，邀你互动来参与。
0: 因为我们这场知识竞赛当中呢，有关于出入境管理法的相关的考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也把这个题呀露出，希望天天听我们节目的那些参赛的选手啊，对这道题是有印象的。我们都是原文给大家呈现，意思是到了现场，您考试的时候，就是比赛的时候，您听到的这个题目是没有变动的哟啊！来，咱们先说一下问题的本身啊。说小明家呀，来了一位美国旅游的朋友，打算住在小明家里体验一下中国的生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办法》，那小明作为留宿的人啊，应当在这位外国朋友入住后多长时间向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办理住宿登记呢？答案 A 是不需要登记，答案 B 呢是24个小时，答案 C 是48个小时，那么答案 D 是72小时。您认为这四个答案当中哪一个答案是正确的呢？稍后呢，我们会请北京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江静律师呢给大家做这个问题的解答。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单元，法律身边事。
2: 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4: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0: 咱们来说说这件法律身边事啊。张先生父子呢住在老旧小区，楼上的他家住在202，楼上呢有个302号，住在陈某住着陈某和高某夫妇，本来两家呢是相安无事的，直到张先生有一天发现啊，邻居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他的房子进行了一次大改造，原本的厨房和卫生间呀就进行了一个位置的对调，这下问题来了，张先生家的厨房正上方变成了陈家的卫生间，楼上的马桶冲水的时间呢，声音啊是直接的传了下来，污水管还可能影响到他家的饮食安全。这张先生啊就找这个楼上人家协商了很多次，说你把这个恢复原状吧。可是呢，陈某说这是前任房主改的，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协商不成啊，这个二楼的张先生就一纸诉状，把楼上的陈某夫妇告上了法院，要求他恢复房屋的原状。那么法院会怎么判呢？各位觉得法院会怎么看呢？来公布一下啊，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302号的房屋改变卫生间的位置违反了住宅设计规范的强制性规定，也违背了公序良俗的原则，判决陈某高某将302号的房屋恢复原状。陈某夫妇不服，上诉二审法院最终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

0: 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有请出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江静律师给大家解析一下，为什么我自己家的房子不能够爱怎么改就怎么改呢？
1: 你都觉得哈，自己买的房子，那么我装修的时候我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但是其实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哈。法院或者法律明确规定，业主确实有权改造自己的房屋，但是在改造的时候呢，不能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不得影响相邻权人的正常生产生活。
0: 那在这里呢，就是我们看到法院的审判当中呢，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违反了住宅设计规范的强制性规定。那么这个强制性规定指的是什么？什么是强制性的规定？
1: 这个强制性规定是指什么呢？就是对于咱们住宅的房屋，住建部发布的住宅设计规范 GB50096-2011 整体为强制性的一个国家标准。那么它的前言非常明确啊，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那么住宅设计规范的第 5.4.4 条就是强制性的条文，明确规定了什么呢？卫生间不应直接布置在下层住户的卧室、起居室、厨房和餐厅的上层。陈某家他把卫生间改到了张先生家厨房的这个正上方，明显就是违反了该条强制性规定。
0: 哎，好，那我们又有一个问题，在法庭上这个302的房主说呢，这个房子的改动不是我改的，是我买房子的时候前任房主给我改的，那么我买完房这个锅应该我背吗？不应该是他背吗？那这一条怎么说呢？
1: 该条确实可以作为一个抗辩理由，但该条抗辩理由是否成立啊？那么从法院的角度认为，302号房屋它本身就已经不具备合法的状态，那么不管是谁改的，现在的这个状态它本身就是一个违法的。那么就像你买了一个走私的车辆啊，一个走私的豪车，虽然这个走私的手续不是你办理的，但是这个车它本身来源不合法，那么你就不能合法占有使用。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民法典第288条已经明确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人应当按照有利于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这个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那么你家的马桶在别人家灶台上面，这既不方便别人的生活，也不利于邻里团结，所以咱们在买房之前一定要仔细检查房屋的格局，不能够说是因为贪便宜直接接手了一个违法的改装房啊。
0: 实际上我们在买房的时候，我们很难想到说楼上会怎么改造他的家，这也是就是202在偶然的一个机会知道了302他把卫生间改到了他家的厨房上面。你说想想都觉得这个心里不舒服啊，咱们能够理解202的心情，但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买房子的时候是不是邻里邻居互相走动一下，对咱们还是有好处的哈。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咱们的江静律师哈，楼上的马桶和厨房的下水实际上它不是在一起的，就是它这个水管肯定是互不相通的，应该没有问题。这也是就是陈某夫妇在法庭上抗辩的时候的一个说辞，说我这各走各的水管也不影响他家呀，他这个说法为什么也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呢？
1: 这个说法咱们听起来像是有那么一点点道理啊，但是这个案子在开庭过程当中，那么法官一句话就给怼回去了，那么这个技术辩解的抗辩意见它肯定是不影响违法的认定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法律它关注的不是你实际上有没有造成损害，而是你行为的本身是否合法。那么你把卫生间改建到别人厨房的上面，那么他这个行为就本身已经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那么不需要等到真正的发生漏水、渗水或者说臭气倒灌这个时候，那么他才算是违法。这就打个比方说，好比你无证驾驶，那么没有出事故是不是代表你无证驾驶就是合法？答案当然是不合法啊，就是一个道理。
0: 哎，我们江静律师举的这两个例子真是特别好，一下子就深入浅出啊，让大家懂得原来你的技术咱就讲辩解不等于你的这个违法事实不成立的这个法律的观点。那您给到的建议是什么？
1: 可以提醒广大这个公民哈，咱们可以做到什么呢？第一，作为买房人，那么你在买房之前应该有审慎义务，买房之前检查一下房屋的这个格局，尤其是咱楼上的邻居的装修状态， 如果说发现邻居有疑似违规改装，或者说是没有提前评估这个房屋新购房的这个房风险，那么你就不要再等住进去之后再去发现问题，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那么你发现邻居违规改装，可以先协商然后再起诉，尤其是在协商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存好沟通的这个记录。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自家装修它不是法外之地，那么住宅设计规范、建筑装饰装修管理规定等等相关法律法规都是对房屋使用功能有明确的要求，装修之前啊最好咨询一下专业的人士，避免触碰法律的一个红线。
0: 嗯，好。好，就我看就是你还有一个案例要给大家说，是吧？
1: 说到这个地方，然后我就印象特别深，因为这个案子是刚刚上周我参加过的一个庭审，是一个刑事案件，交通肇事很常见。那么我代理的是被害人的家属出庭发表一个代理意见。那么这个被告人呢，他之前曾经在2017年左右啊，因为犯过诈骗罪被判过4年有余的一个刑期，刑满释放。那么此次开庭因为他之前可能有参与过刑事庭审的这个经验，所以在此次开庭过程当中他没有找任何的辩护人，直接自己出庭啊。在整个庭审过程当中振振有词，给法官、给公诉人和我进行普法。那么他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被告人他是一个滴滴司机，在事故当天接了一个乘客，接了乘客为了节省时间，他采取了双黄线挑头的这样一个操作，那么与正在过马路的被害人发生了碰撞，直接导致被害人当场死亡。那么他觉得自己很有理，很委屈，理由是什么呢？第一，我是双黄线挑头，但是呢，我在挑头之前已经明确观察马路对面是没有任何行人通过的。第二呢，我的速度当时并不快，只有40迈。那么我发现他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时候，我打了3次方向盘躲避他，那么只是没有躲过去。那么第三，那么被害人他作为一个横穿马路的行人啊，他应该懂法，也应该知道交规。那么他有没有错？他一定有错。他为什么不走斑马线？为什么不走人行横道？那么在发现我的车辆通过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有采取任何的躲避行为？所以好了，那么法庭和法律为什么要让我为被害人的过错买单？我不接受对他进行赔偿，也不需要接受家属的谅解，我没有错。那么这个案子从开完庭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周左右的时间了我依然不太能够理解他的这个逻辑。但是从这个案子本身也可以看出，双黄线挑头它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因为交规当中明确规定了你作为驾驶员是不能够采取跨线或者双黄线挑头这种行为的。那么他触碰了法律红线，因此又为了这个触碰法律红线这个违法行为造成了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害后果，导致了两个家庭破碎。因此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能够分享给大家，分享给广大公民，在咱们生活工作过程当中咱们要守法守规啊，任何时候都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你不能因为别人有违法行为就减轻你的违法行为所带来的法律的后果。你不能说因为行人违反法律法规斜穿了马路，那么我违法了可以减轻你这边的赔偿责任。他这个理论呢是确实让人觉得就是匪夷所思啊，他怎么想的？他就觉得那应该让他自己承担这个责任，难道不是他的车把人家撞成这样的结果吗？
1: 对，他
0: 没有你的双黄线挑头，人家就是违反，就是斜穿马路了，人家能被碰到吗？那你为什么要双黄线掉头呢？而且我们作为机动车的驾驶人，我们应该有更高的安全注意义务，是要比行人有更高的这种责任义务的。所以这个人在庭审的过程当中用这些理由去抗辩，让我们觉得他是在就是在被拘留期间好好学习了一下法律法规。
1: 对，思路很清晰，让我捋顺一下我的这个思路，然后我来发表我的言论然后把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然后只是认为作为行人他有这个谨慎注意义务，你看到我车过来你为什么不躲我的车速又不快，我再尽量的躲你但是你没有躲过去，对吧导致了这个事故的发生
0: 好，我们看到了古月龙山发来的信息，说这位律师讲解的很详细，头一次感觉啊，法律规定的这么详细，要为这位律师点赞。我提醒大家，我们这位律师叫江静啊，是一位优秀的律师，是来自于北京伟恒律师大连律师事务所。因为北京伟恒律师事务所是一个全球的律师事务所，全球都有它的分所啊，所以它是个大律所，这是咱们大连的分所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首富幸福发来信息说，哎呀，听了这个法律身边事，我在想咱还是买顶层吧，这样比较安全。顺天应时先生说，这么说楼下是卧室，后改在我卫生间下面，怎么说楼下卧室后改在我卫生间下面怎么说啊，是不是楼下的人改造自己的房子，然后把自己的卧室改造了你的卫生间下面，像这种情况
1: 要看一下，第一，房屋的原来的格局是什么样的，原来的设置，卫生间应该在哪个方位，然后卧室在哪个方位。那么好了，谁先做的这个行为，如果说楼上本身就是卫生间，设计规划也是卫生间，那么他楼下自己改动把卧室改到卫生间，是他没有按照原来的布局去设计，那肯定是应该由楼下自行调整啊，跟楼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楼上不存在违法性。
0: 好，懂了吗？如果他愿意调整回来，那他就调整回来。如果他不愿意调整回来，他以违法的形式就这样，他觉得不影响他自己家，那这个在法律上有没有说什么？
1: 我认为这个事情，如果说要是他强行要求把楼上卫生间啊，然后改成跟他家一样是卧室，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法院也不会支持的啊。所有的这个判决结果、裁判结果都要以法律法规为前提，事实和证据为前提。
0: 好，接下来我们就请江静律师啊说一下咱们的正确答案，就是前面的那个天降法宝环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当中，如果这个外国人留宿到我们中国的家庭里，那么外国人入住之后多长时间必须要到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去办理住宿登记呢？ A 不需要登记， B 24小时之内去登记， C 48小时之内去登记， D 72小时去登记。正确答案是，有请江静律师。
1: 咱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是 B 选项，24小时啊，因为这个法律规定的非常明确啊，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然后需要在入住后的24小时以内，由本人或者由留宿人员前往居住地公安机关办理相应的住宿登记。
0: 好，正确答案是 B， 24小时之内要去登记，如果不的话有罚款哈。我记得咱们在节目当中学习过，应该是罚款500块钱，好像是啊，咱们回头再查一下。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
2: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0: 好，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的刘诗文法官，西岗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林慧贤厅长，以及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江静律师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说一说哈、咱们的一窗通办。首先问一个小问题啊，先给大家扫个盲，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讲，民事立案庭到底是干啥的呢？有请刘诗文法官。
3: 确实在日常生活中呢，很多听众朋友遇到欠钱不还、租房纠纷、邻里矛盾、消费维权、婚姻财产等民事纠纷，准备打官司的时候第一个碰到的词啊，就是民事立案。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都会困惑，立案就是开庭吗？立案了是不是我就赢了呢？为什么交了材料还要进行审核？那么通俗来说，民事立案就是法院给您的纠纷开门登记正式受理的第一步。民事纠纷指的是自然人之间、企业之间或者自然人和企业之间的人身财产矛盾，而民事立案就是把您的起诉状、证据材料交给法院，法院经过初步审核确认这件事属于法院管，符合起诉条件、手续齐全，正式收下你的案子，启动司法处理程序的第一步。给大家简单举一个例子，就像是您去医院看病，第一步是需要挂号，那么在司法诉讼程序中的第一步就是需要立案。 在医院没有挂号，医生不会给患者看病，没有立案，那法院也不会审理当事人的纠纷。那么在民事立案环节，立案庭到底在审什么呢？重点请大家记住，立案审核并不等于判输赢。立案阶段，立案庭根本不纠结谁有理谁有错谁该赔钱，只审查刑事要件，解决能不能受理的这个问题。能够立案呢，只是代表您拿到了打官司的资格，并不代表您有诉权，甚至是有胜诉权。那反过来也是一样，立案庭进行审核后，立案申请被退回了，也不代表您没有诉权，大概率只是材料不对，流程找错了，或者是找错法院了。那么在我们工作人员的提示下，补正材料之后就可以重新立案了。
0: 好的，我们先进半点路情信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因药相识，
4: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5: 扔了多浪费啊。
4: 慢，
6: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2: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7: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得治好你。
2: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8: 路况报道。
9: 各位上午好，这个点位当中看到，在东北路桥上胜利路上方上个点位当中提到的这个事故呢，目前事故车辆还是没有完全撤离啊，已经上救援车了，所以呢导致双向通行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出市区方向只剩下最外侧的一排车道可以通行。那么首先呢是出市区方向，从东北路莲花山隧道白云隧道进入到白云新村上桥，去往东北路广电中心方向内侧车道被占用，所以呢目前是缓行的。同样呢入市方向，从东快路进入到海达广场入市方向香独家桥上，一直持续排队到事故点位的东北路桥上胜利路上方的位置，过了事故点位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另外来关注一下滨海路沿线金沙滩公园到森林动物园门前，去往银沙滩公园方向车多，医院附近的中山路大一二月门前路段西行方向等待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车辆是比较多的。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是开通，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设定一编辑播报。
10: 科学近视防控，白内障个性化定制，荆州和氏眼科医院驻广大考生金榜题名，咨询电话3930-1800。
11: 大连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12: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因为近，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2: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天气有雾，沿海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8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3: 大家好，我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主持人小颖。
5: 20载爱心接力，每一程都算数。记住了，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车窗外的我们就是。

0: 你的最美后援团。同学们加油吧，祝你们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夏天了，你的这个衣柜里是不是永远少一件非常称心的白 T 恤呢？几十块钱一件的普通白 T 恤，看着干净百搭，洗过一水之后呢，就会问题百出，穿一次呢就会脏了，洗了两次你会发现发黄了，版型瘫软了，面料呢有的会又硬又闷，穿上几次不像样了。那么现在呢，咱们就别再乱买白 T 恤了。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全网火爆，李小冉、安志杰都在穿的白小 T 三防 T 恤。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穿着那个白 T 吃饭，见个油点儿、菜汤什么的，普通的这个白 T 恤那沾上油不就废了吗？但是这款 T 恤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自带黑科技，模仿荷叶设计，防水防油还防脏，下雨天水珠滴上去都直接滑走，吃饭的时候啊，油渍溅上去拿这个纸巾一擦就干净了，如果是咖啡饮料洒了，当场咱就能给它擦掉，而且一点印子都没有啊。如果你穿这个白 T 吃火锅撸串，你也不用小心翼翼了，你想咋吃就咋吃。平常官网做活动要249两件，今天我们频率宠粉福利白小 T 开仓放价只要199，扫码啊，就福利官立减5元，加入到商城会员会员还想专属的福利，满199再减10块钱，两件到手只要184块钱，平均一件还不到100块钱。那么今天呢，买普通 T 恤的价格入手了明星同款的三防 T 恤，男女同款，尺码齐全 ，S 码到5个 XL 码，黑色、白色两色啊，大家随意搭，184块钱，到手两件啊，大家赶紧的，选好之后你就加入到购物车。那么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回复短袖，回复短袖就可以抢到了。
2: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1: 好，欢迎大家呢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还是回到我们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啊。我们今天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李诗文法官，以及西岗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庭长林慧贤庭长做客直播间，另外还有咱们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江静律师。那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这期节目当中了解法院当中的一窗通办到底是啥意思。刚才呢我们的刘诗文法官给大家讲了什么叫立案啊，立案你也不用担心把你的材料退回去就代表着你不可以起诉了，大概率是你只要把材料提交正确了还是可以立案的啊。那么不少的朋友呢也会有疑惑，说我有纠纷要立案，到底呢我应该到哪个法院去起诉？诶，我可以直接到中院吗？这个啊，有请咱们的西岗区立案庭的庭长林慧贤法官给大家讲一讲，有请。
3: 刚才这个鸿飞问的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我们法律上的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这也是大家打官司就首先要弄清楚的一个事儿，就是咱上哪去告？你只有找对这个管辖法院呢，你才能避免白跑一趟。那很多听众朋友就会问，那什么是管辖呀？这好像是法律专业术语。简单来说，管辖就是法律明确规定不同的民商事纠纷由哪个法院来受理。那为什么管辖这么重要呢？因为如果你找错了法院，不仅会耽误时间白费功夫，案件还有可能被裁定驳回起诉，得重新找对法院立案。所以打官司第一步就是先把管辖弄明白，这是基础。那么管辖呢又主要分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就是刚才鸿飞说的，那是在中院告呢还是在基层告？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哈，中院与基层院级别管辖的划分的几个标准。中院管辖呢，大连中院受理的一审民商事案件是按诉讼标的额划分的，标的额呢就是说白了就是咱涉及的金钱财产具体的价值。那由中院管辖呢分几种情况，如果你原被告住所地都在辽宁或者都不在辽宁，诉讼标的额在5亿元以上50亿元以下的，这种案件是在中院。 那么原被告有一方住所地不在辽宁，诉讼标的额1亿元以上50亿元。

0: 以下。那么涉外案件呢，比如说原告、被告或者第三人是外国人、外国公司的，这种情况呢，标的额是2000万以上，50亿元以下。那一般的知识产权案件，标的额100万元以上，50亿元以下。那说到知识产权案件，这个大连西岗区法院是一审基层法院一审知识产权集中管辖的法院。那除了刚才所说的中院管辖的以外，大连的自贸区以外的，都由我们西岗法院来管辖知识产权案件。那么基层法院这个级别管辖要注意什么呢？简单来说，除了刚才我说的中院管辖的这些案件呢，其余标的额或者更低标的额的这个民商事案件呢，就都由咱们基层院来负责管辖。那么刚才说管辖还分地域管辖，那么是怎么来分的呢？也就是说哪个区哪个市的基层法院来管辖你这个案件呢？有几个核心的原则，希望听众朋友们能记住。首先呢，就是基本原则，原告就被告，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原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那如果是涉企案件呢，这里的住所地优先要看企业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如果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没有办法确定，那么就以注册地、登记地作为住所地。对于合同类的纠纷呢，履行地法院也有管辖。比如说两个自然人之间存在民借贷法律关系，出借方呢可以在自己所在地的法院要这个欠款，那么也可以在被告住所地的法院要这个欠款，就是同时可能会有多家法院都有管辖权。其次呢，这个有一些特殊案由的这个管辖是例外的，对于这个合同、公司侵权、知识产权、劳动争议这些案由呢，法律还规定了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方便大家维权。那么再然后呢是专属管辖，举个例子，不动产相关的案件，那就是专属管辖，这个是硬性规定，是不能变通的。
1: 因为停一下哈，我们换一个重点，如果涉及到不动产的这样的案件，不动产就指的房屋案件呗。
0: 对，就是涉及这个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这个诉讼，那么就是要由不动产所在的人民法院管辖，这个是法律有强制性规定的，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专属管辖。那么同样有专属管辖的呢，就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这样的呢也是要在建设工程施工地去进行管辖，也就是咱的专属管辖。那么除了这两个呢，还有咱们大连的集中管辖，比如说金融案件集中在高新园区，比如说刚才我说的知产案件集中在西岗法院，这就是集中管辖。那么最后呢，就是约定管辖了。约定管辖就是双方可以约定在哪个法院管辖，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说你这个约定是要有法律根据的，是要有实际联系的，不是说你想约哪就在哪。比如说这个案子我整个都在西岗区，原告在西岗，被告在西岗，履行地也在西岗，我偏偏要约定在沙口法院，那这样是不可以的，因为没有实际联系。
1: 那么咱们大连有叫专属不对，叫刚才您提到那个专业术语，就是说就是这一类案件全部都在某一个法院，比如说我现在所了解的哈，刚才您讲的知识产权案件都是在西岗区法院，在我印象里呢，就是金融案件都在开发区法院吧，
0: 在高新园区法院，
1: 高新园区法院。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环境资源方面的案件都在沙河口区法院。
0: 对，没错，这就是咱们大连当地的集中管辖，
1: 叫集中管辖，
0: 是由我们地域的这个集中的一个依据。
1: 这个呢就是咱们大连的法院就是这样规定的，就是不和外地的法院没有任何关系，外地不一定是这样分的啊。
0: 是的，
1: 就这个叫专属管辖哈，
0: 集中管辖
1: 啊，叫集中管辖，叫集中管辖。专属管辖是指的那个不动产呀，或者是建筑施工，那么它就属于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不动产在哪儿，你就要在哪个当地的法院去基层法院去打官司，而不能够跨区域，是以不动产的位置为核心的。这个叫专属管辖，我们刚才讲的是集中管辖哈。 好，那么咱们的林厅长啊，把到哪儿去立案给大家讲的特别详细啊，非常清楚。我们再来看一个第三个关键词儿，就是去法院立案。我

0: 我们需要提供哪些材料，最好我们都准备齐了，别再退回来重新再立一下哈。有请刘世文法官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那很多朋友来法院立案呢，因为材料缺这少那，得反复跑，特别耽误事儿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对照这个清单提前准备，争取一次提交，一次通过。第一个呢，就是起诉状，这是启动诉讼的核心要件，上面必须列明原告、被告的详细身份信息，写清具体的诉讼请求，还有案件的事实和理由。那重点为大家提醒一下，买卖合同、金融借款这67类纠纷吧，符合示范文本要求的，要必须使用要素式起诉状。如果走线上立案的呢，那法院的小程序会通过问答的方式帮大家自动填写，生成要素式起诉状，特别方便，不用自己琢磨格式了。第二个呢，就是身份材料，这个需要提供原告、被告、第三人的主体资格证明，包括身份证、涉企案件中的企业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信息一定要填准确，不能有错。那如果委托了代理人呢，代理人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里面代理人可以是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也可以是企业自己的工作人员，同时要提交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明。律师或者法律服务工作者呢，还要提供职业证书。那如果委托了企业自己的工作人员，还要提供劳动合同以及社保缴纳证明，证明二者之间存在身份关系。那第三个就是送达地址确认书，这个大家一定要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认真的填写，重点是要明确是否同意电子送达，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后续传票、判决书等法律文书的接收速度，建议大家都勾选同意电子送达。那这个勾选同意电子送达的重要性呢，后面会跟大家重点详细说一说。第四个就是初步的证据材料，在立案环节呢，大家不用准备完整的证据链，只要能够提供证明，证明被诉行为存在的基础证据就可以了，比如说书面合同、转账记录、沟通记录、对账凭证这些东西，能够初步支撑你的诉讼请求就可以，等其他详细的证据等待后续的审理阶段再提交就可以了。那么还跟大家提醒两类情况有特殊的材料要求，那如果原告是外国主体，起诉状和身份证明必须要办理认证手续，那如果是港澳台地区的主体，要提供转递章，这两点大家一定要注意。最后提醒线下提交材料的朋友，起诉状和证据材料要准备被告人数加一份，比如说只有一个被告，那就准备两份证据材料，一份由法院留存，一份由法院送达给被告，多被告的以此类推。
0: 就是一定要在原基础数量上再加一份。
1: 是的。
0: 好，那么材料备齐了，到了法院大厅，我们到哪一个窗口去办呢？那么我们大连呢有一个便民的服务，就是一窗通办。接下来有请林慧贤厅长给大家讲一讲咱们大连法院全面开展的这个一窗通办是啥意思。
2: 这里呢就得重点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大连法院的这个便民亮点了。从2024年初呢，大连法院就开展了一窗通办深入推进工作。在此之前呢，我们法院是专窗专办，分窗办理。也就是说，当事人来了，行政啊、民事啊这些都要分好几个窗口，你交费一个窗口，立案一个窗口，既费时又费力。那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全面深化如我在诉一窗通办司法工作品牌，这样就彻底打破了这种传统的分窗办理的壁垒，把民事、行政、刑事、立案登记再加上案件查询啊、联系法官啊、材料收转等等27项诉讼服务事项全方位的整合到了一个窗口，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窗通办。那么我们全市法院呢，也是把原来的92个专业窗口整合到了现在52个综合窗口办理。那工作人员呢，也从专人专岗锻炼成了一岗多能，就是你在一个窗口就能办所有事项。那不管你是来立案、查进度、交材料、办退费，你只要找到了一个一窗通办窗口，就完全都能给大家解决，就让当事人来就能感受到少跑腿 好办事儿，不费心。
0: 哎，那

0: 林厅长问一下，是别的城市也是这样的，还是说我们大连是？
1: 这个鸿飞问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大连呢一定是辽宁首创。在24年呢推广之后呢，辽宁省立案条线在大连甘井子区法院召开了全省的诉服条线的会，就是专门学习大连法院的一窗通办的工作亮点。现在已经全辽宁省全部同步推广，
0: 相当于我们大连开了一个好头，引领了这方面的便民服务啊。这个地方要给我们大连法院点赞啊，鼓掌。接下来我们请刘诗文法官呢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有些人不方便跑法院，咱们有没有在网上立案的办法，在家里就办？
2: 当然可以了。我们现在呢依托了全国法院一张网的系统，全面建成了大连数字诉服体系，实现了多渠道立案全覆盖，线上线下全能办，大家怎么方便就怎么来立案。那下面向大家介绍一下两种方法哈。第一种是现场立案，就是直接到法院一窗通办窗口提交材料，当场审查，当场立案。那咱们诉讼服务大厅每个窗口都摆放了网上立案示范文本二维码，大家扫码就能直接下载标准模板，不用再动手搜索查找了。那如果材料齐全，符合管辖规定，法院立案部门在收到材料后会在7个工作日内依法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的在期限内正式立案，立案后马上向原告送达缴费通知书。那第二种呢就是网上立案，当事人在家用手机登录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微信小程序，完成实名验证后，按照上面的提示上传材料，法院会线上审核，全程足不出户就能办好。那平台还支持要素式起诉状智能填写，常见纠纷输入关键信息就能自动生成要素式起诉状，特别省心。那为了让大家一看就懂，照着就能办呢，我们两级法院共同编制撰写了一张网一窗通数字诉服实务操作手册，同时两级法院共同拍摄了15个真人指导视频，在两级法院公众号上同步发布，形成了视频矩阵。其中呢，我们把9个常见的应用操作制成了二维码，放置在我们的一窗通办窗口。那从立案操作到材料填写，全流程给大家讲透，手机能办，电脑能办，窗口也能办，不用怕不会操作。那针对老年人、残疾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群体，我们绿色通道窗口会全程提供帮办、代办、一对一的指导服务。窗口工作人员会手把手教学操作，坚决消除数字鸿沟，确保每一位群众都能顺畅地享受数字诉服的便利，顺利地完成立案。
0: 现在立案真的挺方便的，懂电脑的只在电脑上，咱们就不出门也能够提供材料然后立上案。那我就是不懂电脑，咱们在线下还有一对一的引导，然后有窗口的工作人员手把手的教你。你说现在咱们大连法院的这服务到一种什么程度了哈？就是真的保姆级服务。但是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江静律师哈，不少人呢在诉讼案件的时候，他明明立上了案，但是莫名其妙的就是按照撤诉去处理了，而且他也收不到诉讼的文书，不知道这是怎么造成的？您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3: 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立案成功以后有几个非常关键的就是环节会容易出问题。什么事儿？什么环节呢？第一个就是这个缴费。那么缴费这个环节呢，是由立案厅法院会送达缴费通知书给到当事人。那么这个缴费通知书呢，书上呢会有一个二维码，直接扫码支付就可以。那如果是企业需要开对公账户的发票，那么立案部门呢会生成一个虚拟的账号，大家通过对公账户转账即可。那么不管是缴费的二维码还是虚拟账号，都是法院办案系统自动生成，那么它的有效期是只有7天。那么在目前不支持境外缴费，也不支持外币支付，所以当事人一定要在7天有效期之内完成缴费，因为法律规定，如果说没有限期缴费成功的话，会按照原告撤诉处理，所以这就会发生为什么我不缴纳诉讼费，然后就给我按照撤诉处理的情形。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当事人在填写电子送达的时候，如果 你同意电子送达这种方式，那么法院。

0: 立案厅就会通过短信或者说是法院的小程序直接向当事人推送缴费通知书，然后保证当事人能够第一时间收到。那么如果选择邮寄送达，这就会产生一种什么问题呢？就是因为物流地址送达的问题、时效的问题影响耽误时间，那么错过缴费期限了，那么就会影响到这个缴费。因此建议当事人在选择立案的时候选择优先选择电子送达这种方式。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案件进展的一个查询。
1: 嗯，
0: 那么缴费完成以后，大家可以在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全国版的这个平台上随时可以查询案件的案号、承办法官、法官助理等相关信息，掌握自己相关案件的这个动态。那么在平台上和承办法官团队进行线上沟通，提交比如说财产保全、证据保全等相关的申请，不需要反复的去跑法院啊。那么最后关于这个庭前，然后包括开庭安排，立案之后会将所有的涉诉材料移送到承办法官，法官接收到该材料之后，会根据案件的复杂程度进行法院开庭的一个排期。
1: 嗯，
0: 那么主动由这个助理或者数据员或者法官本人和当事人沟通开庭的时间。那么在双方确认开庭时间没有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至少3天向当事人推送这个开庭的传票。那么传票上面会清楚地写明开庭的时间、地点、法庭的相关信息。因此当事人在接收传票之后，按照传票当中提示的信息参庭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当事人或者代理人因为出差、异地办公啊等相关的这个原因会不方便大家去线下开庭，这个时候也可以向法官去申请线上开庭。当然这个要结合具体情况，第一，法院的庭审设备，第二个，案件是否复杂，由法官来确定我们是否可以开展线上庭审的这个程序啊。那么开庭当天，由书记员会给大家发送呢这个6位数字的庭审码。那么当事人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或者电脑端去登录线上庭审设备，那么输入庭审码之后就可以直接进入网上庭审参加庭审啊。那么和线下开庭它的法律效力和流程是完全一样的。
1: 嗯，说到这里啊，有听友啊咨询一下江静律师的电话，那江静律师说一下咱们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联系方式和地址。
0: 我们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坐落是在大连市中山区自立街41号，4楼和5楼都是我们律所啊。
1: 嗯，
0: 它具体的位置其实就是在咱们大连的劳动公园东侧，电话呢可以记录一下，是0411-8241-12755啊。
1: 嗯，好，再重复一遍，
0: 8241-12755，
1: 8241-12755，
0: 对，多了一个一，8241-2755。
1: 8241-2755哈，
0: 是的，
1: 好，因为最后还剩下1分钟的时间哈，想问一下林厅长，就是很多的案子立上之后，我们发现其实并没有开庭，是不是？这是什么原因？就没有开庭，它也结束了？
2: 因为现在我们在最高院的要求下要开展先行调解，所以如果当双方当事人同意，我们都会推到调解平台，委派调解组织或者调解员进行调解。那么还没有进入到审判程序，这个案子就案结事了了。其实呢是更省事儿省劲儿，不用非得进入到审判程序打官司，还省钱。
1: 嗯嗯，今天两位法官呢把立案的所有的问题，从到哪立，怎么准备材料，怎么办，之间有很多的问题都讲得非常的清楚。节目的最后，刘世文法官再做一个最后的陈述。
3: 好，各位朋友，那大连两级法院呢会持续的优化诉讼服务，严把案件入口关，让群众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司法的便捷与温度。我们一定会用心做好每一次立案服务，让大家办事省心，维权顺畅。
1: 感谢三位嘉宾做客直播间，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4: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5: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6: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7: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6: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1楼，
7: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6: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7: 中山和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6: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7: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盐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6: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7: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6: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7: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6: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7: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6: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7: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6: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7: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佳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6: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7: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6: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7: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8: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9: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0: 此时我们看到东北渡桥上的胜利路上方事故已经撤离了，双向呢正在逐渐的缓解过程当中，事故撤离之后呢双向已经在缓解，请大家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另外呢东北渡桥上从广电中心开始啊是去往香炉在桥上北行方向暂时是缓慢通行的，流量比较大，我们看到并没有事故，单纯车多，香炉交桥上北行方向车流量密度比较大一些，过了疏港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高速上有封闭的主要是在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错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

0: 货，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大连时刻现时区西北风五到六级，减弱到四到五级，气温情况18度到25度。
5: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6: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7: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8: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5: 每天中午11点，
9: 你关注的，
10: 你需要的，
11: 你期待的，
12: 都在1008车世界。
5: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想聊，又或是呢对于出手的时机以及今年的大概走势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我们互相探讨，发送文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昨天是做了一场视频直播，然后呢我们同时在线数千人在观看。那今天呢我们依然会延续啊，就是我们在近期会有多场的视频直播通过大连云平台的活动。所以呢提醒各位啊，如果说您还没有下载大连云，可以口口相传，手机应用市场打开，不管苹果还是安卓都可以下载大连云客户端注册，然后呢关注车生活频道，我们经常会有活动。比方说在这周末，也就是30号，这周六我们还会有一场和节目同步的视频加广播端的同步直播。那地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合作的大连唯一性的新能源汽车生活街区宝泰旗舰方。那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个呢是答应之前很多朋友问说近期比亚迪的大概的行情情况。一般呢说到比亚迪，我习惯性的在大连就找一个人，因为他一个人管两个店。哈，我们有请到的是宝泰旗舰方入驻的金瑶和迪之星比亚迪的双料的负责人于洪耀于总，欢迎于总。
1: 大家好。
0: 哎，同时呢今天有请到的是这个于总的两个店坐落地方的东家代表，我们开玩笑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自于大连新能源汽车生活街区宝泰旗舰方的总经理赵启民，赵总，欢迎赵总。
2: 大家好。
0: 哎，赵总可以把话筒往你面前再挪一挪，离你再近一点，声有点小啊。
2: 好嘞，
0: 好，好，这边于总先说吧，就是不知不觉已经五月底了，眼瞅着这半年就过去了。
1: 是。
0: 然后这半年啊，各家这个可能想到的关键词都是动荡、未知，然后呢不可控，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的市场行情变化，包括大家选车的一个节奏以及出手的一个时间节点，你们根本预测不了。
1: 是。
0: 啊，甚至说国家的包括政府的相关促进政策也没有就是能够和以往一样就是给一波政策就是促销一波，现在也很难实现这个情况了。
1: 是。
0: 咱们作为全球新能源引领的品牌，这我能这么说吧，
1: 可以
0: 对吧，在各家都不好的情况下，你们基本今年目前平均一个月也能卖到30万台加，没有问题，30到40。
1: 是。
0: 你们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原因，尤其是结合大连地区的需要和使用，因为大连我一直在说是整个东北地区对新能源车最友好的城市了，没有之一。哎，就是这两天下雨，我们空气湿度稍微大一些，但温度最起码还挺高的。
1: 是
0: 啊，
1: 20度左右。
0: 哎，考虑过这个什么原因吗？包括自己咱们品牌开会研判之类的。
1: 我觉得还是新能源的这个变化比较快吧，新款的上的比较多。
0: 更新迭代的速率有点快了。
1: 对
0: 啊。
1: 也反过来讲的话，现在也是就是买这种老库车价格比较合适的一个最好时机。
0: 哎，说到这个，我和于总印证一件事儿啊，就是咱在讲你们的王朝海洋之前，

0: 因为稍后我会逐个的问你王朝海洋目前在售车型的政策，你得算笔账。然后赵总这头今天不能白来啊，咱们代表街区首先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啊，赵总，咱们设定的我们合作的节奏是从现在这周开始之后每周周末我们都会联合我们交通广播的1008车世界节目以及我们的大力云车生活平台来进行现场的去进入我们宝泰新验方电端或现场活动的这种视频直播。
1: 是
0: 啊，我能不能问一下，就是你们咋想的？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咱们的这个大手笔的系列活动，其实如果关注过咱们生活街区的人会知道，你们几乎每周都会有自己的各种活动，或大的车展，或小，或其他和一些异业合作，包括宠物市集等等都有。那这次我们连续四场活动，大概的主体以及咱们的一些想法等等，能不能和我们听众和市民分享一下？
1: 是这样啊，宝泰旗舰方呢，作为全国首个新能源汽车生活街区呢，其实我们是有一定的示范作用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呢，坐落在大连，就要给大连的市民和消费者带来更好的权益。那么我们跟这个大连交通广播呢，一块儿合作这么一档活动啊，就是持续的这么一档活动吧。
0: 嗯，
1: 其实就是想在这个期间内呢，然后为大连的这个有这种购车计划的消费者，
0: 嗯，
1: 提供一个更好的这么一个购车的这种补贴，能够让大家得到更多的实惠。
0: 哎，就是之前啊，就是这个可以和二位老总一起来商量一下这个事儿。就之前我们好多听众在问说，咱们除了国家的补贴、厂家的一些补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我说正常情况下是没有。
2: 是，
0: 但是宝泰这块时不时的经常偷摸给这个事儿，我们今天摆到台面上啊，我开玩笑讲这个偷摸给，但其实都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给大家的。赵总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在我们这四场活动当中，或者说咱先说这周末吧，咱一场一场来，咱别好高骛远，先把这周末活动先说一下。这周末就是咱们宝泰前方的一个比较重视的一场车展，除了你们已有的几个品牌之外，数一下，包括于总他们王朝海洋的比亚迪，包括蔚来，然后包括魏牌，包括蓝图，包括浩博，上汽大众的新能源以及江淮新能源，
1: 对，
0: 全了吧。
2: 是，
0: 好，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我们邀约来的，像是吉利的新能源，然后呢，包括像是奇瑞 iCar， 包括启辰或者其他等等，就是市面上这些，而且大家会发现啊，它当中涵盖了高端，也涵盖了亲民，就是从几万到十几万到几十万，大家都能看到，而且我们没有一台车不是绿牌，
1: 是，
0: 对，咱们的活动向来新能源汽车生活街区就围绕新能源车展。那我要问的就是，咱们这次周末的展，我们能拿到哪些补贴？您能不能咱详细给讲一讲？
1: 好
0: 啊，您对准话筒啊，赵总啊。
1: 好嘞，好嘞。那个本周末呢，我们跟这个交通广播一块搞的活动呢，补贴方面啊，主要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花9.9元抢购一个500元的价值500元的这么一个充电卡。
0: 这个我问一下，这9.9元是我抢着我就能得着，还是说基本上都能得着，还是说得靠抢？
1: 得抢，
0: 得抢。大概每一次直播我们能给多少名额？因为这个钱其实各位啊，真金白银的500，每一张电卡都是他们大概补贴的，咱给大概一个数吧。啊，因为每次直播你们应该都会有，大概多少？
1: 大概能有40个左右。
0: 一次直播啊，40
1: 个？不是、就是、
0: 一共呗。
1: 对，一个活动啊。
0: 好，那这个就是看这个，那就得关注你们的宝泰旗舰方的相关的
1: 直播间
0: 啊。这个能不能说一下哪个平台什么号？
1: 抖音直播间关注大连宝泰旗舰房新能源生活街区。
0: 嗯，好，这个就可以去抢。那一般你们是什么时候直播？
1: 每天不定时啊，这个是看我们的，
0: 那就得关注了呗，是吧？
1: 对对，持续关注。
0: 行，反正我给了，但是你得持续关注我。然后呢，什么时候给，能不能抢着，这个看病啊。那在我们比如说这周末你们车展一般是两天吗？
1: 对对对，
0: 30、31号两天。
1: 对 对
0: 两天时间现场购车，除了国家层面的、品牌层面的补贴之外，你们还给了哪些真金白银的补贴？除了刚才说电卡之外，这说完了。
1: 还有一项，就是、
0: 还有什么？
1: 可能消费者呢、广大听众更感兴趣的一项，就是我们在直播间上同时也可以抢，9.9元抢1099的这个现金补贴，在云闪付上
0: 9.9元抢1099，
1: 对，
0: 反正就是给补1000块钱吧。
1: 99抢、
0: 那就是正好补1000。
1: 对，
0: 这个有数吗？还是说只要这两天车展期间去现场，只要在咱们那儿成交的都给？
1: 这个是有数的，
0: 有数，这个大概多少？
1: 这个是从我们这档活动是从5月22

0: 二号开始一直持续到这个月末，到5月31号。
1: 也就是说，正好这周末的两天车展是这次活动的一个消化的最后周期。
0: 是，
1: 那也就是说，预购从速，现场只要能成交，或者说现在已经基本谈完了，差不多的，你就等那两天成交，然后拿这个额外补贴就行了，会比你平时额外最低还会再便宜至少1000块钱。
0: 对，
1: 对
0: 吧？但是每天就一个名额，大家得
1: 好
0: 拼手速。
1: 那这就拼手速，也就是拼你签单的速度啊。那也就是说，或者现场新谈的，或者说已经谈完的有意向的，
0: 嗯
1: 啊，那这个怎么抢？是到现场咨询咱们的工作人员，会有人指导吗？
0: 是
1: 啊，这个没有问题，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好，
0: 对，
1: 好，来看一下各位留言哈。这边今天比亚迪来问题可不少啊。老于准备好了吗？那忙活忙活了
2: 啊。
1: 好，首先第一个。大唐现在、哪个配置最推荐，然后落地大概在多少？
2: 现在是预售期，就是
1: 还没交车呢
2: 来
1: 啊，
2: 价格还没出来。
1: 现在预售价格是多少起？
2: 25到32。对，
1: 那我猜有可能239800到309800。
2: 等出价格吧。
1: 我觉得我猜还挺靠谱的、但是我希望它比我说这更低。他要说能是在21大头，然后30以内做底儿，那你们这个车就无敌了。
2: 我觉得不能那么低。
1: 你觉得不能？那你觉得我刚才说那个呢？2398到3098这个靠谱吗？
2: 只能说差不多，我感觉差不多，个人感觉啊、
1: 这没有信心。那现在我能不能问一下，就是全大连也好，咱们放开，然后你们了解到的，现在大唐应该也有一些小定的一些这个一线客户，他们定哪个配置会多一些？
2: 嗯，
1: 那现在预售价格就是25到30呗。
2: 一款就是咱们的起步车型，就是
1: 入门那个，
2: 对、
1: 嗯、
2: 最低配的这个车型，然后这个再就是四驱了，对，
1: 四驱正常配置现在按预售价格算它是多少钱？
2: 四驱850，续航的话应该现在就32呗，
1: 纯电呗，
2: 对，纯电都是纯电的现在，
1: 嗯
2: 嗯。
1: 整体啊，就是如果说您是一个就是迫不及待了，
2: 嗯
1: 啊，然后呢，之前大唐给的一些东西，包括发布会，包括现场的一些东西，已经打动您了，
2: 嗯、
1: 你可以先小定，但是这钱是可以退的。
2: 是，
1: 如果说你觉得不稳妥，你就可以等它正式上了之后再看。但是是不是小定期间，如果说提前盲定，或者说最初比如首发了，它会有一些官方的一些权益？
2: 是
1: 这个大概权益会
2: 多
1: 什么？多
2: 了半年的闪充权益。
1: 哦，那这个闪充给大家拆解讲一下吧。就是如果说我不带闪充权益，然后我要花钱买的话，它成本是多少？
2: 现在所有闪充车型都送保底是一年的闪充权益，
1: 保底是一年，
2: 对。
1: 但现在没说到谁要花钱去算这个，
2: 对。
1: 你能给一个盲猜的区间吗？
2: 闪充这块，如果说没有权益的话，你就消费充就可以了，和咱们正常充电一样啊。
1: 啊，那倒也是，无非就是快一点。
2: 对
1: 啊，好，这是一个。大唐，然后刚才还有一个问比亚迪汉和汉 L 的啊，说一下，就是现在汉啥时候会出这个闪充版本？
2: 汉 EV 已经出了，
1: 汉 EV 有，
2: 对
1: 啊，第二代已经到了是吧？
2: 对，昨天已经交了一个了。
1: 好，这个汉的话，现在二代闪充的话，大概落地是多少？
2: 汉 EV 闪充的话，179800起价，179800到187800，两款车型，18万的车加上税和保险。如果说你有置换的话，基本上也就18万多呗，18万多一点
1: 啊，嗯，好，就是还是那句话，按大家需要哈。然后这当中你是把所有的补贴都减掉了是吗？还是没算？
2: 就是那个国补啊、厂补都减掉了。
1: 嗯，行，这就按大家需要来了啊。好，来继续看一下各位的留言。稍等，我们再刷一下啊。宝泰前方那个充电桩是可以免费充吗？是这样啊，如果说大家听了我们前面那个，你听一半，就是首先赵总说了，大家关注他们那个大连宝泰前方新能源汽车生活街区那个官方抖音号是吧？然后呢，时不时的会有直播，你可以9块9抢500电卡。我们以往的合作活动当中，其实也给过什么呢？现场就是白送一天多少个名额，但是那个是你们真金白银花钱买的，
3: 是
1: 给的。我听大家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那个充电场站的价格是全大连统一价格呢，还是说比一般的还能性价比高一些？
3: 看分时段了啊，因为这个充电呢，我们在夜间呢，可能这个价钱应该是在大连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
1: 嗯，这是也看波峰波谷呗。
3: 对，风谷平嘛、正常来讲，我们在谷这个阶段呢，应该说是因为才调完这个价格，相对来讲应该是最低的一个
0: 不敢说最低吧，说是
1: 比较低啊，
0: 比较
1: 低，就是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0: 对对对 对, 对, 对，都可以来充电，能得到比较高的一个实惠。
1: 好，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夏现在落地多少钱？
2: 夏的话，
1: 手里有一台车可以报废。
2: 啊，我现在下的话有，现在手里有两款车，
1: 嗯，
2: 一个是现在在售款的是215续航的这个下的顶配，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老款的车，还有两台老款车，白色的，
1: 嗯，
2: 啊，
1: 哎，那老于正好啊，现在就是你提到这个老款或者说是类似库存的这样一个车型哈，一般这样的车，尤其放到新能源市场，它的价格性价比优势会更高一些，
2: 对，
1: 但是就得看大家对于它的其他一些方面的要求有没有那么高。你会给个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有的人在乎配置啊，有的人在乎所谓的这个电池的续航啊，或者说给的辅助功能的这个级别呀、啊、等等。
2: 嗯，因为同样的价格，同样的度带支架，然后这个整个的款式也都是一样，只是续航少了30多公里。
1: 嗯
2: 嗯，价格的话能差20000多。
1: 嗯
2: 嗯，这个还是让客户来自己选择，我觉得还是老款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1: 2块钱反正，
2: 对，
1: 你要不要这个优惠反正在这摆着呢。
2: 对
1: 啊，好，9527咱们可以以点带面的回答一下他的问题啊，他是泰七已经小定，你们集团也有泰七，
2: 对
1: 啊，然后啥时候能到车，说销售说2个月怕没有报废补贴了，你定的是不是泰七那个闪充的顶配那个？我记得那个顶配2398纯电那个，那个2个月打底儿，
2: 嗯，
1: 他可不是说2个月肯定到，那是2个月打底儿。好，我要问的就是什么呢？网传呵呵全国这个相关各省份城市的这个置换补贴或者说报废补贴，有的地方确实已经发通知了，比如说黑龙江或者说河南的某些地市，但是呢网传一些图片有鼻子有眼的，反正说大连或者辽宁的这个停止时间说是和去年一样6月27，我之前已经解释过，我询问过大连市商务局没有这个消息，你们这边有没有了解过，有没有确凿的？
2: 没有得到这个消息，
1: 没有这个消息，
2: 就是、像主持人说就是网传、
1: 嗯、
2: 而且这个有的图片都是几年前都用过的、
1: 对，一看那个图就是把时间一改、是吧，
2: 对、
1: 啊、好，但是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反复提，几乎每天都要提，就是如果万一有一天这个补贴停了，很可能他那个时间和网传那个时间是重合，但不代表他猜准了，
2: 是
1: 这个就是两码事儿。那现在有些朋友就是说你已经订完车了，我只能建议大家你把注意力放在提车上，补贴有没有随缘，
2: 是
1: 你有那命赶上了你怎么着都能赶上，你就没那个命你今天买完明天都有停，有这样的，
2: 是是是，
1: 对吧，
2: 是有。
1: 所以说到这儿，为什么今天老于来，我其实有个重头戏要问你的，就是怎么样基本确定在现有补贴还在的情况下能拿基本拿着，是不是就得订那些现货了？
2: 对，还是订一些现车，也就是还是按自己来考虑吧，这个车型什么样的车型能满足咱消费者，
1: 嗯
2: 啊，空间大小还是动力还是什么的续航，对不对？
1: 哎，
2: 嗯，选一些自己需要的这些配置和功能，
1: 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我刚才提到了，像有朋友说这个纠结下那个，
2: 嗯，
1: 对吧？你要是按照这个补贴来算，你要是假定它都有现车，
2: 嗯、
1: 你可以继续纠结、
2: 嗯。
1: 如果说新款需要定，至少定1个月以上，老款我有现车，
2: 嗯，
1: 那你就看你手里这个补贴能不能契合上，你需不需要向前妥协？
2: 是，
1: 对。如果这时候你觉得我依然不想向前妥协，妥协了我可能会后悔，那你就等新款。
2: 嗯，
1: 这补贴对你来讲就没什么用了。
2: 是，
1: 但有的说，哎，都一样，我没有那么敏感，能省点是点，对吧？所以9527，你已经提，你买这个车不可能冲那仨瓜俩枣补贴买的车吧？
2: 是，
1: 你肯定是冲这个车的性价比，包括它的这个闪充，包括它其他这些整体感觉，而且23998顶配那个闪充确实很香。
2: 是，
1: 等呗，对吧？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你买的是个期货产品，它本身它就火。
2: 对，
1: 你要说它不火，你还买它吗？好，劝明白了啊，劝明白了啊。XV 说怎么不带阿维塔玩，下周阿维塔啊。我们继续再来看啊，稍等，还有这边是想问一下宝泰的这几个店都是厂家直营的吗？不是。
0: 不是，有经销商。
1: 像老于这个，这俩就属于
2: 经销商
1: 的这个商超店。
2: 对。
1: 然后呢，他们那块如果说是厂家直营的话，
0: 未来
1: 和未牌算。
0: 未牌，对对
1: 对，这俩是比较标准的，剩下那些其实都不是，都是合作店为主啊。具体的吧，各位你们怎么记哈、啊？就是如果是厂家直营店，或者说是高端品牌的厂家直营店，它一般在价格上会掐得很死。 反正个人店和直营店各有优劣和这个，你最终决定你去留的是什么？首先价格是一。

0: 方面，二是服务，三是能不能舍得把许给你的任何的优惠和一些好处写到合同里，这事儿很重要。
1: 对，
0: 这事儿很重要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周末车展几点？我们周末的直播是5月30号，本周六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就是和节目重合。大家打开收音机，能听到我在现场叨叨叨，也能通过大力运客户端车生活频道的直播看到我在现场白活，这个都能干的，因为可能要讲。而且那场直播应该是有咱们宝泰先方的，我们的官方的主播和我一起啊，这样的话我能省点事儿啊。所以如果说感兴趣，大家可以关注。然后可以预告一下，之后，每个周末我们都有一场直播活动，最后一场是6月19号，应该是个周五，
2: 嗯，
0: 对吧？6月19号周五，那是6月份最后一场活动。然后6月份，宝泰方面也会有自己相关的一些政策的变化。总之还是那句话，大家呢就是买不赔啊。9527是我买的是199800675低配那个，那我就不说了，开玩笑啊，车不差，但是你这钱没花透。哪怕你再往上拔一个都行，真的，你买那个775那个都行，755那个，但是也无所谓，也能用，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是你选的是纯电版本，然后1998按照它插电混动那个应该是中配的，
1: 是
0: 中配的
1: 应该是
0: 啊，它顶配是219800嘛啊。车是好车，没问题，就等吧。主要是现在产能，这个产能不是说比亚迪不给你产。各位换个角色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方正茂的生产商或者说决策人。你会特别冒进的夸准备50万台的库存吗？不可能吧。
1: 对，
0: 万一前面散得快了，后面续不上了，你就全压手里了。所以基本上就是一半一半啊，所以它才会出现所谓的一些倒车周期慢啊或等等。但也证明你选对了，为什么？你选的是一个特别难寻求现货的热门车型，对吧？好，再来看一下秦 PLUS， 有置换的前提下落地大概多少钱？
1: 128续航的74800，74800的话，加上是一个保险8万多，然后你有置换的话，也就是七万五左右吧，
0: 七万五左右。
1: 对，
0: 嗯，如果你能抢着我们周末宝泰合作这个99的券的话，你就是74000。
2: 对，还有1000元的这个
0: 对吧
2: 优惠，对，
0: 但是就一个名额啊，因为这是真金白银街区掏钱补的。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有个别问题我不能念啊，我真不能念，念完之后就打起来，这个大家容让一下。好，再来看一下什么时候买车最合适，不是特别着急，现在有车开，但是想换个新能源，大概150000以内落地。150000以内，如果说王者海洋都算上，你会最主推哪些车型？
1: 轿车 SUV 呗，像我们现在性价比比较高的，最近卖的比较好的，像秦 L 和宋 Pro。
0: 嗯
1: 啊，再就是再高一点的话，就是这个宋 L。
0: 嗯
1: 啊，纯电版的话还有宋 Ultra，基本上都在这个。
0: 你就不打算把海洋带一带吗？
1: 相同的车型就是
0: 还是 EV，
1: 对，
0: 海是零六，
1: 海豹零、啊，海豹零六
0: 啊，对，海豹零六，
1: 对，
0: 对吧？
1: 是零五，
0: 哎，
1: 啊，对，都可以。
0: 你不提就忘了，你一人管俩店，大哥。好，稍后呢，请赵总和于总稍事休息，我们回来继续聊啊。大家和车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不局限于比亚迪，所有品牌都可以。您把您的诉求和想问的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会讲讲我们周末直播会给大家送哪些奖品啊。马上回来。

0: 况是非常良好的，基本上是比较畅通的一种状态。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有封闭的主要是在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施工，其他路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
2: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他走三，
4: 跟着仨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吃烤鱼到名记，吃烤鱼到名记，名记烤鱼大连直营30家门店，16年匠心坚守，好水养好鱼，更多人气好吃产品进店品尝。
7: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8: 6月23日新疆八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7: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8: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八日游等你加入，
7: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四晚研学游，
8: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7: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气温情况18度到25度。

0: 空中幺零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王超，王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今天接到了一位郑女士报警，郑女士称自己在网上购买理财产品被骗。经了解啊，郑女士通过网友介绍下载了一款投资软件，该软件是以日结算收益，而且宣传语是低投入高回报零风险。郑女士抱着试探的心理，先投资了几百元。之后几天的确获得了一定的收益，此时郑女士已经完全相信了该软件，又陆续往里面投资了几万元。又过了几天，郑女士发现这个软件无法登录，客服也联系不上，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通过此警情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不要轻易相信理财产品的广告，在网上购买理财产品时一定要谨慎选择，看清公司的资质，最好不要轻易进行尝试。一旦发现被骗，要注意保存好相关的交易记录，及时报案。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交通广播新闻热线88118969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主持人小雨。20载爱心接力，每一程都算数。记住了，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车窗外的我们就是你的最美后援团。同学们加油吧，祝你们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0: 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0: 钢料的负责人于洪阳于总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生活街区宝泰旗舰方啊，在西安路，我们的总经理赵建民赵总，有一个问题啊，是这样，老于先回答，然后呢，我会捎带手的问一下赵总啊，您别有压力啊，这个，有朋友想问啊，就真正意义上电影里面那种无人驾驶啥时候能实现？
1: 这个好像有很多途径吧，包括法律途径，可能直到
0: 大哥，
1: 直到的人许到了才可以吧，是吧？
0: 是这样，就是，我给你个大概限定，就是说，真正意义上达到法律允许，且完全不需要人去干预的那种，就是对于很多懒人来讲，我这个车就是我的，相当于移动管家一样，我上车之后我就往那一躺，我到哪去，哪怕脑电波都能识别它，给我送去，啊，就这种，你觉得？
1: 五年以上，我觉得
0: 太保守了吧？
1: 不会那么快。
0: 对啊，我说你太理想了，我说反了。现在是这样，各位啊，就是我这么问老于，现在是 L 二，啊，然后 L 三铺开的话，你觉得大概什么时候？现在是2026年的年中。
1: 对呀、啊。
0: 你觉得？
1: 我觉得有个3-4年吧。
0: 那也就是说，大概是在30年之前，是可以期待 L 三啊，这个是基本平权落地的。
1: 对，我个人感觉，
0: 个人感觉。然后呢，那各位 ，L 三其实是有条件限定内且部分区域内才允许的所谓的高阶辅助驾驶，你这手也得在方向盘上。L 四基本上就是全域放开，有条件的这种接管性辅助驾驶，个别路段你也不能离开。L5 才是真正意义上以现在的概念来判断，是完全那种就是人不需要干预无人驾驶，那个就是4个字，遥遥无期。
1: 是
0: 啊，我这么说啊，就是 L5 落地比固态电池落地还不靠谱了，你们就慢慢等吧。我想问赵总的是什么呢？也是我们听众要问的哈，就是每次有嘉宾来，我们听众都会习惯性的有那么一两个人想起来问，哎，嘉宾自己开什么车？他们其实想问赵总的是，您是代表着咱们的新能源汽车生活街区，我想问的就是，咱们为什么会笃定的去做一个全国引领性的一个新能源汽车生活街区这么一个？首先是代表城市，再一个你们已经有这一个示范街区，而且我听说已经在全国开始推广了。是吧、说个难听的，或者说就是直白一些，为什么会押宝新能源？
2: 新能源应该说是一个
0: 趋势，
2: 对，一个时代的趋势，因为咱们从政策上来讲，国家也是在推这个、然后呢，就是从环保上来讲，从能耗上来讲，性价比上来讲，方方面面应该说是首选。而且现在新能源车的这个价格也是应该说是在下调嘛，有的时候啊，就是说咱们这个应该说是消费者能得到实惠是越来越大了，
0: 对
2: 啊，所以说那么我们做这个项目呢，初衷上来讲就是说要站在这个时代的前沿，能够让这个我们的最新的这种技术啊科技这个展现给大家，包括我们整个一个项目全做新能源车，其实就是代表了我们那个决心和对这个产业的前景的一个看好。大概我们就是这种想法吧。然后随着我们的这种深入的这个开展这个工作呢，我们认为我们这个押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是这个方向是非常明确，是正确的。
0: 所以呢，其实每次你们在洽谈新客户或者说是入驻品牌的时候，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必须是绿牌新能源品牌。
2: 是
0: 啊，燃油不带你玩。
2: 对对对。
0: 好，有朋友问一下，英菲 M9 有这个领航辅助，有这个领航带智驾吗？啊，四驱版本的。啊，各位啊，就是大家问这个问题呢，其实如果较真儿的话，它就是个病句啊。你要说领航辅助驾驶或者说高阶辅助驾驶，现在差不多的钱是个品牌基本都带，
1: 对，
0: 就得看什么你要什么级别的。但是不管品牌方怎么吹或者说你怎么理解，它也就是个 L2 时代的产物，这个能理解吧？这个就它不可能说太夸张。当然整体的英菲 M9 销量也好，口碑也好，它的这个量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四驱版本就是它的这个领航版吧，一个是25款的，一个26款的，一个是24万8800，一个是26万9800，配置上基本都拉满了。 首先银河 M9 整体的科技配置，包括作为目前吉利银河系列当中就单纯银河系列当中定价最高的车型，它的辅助功能基本上你不需要太担心，包括四驱的电动四驱和前双叉臂后多连杆这些悬挂上的硬物理硬件上的这些都不差，高快领航城市领航这些也有，但是呢我说句实话，你不能拿它和高阶30万以上的鸿蒙智行包括全花钱状态下的特斯拉的 FSD 去比，这个是不构成可比性的，我是这么理解的。老于能不能给大家一个合理化建议，就是如果正确看待你买这个车价位给你配的这个智驾领航功能。
1: 嗯，
0: 因为有些人这个理解是偏的，有些人觉得我花钱了，甚至说哎，听销售的说你加钱吧，加更高版本，但实际这个和表现上和他想的不是一样，他可能看到的是宣传片里或某些视频当中几十万的车那种领航，而他可能是选了一个20万以内的，他也抱有这样的幻想，这个我觉得肯定是理想和骨感的现实之间的一个很大的差距，怎么建议大家去合理的去认知这个事儿？
1: 嗯，首先是在选车的时候，我建议各个店都有试驾车，还是有这种试驾路线嘛，这种高快领航的这种试驾路线，
0: 哎，
1: 然后去试一下，感受一下这个智能领航啊，还是智驾给你带来的这种感觉，自己的感觉啊，是不是你想要的这种东西，
0: 对，和你想的一不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别到时候你想的和这个它不是一码事儿，这就麻烦了，
1: 是
0: 啊，这就相当麻烦了。
1: 是你像头两天有个客户就是想要天人之眼臂啊，我说您试过吗？他说没试过，但是就是想要，
0: 就是想要，
1: 就是想要啊，我就要城市领航。我说那最好是，如果说我们这批车到了，试驾车到了，您过来试一下，啊，试一下看看有没有这种你想要的这种。能给你带来这种，就是我是新手，能给你带来这种高开领航这种安全啊，还是就是这种
0: 我个人啊，对于所有的这些能够以导航就带图识别的这种辅助领航，啊，不管是城市的 NOA 还是高速 NOA 都一样，我是一个认知什么呢，我觉得目前在城市内最合理也最好用的，对我来讲是啥，就是这地儿我没去过，我以领航带着我走，
1: 对，我不
0: 避免可能我又得开着车又得听着或者看着屏幕，我拐错了拐晚了或者没法掉头，现在的领航辅助功能在城市内使用，我觉得最大意义就是这个，就避免了很多朋友们分心，或有的人真是有一些朋友是不适合开车的，他分点心他就开不了，
1: 是，
0: 那这个是有用的，包括有些朋友比较懒，比如说在这个可控范围内，比如说在东快啊，或者你往振兴路和镇联路走，它速度比较快，你一直踩油门你累，
1: 是
0: 啊，你这样定个速，然后呢高速领航打开之后呢，你基本上就是跟着导航走，该限速它也就停了啊，或者说控制一下，这样的话比较省事儿。我不是特别支持在早晚高峰期特别堵车的时候，现在这个情况下大家把一切都交给领航，容易出现一些突发情况，
1: 对，
0: 而且你这么想，有些时候可能你吓不着别人，能吓着自己，对吧，这就看你害不害怕，
1: 对，
0: 就是合理认知，你花这个钱买这个车，他给的基本上是同价位当中比较领先的，比方说你买同价位的吉利银河也好，比亚迪也好，包括像是长安的某些车型，就是这些车型是知名厂家出的大品牌的有销量的车型，它基本问题就不大，
1: 是，
0: 那就是看你要盯什么东西啊。但现在我要提示一点，比方说大家知道华为现在和各种界各种镜各种合作，但不代表它各个价位的辅助领航都是同价位最好的，这一定和钱相关，它价格比如说你达到30万或以上的车，它基本上都是国内天花板之一，这没有问题，但是你要说它十几万的车也能达到那个效果，我觉得不一定
1: 是，
0: 而且也不代表说比亚迪的天人之眼包括 ABC 包括其他，啊，这个当然和价格也有关系，也有关系，
1: 有一定关系，还是大数据的方面吧，
0: 对，
1: 多一些，
0: 但是以现在的整体的采样和算力和这个等等一些相关的来看，真正意义上达到大家那种解放双手早着呢，早着呢啊。顺天应时就说了，我觉得完全自驾还早，首先讲啊，如果汽车独立进行运算的话，算能运算它的能耗就吃不住啊，芯片算力也够呛，采取云计算的话，首先落地得是6G 甚至7G 以上的网，说得好，
1: 专业。
0: 曾几何时说苏迪说的这个电影是无人驾驶，是霹雳游侠里面那个庞迪亚克火鸟嘛，吉他，对，我说的是他，但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电影也有类似，包括007都是一样的，但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是一种特别的想法啊，它不一定真能实现，但我们希望有一天它能以一个更全面的状态呈现在大家面前，但是这一点有一个大前提，就看你舍得花多少钱，高科技。

0: 辅助功能，或者说那些奢想的东西，一定是先紧着舍得花钱的主，对吧？这个就是大家得看你舍得花多少钱，你的车配不配。提示一条路情啊，各位，姚家转盘有一起大货车追尾小轿车的事故，车尾端排到了北站东路，各位注意一下。六月份宝泰有什么活动？正好马上让赵总讲一下，咱们在六月份每周刚才说了，从六月六号、十三号、十九号都有三场活动，其中最大的是六月十九号那场活动，对吧？
1: 对，
0: 正好赶上端午假期。
1: 是是是。
0: 好，赵总，现在把咱们现在已知的能和大家分享的，您先讲一讲。
1: 实际上，那个咱们端午节啊，是咱们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
0: 嗯，感谢屈原啊，三天假期，
1: 增加了一天假期。是这样，然后那个我们呢，就是六月份的一场大型车展呢，就想安排在十九号到二十一号，因为十九号咱们这个交通广播在我们那也有活动嘛。
0: 我们六号、十三号、十九号我都在现场进行直播，
1: 是是是，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在十九号到二十一号也有一场，应该是六月份最大的一场活动，就是跟这个交通广播，包括就是借助这个端午节，咱们一块儿啊，就是说做一个大型的车展嘛。
0: 嗯，
1: 现在呢，我们正在这个紧锣密鼓的在研讨吧，或制定方案，看看怎么做成一个所谓的一个打包的一个优惠包啊，怎么能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这种实惠，
0: 嗯，
1: 然后切实的能让消费者用得上我们这个优惠，除了这个我们现金优惠，可能电卡，包括还有其他的礼品，或者说是跟车企一块儿啊，看看有没有什么更深入的这种合作，能给消费者带来更高的这种优惠补贴。
0: 嗯，
1: 但是这样啊，
0: 嗯，赵总，这个说话声音还是要离话筒近一些，再大一点啊，辛苦、
1: 啊、
0: 辛苦辛苦啊。另外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在其实这周末的活动车展直播活动当中，就是有这样的设置，就是我们每一场活动每十分钟我们都会有一个抽奖。赵总，现在拿不拿这个抽奖名单？您要没拿着，我说
1: 啊，您说吧。
0: 好，我们每次直播当中都会每十分钟抽取一个奖品，其中包括两个品牌定制的官方的玩偶的小熊，然后一张200元的充电卡，还有一副宝泰眼镜提供的品牌太阳镜。这太阳镜肯定是个小于等于四位数的了，这个肯定是拿得出手，然后大家带也没有问题、啊、还有呢就是这个电卡，反正就是只要大家看直播你都有可能性去得着。我现在就把这个我们统一口号告诉大家，在每一次看直播的时候，这周末三十号那天上午11点到12点，大家记住就发这口号，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旗舰方，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旗舰方，这是我们的周六这场直播的一个获奖的口令。在我说开始的时候，大家在我们的大凌云平台公屏上打开，然后呢我们会随机抽取啊，当中或者第一个，或者说字儿最大的那个，或者发的次数最多的啊，这都有可能。虽然说一次直播我们才给四个，但别忘了各位，我们有四场，也就是16个，而且这当中叠加一下，像是宝泰前方自己每次在他们官方号还给9.9块抢500电卡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这个你肯定得在宝泰自己的充电场来用了，
1: 是
0: 吧？
1: 是
0: 在你们停车场啊，咱们停车场一共大概多少个车位？
1: 是这样，这个我们充电的车位应该是地下有50个充电车位。
0: 嗯，
1: 现在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充电啊分两个品牌嘛，一个
0: 再大点事，
1: 一个是特来电，一个是星星，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常用的。那么特来电呢，我们会在胜利路那个三元加油站那块，我们还有几个这个特来电的这个快充的充电位。
0: 嗯，
1: 我们这个如果是用特来电的电卡的话呢，我们宝泰也可以用，然后那边的那个三元充电站附近那个也可以用。
0: 嗯，
1: 星星的话就是只能在我们宝泰用。
0: 这个很简单，你如果能幸运的中奖的前提下，你咨询一下宝泰工作人员就行了。
1: 对，可以选择、
0: 啊、直接告你在哪能用就行了。
1: 是。
0: 而且他们啊就不像其他充电场站一般露天那种，就是你就要么在车里等，要么就在外边等。
1: 对，
0: 他们是有一个这个室内的一个，对，一个司机之家，你可以在那儿看电视啊，喝点水啊，
1: 对，空调，
0: 吹着空调歇会儿，或者眯一觉20-30分钟起来走就行了啊，都没问题。
1: 对，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唐试驾车啥时候能到。老于，
2: 大唐的试驾车现在展车已经在我们主店了，
0: 那就静态展示是可以去看了，
2: 可以去看了，对、
0: 嗯，大家可以先去感受一下。那厂家的节奏或者你预估什么时候会给配，会允许配试驾车，办手续？
2: 肯定得上市之后，就是预计是6月5号上市嘛。
0: 嗯，

0: 啊，6月5号上市，上市之后
1: 下礼拜五
0: 下一排，对，下一款的车到了，应该就会很快就会有试驾车。
1: 好，您想问一下，蔚来 ES 九怎么样？值得入吗？值得。我昨天晚上受邀去参加了蔚来 ES 九的官方的上市活动，大连站，然后呢看到了一些媒体同行，也看到蔚来大连区域的负责人，包括市场部的负责人，我们聊了好多，包括现场有很多订车的大订小订的用户都在，而且无一例外，基本上80%以上在看到最后给官方价格的时候直接都交钱了。为什么？之前给的官方的预售价格是52到65，对吧？然后现在给的实际价格是49.8万到62.8万。我不提他那些什么黑科技配置乱七八糟那些东西，咱都不提，就是一件事儿。如果你选择他的 bus 租电方案，你的裸车价格是39万起，直接给你抹108000，就是49万8变成39万整，那顶配的就变成了52万整。在这个大小区间，一个商用兼家用或者一个行政级的多座椅 SUV， 您可以选择中间带中控岛，也可以选择中间是带过道，看你是纯家用还是说商用兼顾。配置上很多东西需要大家去了解。整体的车也已经到了宝泰前方那个蔚来一楼最中间，就是 ES9 那个车。我上一次去宝泰拍这个咱们合作的5月份的宣传视频，
2: 嗯。
1: 就是以那个车为背景，整个车型只要你有钱，我推荐啊，我推荐。而且我秉承的什么呢？各位，新能源其实很讲理，它讲理的就是谁上的晚，谁新，谁科技辅助功能和其他一些性价比就更高，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0: 对，
1: 新能源，新能源就是上的越晚它越新啊。那我还是那句话，买蔚来最大的门槛就是问你自己，你接不接受换电。你要不选换电，其实你没买到它的精髓，是这样。如果你要能接受换电，那蔚来的车对你来讲没有任何门槛，也没有任何其他的需要额外考虑的。而且蔚来有一点吃亏的是什么呢？它的车主服务和维护做得特别好，但是只有你成为车主之后，你才能知道它有多好。那这个就没办法了，它有门槛，门槛就是你得有台车。
3: 那还有个牛屋嘛？
1: 哎，对。精细到什么？比方说，假定，比如说，我现在，比如说我家里养了一条宠物，然后我和家里人出门把它给忘了，好，我就可以委托牛屋的或者蔚来的小伙伴到我家去，然后呢，帮我把宠物送到我想送的人家，或者帮我去寄养，然后回来之后再怎么着，这些都可以。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我老于，我俩在谈事儿，我开了个蔚来的车，我的车突然发现我到停车场的时候扎胎了，爆胎了。然后我同时用我的积分或者说跟我的管家联系，在我这顿饭没有吃完之前，基本上这个轮胎就换完了，他就走了，就不耽误，就很多类似你们想不到的一些非常就是衍生出来的一些细节服务。而且为什么说蔚来是转化 BBA 最多的车主的品牌，这个就是大家可以详细了解。反正这个车我是很推荐的，就是这个价格它不是老百姓的车啊，这个就是有点难，但是整体这个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啊。陆明就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新业方。好，你发对了，但是今天不给奖品。提醒各位啊，我说的这个就是通关密语也好，领奖的这个口令也好，是在我们5月30号及以后，我们每个周六上午11点到12点，我们都会在大连云平台和宝泰新业方联合搞视频直播，然后呢我会出镜，大家在现场的时候以我的口令为准，今天先不给啊，感谢各位支持。再来看一下，稍等啊。同样一个秦 L 和海豹06，王朝和海洋的区别在哪儿？长相、车身大小。
0: 对，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1: 它实际的供应商、用料、核心技术，包括续航里程没有区别，
0: 没有区别。
1: 但是它长相确实不一样。
0: 对，
1: 这个老于会怎么建议？看年龄，
3: 年龄段吧，
1: 看这个性别，还是看什么呀？
0: 我觉得还是个人喜好吧，就是还是去看看车，因为宝泰都有，两个车都有，
1: 嗯，
0: 去看一下呗。
1: 就是我给大家讲个特好玩的哈，每次我到宝泰直播啊，就会发现，在比亚迪的王朝店，哎，和我一起互动的是于洪阳，然后等到迪之星那个海洋店，哎，又是他，他一人管俩，是这样啊。我曾经讲过，就是理论上海洋网的车型是基于王朝网的变种。理论，因为它海洋的车比王朝上的晚，
0: 对，
1: 对吧？
0: 上的晚，
1: 而且某种意义上，以海洋网的车型的定价来讲，它可能极个别或者说一半以上会比王朝的稍微贵个1-2千。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对，
1: 为什么会？首先就是它的整体的溜线型的设计，加上它一个运动风格，
0: 是，
1: 就是我建议是性格、性别加上你对于外观的一个整体判断，
0: 对
1: 啊，就看你值不值，所以才会有好多年轻人义无反顾的说，同样一个车，我要买海洋的，为什么更漂亮？哪怕多加几千我也认。那有的人说，哎，我就觉得性价比最高的就是王者，那你就选王朝就行了。基本都是双料车型，只不过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像王朝王勇多座椅车型，海洋现在还没有。
0: 嗯，对，
1: 海洋现在还是五座以内，对吧？然后呢，这个再加上就是，相对的这些其他的目前差距不大。然后就是这个大唐了啊，我就一直在考虑，你说大唐配给王朝了，海洋给个啥？那一碗水端平啊？
0: 暂时还是没有，
1: 等吧，等吧。那我现在这么说，就是他刚才问的是什么？秦 L 和海豹零六，嗯
0: 嗯，
1: 你会怎么建议？
0: 我觉得还是去看吧，
1: 他俩落地价格一样吗？
0: 价格一样的，
1: 完全一样。
0: 对，
1: 你就看哪个能打动你吧。
0: 对，
1: 秦 L 有点比较沉稳的那个大气的感觉，
0: 是
1: 海豹零六就是相对更运动，但这俩都是属于一个 A 加级的轿车。
0: 因为从刚开始上市开始嘛，就是最火的时候，那两款车的话，秦 L 还是卖的比这个海豹零六多。
1: 嗯嗯嗯，因为毕竟王朝面世的时间长，
0: 嗯，
1: 知名度也更高一些。
0: 对
1: 啊。好，再来看一下，还是问赵总的问题，就是咱们保泰先方给补贴车款的这个活动之后还会有吗？还会有啊，
2: 也全年都会有，但是我们在持续设计。嗯，
1: 是这样，各位啊，他们一直都会搞各种促销的活动，这个促销什么，就是他们拿钱，他们出血，然后补贴给进驻的商家，是这意思吧？然后有一点就是几乎每周他们都有自己的活动，
2: 是
1: 每个月都有一个相对大型的活动，六月份最大的就是端午节这场，六月十九号。
2: 对，
1: 然后别忘了七月份还有八月份国际车展期间，他们肯定也会有动作。
2: 对，
1: 啊，大家可以期待。你们那个官方抖音号再提一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2: 嗯，是大连宝泰旗舰方新能源汽车街区。
1: 哎，宝是宝贝的宝，泰是泰滩的泰山的泰。
2: 对，
1: 啊，后面就都会写了啊，
2: 嗯。
1: 再来看一下，今年大连车展期间。国家补贴还会有吗？这玩意儿，哎，我们仨要能把这个话题回答完了，我们仨都不在这儿干了，真的。回答不了。
0: 还是最早那句话吧，早买早享受，别等政策什么的。
1: 就是你如果奔着省最多的钱去买车，有补贴你就出手。
0: 对。
1: 如果你是个等等党，且这个车你能买着是最大的意义，而不是说这个补贴能不能拿着，你就等。
0: 对。
1: 啊，你就等啊。嗯，反按去年车展期间是只有市里消费券补贴，
2: 是
0: 对
1: 对，但是去年的是一刀切的补贴，今年的是按比例，按比例有可能它存续的时间会长一些，但能不能撑到七月底八月底，
0: 是
1: 这玩意儿都不好说，所以咱走一步看一步，就是问自己啊，你要说现在着急了，那你就赶紧，但是提醒一下，看现货买现车啊。好，看看时间，今天和于总。和赵总的沟通就先到这儿，感谢各位。之后呢，每周啊，我们都会有相关品牌的这个露出以及我们活动的讲解。感谢各位啊，明天我们会邀请腾势的嘉宾来做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3: FM 一零零点八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4: 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
5: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6: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一楼。
5: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6: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5: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6: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5: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6: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盐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0: 西岗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 区一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1: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0: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1: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0: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1: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0: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1: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0: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1: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0: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佳创大厦一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1: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0: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0: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路况报道。
4: 各位中午好，此时通过大家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接整体运行状态非常良好，几乎呢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目前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涉及一编辑播报。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口渴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市区的气温18到25度。
6: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6: 古人云，读万卷书
8: 也要行万里路。
6: 古人又云，360行，
8: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6: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8: 学中玩，乐中悟，叠中叠，干中学。
6: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

0: 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 鱿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2: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跑。

0: 好嘞，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鱿鱼派，我是客代表大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鱿鱼派呢是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3点钟，一个小时的教育加游学的节目，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也是教育的育的谐音，派是3.14159.26无限可能的派。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带着同学们一起在学习当中成长，在眼界里发光，鱿鱼派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来先问候一下姜老师。姜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今天我们还是要继续我们古代的这个系列啊，因为在上一周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四大美人儿，
1: 对，
0: 先讲了两大美人儿是吧，西施和欢欢。啊，我没再没有我的传说。
1: 对，西施和姜老师。
0: 姜老师和欢欢哈，开玩笑了。四大主题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哦，四大美女当中是有西施、王昭君，还有貂蝉和
1: 杨玉环，
0: 以胖为美的杨玉环，
1: 杨玉环
0: 爱吃荔枝的杨玉环。但最后最近我们发现，她也不是说她爱吃荔枝，
1: 对，
0: 是一点一点的拱到她爱吃荔枝，其实也是一个政权的意味哈，
1: 对，
0: 有很多意味深长的意思。
1: 对，她是有一种说法，现在就是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说杨玉环其实他最先的时候就是吃的那个荔枝啊，其实不是荔枝，他愿吃什么，愿吃的是石榴、有这个说法、也有这种说法，但是现在有很多的争论，但是毕竟荔枝的这个说法还是比较主流的。
0: 对、
1: 包括我们今天我们说有一种荔枝的品种叫
0: 妃子
1: 笑，
0: 对，就是为了博他一笑嘛。
1: 哎，对对，
0: 其实也是有很多后续的演绎。如果我们要是没看长安的荔枝的话，我们或许不知道这段背后的历史，也不知道它的后续发展哈，
1: 对，
0: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一点点来探究。那么之前我们在讲到了西施，也讲到了王昭君，说到了这两个人物的时候，是不是还留了那么一点点小尾巴没有继续？
1: 对，上节课呢，我们
0: 上节课
1: 我又上课
0: 了
1: 是吧？哎，上一次节目呢，我们说到了王昭君，我说到王昭君最后的结果，然后呢，让大海给我打住了，我们就戛然而止。
0: 就是下回分解。
1: 对，下回分解了是吧？
0: 那我们得接着上啊。
1: 那我们书接上回啊。
0: 话说王昭君那是古代君王都喜欢的美女。
1: 对，但王昭君的结果呢？她比较惨，为什么呢？因为她嫁到匈奴之后，她发现了匈奴的婚姻制度跟我们汉代的不一样。这个婚姻制度，匈奴的婚姻制度是什么样呢？叫做收继婚制。什么叫收继婚制呢？就是当一个新的单于上位之后，他可以娶他的父亲所留下来的除他亲生母亲之外的所有妻妾。是的。所以说王昭君当时嫁给的是呼韩邪单于，对吧？那么在呼韩邪单于死了之后，那么他的儿子继位了，继位了之后呢，王昭君按照他们的那个传统，王昭君再嫁给了他的儿子。然后呢，嫁完他这个儿子之后呢，他这个儿子也没熬过王昭君，然后又先王昭君死去了。然后新的单于又上位了。
0: 那他就是三代了。
1: 对，然后王昭君要接着要继续再嫁。
0: 这是必须的，还是说因为皇上或者是说他们的那个君王是喜欢这些人的，会占有的？
1: 不是什么呢？
0: 必须要沿袭的。
1: 是当时匈奴他们那个婚姻制度就是这样的，就是按照他们的规定来，是必须的。
0: 他跟那个继位也是一样的，我们顺势继位，然后我们的妻子也要这样的顺势继位。
1: 对，是的，只要就是这个继任的这个新的单于他愿意，他就可以把除他亲生母亲之外的所有的他父亲的这些后宫里的这些女子们全部娶一遍。
0: 那么我想知道啊，他们都会宠幸吗？
1: 那个就是看他，这个主要是看君王自己的意愿。

0: 还可以，那有的应该是比儿子
1: 年龄
0: 大
1: 很多，
0: 对、
1: 啊、但是如果他长得很漂亮，因为他那个儿子又愿意的话，
0: 嗯，
1: 那肯定是庶子啊，他是庶子又愿意的话，那就是说，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需要嫁。
0: 嗯，
1: 所以说王昭君内心是很抑郁的。她嫁到第三代的时候，王昭君是实在接受不住了。她给当时西汉的皇帝就写了一封信，
0: 嗯，
1: 意思说这个按照我们汉民族的这种伦理道德，这是不可以的。说您能不能出面说管管这个事儿啊？
0: 对，我都已经是奶奶辈儿了，
1: 对，
0: 我要跟孙子有这样的一个不伦之恋。
1: 对，然后她给汉朝皇帝写信，汉朝皇帝就回了四个大字：
0: 同意了吗？
1: 入乡随俗，
0: 还否定了他。
1: 对，就是说人家那边规矩是怎样，你就按照人们那边的规矩办就可以了。
0: 所以最后他呢？
1: 所以最后王昭君的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抑郁而终。
0: 他是意志已经接受不了了。
1: 就是接受不了了，就是我们说就是正常的一个人的中国的这种伦理道德观念，他是接受不了这个事情的。
0: 但你看武则天就不一样，武则天因为他有那个野心。
1: 不是，武则天他好歹他是两代呀、啊
0: 嗯，
1: 而且他这第一个是他是两代，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跟李世民第一是没有太长时间，第二个他跟李治之间。的年龄差只有四岁，
0: 而且他们两个是有感情的，
1: 而且他和李治之间多多少少是有些感情的，
0: 他是能玩一块去，因为他跟之前的李世民他年龄相差太大了，他没有共同语言，完全是因为被人家就是喜欢或者是想上位或者怎样。
1: 实际是什么，就是他被迫进宫了，然后实际李世民在当时李世民也不太喜欢他、
0: 嗯、
1: 也就是把他就放在那里就而已了、
0: 嗯、
1: 就是这样的了、
0: 嗯、
1: 再加上什么呢，他和王昭君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在哪呢，就是说至少他无论是跟李世民也好跟李治也好，这语言上是可以沟通的，生活习惯上大致都是相同的
0: 啊、嗯，而那个是属于两个民族的一个，
1: 对，它是两个民族，它的就是饮食也好、哦、语言也好、文化也好，就是哪哪都不挨着，
0: 哦、
1: 所以他的这个生活，你就想吧，就是一直就这样下去，正常人都受不了。
0: 嗯，
1: 所以最后王昭君的结果是什么？抑郁而终。
0: 他活到了多大年龄啊？
1: 王昭君没到四十。没到四十就挂了，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王昭君这个最后本的，你看后来的史书上，基本王昭君你就看不到关于她的记载了。
0: 是不是这四大美女她们的结局都不是很好？
1: 都不是很好。四大美女在开始的时候我就说过，全都是政治牺牲品。
0: 嗯，因为她太漂亮了。
1: 就是、对，漂亮是一点，另外一点其实什么，就是服务于政治了。
0: 对呀、
1: 啊，
0: 因为你太漂亮了，就会有那么多人他眼缠着你，或者他可能被成为一个礼物打包送给别人。
1: 中国古代很多长得漂亮的女子，只要卷到政权里面，她基本的结局都是一种礼物。
0: 嗯
1: 啊，就是除了四大美女之外，还有很多的女子，她基本她都是一种政治礼物。
0: 那以前我们都觉得她们太漂亮了，我们都说什么那个赛貂蝉呐、
1: 啊？对呀、啊，好羡慕啊，
0: 都好羡慕。
1: 其实没有什么可羡慕的。
0: 对呀、啊，都是以她们为标杆。希望长得像他们那样漂亮，现在一看他
1: 们的结局并不好，其实我们过
0: 的，
1: 对，我们过得比他们好很多，
0: 平平淡淡的，
1: 实际我们除了没有他们的容颜之外，我们其他的东西都要比他们好太多，
0: 还是享有容颜
1: 是吧
0: 行，那我们就与有容颜吧我们不要那个容颜我们叫与有容颜哈。所以我们在讲着两个，一个是西施，一个是王昭君。
1: 王昭君
0: 啊，今天我们又讲到第三个，那就是貂蝉。
1: 貂蝉
0: 哦，貂蝉她应该是《三国演义》里面我们开始了解的。
1: 对，貂蝉上次我也说过，
0: 嗯，
1: 貂蝉是四大美女中唯一一个没不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
0: 不是真实存在的，
1: 对，他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0: 哦。
1: 他就是你像我们说的那三位，都是历史上我们找到这样的一个真人，这就是一个真的人啊、
0: 嗯，
1: 存在过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貂蝉这个人他不存在
0: 哦，
1: 那不存在，为什么说这个我们大家都家喻户晓，还把这样的一个人评为四大美女之一呢？
0: 嗯，
1: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三国演义》的影响太过深远。
0: 那么《三国演义》它也不是真实的吗？
1: 《三国演义》不是，《三国演义》是小说。
0: 哦、
1: 我们如果说我们要了解三国的历史，我们应该看《三国志》，陈寿的《三国志》。
0: 嗯
1: 啊，那么这个貂蝉是怎么出现的呢？那貂蝉的这个出现有这么几种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在《三国志》的记载里面，就是我们知道有吕布呀，有董卓，对吧？这个吕布确实是和董卓的一个侍妾，他俩之间是有私情的。
0: 那么侍妾是谁呢？
1: 侍妾没有名字、
0: 哦、
1: 啊，这个史书上没说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啊。哦、就是然后呢，这个事情呢，吕布一直害怕董卓知道，
0: 没敢说，
1: 没敢说。然后结果有一天呢，吕布因为犯了一件很小很小的一件事儿、
0: 嗯，
1: 惹得这个董卓大怒，
0: 嗯，
1: 董卓就投了一个像戟这样的一个东西，幸亏吕布躲得快，否则的话吕布当时就死了。 所以说吕布心里就想啊，你说如果这个事让董卓知道了，那我不是
0: 必死无疑了，
1: 死无葬身之地吗？
0: 所以他就随便找了一个人。
1: 所以后来就怎么样，他这个史书上记载，就我们先讲的是史书啊，就是说后来他和王允联手把董卓给干掉了。
0: 哦，
1: 但这里面

0: 史书上没有提说貂蝉这个人是没有的。
1: 他那个时候是属于带着一个防备的那种仇恨之心，
0: 对，
1: 就是他害怕自己的事情被揭发败露了，
0: 对，
1: 然后我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好的后果，
0: 对，
1: 然后我就先发制人。
0: 再加上这面有王允在这里面撺掇这个事儿，结果他就跟王允一起把董卓干掉了。
1: 嗯
0: 啊，
1: 那干掉这件事情是好还是坏呢？对于历史来说。
0: 对于历史来说，当然我个人认为那是好的，因为董卓后来整个
1: 他太坏了，
0: 祸乱整个宫中啊，祸乱整个朝廷啊，那你给他干掉，我认为至少他是一个好事啊。
1: 所以他因为个人的事情反倒是办了一件好事情。
0: 对，
1: 但是据《三国演义》里面说，那个咱们说到的貂蝉是吧，
0: 貂蝉
1: 他是很美丽的、聪慧的、勇敢的，然后说他最开始的出身是一个村姑。
0: 貂蝉是这样，就是他还有一个版本记载说确实有这个人，是什么呢，就是貂蝉原先是姓任啊、姓任啊，姓任叫任昌洪啊，说这个人是谁呢，有一个说法说的是他是吕布的原配妻子，那这个说法出自于元代的一个杂曲，然后呢就是讲这个吕布和这个貂蝉怎么怎么样，我估计是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看了这些正史的也好，还是笔记性小说也好，还是这种杂曲也好，
1: 自己联想的，
0: 对，
1: 他看的太多了，
0: 把这些东西揉到一起了、所以衍生出貂蝉这么一个人。而且这个貂蝉呢，就是在那个元杂曲中的人，就是任鸿昌的这个角色，他是个做什么的呢，他是在宫中管理官帽的一个女子。就是在西汉的时候，官帽它有一个学名叫貂蝉冠，
1: 它是制作吗？还
0: 是不
1: 是
0: 制作，管理啊，就是我们说的保管、保管
1: 收纳员
0: 啊，对，你就可以理解为就是像是
1: 保管员，
0: 保管员
1: 的
0: 管、
1: 保管员，
0: 就这样的一个女子啊，因为她管的这个宫帽叫做婵娟帽，所以后来是不是
1: 千里共婵娟？
0: 哎，对，是不是她这个作者一想，哎呀，我给你起个名吧，这个女子叫什么？叫貂蝉，她可能有了这个名字
1: 啊、
0: 就是这样的。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但是我们看，无论是从就是我们看《三国演义》也好啊、还是说这个人是虚构的也好，无论怎么说，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貂蝉最后的结果也是一样，他都是一个政治上的牺牲品。
1: 他们都是那种像连环计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工具人，
0: 对，他被献出去了。你这不是跟西施是一样吗？他是被献出去了。就是这样，就是你当把你当成一个礼物。给你献出去了，
1: 他们自己都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身体，
0: 没有办法，就是你的命运你都掌控不了。你说我可不可以 say no？ 你不能 say no。
1: 哎，但是那个时候不是说貂蝉她是吕布的妻子啊？
0: 对。
1: 然后她是因为夫妻要团聚，然后心甘情愿的主动的出卖自己的色相，然后去勾引董卓。
0: 他这个也是后来的一个元杂曲里讲的那么一个内容。
1: 元杂曲里面那些他有真实的东西，
0: 没有，
1: 都是编，
0: 他都是编出来的。他是把很多的编的东西和这个看到的一些跟史实相关的东西把它融合到一起了。
1: 但是之前我们了解到，比如说貂蝉和吕布哈，就不管他是献出去还是怎么样，是政治的牺牲品还是灵魂的一个工具啊，反正他们两个的夫妻的爱情故事还是挺感人的，挺惊天地泣鬼神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因为他们两个之间是有感情的，所以他才能够主动的去帮助，或者是义无反顾的啊，让干嘛就干嘛。
0: 对，他其实这样，你要是按照《三国演义》上来讲呢，就是这个貂蝉主要是为了什么呢？《三国演义》上来讲，就是貂蝉是王允的养女，她是被王允养大的，这个收留的。然后她是为了报答王允的这种恩德，说行，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王允说，我们现在朝廷里有个大奸臣叫董卓的，我是利用你，我想个办法把董卓给干掉。
1: 就这么直白的告诉他了。
0: 他是知道的，那个这个貂蝉是知道的。貂蝉其实就是，这不就是跟我们一开始讲那个西施是一样吗？就是什么？就是从《三国演义》角度讲，就是这个卧底，然后去离间他俩之间的关系，让他俩反目，然后把董卓干掉。
1: 所以他也得非常的聪明，
0: 他一定对啊，要不然
1: 而且得有胆识，他得不畏惧董卓，
0: 对，要不然露馅了呀。
1: 对呀、然后他还得想办法，我这边我就勾搭你，让你觉得我很好，我很爱你。
0: 对，然后那边再勾搭着吕布，然后让你俩打起来。
1: 对，然后再让我先信任你。那也就是说，他不是为了跟吕布团聚或者怎样，他其实完全是报恩，
0: 他就是为了
1: 报养父的恩，
0: 对，为养父为王允报恩啊，
1: 然后去离间他，
0: 对，离间他俩就是干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1: 但是也是为了这些事情来牺牲自己的青春，牺牲自己的，
0: 他没得选择，
1: 幸福。
0: 对，那个呢，就我们如果假设啊，说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人就是我们也能看得出来，他没得选择。就这就是他的命运。
1: 那也不能说像以后后人说的什么他的特点是什么那种很高尚的情操啊什么，不是，他是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就是但凡有点办法，他可能他也不能干啊，但是他生活在那个年代，他就是没有办法。
1: 但是董卓真的是被他吸引了吗？

0: 一直迷恋他。
1: 我们说《三国演义》里的说法，啊，董卓是很喜欢他的。
0: 嗯，
1: 啊，董卓这个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他也是见一个爱一个。他当时到了那个从史书上看吧，他占领了当时宫廷之后，他把整个后宫的女子全部收为己用。
0: 啊，
1: 就是哎呀，这都觉得很好。为什么当时很多那些大臣们、那些士人们很恨他？就觉得这个人就太不像话了，做的有一些，所以当时很多人实际嘴上不敢说，心里都琢磨着我要弄死你。只不过是王允胆大一些而已。
0: 都是那个恨着他的。
1: 对，而且这个董卓是十分暴虐的。董卓知道很多人都不服他。董卓后来为了立威，在朝堂之上就杀了一个对他不太服的这样的一个人，用的是什么方法呢？中国古代的一种酷刑，海刑，把他直接海了。海了是什么意思？就是把它剁成肉酱。
0: 哎呦天哪！
1: 然后还要给你们分食呢，
0: 就立威呗，
1: 就是立威。
0: 把这些还给别人吃，
1: 给别人吃，来吃不吃？你们要谁要不吃的话，行，下一个
0: 就是你，
1: 你这个结果就是你，
0: 还威胁
1: 这些人，这些大臣当时坐着是怎么吃的？哭着吃的。
0: 我天，吓死了
1: 啊！这吓死了，这也不敢不吃啊，不吃自己就这样了，怎么办？多恶心呢！那也得吃啊，所以没有人敢得罪董卓当时，但是大家心里恨不恨？都恨。但没有人敢说。
0: 嗯，那么貂蝉去跟董卓好的时候，那大家也会恨貂蝉吗？
1: 这个不太会。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会觉得这个可能是董卓自己霸占呐，或者是董卓因为这样的事情干太多了，
0: 干太多了
1: 啊，都干的太多了这样的事情。
0: 嗯，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可爱哈，他说一到这个时候就赶紧的烧壶老白茶，坐在板凳上认真听着姜老师的讲解，真的是每一次在这一天啊，都会觉得很有趣儿。尽管我们说四大美人当中，他们这些美人哈，都是被定下了一个连环美人计呀、啊，或者是被献上给主公，那时候不叫主公，给君主，
1: 君主君上、
0: 或者是离散离那个离间他们，或者是
1: 达到某一种目的，
0: 对，反正都是一个政治的目的，但是他们其实也是挺悲惨的，
1: 很悲惨。
0: 可是杨玉环却是我们很多的人后世说的比较多的，比较向往的，至少一说到唐朝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你去唐朝行，你穿越行，因为你胖，就那个时候是以胖为美的，所以杨玉环她就真的是很胖嘛，很丰腴的那种女人。
1: 唐朝这样，唐朝是以胖为美、
0: 嗯，
1: 而且唐朝的这种胖呢，它不是只针对人，
0: 嗯，
1: 它对很多东西，它都是喜欢用我们的话说比较丰满型，比如说举个例子，鲜花。他认为什么花是最漂亮的？
0: 牡丹，
1: 对，
0: 圆圆滚滚的。
1: 对，你看那个牡丹花是不是很大，对吧？
0: 嗯嗯，
1: 所以你看唐诗里也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那、
0: 嗯、
1: 你说我们看那个比较小的，那个、他们不喜欢，他们喜欢那个特别大的那种。所以你看人也是这样，他喜欢什么就是比较富态的。那么这个杨玉环，哎，有很多人都问我说杨玉环很胖吗？那这个我还专门看了一下，就是有学者考证说杨玉环的身高体重大约是呢，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 在多少？
0: 我看到他说那个是在1米6到1米62还是65之间，
1: 到六五之间，
0: 到六五之间。然后，但是他的体重大概得有145左右。因为我之前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还特意拿我自己比了一下。
1: 对，就是说大约是应该是在140。
0: 但其实他也不矮，在那个年代来说，他不矮。
1: 对，他那个时候他不是很矮，但是，就是我们如果以今天的审美眼光来看，
0: 嗯，
1: 我们就不
0: 讲，也就正常壮一点。
1: 对，我们就是不讲他长什么样，我们就看这个身高和体重。
0: 嗯
1: 嗯，基本上按照我们来讲，他应该不算什么。大特别顶级的美女，
0: 但是因为以前的国色天香的那些女生，你看哈、啊，能够吸引皇上注意的都是那些跳舞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他们的身材一定是非常曼妙的。
1: 对，
0: 然后呢，杨玉环她的身材应该是那种身上比较丰满的，然后又有腰型的，就是顶多脸盘稍微圆一点点哈、啊。
1: 对，在当时呢，就是一种，就是一种美，
0: 就是一种美。
1: 啊、他们认为就是一种美，
0: 是因为她长那样，所以大家都模仿嘛。就像有《甄嬛传》里面不是因为谁抹了那个、
1: 啊、是吧、
0: 啊？对，画了电那个眉毛，
1: 是
0: 大家
1: 在当时的唐朝就是纯以胖为美。
0: 我最近在看那个《艳遇永安》嘛，她不是穿越到唐朝嘛、
1: 嗯？
0: 现代的女子穿越到唐朝，她就比较瘦，然后有一个胖胖小丫头就说：“哎呀，你长得很漂亮。”漂亮，哎呀，你就是有点太瘦了。哎呀，行啊，自己健康就行了吧。因为他穿越过去，他就特别瘦。然后弹幕上好多人都说，哦，在唐朝真适合，就这个女孩，胖胖的一个女孩，圆圆的脸蛋，你看着真的是觉得很舒服。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的审美是
1: 我们现在的审美是变化，对，因为我们现代人和古代人的审美，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站在什么时代，你就说什么时代的这个审美观点就可以。
0: 是的，
1: 嗯、是这样的。那杨玉环呢，本身呢？他

0: 是他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嫁给了李隆基的儿子寿王李瑁啊，这是他的最初第一任的老公。
1: 哦、
0: 而当时的李隆基呢，李隆基在当时最宠爱的妃子也不是杨玉环、
1: 嗯、
0: 而是谁呢，一个姓武的妃子，这个
1: 武惠妃。
0: 武惠妃，而这个武惠妃是谁呢，这个武惠妃就是武则天的侄孙女。
1: 侄孙女，
0: 对，就是她应该管武则天叫姑奶奶。
1: 嗯，
0: 她爷爷的姐妹。
1: 李隆基，那捋捋，你先捋一捋那个
0: 关系啊。
1: 啊，捋捋关系、
0: 从这个关系来讲，就是武则天是李隆基的奶奶。
1: 哦，
0: 而这个他喜欢的这个武惠妃呢，是他奶奶的侄孙女。
1: 嗯，
0: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奶奶和他这个宠妃的爷爷，他俩是姊妹俩，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他特别特别宠爱这个武惠妃，宠爱到什么地步？宠爱到他的嫡皇后王皇后死了之后，他要立武惠妃为皇后。
1: 嗯、
0: 结果这个时候，经过朝臣一讨论，大家认为、
1: 大臣们不同意，
0: 肯定不同意啊，是吧？你说这个事情，我们多少代之前出了一个武则天，现在好不容易这个事儿摆过去了，你又弄一个这样的姓武的皇后，你的意思说以后再来一个？
1: 是因为她的出身，是因为她的家庭，就不能再让女生当皇后了？
0: 就不是不能再，就是说第一个不能让武姓的女子再做皇后，一旦再走前人的路怎么办？这是唐朝大臣一致的观点。
1: 你看以前就说一代女王，那个武则天的那个电视剧里面不就说吗，最开始说有文曲星下凡，
0: 对，
1: 然后呢所有的这个整个家族全杀光了，留了这么一个小女生，大家都会觉得哎，女生能怎样呢，能掀起什么大浪，没想到正是这个女生她掀起了一个最大的风浪。
0: 对、
1: 所以武氏家族在那个时候是受忌惮的，
0: 对，
1: 是是，
0: 非大家非常忌惮，就可以当时可以说是谈武色变的当时。然后李隆基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1: 嗯，
0: 李隆基就这一点他做的绝对比他的爷爷李治做的好的很多。李治说不行，我就跟你硬刚，哎，李隆基就很聪明，
1: 哎，李治他是陷入到爱河当中了。
0: 对，而且李治这个人呢，他有一个什么特点，
1: 他是纯爱战士。
0: 他一个是纯爱，另外一个他性情比较软弱。
1: 对，他也不敢反抗，是因为他爸爸太强势了，他才软弱呀。
0: 他的性格里就是软弱，
1: 是
0: 他的兄弟有很多都是很强势的，但是他这个到这他这个人的时候，他就是很软弱，
1: 而且他还趴耳朵，
0: 哎、对，
1: 就听媳妇儿话。
0: 李隆基呢？李隆基这个人其实很聪明。李隆基说：“行，你们不是不同意立后吗？
1: 嗯，
0: 啊好 ，OK， 那我不立后，而且我这一朝永不立后。
1: 那他还是就是他爱的那个宠妃还是最高位？
0: 对，就是我可以不立后，但是这样的话，武惠妃在我的后宫里，她也是。”后宫里的顶级了，就是上面他上面再没有人了，
1: 他相当于跟皇后是一样的
0: 待遇。对，只不过是没有这个皇后的这么名分，但是你的待遇什么都是一样的呀。
1: 他为什么那么宠他呢？
0: 就他就是很喜欢武惠妃啊。
1: 是因为他长得漂亮还是能力强呢？
0: 我分析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能不能力到另说，但是我认为一定是什么，一定是长得漂亮，而且两个人有共同语言，
1: 嗯，
0: 一定是这样的，
1: 能够聊得来。
0: 对，两个人能聊到一起去，再加上长得漂亮，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1: 那他是先这个李隆基很多年去世的
0: 啊？不是，他是怎么去世的呢？他这不是那个通过李隆基的这种运作嘛，这不是也虽然没当皇后，但是也算是说了算了嘛，
1: 嗯、贵妃了，嗯，
0: 他就心里又有另一个想法了，
1: 嗯，
0: 他说你看我这都在后宫中掌权了，对吧？那我儿子是不是该提太子了呀？
1: 哦，他有私心了。
0: 对，当时他是有太子的。
1: 他最开始的时候，他想让他儿子成为太子了吗？
0: 我个人认为，但凡你在后宫里面你有一定地位的女子，
1: 都有这样的野心，
0: 都有这样的野心。
1: 是
0: 为什么？因为将来以后如果他儿子继位之后，人家就是太后了，
1: 他就理应是太后了。
0: 对呀、啊，否则的话，你顶多是个太妃，你将来以后你在这个宫里住，你就永住冷宫了，他结果不一样、啊。
1: 对，而且你的儿子如果真的成为太子了，慢慢的登基了，你自己整个的身份也都不一样了。
0: 对呀、啊，他肯定都有这个想法，但凡你能使使劲儿，你一定会使劲儿，
1: 也都为儿子在争取着。嗯、
0: 但是他的这个使劲使的，用我的话说，
1: 使大了，
0: 大发了。为啥呢、嗯？他利用了一种阴谋诡计，
1: 嗯，
0: 让李隆基把他的太子给误杀了，就是他。想办法诬陷太子谋反，让李隆基相信、
1: 嗯、
0: 结果李隆基当时就信了他的话，把太子给杀了。这个是唐朝非常著名的三庶之祸。结果太子杀完之后，李隆基反应过来了，李隆基这个人反应是挺快的，觉得这个事儿不对呀、啊、这个事儿
1: 已经杀了，
0: 已经杀了、
1: 嗯、
0: 然后找人暗中调查了，结果一查这个事儿跟武惠妃有关。但是在这点上李隆基做的也是相当不错，他没有说因为怎么样就把武惠妃怎么样，只是什么冷落他，就是冷落他、就是、
1: 克制自己的情感。
0: 对，就是跟他的感情可能就大不如前了。
1: 嗯，
0: 武惠妃这一觉得自己这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啊、
1: 嗯，
0: 儿子没做成太子，自己又失宠了，他内心就很焦虑，然后就很抑郁，结果最后得了一场病，就这么快死了。嗯
1: 哦，就一场病就没了，
0: 就这一场病就没了。
1: 其实古代的女子基本上都是抑郁而终哈，
0: 嗯，
1: 尤其是
0: 后宫的多一些。
1: 对呀，因为她思想太多了。
0: 对，
1: 你说平常要是老百姓的话，

0: 他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想法，
1: 他没有那么多想法，对呀、啊，
0: 对。
1: 然后这个武惠妃这一死，李隆基又后悔了，
0: 嗯，
1: 他说：“你看你早这样，我不逼你，你看我逼你，给你逼死了。”哎呀，他心里又很抑郁。
0: 他其实这种是一种遗憾，他就觉得你看我也没有处置你，
1: 对，
0: 嗯、
1: 但是你却因我怎么样，你却因我而抑郁而终了，是吧？
0: 就好像是自己心里背负着一个很大的压力，你所有的伤害都来源于我是一样的。
1: 对，而且他对武惠妃，我个人认为是绝对是什么有真感情的、
0: 嗯，
1: 他觉得因为我的这个处置，结果导致这个女子死掉了，他内心是很纠结的、
0: 嗯。
1: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
0: 遇到了另外一个人。嗯

0: 我发现我也很烦人，在我们最精彩的时刻我们戛然而止，因为马上要进入到半年的路情信息哈。这样我们过渡一下，稍后回来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四大美人当中的杨玉环。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中午好，此时车辆比较多的是迎客路进入的大连门广场，通行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基本上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的双向，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4: 好好好好。
5: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4: 好好好。
6: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太子当太子当，
7: 跟着撒徒弟。
8: 用行动全是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吃烤鱼到宁记，吃烤鱼到宁记，宁记烤鱼大连直营30家门店，16年匠心坚守，好水养好鱼，更多人气好吃产品进店品尝。
1: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有雾，沿海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18到25度。继续来关注5月28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 0.5至1米，渤海海峡浪高 0.5至1米，渤海浪高 0.5至1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 0.6米，表层水温14.3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 0.6米，表层水温14.3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 0.4米，表层水温19.8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 0.5米，表层水温19.6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 0.6米，表层水温17.2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大家好，我是体育广播的洪耀，20年车轮丈量爱心，今天交通广播依然在路上，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高考加油！
1: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2: 太难了。
3: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4: 800标兵奔北。
1: 你是否渴望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5: 快看大船！
1: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3: 学习中成长，
1: 眼界里发光。
3: 每天中午12点，
6: 鱿鱼派。
3: 让学习充满期待。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收听的是鱿鱼派，学中玩，乐中悟，蝶中蝶，干中学。我是课代表大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就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国学老师江春博。我一个人要把气势给造起来，
7: 造得非常好，
3: 是吧？特别好。因为这几天呢，我们在讲的是跟四大美人相关，已经讲了三个角色和人物了，有西施，有王昭君，还有貂蝉。
7: 貂蝉。
3: 嗯，那么接下来说到的是杨玉环。杨玉环呢，她本来是寿王的妻子。
7: 妻子。
3: 那么他们两个在一起也有7-8年的时间了。
7: 7年整的时间。结婚7年。
3: 然后就是在李隆基。
7: 就在这个时候，
3: 他的武惠妃
7: 去世了，
3: 离开人世的时候，他可能也是身边突然之间有点寂寞了。
7: 对，
3: 嗯，然后在行走之间偶一抬眼，这是我们杜撰的，
7: 对对对对，
3: 像曲儿一样，就遇到了这个漂亮的女生杨玉环。
7: 对，嗯，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3: 嗯。
7: 就是说不管是古代也好还是现代也好，他有一个人伦的问题，这个是他儿子的媳妇儿，他虽然看好了，他怎么样能够把他变成自己的妻妾，
3: 哦，
7: 那么这个他作为老公公这怎么办呢？
3: 嗯，
7: 李隆基我说了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3: 嗯，
7: 他马上就开了一次家庭会议，说了一件事儿，
3: 嗯，
7: 说什么呢？说他的妈妈，就是他做梦梦到他的母亲了，
3: 嗯，
7: 那他的母亲我在这里说一下，他的母亲是怎么没的呢？他的母亲其实是被他的奶奶武则天给杀掉的。
3: 哦，为什么？
7: 是为了当年的政治原因，为了警告他的父亲李旦，然后有一天他就把李旦的正妻和一个小妾叫到宫里去了。叫到宫里之后呢，这俩人就再没出来过。李旦一下就明白什么意思了。然后后来李隆基后来那时候小啊，他就经常的问李旦说：“爸爸呀，妈妈去哪了？”李旦告诉他说：“从此之后不要再提你的母亲。”那他的母亲是谁呢？就是跟着当时一起进宫的那个小妾。
3: 因为李旦他知道这个武则天他的那种霸权主义，
7: 他知道
3: 也不能惹，
7: 对啊，
3: 也不能再提这件事情。
7: 对，他很清楚他的妻妾为什么没有再回来过，到底这俩人哪去了，怎么回事，他心里很明白，
3: 也相当于为李旦背了一个锅。
7: 啊，对，实际就是帮他背了一个锅。因为这个武则天不能对自己亲儿子动手，怎么办？我为了警示你怎么办？我就把你妻妾我给你杀了，杀了就相当于什么，我警告你了，
3: 嗯，
7: 别再过分。然后李旦一看，因为李旦也要想他的大哥二哥是怎么死的，
3: 嗯，
7: 他一想，那我要是再不注意点，是不是下个就轮到我了？所以他要收敛呢，
3: 所以他就不让他的儿子再提自己的母亲。
7: 对，不能提啊，提的话这里面又出事了，所以他就告诉他儿子以后不要再提这个事儿了。
3: 嗯，
7: 那么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李隆基也知道他的妈妈是怎么死的，
3: 嗯，
7: 他是知道的，
3: 嗯，
7: 然后他就以这个为题，他就说他做梦梦叫他母亲了，觉得他母亲在那面生活的不是很好，
3: 他孤单，
7: 对，说希望有一个人出家，
3: 嗯，
7: 专门给他母亲做什么，就是我们说类似像祭祀啊，就是诵经啊这样的事情，
3: 就比如说诵经抄经给他祈福的那种，
7: 祈福的这种，但需要一个人，嗯，就这样需要专门的一个人出来出家做这个工作。
3: 他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如意算盘，他就是想让杨玉环过去。
7: 对，他就是有没有这个事儿都不一定有，但是他是这么说的，
3: 嗯，
7: 杨玉环就是他就点名了，说谁去，行，那个寿王妃你去吧。然后就把杨玉环，就是实际是他下了一道这个是圣旨而已，也就是你要出家做什么，做女道士，
3: 嗯，
7: 然后出家带发修行。
3: 但是这个时候呢，寿王也没有办法去反抗，
7: 他愿不愿意他都不能反抗啊。那你想，他的这个理由首先第一点是从什么出发？从
3: 孝
7: 出发，
3: 孝心，
7: 对吧，
3: 嗯？
7: 你这个你要说你反抗，你什么意思？
3: 没有办法，
7: 你这是不孝啊！你这是对吧？
3: 那可是你奶奶啊！
7: 对中国古代是对于这个孝是非常非常看重的，
3: 尤其是中国古代的时候，他们是很相信这些。比如说我做梦梦到什么了，他给我托梦了，
7: 对，
3: 嗯，
7: 所以说他这个，嗯，没法反抗，你愿不愿意你都得接受啊。于是就在哪里，他不是出家做女道士了吗，
3: 嗯，
7: 那这个道观建在哪？你这个道观不要想建的是不是很远呢，没有，就建在宫里，在宫里的生
3: 活，宫
7: 里，就在宫里的什么地方，李隆基寝宫的旁边，
3: 就是你就在我旁边为我的母亲来尽孝道，
7: 建了这么一个道观。哎，你就在这里带发修行 OK。
3: 那我觉得寿王应该已经明白了，因为他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寝宫，可以在自己的卧室里面去修行，
7: 可以，完全可以啊，
3: 对
7: 吧？
3: 就是你就抄经诵经之类的，你在你自己的小屋子里面，你每天虔诚的也
7: 可
3: 以
7: 啊，对啊。
3: 但是你却把它放在了自己的房
7: 旁边，而且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这个女子她要到道观出家做女真人的话，
3: 就再也不能跟她儿子好了，
7: 就是一定要离婚。首先第一点，你不能再是俗家人了，你要出家呀。那你出家你就不能有婚姻关系，于是怎么样，
3: 强行的把他们给剥离了。
7: 对，就是这个婚姻关系强行解除了。你们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你俩一定得离婚。那这个时候李貌寿王李貌愿不愿意？那肯定不愿意。但是你敢说吗？你不敢说。
3: 寿王那个时候有几个妻妾呢？
7: 那妻只有杨玉环一个，妾有一些。然后这个李隆基也知道这个问题，李隆基说没有事儿，你这个没有妻的问题，
3: 你还有那么多，
7: 我可以给你解决。当天晚上就派了两个女子送到那个寿王李茂的府中了。
3: 那怎么就看好这个了呢？
7: 就是可能是长得漂亮吗？可能是吧。哎，就是喜欢，
3: 就长得漂亮就得占为己有。
7: 对，然后
3: 我的天哪，
7: 我们做一个猜测哈。就是这个主持人和观众朋友，我们猜一下啊。就是这个杨玉环不是出家做那个女道士了吗？好，从她出家做女道士那一刻到她后来进宫成为杨贵妃，这段时间大约有多长时间？
3: 这个正是我要问的问题。我在想，你说他让他陪着，你说要是三两年的话，那他为了这一盘棋还要忍受三两年的思念。
7: 对，
3: 那是应该不可能的呀。然后在想几个月的话，那这也太说不过去了，谁都能看出原来本质的原因呢。
7: 对呀，
3: 听众朋友，你们也可以来猜一猜，这个李隆基把
7: 杨玉环
3: 放在自己的寝宫旁边，
7: 对，
3: 到底放了多久？不会就几天吧？
7: 没有几天，我们一会儿来揭秘啊。
3: 行行，各位朋友可以用微信的方式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啊，看看到底是多久，你猜能够是多久，然后又把它占为己有。我记着之前好像是有那么一个姓李的谁演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当时他就总是去占有杨玉环，杨玉环还是不要，然后还是很郁闷的，还总是想要离开。
7: 其实这个是电视剧演绎，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古代这种行为，如果你李隆基算是一个性格还是比较好的皇帝啊，但凡你遇到一个性格不好的皇帝，如果你有这种反抗行为的话，的这个女子大概率可能性就是满门抄斩。
3: 不敢反抗的。
7: 你不敢反抗，因为你反抗之后不是你一个人的生死问题，是你全家全族生死的问题。是这样的。
3: 我天，
7: 他是不敢得罪他的。是这样的。然后后来这不是就多长时间之后嘛，我们一会儿说，对吧？他就进宫了。那么杨玉环进宫之后，直接封为贵妃，
3: 就不长时间就进宫了。
7: 进宫之后，就这个时间咱们一会儿揭露，对吧？咱们去揭秘他，就是说我们说他从这里面到了宫里之后，进了宫里之后马上封为贵妃。
3: 那他什么理由变成妃子呢？
7: 没有理由啊。李隆基说这个时间我觉得可以了，够了，可以了，然后我就把他，反正他也没有婚姻束缚了，对吧？我就把他迎进宫里了，就是朕很喜欢嘛，是吧？深悦朕心，哎，就接回宫里了。
3: 我天哪，
7: 然后就来了吗？来了之后你看啊，我为什么说这个贵妃呢？因为我刚才我们讲过，李隆基一朝在王皇后死了之后是不设皇后的。那么在后宫之中最高的等级是什么等级？贵妃。
3: 贵妃。
7: 贵妃就是相当于他进来之后就直接就是
3: 最高级别了，
7: 后宫最大的花事人了。
3: 对、
7: 就是，
3: 因为咱都知道形容他的不就是白居易那时候形容他回眸一笑百媚生，
7: 对，六宫粉黛无颜色。就是说他一进来之后那些人完了，全
3: 都
7: 黯
3: 然
7: 失
3: 色了，那还
7: 是
3: 就是特别的漂亮。
7: 他就是当时在这个审美绝对是特别漂亮。
3: 糟了，就是从那个道观一出来之后直接就贵妃，
7: 就贵妃了，
3: 然后你还必须得照顾。但是在史书上也说了他跟什么唐玄宗的一些爱情故事，
7: 对，
3: 也说到这些事情。
7: 就是我个人认为吧，你说他俩开始有没有感情咱不知道啊，但是就是后来说至少一点我认为什么呢，就是他俩一定有共同的语言。因为李隆基这个人，因为咱们以前说过李隆基这个人是什么，梨园鼻祖，他对于音乐乐器很拿得出手。而杨玉环这个人呢，他对音乐乐器包括舞蹈也很拿得出手。就两个人至少在音乐方面两个人是有共同语言的。所以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他俩绝对是有共同语言的。
3: 反倒跟他儿子那个时候他是没有共同语言的。
7: 有没有这个史书上没记咱不知道，但是至少从这点来看咱们能看出他俩是有共同语言。
3: 对，因为你看不管是史书还是电视剧，就是最后这两个人他们在描述的都是他们的爱情故事了。
7: 对，
3: 就不再是说我是不是占为己有或者怎样的。
7: 笔记性小说还记载了一个事儿。我分析这个事儿呢，咱虽然不是正史记载哈，但是也许可能是真的。就是杨玉环曾经

0: 说两口子肯定会有些口角，对吧？哎呀，打仗了怎么样？肯定都会有。他和李隆基就闹个别扭。
1: 嗯，
0: 杨玉环
1: 还敢跟李隆基闹别扭？
0: 不仅敢跟他闹别扭，一怒之下回娘家了。
1: 还敢回娘家？
0: 回娘家不回来了。
1: 他们女子不是不能出宫的吗？
0: 他恃宠而骄这四个字你听过吧？就是
1: 拿捏了，
0: 哎，我就拿捏你死死的，我就走了，你能把我怎么地？他也知道李隆基不能把他怎么地，走了，回家
1: 了。我的天哪，那他得多自信呢？
0: 很自信，李隆基就着急呀、啊，很着急呀、啊。但是碍于皇帝的颜面，就我不能去，是吧？
1: 我不能去哄他，
0: 就不能像我们今天是吧？媳妇儿回娘家了，老公觉得
1: 我
0: 做错了，对我回去接他，他回不去，那怎么办？李隆基就想辙呀。好在他身边有一个特别懂事的高力士嘛，
1: 嗯，
0: 高力士就今儿借一个什么事儿到贵妃娘娘家看一看，说是皇帝说怎么怎么样，哎，来翻两次三番，
1: 又给接回来了，
0: 贵妃娘娘接回来了，
1: 哎呦，
0: 哎，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1: 这太爽剧啊！这
0: 是，就说你说他俩之间有没有感情呢？从这个角度说，我觉得多多少少肯定是有一点。
1: 他这不是恃宠而骄了，他这就是撒娇啊！
0: 啊，对，而且他对李隆基的称谓是什么？
1: 嗯，
0: 他不是皇帝，不是陛下，而是什么三郎。这个是史书上讲的，
1: 那一定是后来就萌生爱情了
0: 啊！为什么？因为李隆基在家里排行三，老三。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故作一下姿态呢？我就不去，我去给超冠，我去给你诵经。那其
0: 刚开始的时候，
1: 我
0: 认为是不是这个感情还没到这一步？
1: 然后他也不敢违逆，
0: 他也不敢，他也不知道这个我有没有这个资本去这么做，他可能不太清楚。
1: 他如果要是刚开始这么做的话，有可能他的家族全废了。
0: 对，因为他不了解这个人是什么样了。我这么做我会带着他不知道啊。
1: 但是后来发现啊、哦，人家已经
0: 感情到位了，然后我对你也很了解了，他觉得哎，我这么做你也不能把我怎么地。
1: 所以有一些人为了舔吧这个唐玄宗，可能。也就开始、
0: 啊、
1: 什么买的什么贵妃笑妃子笑的荔枝、
0: 啊就是、
1: 送上去，
0: 对，这就是我说的另一点、嗯、他俩除了共同爱好之外什么，就是杨玉环但凡喜欢的东西、
1: 嗯、
0: 李隆基都能第一时间给你马上满足，
1: 嗯，
0: 比如你喜欢什么，我喜欢洗澡，好 OK 马上
1: 泡温泉，
0: 我们去泡温泉去吧。
1: 对，
0: 华清宫，
1: 对，
0: 就在华清宫了，
1: 而且就建了一个华清宫池。
0: 不，华清宫这个地方是在以前就有的，
1: 以前就有
0: 他们唐朝的贵族啊皇帝啊经常在那个地方什么，就是夏天去乘凉，
1: 嗯
0: 啊，就是有的时候也泡温泉。
1: 那后来变成他的专属了吗？
0: 后来就他有一个专属的池子，你看我们今天上华清宫去旅行，他有一个专门的那个一个汤池，
1: 嗯、
0: 是杨玉环的、
1: 嗯、
0: 专属的。
1: 你看，
0: 而且当时是他有那个有一个在华清宫里的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做什么呢？叫做梨园、
1: 嗯。
0: 这个梨园是干什么的呢？
1: 唱戏的吗？
0: 他不是唱戏的，最早的时候就是给皇家种水果的。
1: 还真是梨呀、啊，
0: 梨就是我们说那个大家梨的那个
1: 吃的那个梨
0: 啊, 啊，就是那个梨，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水果园。
1: 嗯、
0: 哦，后来呢，这不因为这两口子都喜欢音乐嘛，
1: 嗯、
0: 哦，索性把那个水果园给签了，说这个地方以后我们干什么呢？找、
1: 大戏台子，
0: 大戏台子，找一些我们国家的，找一些我们那个民间的，哎，都你们都来，只要你在音乐方面你出类拔萃，咱们就是搞什么，搞这个音乐创作
1: 啊、哦。所以后来这个唱戏的变成了梨园的这
0: 么一个说法。对，所以我们是为什么说李隆基是梨园鼻祖
1: 啊、哦？
0: 就相当于他在那个年代建了一个什么。国家音乐团、
1: 哦、
0: 啊，就是让杨玉环就根据你这个音乐来吧，我编舞蹈。后来有一首非常著名的一个曲子叫什么《霓裳羽衣曲》，
1: 嗯，
0: 这是两口子穿着后来给改编出来的。
1: 哦，
0: 哎，就是这么出来的。所以你说他俩有没有共同爱好？有的。
1: 那他俩在一起一定是非常快乐的。
0: 至少我认为在安史之乱之前有一段阶段，
1: 嗯、
0: 他俩之间应该是过得很好的。
1: 但是安史之乱，人家也没有放弃杨玉环呢，他自己跑的时候还带着杨玉环跑。
0: 他是这样，那是因为他生命没有受到威胁。当他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你看看
1: 他就放弃，
0: 他会不会放弃？就是说，安史之乱爆发了之后，他也觉得不行了，他带着他的臣子们、儿子们，这个还有什么杨玉环这些贵妃们跑了，对吧？
1: 嗯，
0: 跑了多少？没跑多少，跑了不到100公里，就跑到了当时陕西西安的有那么一个地方叫马嵬坡的地方。
1: 嗯嗯，
0: 史书上记载说，再到马嵬坡的时候。军队发生哗变了，然后军队、这个、
1: 就士兵们开始造反了，是吗？
0: 造反了，什么理由造的反？说这个我们大唐这么强盛，为什么就这么几年的功夫就到了已经我们皇帝要出逃的地步？就是因为皇帝宠信杨玉环，宠信杨玉环家里的人，我们说那杨国忠，对吧、
1: 嗯？
0: 然后祸乱朝政，结果我们现在变这样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走了。
1: 但是其实是吗？
0: 听我说呀，所以说你今天必须得做出决定。那么这、嗯、他们在哗变的时候已经把杨国忠杀了。然后他就逼的李隆基说：“你必须得下令，把杨玉环给杀了，否则今天我们就在这待着不走了。”史书上说，李隆基一看没招了，然后把杨玉环刺死了，这是史书上记载的。那么我们分析分析这件事儿，那至少第一点，我个人我绝对不相信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当时你想啊，他们哗变。肯定有牵头的人，
1: 嗯，
0: 他不可能就怎么有一个士兵，他们就所有人上千人，大家一起准备哗变，不可能吧？这个事儿里一定有牵头的，对吧？
1: 嗯，
0: 那么牵头的这个人就很重要。

0: 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动机就很
1: 篡位
0: 啊，他的动机是篡位吧，对吧、嗯、好，你就想如果在篡位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这个人篡位了，就是有这么一个人他能当皇帝，可能性最大的这个人是谁？
1: 受益者是谁？
0: 对，受益者是谁、嗯、你想这个人可能是谁？篡位受益者
1: 是谁领着他们的呢？
0: 对呀、啊、谁领着他们？就是
1: 安禄山。
0: 不是安禄山，安禄山在那边造反呢，这帮人跑了呀，跑了之后是谁？我分析太子，当时的太子李亨。太子李亨，实际我认为这在这个事情上就是李亨撺掇他们这群人，让他们
1: 因为别人也跟他们说不上话，
0: 为什么
1: 他们也不能够完全听令。
0: 我为什么得出这两个观点啊？这个纯属我个人分析啊、
1: 嗯、
0: 我为什么得出这个观点？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从长安城走到马嵬坡100来公里的路，对吧？然后这个事情结束了之后，太子李亨就跟皇帝说了，说我不跟你上四川成都了啊，我要回去抗击安史叛军。那么你走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怎么就到这个地方你才说？你在长安城你就可以说这个事儿，我不跟你走，我在这抗击安史叛军就可以，你为什么走到这才说这个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后来他就回去了吧，对吧？他爸说好，那你去吧，他去抗击安史叛军了吧。他回去之后干什么了？他直接跑到灵武这个地方自说自话的登基了。
1: 哦，自己就开始登基了。
0: 他登基了，我是皇帝，那李隆基算什么？李隆基我遥称什么？太上皇。
1: 哦，
0: 这是不是事先早就准备好了的？
1: 而且他还觉得李隆基是跑了。
0: 你就从这两点你就可以看这个事儿谁撺掇的，这个事儿就是李亨撺掇的。那么李亨撺掇这个事儿，他为什么，你像他能把他都能把那个杨国忠给杀了，他为什么直接不杀杨玉环？
1: 嗯，
0: 他不能杀杨玉环，他为什么？
1: 他要制衡他。
0: 不是，他要让李隆基去杀的，因为在他的心里想，李隆基肯定
1: 不舍得杀
0: 杨玉环。只要你一不舍得杀杨玉环，那么李亨就有好处。好处是什么？他就会跟这些人说，哎，你看到了吧，这皇帝天天沉迷女色，你看我们都这样了，他还不肯杀他的那个爱妃。你说这些士兵们会有什么想法？
1: 嗯，因为士兵们他们的认知肯定是没有到达那样的高度。
0: 这些士兵在一起哄，是不是就把李隆基杀掉了？
1: 对，
0: 那么他是不是不用动手？李隆基一死，他是太子身份直接继位。
1: 对，但如果他要是把那个就是杨玉环的家人哦都给杀了，然后把杨玉环也杀了，那他就没有去制衡李隆基的事情。
0: 不是，他这样的话，他主要不是想制衡李隆基，
1: 他
0: 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让这些人动手，
1: 不再听李隆基的，
0: 把李隆基给弄死。因为李隆基，你看你不杀杨玉环，这是不是你的原因？所以这些人就一直逼着你把他给逼死。这样他既不用动手，他又能继位，这是最好的。但是他万万没想到，李隆基是一个经历了多次政治变故的这样的一个君主，
1: 而且他也没想到李隆基，他即使是爱杨玉环，但是我在自己的利益面前，
0: 他不
1: 会选择自己，他肯定会选自己
0: ，不会选杨玉环的。他就这点他赌错了，你知道吧？结果没想到李隆基就是真的下令了，
1: 杀了之后呢？
0: 杀了之后他没话说了。这本来我想，我个人认为啊，他是想的正常想法，就是你不舍得杀他，然后我挑逗这些人。
1: 但是你想，他能当君王，那一个女子又能怎样呢？他最喜欢的宠妃，他都能够因为政治原因我就淡漠他，我都不理他。
0: 他是把李隆基和杨玉环的这段感情看得太重要了，他认为李隆基绝对不会这么做。但是你不用讲别的，李隆基这一生经历了无数次政治政变，就这点小把戏他绝对能看清楚。李隆基觉得他这次拿的冲着杨玉环，这是冲着我来的呀，
1: 对吧？
0: 我不杀他，那死的就是我呀，那怎么办？
1: 而且你就说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一旦有什么样的威胁的话，他就是弃妻而走。
0: 对，他肯定要保自己。古代君王一定会保自己
1: 的。那你
0: 的
1: 君王，你的地位，你的全天下和一个女子岂能相比？
0: 对，然后结果杨玉环就被刺死了，杨玉环就死掉了。所以你看，我说政治牺牲品，对不对？就是死掉了。接着之后，李隆基接着跑他的四川，往四川跑了。
1: 但是他的这个政治牺牲品还跟其他的不一样。其他的你说是属于上供给另外一个人，
0: 对，
1: 他这个最起码人家在跑的时候，还带上了他。
0: 这么说吧，如果没有安史之乱的爆发，那杨玉环的这一生，
1: 他是特别好的，
0: 会过得非常好，
1: 而且比跟寿王李瑁他过得更好。
0: 对，可能就是区别在于，就是他老公的年龄可能有点大啊，
1: 对，
0: 这一点不怎么太好。
1: 但是你看，人家两个人有共同语言，然后呢，他跟他的就前夫吧，哈，跟李瑁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两个之间的那种关系，就是没有得到后人的传颂，
0: 没有传颂。就是、
1: 对，
0: 有没有可能就是这块也有一个可能？为什么没传颂？因为当时后来他成为了李隆基的妻子之后，就是他
1: 也不敢了，
0: 他不敢说了，
1: 你
0: 不能再提你以前的那段历史了，就不能再提了，也有这个可能性。
1: 对，
0: 但是说就是说，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杨玉环应该过得算是很好，
1: 他是一直被宠。
0: 对，而且就是我记得我第一次上西安的时候，我到我记不住我上哪一个博物馆了，我看了一个什么呢，他展出了一个展品，是当年唐朝的，就是
1: 衣服，是不是？
0: 不是衣服，是一个酒杯。这个酒杯是李隆基专门给杨玉环制定的一个酒杯。这个酒杯是干什么的呢？杨玉环

0: 然呢，他的酒力不是很好，但是他酷爱喝酒，
1: 嗯，
0: 就是他这个老公就心疼他，你别喝多了，别喝醉了，
1: 嗯，
0: 专门给他特制了一个酒杯，说你这个酒你喝到多少地方，够量了，你就倒不出来了。
1: 啊,
0: 啊，就是你就能喝这些，
1: 嗯，
0: 啊，你再多了，你想倒也倒不出来，完就结束了。
1: 但我们一直在说杨贵妃，她就是这一生非常的幸福，是因为她一直能够得到君主的偏爱。
0: 对，她能得到君主的偏爱，
1: 那是全国最大的一个官，她能得到她的偏爱，就是按理说她的爱可以分给任何人，
0: 对，
1: 她可以很不爱，她甚至无爱。
0: 那对，
1: 但是她得到了她的偏爱宠爱，哦，这个就是很幸福的事情。
0: 对，
1: 所以她在最后的时候，我想她如果两个人之间要是真的有感情，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她的性命去保李隆基，她也会全力以赴的。
0: 嗯，对，
1: 所以他最后他虽然是被逼无奈被杀死，
0: 被杀死了，对，
1: 但是他也应该是心甘情愿的，我觉得。
0: 嗯，对，因为他其实也知道，如果今那天晚上他不死的话，
1: 嗯，
0: 其实他死不死并不重要，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李隆基会死掉。如果他不死，
1: 是，
0: 那么李隆基死了，他也不会活着，那些人同样也会杀了他。
1: 是，刚才还有个问题哈，有人说三个月，有的人说五天，有的人。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2: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1: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2: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1: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2: 中山和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1: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2: 香独郊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1: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2: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1: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2: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1: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

0: 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1: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0: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0: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1: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0: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1: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0: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1: 爱心送考20年，全城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下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基本上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是非常理想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目前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那么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目前都是正常开通。另外补充一下，东北路白云新村南行方向暂时车流的密度比较大，东北路桥上从高尔基路上方开始南行去往白云隧道方向车多缓行，目前是缓行到了中山公园上方的位置。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天气有雾，沿海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8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4: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3: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4: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到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为您播出啊。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此时此刻，如果路面上有及时的路行信息，也欢迎大家分享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我们可以告诉给正在路上的司机师傅。

0: 心，从单调到精彩，装修不再迷茫，灵感再次绽放。听听我的装修达人秀。
1: 听到我们这样的版头就知道，我们今天爱家在路上的主打单元是家装达人秀，为大家呢特别邀请到千林木业创始人刘喜德刘总做客直播间，请他呢继续为大家讲一讲全屋定制方面的专业知识。那大家呢有全屋定制购买使用维修方面的任何的疑难疑问，您可以随时发问啊。因为啊，我们的刘喜德刘总哈，他呢确实是咱们全屋定制行业资深的从业者，他也创办了咱们的千林木业，深耕木制作和咱们定制家居领域已经20多年，从一线的生产车间到设计落地到全流程他都是亲历者，对板材的工艺呀、结构的设计呀、环保的标准呢，以及咱们这个整套的全屋定制的落地避坑都有着非常系统深入的实战经验，擅长从工厂端的视角呢来拆解咱们全屋定制的核心逻辑，帮着咱们的听友避开行业常见的套路与误区。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出咱们的刘总。刘总好。
2: 主持人好，听友们好。
1: 上期节目没有听够您的分享，我记得您还给我讲过您的创业故事。实际上因为有很多的消费者他是需要低价的产品的，
2: 是的，
1: 就是到了店面第一件事情就是比价。
2: 对，
1: 你家多少钱，
2: 是
1: 他家多少钱，说哎，他家比你这一个投影面积要少多少多少钱。那么这个时候呢，商家就需要向消费者解释解读我的价格为什么是这样的。
2: 对对对对。
1: 然后您跟我讲到，就是说以前你也切入过低价的产品，因为市场有需求，
2: 是
1: 但是经过了一个小故事之后，你再也不做这个生意了，能不能分享一下？
2: 可以可以。其实我呢，早些年的时候刚创业的时候也年轻，经历的也少，然后呢那个时候的认知没有现在这么高，就认为这个产品上游的企业如果说哎我这个产品降价了，哎我就会跟着卖。但是我当时是不理解为什么他要调价，现在来看的话，就是一是适应市场的需求，二实际就是在抽调，也就是说品质实际是有下降的。
1: 就是你的上游是属于材料提供商吗？
2: 对，我的上游
1: 是就是板材吗？你的上游是板材？
2: 对，我的上游是板材生产商。是从基材到面材复合到一起的这种供应商。
1: 你忽然发现它有一批次产品价格降价了，
2: 就是随着市场的这个需求，它是逐渐一点点降下来的，但是降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就容易产生问题。但是我那时候年轻啊，经验少，就是没经历过这样的事儿。有那一次的经验教训以后呢，后期就是做产品的时候我就谨慎了。
1: 你能不能讲讲这个故事，方便吗？
2: 可以可以。
1: 自黑一下，自黑一下。
2: 对，年轻时候的一些糗事哈。我正常入这个行业时候是2005年左右就入这个行业。一开始在这个行业时候是给别人做业务。给别人做业务，了解这个市场之后，后期才开始一点点自己做。刚开始自己建立工厂的时候啊，没有太多的经验，只会加工，对这个产品的好与坏呢，辨识度不是特别高，所以说就是，上游企业跟我说什么，我就认为这个东西应该是什么，就是没有融入自己的思想去。考虑一下，然后去验证一下。
1: 对于初涉一个行业的从业者来讲，
2: 对
1: 这个实际上挺正常的。
2: 是，
1: 因为你也不懂别人怎么说，咱们就很信任人家。
2: 对对，这就是无论在哪个行业，实际经验都是很值钱的。就说你刚到这个行业，有些坑是必踩的。哪个行业实际都一样。
1: 就是说，学费你得交，不交学费很难成长。
2: 对对对对对对。这就是为什么在无论从事哪个行业，越老越值钱。其实这个老值钱是他的经验值钱。你比如说像做时间长了之后，你前期踩了很多坑，你才不会去，下探一些个便宜的产品你去做，是源于你之前你就踩过这个坑，吃过亏。所以说客户如果是找你对接的话呢，你就帮他规避了很多的风险。但是这些有很多客户是

0: 品在中国为什么不能有呢？
1: 嗯，
0: 就想把它引进进来，然后就开始，在生产过程中吧，了解人家这个生产工艺啦，
1: 嗯、
0: 是不是？漆的各方面的配方啦、
1: 哦，
0: 这个可能就流露出来了。流露出来，
1: 我们是把它引入到我们的中国市场，还是属于实际上是偷艺，把它的技术给偷过来，然后我们生产了自己的品牌。
0: 对，
1: 是属于后者，对吧？
0: 对对对。
1: 那就是相当于我们用一些方式方法，然后把人家那个好的先进经验学过来，然后我们来生产了，就是咱们国内的市场开始生产这种板材。
0: 对，对。
1: 它这个板材好在哪儿呢？
0: 最早的烤漆类的产品呢，它这个漆面都是要对固化剂的。
1: 嗯。
0: 对固化剂，如果说你对的多，收缩的快，会产生气泡。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让它干的慢，时间延长，它的漆面硬度会不够，这就是烤漆类的弊端。二一个漆面的黄变，什么叫黄变呢？就正常你这个清漆上去以后啊，有一层亮面，这层亮面随着这个紫外线还有这个风化，它会老化变黄，
1: 嗯，
0: 这个就叫黄变，
1: 嗯，
0: 啊，这两点在这个烤漆类的产品里是弊端，
1: 嗯
0: ，UV 漆恰巧就把这个弊端都规避掉了，
1: 哦，
0: 啊，既有亮度又有硬度，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产品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嗯，最早最早的时候 UV 漆是应用在地板上。你想啊、
1: 嗯、
0: 地板上你这个人天天在顶上走，人来回磨，它都那么耐磨，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它是应用在这个柜门上，那是不是使用的年限会更久啊？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当时这个产品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算是颠覆性的吧。
1: 嗯，
0: 就是我们大连以前在这个橱柜行业的龙头就不说了、
1: 嗯、
0: 应该大家都知道，
1: 嗯，
0: 就某鑫，
1: 嗯
0: 啊
1: 嗯，
0: 他们一开始这个产品刚引进的时候，我们都去做过业务，
1: 嗯，
0: 啊，也都用过，
1: 嗯，
0: 就是从这个有那个质量问题以后，就直接被 pass 掉了。
1: 嗯，它这个质量是怎么出现问题的？然后你是怎么踩到这个坑里的呢？
0: 它这个是怎么出现问题？我给大家伙分享一下哈。
1: 嗯，
0: 就是当初的时候用进口的原材料，价格都比较偏贵嘛。
1: 嗯，
0: 一开始的时候，啊，大概我们一张大板都得在300多块钱。
1: 嗯，
0: 啊，356。啊，原材料啊，基材啊，都有所保证，都是按着出口的标准去做。做着做着的话，中国人有很多时候随着市场的这种适应环境吧，各种讲价啊，你看前端找我们讲，我们找上游讲，
1: 嗯，
0: 这个价格一点点它就下来了，
1: 嗯，
0: 下来之后呢，他就会找一些替代品，
1: 嗯，
0: 国内的一个叫化工企业，咱就不提名了，
1: 嗯，
0: 很大的厂子，给做的这个漆，UV漆，
1: 嗯。
0: 就是拿人家漆回去调完配方之后，
1: 嗯，
0: 做出这个漆，
1: 嗯，
0: 这个漆应用上了，哎，挺好，
1: 嗯
0: 嗯，是复刻的挺成功，
1: 嗯
0: 嗯，复刻的挺成功呢，当时认为只是成功的一部分，
1: 嗯，
0: 第一次有质量问题的时候，小批量有的时候是发现什么问题？这个漆它很硬嘛，
1: 嗯，
0: 硬的东西和你这个板子底下的三指它也是硬的，硬碰硬的时候，这个附着力会差，
1: 嗯，
0: 当时这个关键点就没考虑进去，所以说硬碰硬会产生什么效果？粘不住。
1: 嗯
0: 嗯，然后这个漆面就会像玻璃花似的爆皮儿。
1: 哦
0: 啊，一层一层的。
1: 哦，
0: 那这种就属于质量问题了嘛。
1: 嗯
0: 嗯，然后找到这个国内这个做漆的企业，
1: 嗯，
0: 企业就给调配方了。
1: 嗯
0: 啊，底下加了一层这个附着漆，啊，增强它的拉力。
1: 嗯，
0: 然后把面漆的硬度也降下来了。
1: 嗯。
0: 最早最早时候的硬度能达到3个H+，啊，就是玻璃大概是5个H，你们可以参考一下3个H+这个硬度很硬了。
1: 嗯
0: 嗯，然后呢，降下来以后 ，OK， 好，没问题了，没问题了，开始
1: 就不再起皮儿了，
0: 不再起皮儿了。
1: 嗯，
0: 这就开始批量做，因为前期的时候量不大嘛。其实最有风险的是第二次调配方，降低成本的时候，出现了大批量的问题，还是这个问题。
1: 还爆皮，那他不是技术改良了吗？
0: 改良了没问题啊，那人偷工减料偷的不狠呐、啊。后期偷的狠的原因是什么？量越来越大了，
1: 哦、
0: 成本压的越来越薄，
1: 嗯，
0: 然后各种降低成本，然后改良完的配方，正常来讲，他们是都需要做试验的，
1: 嗯，
0: 就正常像我们工厂每一周期的板，实际正常回来你也应该检测一下子，
1: 嗯，
0: 啊，你这是后期我做工厂时间长了以后，
1: 嗯，
0: 知道它应该是这样的。漆的厂家正常也是，他会喷完漆以后或淋完漆以后，他会做百格测试，就是你的附着力，然后会在阳光底下放几个月。
1: 嗯，
0: 这几个月如果说都稳定了，没问题了，才能推向市场。

0: 当后期量大的时候，它这个调完配方，它就没有那么长时间的这个去等待期，
1: 检查一下它的效果，
0: 就推向市场了。推向市场这个结果，因为这只量已经上来了嘛，
1: 嗯，
0: 量就特别大了嘛，就开始大面积出现质量问题。当出现这个质量问题的时候，我们当时服务很好，因为我们是服务前端的这个门店嘛。
1: 你们是门店？
0: 我们服务门店。
1: 那你就是说你是直接对 C 端的商家？
0: 对对对。
1: 你是 B 端？
0: 我是 A。
1: A 端？
0: 对 ，B 端是商店、
1: 哦、
0: ，C 端是客户。
1: 哦 ，B 端是商店，嗯、你属于 A 端，是属于工厂？
0: 对，生产方。
1: 哦、生产方。哦、
0: 对对对。
1: 嗯嗯，那你要对商店负责任，因为商店卖你的货了，出现问题他肯定找你。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我今天还能在这做节目，就是证明当初我都管了，都售后了。
1: 哦，
0: 而且我认为我们的服务也算是可以吧。
1: 嗯，
0: 店面把电话客户电话给我们，反馈给我们，我们就会去联系客户，然后给他上门拆装，拆下来旧的，安上新的。
1: 嗯，
0: 当我很单纯、很简单。以为就是我都服务完以后还会有订单的时候，结果现实就啪啪打脸。
1: 嗯，
0: 就是你给客户添麻烦，他是不愿意再给你机会的。
1: 嗯，
0: 从这件事儿以后，让我就是反思了一下子，就是做生产型的企业，你质量一定是放在第一位。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时候推新品不是特别的快，
1: 嗯，
0: 但是力求的是稳。
1: 嗯。
0: 就是这个产品出来之后，我先经过我这么多年这个从业这个经验，我先去思考一下这个东西靠不靠谱。
1: 嗯，
0: 啊，靠谱了之后我们再去推。原因很简单，就是后期的这十多年积累下的客户对我们的信誉度已经都是很高了。
1: 嗯，
0: 就是我不能再去伤害他们。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你做生产型的企业，你在这个行业口碑一定是很重要。
1: 这让我想起，其实商业里有一句话叫首战即决战。
0: 嗯、对，
1: 嗯，就是刚才您讲的那句话，就是客户不给你第二次机会、
0: 嗯、
1: 你第一次跟他交往，第一次和他成交就是一场决战。如果这次战斗你失败了，你没有第二次。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合作，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适用这句话，都是首战即决战。为什么说咱们就是第一印象很重要，因为如果你第一印象不好，人家不给你第二次机会再去见面或者是再谈啥事儿。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刘总的这次算是失败的经历，踩坑的经历，虽然是大批量的出现问题之后，作为工厂方一一的都给售后了，却发现从那之后接不到 B 端的订单了。
0: 对，减少很多。
1: 减少很多，那有没有还信任你、嗯、然后说再给你一次机会，然后又从你那儿订的？
0: 有铁粉。
1: 有铁粉哈。
0: 当时就有。
1: 嗯，是不是靠着这些铁粉然后又翻身了？
0: 对，这些铁粉既然他相信我呢，我回馈他的也是不一样。
1: 嗯。
0: 因为无论从价格上的帮助啊、
1: 嗯、
0: 是不是货款上的帮助，对他们都有过帮助。
1: 嗯。
0: 嗯，就是你相信我，我为你会付出更多一些。
1: 嗯。
0: 当时是这样的，实际因为这个期的企业也很大嘛，他供了很多家。
1: 嗯，
0: 我其实当时最庆幸的就是我代理这个品牌还算是龙头。
1: 哦，
0: 他给我整体的这个板材啊，是他给我做的售后、
1: 嗯、
0: 我出的是人工。
1: 嗯，
0: 我亏的是人工。
1: 嗯，
0: 他亏的是板材。
1: 嗯，
0: 很多很多小一点规模的这种企业就直接就放弃了，就没管
1: 他就改头换面了。
0: 对，所以说当时B 端的客户，其实有很多时候也不是说我们服务不好，可能我们服务了，他还有卖别的品牌的呢。别的品牌一旦没服务呢、
1: 嗯、
0: 是店面自己花的钱去解决的售后。
1: 哦，就是这个影响的涟漪很大。
0: 是，所以说当时的UV7一下就这个口碑就没了。
1: 嗯，
0: 活量骤减。
1: 嗯，后来UV7又转变了吗？
0: 转变了。这个东西是这样，其实所有的产品每一次的更新都是从技术上又更新换代了、
1: 嗯、
0: 创新了，
1: 嗯，
0: 解决了之前的一些个痛处。
1: 嗯
0: 嗯，所以说
1: 迭代之后还叫 UV7 吗？
0: 迭代之后叫准分子了。
1: 叫准分子了，不叫 UV7 了。
0: 对对。
1: 那也是因为就是 UV7 当年的这场事件导致它的市场口碑下滑，你如果再卖这个 UV7 就感觉是卖不出。

0: 去了是吧？
1: 其实是这样哈，就包括当今线下的这个 PET 材料也是一样，
0: 嗯，
1: 不是 UV 漆不好，
0: 嗯，
1: 是有些人做了次的这个漆，可能已经不是 UV 的特性了，
0: 哦，
1: 它也叫 UV 漆，
0: 嗯，
1: 给这个名声带坏的，
0: 嗯，
1: 啊，所以说你要后期转变成准分子，只是后道改了一下工艺，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它还叫 UV 漆的话，它价格卖不上去，但是这个东西产品还很好，
0: 嗯。
1: 所以说就只能是更个名。
0: 嗯，从您专业的角度上来讲，现在的准分子漆实际上它的工艺包括它的产品质量已经是非常好了。
1: 相对 UV 漆它又完善了哪些呢？最主要能看得见的就是黄变。
0: 嗯，
1: 黄变比之前又提前了，
0: 又
1: 能更延长一些了，
0: 嗯，
1: 质量会更好一些。
0: 嗯，那您说的这个准分子漆和咱们说的 PET 市面，
1: 嗯，
0: 它俩啥区别？
1: 准分子漆是 UV 的延续嘛？
0: 嗯
1: ，PET 产品的兴起是从2015年到2016年往后来的。
0: 嗯，
1: 一开始时候也是纯进口膜，就那个保护膜嘛，是纯进口的。
0: 嗯，
1: 后期一点点做成国产的了。
0: 啊，
1: 做到现在的话，就是从以前的几百，
0: 嗯，
1: 甚至到现在的几十，特别夸张。
0: PET 也有几十块钱。一它是论影投影面积还是米延长米
1: 平方、
0: 嗯、一平方几十块钱，那是真的 PET 吗？
1: 这个理论来讲，就是你就思考一下吧，它可能吗？
0: 对呀、啊、
1: 就是你三安子的柜体还得多钱一个平方呢。
0: 嗯，
1: 所以说就是造假者真是一个是敢说，对吧？
0: 嗯
1: 嗯，法规制度可能相对没那么完善，
0: 嗯
1: 啊，严惩的制度也没有那么严厉，
0: 嗯，
1: 导致他们真的是敢乱说，也敢承诺。
0: 嗯，那我们消费者从什么角度能判断出我买的这肯定是假货？就是从价格吧。
1: 价格肯定是一个基石。
0: 嗯
1: 啊、
0: 嗯，
1: 有没有以次充好的？也有。
0: 嗯，
1: 太少了。
0: 嗯
1: 啊、
0: 嗯，
1: 咱不能说一个没有，确实有的人没良心，人家客户花了这个钱，
0: 嗯，
1: 他还拿便宜的东西给往上糊弄。
0: 嗯，
1: 这种大概率会出现一些个。低端市场，
0: 嗯，
1: 老板刚起步，
0: 嗯，
1: 啊，兜里钱没那么多，
0: 嗯，
1: 可能让钱亏的，
0: 嗯，
1: 他就觉得，哎，我这能暴利一点就暴利一点，
0: 嗯，
1: 其实做生意哪有太多的暴利，暴利也不长久啊，
0: 对呀，
1: 正常来讲都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嘛，
0: 嗯，
1: 所以说你中高一点的市场，这些老板他认知都比较高嘛，
0: 嗯，
1: 你花到了这个钱，他一定让你得到相应的产品，
0: 嗯，
1: 嗯，
0: 嗯，那就是。咱们现在要是给这个漆面排一个序的话，那您感觉最低端的是什么？然后这样排一下，给大家说一说，让大家在市场上选择的时候心里也有个数。
1: 啊、哦，你实际是想问的，就说，有几类产品，然后排个序，
0: 对，
1: 说一下各自的优缺点。
0: 对，可以、嗯。
1: 首先是这样的，现在主流的呢，基本上有什么？烤漆类。
0: 嗯。
1: 啊，然后呢 ，PET 是膜类的。
0: 嗯。
1: 啊，像亚克力了也都算是膜类的。
0: 嗯、哦。
1: 再可能实木面。它也算是烤漆类的，
0: 嗯
1: 嗯，大点儿大框总共分的话，大概是三类，
0: 嗯，
1: 一个是纸的饰面，就是所谓的三安纸饰面，
0: 嗯，
1: 一个是烤漆饰面，啊，实木都纳在内、
0: 嗯，
1: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膜的饰面，
0: 嗯，
1: 这三类都是有好的产品，有相对低的产品，
0: 嗯
1: 嗯，如果说讲优缺点的话，最耐造的一定是纸的和 PET 的，
0: 最耐用的是 PET 和。
1: 三安纸
0: PVC PVC 膜是三安吗？
1: 他们都属于膜的系列嘛？
0: 嗯，
1: 膜的系列就包括 PVC、PET、亚克力，
0: 嗯，
1: 这个都算是膜的系列。
0: 嗯
1: 嗯，然后那个纸的系列就是三安纸。
0: 三安纸。
1: 对。
0: 嗯，
1: 然后再就是漆面的系列，烤漆了、实木了，它表面都是有一层漆嘛。
0: 嗯
1: 嗯，漆的优点是可以做各种造型。
0: 嗯，
1: 价格肯定也是参差不齐。
0: 嗯。
1: 你往上做一做呢，他给你做一些好的水性漆啦，环保一点的油性漆啦，
0: 嗯，
1: 啊，都是跟环保挂钩的，
0: 嗯
1: 嗯，然后纸也是同样的道理，你像艾格，也属于四面纸类的，
0: 嗯
1: 啊啊，进口品牌的艾格、
0: 嗯、
1: 可利夫、
0: 嗯，
1: 这都属于纸的四面，
0: 嗯，
1: 那你国内也有很多做柜体的，
0: 嗯，
1: 纸的四面那就很便宜，
0: 嗯
1: 啊，
0: 那都是纸便宜和贵之间的差别，就是纸的。工艺技术吧，
1: 嗯，纸类的饰面和 PET 膜类的饰面，
0: 嗯，
1: 他们是比较耐用的，
0: 嗯，
1: 比较耐用和耐造的。

0: 然后你要是有造型，比如说选择家里装修风格是欧式的，那你只能是选择烤漆类的，它能做各种造型再去喷漆嘛。
1: 就是你想选择这种耐用的也不行，因为跟你家的风
0: 风
1: 格
0: 格
1: 搭不
0: 不
1: 上。
0: 搭，对对对对。所以说你先确定风格，再确定用什么产品，然后我再给你推荐产品是用什么样的格式。
1: 哎，那么咱先从膜这个就耐用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因为现在呀，就是极简风啊、简约风比较流行，还真不流行那个欧式那种了，就很多造型的现在市场上并不流行。那也就是说，大家都很务实了，就是我用极简风呢，本身你看我可以选择 PET 饰面的，还有 PVC 饰面的，这个就本身从造价就降低了，然后它还耐用，就大家很实际了，然后价格还低。
0: 它是这样的，就是装修分年龄段嘛。那比如说前几年的时候，可能我父母他们装修是主力军，那现在来讲的话，我们装修应该是主力军，对吧？
1: 对，
0: 这个主力军喜欢什么样的产品是迎合市场的？那为什么早些年时候实木卖得好？我父母他们那一代骨子里就是实木的东西，所以说买家具各方面，他们还是以实木的优先。然后有点线条啥的，他们觉得仿欧式更美。当这个年轻人现在讲究的是什么呢？我一个是简约一点，别那么多
1: 复
0: 这
1: 杂。
0: 个复杂又雕花又弄景，然后回头我收拾卫生关键还不好收拾，对
1: 对，
0: 吧？
1: 只要我们比较懒。
0: 然后就是现在年轻人比较直接嘛，就是我简单一点，我
1: 是，
0: 这有灰我一擦就干净。
1: 对，
0: 其实也确实是这样，就是后期流行的简约风。
1: 所以我们今天重点讲一讲这个简约风，咱们用的这种膜的，它的不同的品质啊，怎么分辨啊？我们先进半点路径信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这个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怎么样了呢？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可以啊，把就是你遇见的这个比较拥堵啊，或者是排队路的这个信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然后我们让司机师傅呢注意绕行，但主要是下午时间，我觉得路面还都比较畅通哈。好，我们马上来听一下指挥控制中心那边发布过来的路情信息。
2: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4，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4，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扣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声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3: 路况报道。
4: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是东北路桥上，在教师大厦路的双向车流量密度会相对较大一些，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现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开通的，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封闭，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土阳高速公路封闭的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的双向。现在关注高速之外的新好文化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车李一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天气有雾，沿海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8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我弟的工作，你看啊。
5: 主任，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1: 大家好，我是体育广播的洪耀，20年车轮丈量爱心，今天交通广播依然在路上，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高考加油！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鸿飞。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呢是家装达人秀，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千林木业的创始人刘喜德刘总做客直播间，来给大家讲一讲全屋定制的专业知识，是行内的专业知识啊。要是各位打算进行这个全屋定制，那你需要了解这相关的内容，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啊，赶紧请教咱们的刘喜德刘总。那么刘总呢，他是全屋定制行业的资深从业者，深耕木制作和定制家居领域是20多年了，从一线的生产车间到设计落地全流程亲历，对板材工艺啊、结构设计啊、环保标准呢，以及落地避坑都有着系统的深入的实战经验，擅长从工厂生产端这个视角去拆解全屋定制的核心逻辑，帮助咱们消费者避开行业常见的套路与误区。我就想问一下刘总哈，你说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家要进行全屋定制的话，我一定避不开要和这个商家讲价。
0: 是，
1: 你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我们如何去讲价，该省的地方能省下来，不该省的地方咱别去探索。因为我们一旦就说不该讲价的地方我们去讲价，硬要把这个价格拉下来，它可能就会影响我们的质量，对吧？
0: 应该肯定会的。它就会给你偷工减料了，在你看不见的地方，还很可怕。
1: 很可怕。所以您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要去定一个全屋定制，因为全屋定制一般都是这个装修里的大件儿啊，就偷少的也得个最起码得1-2万、2-3万，甚至更多，有的全屋定制都那几十万的都有。
0: 是，
1: 但
0: 是现在吧，尤其年轻人，实际我更想分享一下，是给年轻人听一下。有很多年轻人刚创业啊，手里的钱都不是特别宽裕，然后再出去刚结完婚买房子装修，或者在前面需要做这些步骤，那么他到出去这个选全屋定制的时候呢，都可能会讲价讲得比较狠一些，但是你这个讲价是有一个度的，就这个度你怎么去拿捏，
1: 对，
0: 这点实际是很关键的，
1: 就
0: 你盲目的去讲价，有可能说你讲得太狠，商家是答应给你做了，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如果说给你省点，那你想你这个环保各方面你有保障吗？实际是没有的。他该挣的钱他一样还挣。所以说有很多时候我给年轻人的建议就是啥，你前期如果说钱紧，你可以少做一些，不重要的地方的贵的可以等一等再做。分批次做没有什么。那你跟商家去讲价的过程中你怎么去试探型的讲价呢？我给大家这么几点建议哈。然后你自己也融入一下你自己的思想，这个话术你不能都是一样嘛，对不对？
1: 仅供大家来参考。
0: 中心思想讲的是什么呢？首先一，如果说你想比价的同时，一定是横向对比。
1: 什么叫横向对比？
0: 什么叫横向对比？横向对比就是首先你要了解这个板材什么品牌，对不对？它属于这个品牌里的哪个系列？这个你要了解清楚。比较关键和重要的点就是，你搜索这个品牌的时候尽量去了解一下这个品牌的历史是做什么。比如说我要是选择颗粒的，好呢，我搜到一个品牌， 我看看这个品牌之前是不是做颗粒版的，
1: 嗯，
0: 还是做生态版的，
1: 嗯，
0: 还是它的前身是做多层版的，
1: 嗯，
0: 这个先要区分开，
1: 嗯
0: 啊，确定这个以后再看这个品牌它的旗下有几个系列。什么叫系列？系列理论来讲就是板材的档次，
1: 嗯
0: 啊，那比如说可能说这个一户人家都姓刘，
1: 嗯，
0: 老大老二老三往下排，是不是？
1: 嗯，
0: 那么这个系列也是这样，那么可能有高端系列，它起了个名儿，什么什么系列，
1: 嗯，
0: 中端系列什么什么，是不是？
1: 这个商家会很清楚的告诉给消费者说，你现在选择的是高端系列，你现在选择的是中端系列，你现在所涉及到看好的这款是低端系列吗？
0: 他不会主动讲的呀。
1: 哦，
0: 啊，那如果说能主动跟你讲这样的这个商家，
1: 嗯，
0: 那你得感谢他，
1: 嗯，
0: 而且你得坐下听他讲。
1: 嗯，
0: 但有很多人太浮躁了，可能时间也紧，他没那个时间在坐着听你讲。
1: 哦，
0: 还有很多大聪明，他认为说啊，你一讲啊，我知道，你不用说了。
1: 嗯，
0: 啊，他认为他了解很多。
1: 啊，
0: 实际来讲，他可能只了解的是皮毛。
1: 对，
0: 嗯，就是如果说商家真想去糊弄你的时候，他就不会详细的给你介绍。
1: 嗯，
0: 他详细给你介绍的时候，你用心去听，然后加入自己的这个思考，然后你分析一下。
1: 嗯
0: 嗯，看他说的对不对，有没有道理。
1: 嗯。
0: 啊，这是板材这一块，把系列选好。
1: 嗯
0: 啊，系列选好的同时，看一下他做完成品的做工。
1: 嗯，
0: 因为你看哈，如果说你光关注了板材，好，
1: 嗯，
0: 那么是不是还有封边胶和封边条？
1: 嗯，
0: 这两个品类，这两个品类的话，我为什么让你看做工呢？如果这个做工很细的工厂，大概率不会用太次的胶水和封边条。
1: 哦，
0: 你又不能说把胶都问明白，封面条都问明白，这个太细了，甚至有很多的店面他回答不上来。
1: 哦，是因为我们的销售人员他实际上对这个专业知识的掌握他也有一定的限度，他可能大概大体会有知道，但是你问的太细了他答不上来。
0: 是，
1: 你要自己看，比如封面条你胶是什么的，能看出来吗？
0: 理论来讲是专业吧，还好看一些，但是哪有那么多专业人士啊？
1: 嗯，对呀，
0: 啊，你像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抖音，我自个儿有我自个儿的号，
1: 嗯，
0: 我也在做一些科普，
1: 嗯，
0: 就讲一些这些东西的区别，但是我不卖货嘛，
1: 嗯，
0: 因为我要给我前端的这个客户提供，就是帮他们讲解好的东西怎么去拿。又有些时候你到店面去做完培训，
1: 嗯，
0: 你前脚走了，他可能就听你30%-40%，
1: 嗯，
0: 来的客户说他复述又复述不明白，
1: 嗯，
0: 所以说客户觉得哎你这东西贵，没讲明白。
1: 嗯，
0: 很多老百姓他也是认为说贵他是认可的，
1: 嗯，
0: 但是他就怕什么，他就怕说我花的这个钱买的跟东西不对版。
1: 对，
0: 嗯，这是最主要的一件事。
1: 对，
0: 嗯，所以说你看我现在分享给大家的这个跟很多主播讲的他都不一样，对吧？
1: 嗯，
0: 现在抖音很多主播也都在讲这个，但他们只会告诉你啊这个品牌板什么那个品牌板什么，其实他没有什么太多的话语权，他自己有的时候他连工厂都没有的话他怎么确定的，他做了什么，
1: 嗯，
0: 什么测试，
1: 嗯，
0: 是不是？你只听上游的企业说吗？
1: 嗯，
0: 那万一上游的企业糊弄你呢？
1: 嗯，
0: 那你不也跟着帮助他去糊弄别人吗？
1: 那我们消费者到了现场，比如我要看他的封边条和这个胶用的怎么样，
0: 嗯，
1: 这是一个小小细节，我可以透过这个细节反过来推断，如果说他连封边条这个细节都处理得非常好，我可以反过来想到。它整体的品质一定不差。
0: 对，
1: 如果它品质差的话，它封边条啊胶条它不会给你用好的。
0: 对，说的太对了，就是好的东西一定是一系列的。
1: 嗯，
0: 这就为什么说现在说有系统柜，为什么小一点的工厂做不了系统柜，原因就搁这儿，一系列的东西它是有要求的。
1: 嗯
0: 啊，就如果说
1: 好马配好鞍，
0: 对，它如果说做工都很细了，这样的工厂的老板他们一看就是个心细的人，他对质量要求的很高。
1: 嗯，
0: 在这个同时他进的原材料他也会有衡量。
1: 嗯，
0: 他最起码会有一个底线。
1: 嗯
0: 嗯，再一个什么，再一个就是像这种工厂一般都是做了年头比较久的。
1: 嗯，
0: 因为我亲身有感触是什么，我一开始做的产品我现在都有留有样。
1: 嗯，
0: 那阵做的和现在做的就是天上和地下。
1: 嗯，天壤之别。
0: 天壤之别。
1: 嗯
0: 啊，是从一开始的认知和现在的认知不一样，二一个经验不一样。
1: 嗯，
0: 第三就是我刚一开始你做低端的时候你的供应商是什么样， 然后你做高端的时候，你的供应商是什么样？
1: 对，
0: 这个绝对是分这个分群体。

0: 你一开始做低端的时候，你就想高端的供应商不会来找你，因为他知道你不是他精准客户，他找你浪费那时间也没意义，就跟我们现在出去如果说开发市场也是一样，我们要找我们对标的客户，那如果说他天天都卖那种低价的东西，你去了一进门他跟你谈论的只有价格，他从来不会关心关心说，哎，你这个产品好在哪呀，你讲一讲我听一听啊，甚至他都不想学习，他只关心的是价格，
1: 对，
0: 然后我
1: 那就是说价值观根本就对不上频率了，
0: 你频率对不上，所以说你跟他讲，你再给他这么讲，上课也好怎么也好，洗脑也好，你再跟他讲一番的话，你浪费那个时间他也是上不来的，如果他能上来的也有低端往高端市场走的，这样的客户你会发现你去跟他讲你产品的时候他会非常谦虚的听，当有一天来优秀的客户的时候，他能讲住能留住，但是很多低端市场高端客户为啥不去，一去他除了给你讲价格没有什么，
1: 所以我在这里啊又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进到一个商店，如果是我们属于那种只看价格可能不太顾及长远，就是我们的品质啊环保啊，那可能他就盯着价格讲，哎，他不会问别的。一个高端的客户进入到一个商店里，他可能一开始就不是盯着价格，而是问着品质，问着环保。所以可能这个就是卖家他的这个销售人员通过这个客户来了，他张口先问的是什么，来判断这个客户要的是高端还是要的是低端，那他可能会对应的给你介绍。假如我们假如说我们不没有听过这期节目的听友啊，是不是也会就是习惯性的一进到一个店家就先问价格？
0: 首先是这样，问价格是没毛病的，问完价格之后一定要听他讲他这个价格是怎么产生的，对吧？那比如说我们要是我说买车，你进奔驰的4S店，那你多少得听他讲讲他的历史，他的车的性能，是这样吧，你讲完之后你再向下去对比，正常来讲的话，如果说按我的经验，按我的风格出去买东西，首先我先衡量我自己的消费能力在哪个水平，因为往上的东西很多这个各个行业的产品都有高端系列，但是你一定要看你适不适合你，能不能消费得起，就你给你自己先定好目标，就是很多客户你自己想买什么他不知道，
1: 他都没定好，
0: 很麻烦，就像说装房子实际第一需要定的是风格，你不懂不要紧，你可以上网看嘛，是不是？你看完之后这些图片各方面也好，你定好你自己的装修风格，我想要什么样的，然后现在你说 AI 都这么方便，你可以问一下是不是，我这种风格的我多大面积的房子，我的预算大概做一下定制能大概花多少钱，然后这个框出来了以后你好知道啊，我兜里这个钱啊各方面宽不宽敞够不够用，好够用 OK 我定了这个风格往下走，一步一步的走，然后你到商家去问的时候你先挑中端的，如果说你的预算比较高，那你就到高端的这个店面去咨询一下，听他们讲一讲，他们都卖的是什么产品什么品牌，优点在哪，然后你再到同类的或是下探一点的市场，去仿一下子同样的这个品牌，同样的这个板，同样的这个工艺，大概是多钱预算，做好了之后性价比最高的就是你到终端市场去找这种有上进心的老板，他要往上购的这种，他正在学习的，这个价格一定是最优解。为什么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如果说成熟的做高端做习惯的，他的下限在那摆着呢，太低了他不会做。但是如果终端市场的这个老板想往高走，他刚开始往高走，虽然说经验不足，但他有那颗心，他给你用的材料没问题，
1: 所以能保障。
0: 对，经验虽然说能欠缺一点，但是他在努力，这种老板他的利润空间和上层的他是有一定落差的，所以说你性价比最高，就是选择他。当然了哈，有可能会有小坑，小坑就是他的经验还不是那么足，这点你得接受，你得多包容。
1: 细节处理上就没有做高端，
0: 对对，
1: 产品的，
0: 但是最起码大样出去是大差不差的，
1: 是高端的样子。
0: 但如果说当然你要是不差钱的话，你就直接在高端市场定，一定是物有所

0: 值的。
1: 好，说到这里啊，我们有一位听友叫火狼，他问一下刘总，他说卫生间里的木质镶嵌式的镜面柜啊，木质镶嵌式的镜面柜应该怎么做？因为以前安装过木质镜面柜啊，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起皮，后来突然有一天晚上就塌了。
0: 是这样的哈。
1: 嗯，
0: 首先这位听友呢，卫生间是一个湿气水气比较重的地方，不太建议做木质柜儿。
1: 哦，
0: 啊，就说如果是木质的话，颗粒的我首先是不推荐。如果说你觉得木质的花色好看呢，是不是性价比高啊？你尽量要选择多层，多层这个材料。如果说就是颗粒的话，你的下限应该是在芦花这个级别。
1: 什么叫芦花？
0: 芦花就是芦苇的秸秆做的板子，叫芦花。因为这个材料啊，原材料首先它就是防水的。对吧？你看那个盘锦的那个吉家伟业，盘锦不是有那红海滩吗？那个红海滩不就是芦苇吗？大面积的芦苇。这个芦苇它本身就长在水里，所以这个原材料防水性就比较好。二一个芦苇它粘合到一起，它必须用 MDI 胶，这个胶相对比较也防水。
1: 它胶防水防环保吗？
0: 环保等级绝对没问题。颗粒里环保等级偏高的芦苇板算一个。
1: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什么芦花芦苇板。
0: 所以说
1: 我光听了就是卫生间经常用的是什么红象白象
0: 啊，那是实木系列。实木系列分红象白象，
1: 他们不怕水。
0: 原木的相对比较比颗粒的防水等级还是要高啊，这是肯定的。它是一石块一整块的木头嘛。但是呢，实木的也包括在内，它也会有吸水膨胀率。所以说你卫生间如果说你想做镜柜儿，板式的，我推荐的颗粒的就是芦花这个系列。你随便选。然后呢再就是多层的。要么就用白钢之类的也可以，你看看这个表面的纹理它能不能接受吧。
1: 白钢的吧，有点接受不了，有点家里这个装修有点太像饭店了。
0: 是这样，很多人的认知呢是认为现在白钢啊，都是那种冷冰冰的颜色
1: 啊，
0: 实际不是了。
1: 是吗？
0: 现在的白钢产品有很多转印的啦，塑膜的啦，也会有那种木质的纹理
1: 啊，
0: 然后还有喷粉的了
1: 啊，看上去就不是那个，
0: 对，不是冷冰冰的那个
1: 不锈钢的颜色。
0: 对对对对对的。
1: 哎呀，真是今天开了眼界了。我想问一下刘总哈，像你们这些源头工厂，我觉得如果源头工厂直接对消费者的话，其实有点可怕。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消费者肯定是得到了最大的实惠，他拿到了最低的价格。你们可能销量来讲没有中间商，是不是可以利润更高点？但是我就觉得那中间的这个商家就没有生存之地了，是不是？
0: 理论来讲是这样的哈，很多人的误区实际是这样。现在很多有的工厂规模不大不小一条线也直接对 C 端。甚至有很多是之前的店面下来自个儿买一套生产线，然后就开始做生产。其实是各有利弊的。不是没有空间。是正常来讲的话，店面没把活干好，然后让工厂有乘可机。二一个正儿八经做代工的工厂他也不会面对 C 端。原因很简单，各司其职，各有各的专业度。之所以现在走到这个状态的话，是有很多的店面老板他不虚心学习。那你就没有价值了嘛。其实人你活的你得不断的体现自我价值。是吧。那你说两个人结婚了以后啊，你无论是挣钱呢养家呀，你都需要体现自我价值嘛。
1: 对，
0: 孩子你要把书读好。
1: 对，
0: 是不是？你不需要出去挣钱，但是你要把书读好嘛。这也是体现自我价值。
1: 各司其职。
0: 各司其职。
1: 对。
0: 就是有很多人把这个事儿整反了。他既不想学习呢，他还怨老天爷没给他机会。你看大多数店面，如果说你先去正常客不忙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客户少的时候，是周一到周五。周六周天是高峰嘛，都休息了。装修的话有可能到市场去逛一逛。是不是？那你正常这个周一到周五的时间，你老板是不是应该出来学习学习知识啊？因为你专业，所以说客户才愿意听你讲。
1: 对，
0: 你讲那东西都没有客户懂得多，客户怎么能愿意听你讲呢？那你说的东西有可信度吗？那是搁我来听的话，你就在忽悠我。

0: 是吧？但是如果说你讲的有理有据，你说的很真切，也事实就是这么回事儿，客户是愿意听的，而且他也愿意为这个买单。恰恰是大多数的店面老板，有很多时候不忙的时候，没事刷刷手机，他也不出来学习学习。你像正常，你除了你到各个工厂，你的上游工厂，你交流交流，探讨探讨，
1: 走工厂，像我们节目一样走工厂，下回走您的工厂去，到您工厂里看看去，
0: 是可以可以随时参观。
1: 嗯，
0: 然后呢，所以说现在就是店面的难处就是，客户认为到工厂去做，哎，我很优惠。然后呢，价格很便宜。其实说实话，中间商有没有意义呢？有，我给举个几个例子哈。比如说工厂直接销售给 C 端。少了一道监察员，谁是监察员呢？实际中间商就是监察员。为什么？中间商如果说他常年给我们这儿拿货，我家做什么水平，他家做什么水平，那家做什么水平，谁家做的什么东西做的专业，理论来讲他大概是知道的。因为他毕竟在这个行业他天天接触啊。好，那么你装修，你只是单个人一户，那你就冒蒙的进来买一次东西，你就能把每家的优缺点都能讲得很明白吗？实际是讲不明白的。甚至还有很多就是偶发性啊，小秘密，就是说工厂直接面对 C 端， C 端懂得少嘛。那比如说有些板可能说看不见的地方，他边都没缝，拿就给你安上了。但是如果说夹到中间商的话，客户可能不知道，但中间商知道，中间商是不允许你的，因为我花这钱了，你就得都给我缝上。它理论来讲会有一个监督作用的，
1: 所以说我们感觉我们直接找这个工厂，其实是少了一道监督员啊，
0: 少了一道监督员呢。对于负责任的中间商来讲的话，就是少了一道监督员。就很简单，我们经历的太多，因为我们一直做B端嘛。有些时候不是说客户这块板有划痕接受不了，是中间商我花这钱了，你就必须给我出的这个产品就得没有划痕。
1: 因为和您接触了就是这段时间啊，就是我对您的人品特别的认可，所以我的就是咱自己的想法就是，哎，将来如果我做这个全屋定制的话，我得找这个刘喜德刘总，他给我做的不管是品质也好还是精细度也好，肯定特别过关，就特别放心。但是刘总说他不针对 C 端，就是他不卖给个体的客户。我就在想，那你为什么不呢？
0: 是这样的，我前端的客户啊，一个是他有一定的量，二个是我希望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我这个人是比较较真儿的一个人，就是做工厂生产型企业，这个老板不较真儿，他家的东西啊你慎重考虑。老板都不较真儿，我跟你讲，那他手下的员工各方面那肯定还要放松一个档次。
1: 对，
0: 那这个到出这个产品的时候，那个质量啊把控啊专业度啊，就没有什么没法评论，怎么评论？就很松嘛，是不是？
1: 对，所以我们有句话说，人品产品的质量就是人品即产品。你有什么样的人品，你就会生产出什么样的产品。所以我们消费者在去选购产品的时候，为什么现在就跟自媒体很流行，然后达人带货很厉害，就是他通过他做的视频号也好等等，他通过这个能够感受到这个人人品怎么样，
0: 是
1: 相信他的人品就相信他带的货。
0: 对，
1: 所以你看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但我们自己冒蒙去商场去找的话，我们是不认识老板的，我们通过几次接触也没有办法去了解这老板人品好不好啊。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到店面去选呀？
0: 首先是这样的，为什么我说其实正常来讲，你要是在现在各个媒体平台搜也能搜到一些工厂，虽然说我们不对 C 端，但是像我正常抖音号也有过来咨询的，那我会告诉他哪个店面是我们的服务商。就是这个中间商的钱我不希望他省去。为什么？我说实话，我在生产这块专业，我在设计这块跟不上我的这个门店这个服务商他们的水平。一定是这样。尤其我家的一些客户，他们都特别专业，在这个行业都干了好多好多年。
1: 就你也会对你匹配的这个
0: 对
1: 服务商有要求，有人品的要求，有经验的要求等等的要求。
0: 是啊，这就是刚才前期你看咱俩交流那个话题，就是说我说我们出去开发市场也是要找精准的客户。我们也不是所有的冒蒙都去，首先先针对市场。这个市场的这个卖什么样价位产品的市场，我们去这样的客户

0: 多不多？
1: 嗯，
0: 我也希望我们前端的这个门店呢，他们的专业度更高一些。
1: 嗯，
0: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去不定期的培训嘛，培训我们的产品。
1: 嗯，
0: 好在哪呀？啊，这个参数对比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客户你说如果说花高价钱了，人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呢？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都是，成正比的。
1: 好，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上哈，因为时间是13:58了，就是挑点干货来讲呢，就是，哪些地方的这个价格是不能够去跟，经销商去讲的，会动我们的产品质量？
0: 啊，是这样，板材选完选5斤。钱好的话选进口品牌没毛病。
1: 嗯，
0: 国产的几大品牌像什么东泰了，
1: 嗯，
0: 汉高了，
1: 嗯，
0: 啊，这类的都没问题，用的肯定质量也杠杠的。
1: 嗯，
0: 你就是总体价格恒定完以后，横向对比完以后，总价你讲价的幅度，我觉得大概5%-8%是一个合理的空间。
1: 哦，
0: 你讲的太狠，这个就肯定有变化。
1: 就是讲到多少就。质量就变了。
0: 对，就是前期你想啊，正常现在的毛利一般前端的店面大概你在多少，也就是20%几。
1: 嗯，
0: 好，你讲到5%-8%还有10%几的利润，人是可以干的。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再讲得狠，你讲20%，那你说他能不挣钱吗？那他肯定得想想办法。
1: 哎，这也是一个技巧哈。
0: 这个绝对是个
1: 技
0: 巧，我出去讲价都是这样的。
1: 哦，不会超过10%，
0: 这基本上不会，让人有空间。
1: 嗯，对。好，今天学到很多哈，这个刘总脑袋里的这个专业的知识很多，我们一期节目也学不完，慢慢有机会再请刘总做客直播间给大家慢慢介绍啊。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的爱家在路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2: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1: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2: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1: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2: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1: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2: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1: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2: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1: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2: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1: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2: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1: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2: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1: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2: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佳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1: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

0: 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1: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0: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1: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小好，此时有事故了，是发生在香炉家桥上，香炉家桥上的鞍山路上方的位置，目前是北行方向有事故，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所以呢导致了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炉家桥上，通行速度是非常缓慢的，已经有车辆排队。事故呢是发生在从右往左数的第二排机动车道，那么主要影响到的是香炉家桥上去往疏港路方向的车辆正常通行，所以这一段希望各位特别注意，其他路段都是一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土阳高速公路目前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区间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18到25度。
5: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7: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8: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7: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8: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7: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天下午2点到3点的节目100.8车友会，我是主持人达明。
1: 大家好，我是
2: 安安。您可以通过大连语音、蜻蜓 FM、喜马拉雅实时在线收听节目
0: 啊。在我们这档节目里面呢，我们可以学到好多修车、养车的常识，避免大家走弯路。就是虽然我们俩不是这个专业的嘉宾啊，或者专业的人士，但是我们有专家团呢。
2: 嗯，我们的嘉宾呢也是100.8车友会啊，龙腾汽修的王立华王总，你好。
3: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王总呢，他这个店啊是综合的维修保养企业，所以呢有关燃油车使用方面的任何问题啊，大家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以及问题的简单描述，包括困惑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2: 对，写的越详细越好啊，比方说要写上你的车是哪一年的，什么品牌呀，什么车型、公里数，你想问的问题啊。那今儿呢，王总上节目之前，达明啊，王总发了一个小视频啊，就是写一个朋友自己买的那个轮胎啊，然后呢，这个你觉得这个轮胎如果看起来这个上面像有油一样发亮的那种感觉，说明这轮胎是好呢还是不好呢？
0: 豆油吗？
2: 就这个轮胎的轮胎上看起来就是泛着油光的感觉。
0: 我要是从外行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好哎。
3: 对，光泽度比较好，
0: 油润是吧？
3: 对，是
0: 有弹性，里边的橡胶成分好。
2: 嗯，
3: 对。
2: 那实际上，
3: 而且那个表面又与这个包装说明上又有这个全精品正品。
0: 这样吧，
3: 嗯，
0: 这个视频啊，我刚才呢
3: 看
0: 了一下，我觉得有必要咱们通过那个

0: 扩音呢，给大家听一听，
1: 啊、
0: 好不好、
1: 嗯？
0: 然后就知道这个事儿是什么情况了。来，
2: 后验人发现这两条轮胎的可能性。
0: 哎，等我得从头播啊，对。
3: 很刺鼻的味道，
4: 没有像这种的，没有像这种很油腻的这种。
2: 现场查无此店，却依然能够在平台上正常营业。哎，这种店铺到底是打了自己的脸，还是打了平台的脸呢？彭先生啊，通过京东平台啊，花了1690块钱，在一家叫金汇轮胎批发小店购买了两条马牌轮胎。商品的宣传页面上呢，标注了“正品保障”这样的字样。可到货以后啊，彭先生发现这两条轮胎呢，可能是假的。安装师傅直接说了，这胎装上去可能会有安全隐患啊。轮胎的胎面呢，工艺粗糙，刺激性的气味呢很浓，花纹较浅，不均。
3: 到市场去拿任何一条轮胎，只要是没有问题的那个轮胎，你一眼看去就是没有问题的。首先它外面不会很油，另外一个它没有很浓的味道，你这个轮胎你闻很刺鼻的味道。我们市场拿的只要热门的轮胎，基本上都不会超过一两个月，都是很新的。
2: 而且这个轮胎的部分标识存在着打磨和篡改的痕迹，为此呢，他专门用马牌的官方工具去验货，扫码得出了一个结论：该轮胎并非品牌官方生产的合格正品。事后呢，彭先生一直在平台投诉追踪，但是店家啊拒绝提供商品进货渠道证明和正品授权文件，京东平台也一直提供不出商家正规的经营资料。那么投诉到商家所在的广州白云区的市场监管局，当地的市场监管局啊，居然找不到这家店，这是一家幽灵店啊。彭先生啊，说自己是京东平台的老用户了，但是多年的信任换来的是京东平台这样的回复。
5: 京东平台是这么去诉说的，他说呢，我们没有处罚权，现在的话呢，这个事情的话，要不然我京东平台补偿给你200块钱。他现在还在正常经营，并没有被封闭，我现在要求他提供这个商家的资料，到现在也提供不出来。
0: 完事儿了。完事儿了是吧？你看到你是不是也看到这？
6: 哎呀，所以说这个轮胎啊，如果上面看起来有泛着这个油光的感觉，哎，王总，这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标准哈。
7: 不是，其实这个新轮胎啊，这种状态外观看的是正常的
6: 哦，
7: 就是
0: 没啥问题，
7: 没啥问题。
6: 嗯，
7: 但是这个安装电是通过异味这块判断出来的，
6: 有问题。
7: 还有对，还有一个通过这个标识上，
0: 嗯，
7: 你想的这个价格呢，首先跟茅台的价格应该是一样的。价格1600多一条，
0: 嗯，
7: 然后呢，这个价格应该是个绝对是个大品牌的一个轮胎，
0: 马牌的，
6: 1600多一条啊，
7: 对，最码是一个，
6: 那其实挺贵呀、
0: 啊，挺贵的、
7: 啊。其实大品牌，这个绝对是个大品牌的轮胎，
6: 对、啊、
7: 很贵呀、啊。嗯，然后呢，第二个呢，可能就是从外观上看的，也是油乎乎的、锃亮的，是有那种新橡胶的那种状态啊，
6: 嗯，
7: 所以说呢，你从
0: 外行啊，
7: 你
0: 是看不出来的。
7: 看不出来。
6: 那就是说，它没有刺鼻的味道，而且就是看那个花纹相对来说有点浅哈。
7: 对。
6: 其实要不然也辨别不出来它有问题。
7: 只是说这个橡胶呢，多少有点味儿，但是不至于到刺鼻的这种味儿、
0: 嗯。
7: 但是作为专业的维修工人来讲，他一眼就能看出来，或者一下就能看出来，这个绝对是，这个非正常的一个产品。
0: 嗯。
7: 其实结合这个轮胎呢，还有一件更这个。更有意思的事儿吧，这个车主呢是在我们一个同行一个专业店进行了一个维修，维修完之后呢，其实这个气门室盖呢是个原厂的，然后但是银顶是有个条形码，这个条形码呢跟咱们某个快递的这个开头字母啊是一样的，
0: 嗯，
7: 他就用这个微信上去扫了一下的，然后呢他得出来。结果是什么呢？这是个快递单号、
0: 嗯，
7: 所以你快递单号为什么印在了这个配件上？然后呢，跟这个我们这个同行也好个争执，可能是也是脸红脖子粗。后来这个可能也是路过吧，然后这个上我那块去了，然后呢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呢，你可能就是个巧合，因为前面是个 D K 打头的这么个字母，
0: 嗯、
7: 其实正常配件上那个条码呀、啊。那是应该用扫码枪来扫的，
0: 不是拿微信就能扫出来的。
7: 对，不是拿微信来扫的。
0: 嗯，
7: 所以说呢，这个把这个疑虑给他打消了之后呢，这才这个逐渐的去消这个气儿。其实很多车主啊都是有这种情况。今天中午我在走之前呢，遇到一个车主，他也是自己买的这个机油，然后呢和变速箱油，包装上看的确实是这个非常的精美。
0: 嗯。
7: 然后呢，我也把这个就是我刚才发的这个案例，我也给他看了。我说，第一个，我们这个工作我肯定不能给你做。25年的一个新车，才跑了20000多公里，
0: 来料加工，网上买的东西让你去给他换。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开玩笑的说，我说你与其喝假茅台，你不如。

0: 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在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啊，谁也离不开网络购物啊。但是呢，我们对于某些关键性产品的这个采购，它的渠道一定要有非常好的，或者是你认为真的是100%靠谱的。像刚才我们播的这个轮胎的这个采访录音，他还是在京东上下的单的，京东上开的店，
1: 是，
0: 然后还整出这么一出，然后还是假冒的，然后京东还不去处理。当然，这个事儿，这件事情是咱们的同行杭州应该是91.8。他们那个节目做的这个系列的报道，因为他们有个汽车维权节目，
1: 是
0: 做得非常好。但是我想说，安安，难道你没有遇到过，就比如你在网上买什么东西，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况吗？
2: 嗯，
1: 少。
2: 我现在一些家电也真在网上买。
0: 嗯。
2: 但是我就认为那一定是真的。
0: 是吧？就是你看着有的时候所谓的旗舰店，你都认为是真的。
2: 对呀。
0: 甚至你可能从某一个保税仓买的东西，你认为一定是从。
2: 哦，但是我就是有一次买东西买错了哈，我在某平台上呢，我想买一个小米的那个小家电，结果买来之后呢，它叫小米生活
0: 啊，
2: 原来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是我错了，
0: 是吧？所以像网络购物，它真真假假，我们很难区分。
1: 是，
0: 所以就像刚才说，尤其是汽车养护类的产品，我们无论是轮胎也好，包括我们提到的一些关键部件，它可能会涉及到车辆安全，这个要格外的谨慎。好，这算是我们节目的一开始的一个提醒。大家如果有关使用燃油车过程中的任何问题啊，可以编辑车型公里数简单的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2: 对，尤其有一些朋友他会觉得我在网上，尤其一些所谓的官网哈，买的一些产品，他会觉得我更有信赖度吧，我只要在下面的线下店出个手工费就可以了。
1: 对，
2: 但是往往这种踩坑的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发生的。
1: 是，
2: 嗯，
0: 你负不起责任。
1: 是，
0: 嗯，
1: 所以说呢，这种纠纷就是作为行业监管处理起来也非常棘手，又需要专业部门鉴定，然后其实也耽误自己用车，劳神费力。
2: 对，就是你的时间成本也是成本呐，
1: 啊，
2: 你的心情，你的这个情绪起起伏伏的，也是一种成本啊。
0: 哎，刚才你说的是什么来着？宁可喝真的二锅头，也不喝假的茅台，
1: 对，
0: 是吧？就像咱穿衣服似的，宁可穿一个普通的35块钱的 T 恤，也不买个假货的 A 货，是这意思吧？大牌的 A 货
1: 是
0: 啊，
1: 嗯，
0: 好嘞，我们再来看一看最近啊，由于这个天气下雨，看来发现的问题比较多。这位朋友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卡罗拉，丰田卡罗拉开了65000公里，6.5万公里。前两天不连续下2-3天雨吗？
1: 对，
0: 今天早上开车发现刹车的脚感变软了，轻踩的时候呢还会有尖锐的吱吱吱吱的这个声音，感觉有点像刹不住的情况。
2: 嗯，就是刹车距离变长了。
1: 这个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刹车盘一响呢，这是因为这个刹车盘这个受雨水的这个侵蚀，
0: 受潮了，
1: 受潮了，这个刚开始响，后来一段时间可能就不响了，这是一个正常现象。至于刹车变软，你要检查刹车系统的这个真空系统，真空助力这块，是不是有这个单向阀有漏气的地方，这个需要到专业店进行一个检测。
2: 这个是需要把这个轮胎卸下来吗？
1: 不，跟轮胎不发生关系，这个是需要检查它的刹车，就是检查它的这个真空泵以及前段的这个有个单向阀，它如果这个单向阀这个关闭不好的话，它也会产生这种泄压。
0: 但是它这个是因为下雨天引发的，
1: 这个
0: 在下雨天之前没有，
1: 可能是这个跟这就属于一个偶然，就巧合吧。因为刹车跟下雨天跟刹车会在轮胎上刹车距离多少这个有点影响，但是跟这个脚感上应该关系不大。
2: 是这样的哈。
0: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是不是刹车盘然后刹车片受潮，它其实即便是生锈，也是表层的一层浮锈，
1: 是
0: 跑一跑磨一磨，磨掉了问题也不大哈。
1: 对，
0: 我考考你，就比如说咱们，比如说某一个钢铁类的东西啊，在这个雨水潮湿当中，多长时间它会产生锈？
2: 对呀，我其实也刚刚想问这个问题。比方说这两天下雨，然后我就停一晚上，我第二天就能生锈吗？
1: 能
0: 能
1: 是。轻微的锈迹一定有。
0: 我为什么呢？我前两天我买了一个高枝剪子，你知道吧？
2: 啊，
0: 就是剪树枝的那个剪子。
2: 结果就一天就生锈了。
0: 一天的时候，那个中间的连杆那块都锈，我用手一摸全是铁锈。就一天。
2: 然后你用什么来解决？
0: 我就抹了点油，就是我买了一种就是往上滋的那个润滑油，给它弄了一下。
1: 其实水呢

0: 是最强的氧化物。嗯，所以说呢，就是包括这个为什么说沙茶油怕水，然后呢，猪里油和机油都怕水，就是这样，
1: 嗯、
0: 就是这个原因。
2: 嗯，那你像刚刚这个问题，也应该检查一下刹车油哈，是不是含水量比较大？
0: 对，是。
2: 哦，
1: 刹车油是多长时间换比较合适？
0: 我觉得就是2年40,000公里，大保养周期你就给它提前做了。
1: 而且刹车油它的价格远低于变速箱油，
0: 对，
1: 或者是润滑油，
0: 是
1: 啊，成本也不高。
2: 那其实我们的很多听众传统的10,000公里或一年做一次汽车养护的时候，往往不含这一项哈。
0: 对，
2: 嗯，那这个还需要自己提醒啊，
1: 单独提出来要求。
0: 其实现在是这样，我们同行这块都有着这种恐惧症了。就是我们一提什么，你们不买什么，
1: 哦、就是你说啥我就避讳啥。
0: 哎，对，是
1: 啊，就总觉得其实这是一种消费信任的缺失。这个不是说某一个人、某一个行业，是我们可能整个环境中有这个气氛。但是我们特别希望啊，就是顾客也好，和这个商家之间产生信任。
0: 对，
1: 虽然这个信任可能在一夜之间，就类似于刚才买轮胎啊，一夜之间就消失了，但是建立起来其实挺不容易的。
0: 对，
1: 嗯。
2: 好，那么下雨天比较频繁的时候，大家还会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雨刷哈。
1: 哎，我先说一下，
2: 你那雨刷换了吗？
1: 换了。
2: 嗯，
1: 是上周王总咱们周四做完节目我去的。
2: 嗯，
1: 去完之后呢，紧跟着不就是
2: 下雨
1: 就下雨嘛。然后我这个一呲哈，
2: 嗯、
1: 简直就是。
2: 你应该说
1: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 你应该说一刮
1: 啊，就是简直
2: 感觉没有玻璃了哈。
1: 啊，真的是没有玻璃了，因为在那个之前，我那个是有道的，中间有至少3-4道嘛，就看刮的不利索。我甚至我经常想拿抹布再去擦一擦，可是你换了这个新的雨刮之后，瞬间啊头清眼亮。
2: 嗯。所以就很多朋友也许没注意到这个胶条是不是老化硬化的一些问题啊。
0: 对，而且是很多车主说我去年才换的这个胶条，
1: 嗯，
0: 然后今年就不用换。其实
2: 是不是这样吗？
0: 它一个是什么呢，你过了一个冬季，你买的这个胶条的这个材质你很难去把关，很难去把控，而且在冬天的时间或者在这个水和冰相结合的这种玻璃前提下，你是不是对于这个胶条有造成损伤，
1: 嗯，
0: 就是都是这个有着关联。
2: 哎，那我想问一下，比方说70块钱的这个雨刷啊，我们说能用一年吗？
0: 如果要是你仔细用的话，一年没问题。
2: 那我要140块钱的雨刷，是不是可以用2年呢？
0: 这个结论我觉得不成立，
1: 对，它没有一个匹配，它跟你使用期场景不一样，
2: 更贵的使用的时间更长一点啊，橡胶的质量越好呀，
1: 不
2: 是这样吗？
1: 根据你
2: 的使用，那我看达明特别自信的说不一定，
0: 一定
2: 那么我只换70块钱的雨刷喽、
0: 没有，就是达明的车呢，用70块钱的用2年没问题，
1: 嗯，
0: 车的环境比较好，
2: 嗯，
0: 那140块钱，你如果要是总在露天停放，尤其在冬天的时间，
2: 那同样的环境呢？70和140的能用的
0: 那肯定是这个
1: 贵一点更长。
0: 对呀、
2: 嗯，那你是选择用2年呢，还是一年一换新的呢？
1: 就像你想，你这个车是要持有多久啊？你比如说明年你就要卖了，你干嘛非要换最贵的呢？当然，这个是咱个人的习惯。而且我这次去王总那个地方换雨刷有什么？我学会了如何换，
2: 是不是挺简单的？
1: 特别简单，就是一捏，砰，给它拿出来，完了再往里一怼，砰，再一摁就完了。就是一捏拿出来，再一摁装上去。
2: 但你知道有些工作看别人做起来可简单了，
1: 是
2: 自个儿上手就另外一回事了。
1: 你说的非常对，而且我这次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呢？关于雨刮器那个手感，比如说那个胶条啊，我换下去呢，已经就是劈叉的那个胶条和我新换上去的胶条，你无论是从手感上还是从视觉上，你看不出来什么区别。
2: 哦，竟然看不出来区别。
1: 对，我原来以为我换掉的那个旧的胶条是不是都已经粗糙硬化，
2: 哦、
1: 就是那种感觉皮糙肉厚的是吧？实际上还是非常柔软，
2: 哦，
1: 可它就是刮不干净了，
2: 就有一条一条的。
1: 而我新换的这雨刮，我摸起来看起来跟它没有什么区别。我还问那个王总的女儿在那负责，我还问那个姑娘，我说这是不是这应该特别粗糙？她说你细摸几乎摸不出来，只是上玻璃一刮你就看出区别了。
2: 哦，那是不是贴合度就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好，这位朋友的问题可能就和雨刷相关，他是大众帕萨特，开了3.2万公里，我可是原厂的雨刷啊，我开车倒是现在是没换过，可是呢，我这个雨刮前两天下雨的时候感觉是在这个车玻璃上蹦滴，刮完一层水膜反而更看不清楚了，甚至还有咕咕咕咕的这种声音，这么不经用吗？3年就坏了吗？
0: 那到了这个周期了，肯定是在室外停车时间更长一些。
1: 嗯
0: 嗯
2: 嗯，你说这个雨刷，换原厂的说。

0: 更好吗？
1: 我觉得是这样。
0: 嗯
1: 嗯，至少你换成一个有品牌的19.9块的，你一定不能选择。
2: 嗯
1: 嗯，就是反正我的观点是，买一个在实体店买一个靠谱的品牌，
2: 嗯，
1: 要比你网上买的这种假品牌要好得多。
2: 王总是对于这个网络采购产品是深恶痛绝，因为确实是有很多坑。
1: 对，因为作为我们这个修车来讲，其实我们受过这个很多的，走过很多的弯路，就是尤其在车主进店的时间，有的时候车主可能描述的不那么细致，不那么直观，所以说我们查起来这个各种问题啊，也是这个穷尽这个所能啊，然后呢，这个你无
2: 各个角度
1: 、各个数据，你都要去反复的查、反复的测，最终可能就是在一个小的单向阀上，或者就是在一个小的胶皮圈上，其实让我们也是这个费尽脑汁，
2: 就差距就在那么一点点。
1: 对，
0: 嗯，
1: 你想品牌之所以叫品牌，副厂叫副厂，或者是这个现在又出来一个四面原厂和这个S 店原厂，这种各种说辞，其实你如果细问的话，那我是四面原厂的件儿。
0: 然后是玩文字游戏啊。
1: 卖家呀和买家呀，永远是存在这个
2: 买的没有卖的精。
1: 其实作为我们来讲，又为什么有的时候有很多无奈？车主讲的是，你就像今天中午拿来这个变速箱油和机油，包装非常完美，包括外边用的气泡膜进行的包装，而且又用那个带有 logo 的这种胶带进行的封装，
2: 毫无瑕疵，
1: 你一点都挑不出来。
2: 你知道按现在都造假也好，或者到什么日臻成熟的地步，就是现在在某音上或者是某手上卖的那个香水，你可能会知道，你就看它那个香水的包装啊，比原装的都要豪华，而比原装的便宜10倍。就是那个什么又大地又蔚蓝什么的，只要20-30块钱一瓶，但包装比那原版还漂亮。
0: 但是那个它也可能是自己自创的一些小品牌吧，像很多那样的香水特别多，只不过它的那个持久力我说稍微差一点，
2: 就留香比较短。
0: 哎，对，但闻着也行。
2: 不是，但如果你要是谈便宜，闻那就是香个5分钟8分钟的你就买也没问题，
0: 也获得了快乐。
2: 好，这位叫陈宇的朋友问的问题比较具体，也是和前两天下雨有关。车玻璃呢，车窗摇不上去也摇不下来，不好使唤了，结果这两天不雨停了吗？昨天下午开始停了，它又好使了。那么请问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去检查一下，它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像这种就是因为电机和着这个车辆吧，用的公里数比较多一些，导致的这个玻璃升降器的电机动力不足。然后呢，在这个好天的时候呢，可能是这个润滑程度不好，电机输出的需要更大的功率。
2: 就下雨天它摩擦力更大。
1: 下雨天呢反了，下雨天摩擦力比较小，阻力比较小了，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这个玻璃可能能正常的升降了。但是你如果要贴一好之后，可能阻力又增大了。
2: 因为它这正好相反，下雨天上不去下不来，天好了啥事没有，正好和你说的相反。
1: 那多数是这个线路的问题了。
2: 我刚才也在猜，它应该是就是，而且这个地方说难听，离心脏大老远的，
1: 对，
2: 应该就是车窗和那个车玻璃里边的某一个连接线。
1: 对。
2: 比如说受潮了，
1: 是
2: 它传导应该没有那么快。
1: 对，
2: 因为我曾经就是我那个车拆过那个车门子，打开车门子之后里边其实也没有很复杂，
1: 是
2: 就是几根连接线。
1: 对，
2: 很有可能就是通过车玻璃进水之后，
1: 对，
2: 受潮，
1: 是受潮完之后呢，可能是这个有泄漏电流，然后呢导致的功率不足。
2: 那这个事儿还有必要去关注它吗？
1: 那也要关注啊，它时间长了，它这个漏电点呢，或者是这个故障点呢没有解除的话，那时间长了会形成一个故障点。
2: 好在它这个不会很麻烦，但是需要把车门打开。
1: 对，
2: 打开里边看里边的连接线。
1: 对，
2: 查一下。
1: 是，
2: 如果真的是连电呐、或者是什么连接不畅或者受潮什么的，换个头也好，换个线成本都很低。
1: 是，
2: 是吧？
1: 嗯。
2: 所以陈宇大概率是这个事儿，因为我是真看过我那个车门子里边，没有那么复杂。
1: 是，
2: 它既和发动机没关系，又和什么核心的问题都没关系啊。好嘞，大雷呀、问了一个问题，问王总啊，说现在有一种说就是更换雨刷给除油膜吗？这是什么问题？什么叫除油膜？
1: 这个玻璃上油膜啊，在咱大连地区比较常见的这个一种玻璃上有一种油渍油污的东西，尤其在树下停的、
2: 就是脏东西。
1: 对，然后呢，其实这个呢，你如果要坚持用好。

0: 不离水，其实这个工作你就可以不用去做。
1: 哦。
0: 那现在来讲呢，基本上玻璃出油膜，你在洗车和在做保养的时间，这个业务基本上都
1: 顺道就做
0: 顺就
1: 了。
0: 对，顺便就做了。
1: 他说现在如果是比如说在举个例子，在你店换一个雨刮器，能给顺道除个油膜吗？得多少钱？卡罗拉的，预估一下，人不一定去你那啊。
0: 对，是这个大概就是几十块钱，除这个油膜，看你玻璃脏的程度。
1: 你不是，人家是换雨刮器
0: 是，
1: 啊。
0: 我知道，但除油膜的费用
1: 啊，
0: 啊，
1: 额外花几十块钱，
0: 对，
1: 但是我在想这一个问题，油膜这事非得在你们那儿除吗？专业的店除吗？
0: 可以
2: 自
0: 不？
2: 个儿是不是买点那种高质量的玻璃水
1: 对
2: 就
1: 呀、
2: 可以啊？
0: 如果要是这个油膜时间比较长了的话，这个玻璃水好像就是处理不掉了。
2: 哦，
1: 看
2: 这样
1: 它的
2: 的，
1: 严重程度。
0: 对，但是你如果始终坚持用这种好的玻璃水的话，那就是玻璃面就非常平整了，比较好
2: 哎，那你要说不光是前挡风玻璃的油膜的问题，其实我们这个车的这个外表啊，那个漆上面也有一层这个油哈，
0: 对呀、啊，
2: 那个东西除起来就比较贵了吧？
0: 那叫漆面处理或者叫漆面还原。
2: 嗯，
0: 这个呢，如果要是这个受污染的话，那处理起来确实是比较贵一些。
2: 整车是不是
0: 对，
2: 挺贵的？
0: 整车，
2: 而且是不是不同价位的车，它的价格也不一样啊？
0: 对，多少有点出入。
1: 好。大家如果有关燃油车使用过程中的任何问题，编辑车型公里数、简单的问题描述，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稍后呢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
3: 路况报道。
4: 各位下午好，2:30了。此时我们看到香炉礁桥上北行方向车流量密度是比较大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土阳高速公路目前呢是从周水子收费站到营城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18到25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7: 大家好，我是民生大连节目主持人张继宇。别紧张，深呼吸，想想那些为你让行的车辆，想想每天为你早起的人，还有我们陪你跑了20年的交通广播，你一定可以的。
1: 好，14: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安安和达明为您主持的1008车友会节目。
2: 大家有一些问题还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啊，写上你的车型公里数啊，你想问的问题，尤其是你的车是哪一年的，这些数据都是很重要的啊。你发的越详细，我们给的回复应该就是相对来说越精准啊。还有一个事儿跟大家说一说呗。
1: 这个事儿吧，我也是今天才听说。有一个叫法润滨城点护民生的民法典宣传月的活动，
2: 哎，
1: 正在进行中。
2: 对，那这个活动呢，是由交通广播和大连市司法局联合推出的交广有说法首届民法典知识竞赛和听友线下见面会啊。经过听友的报名呢，是选择了30名优秀的听友。要在明天吧，5月29号下午1点啊，相聚在大连市律师协会啊。
1: 这次活动呢，集结了一些资深的法官、专业的律师，现场赋能，趣味知识竞赛，沉浸式学法，真实案例模拟法庭实景研学，还有1对1的法律咨询，让晦涩的法条走进日常生活，用法律守护自身的权益。听众朋友在明天下午2点钟可以通过大连云观看本次活动的现场直播。
2: 对，大家是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啊，也欢迎平日呢锁定100.8收听交广有说法。
1: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朋友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应该也是和下雨天相关的，这是天窗漏水，好像我们说过无数次天窗漏水。这它是哈佛 H6，开了只有48000公里，前两天是连阴雨啊，导致从天窗漏水导致我的 A 柱都湿了。那么这种情况，根据我的知识的掌握，是不是它那个排水管堵了呀？
0: 对，

0: 是这种
1: 天窗的排水管哈。
0: 是，我刚才还想说的这个问题呢，其实现在就这两天时间，现在车间里头这个有接近8台车
2: 是都是漏水。
0: 对，有一台呢是因为这个玻璃原因，玻璃下面可能是这个换玻璃过程中胶没打到位，然后呢导致出现这种锈蚀，然后呢其他几台车都是因为这个天窗，然后呢有的是排水管裂的这个非常严重。
2: 裂了指的是它老化了。
0: 对，
2: 裂的。
0: 对，然后呢
1: 就是已经把车就是弄到什么程度了呀？脚垫底下啊，
0: 脚垫就是那底下你能想象得到，就是养小鱼没问题。
2: 哎呦，
1: 天哪，
0: 哗啦哗啦响，
1: 那这太严重了呀。
0: 对，所以说呢，车间这几台车现在都是这种情况，车间里的地这个车肯定是非常湿的，现在就是在门口呢晒，
2: 那只能晒，
0: 对，只能晒
2: 啊。那么这种情况，比如说它这个堵了，这个排水管是可以换的，是吧？
0: 对。
2: 然后如果说没有说开裂，它这个使用周期还没有说那么长，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疏通的方式，把它里边的比如说灰尘呐、树叶啊？或者是花粉什么的给它捅开了，
0: 对，
2: 也可以吧。
0: 可以，但是我不建议车主自己去动手。今天早上过来一台奇瑞虎8，这个就是车主自己动手把这个排水管给它怼掉了。他先前呢买一个疏通的工具，然后觉得可能不太这个好用，
2: 嗯，
0: 因为比较软进不去。然后呢，后来就买了一个前面带毛刷的那种，然后呢正好这个口径也能这个进去了。然后呢就是往下疏通，疏通完之后呢水是通了，然后呢这个地板上地毯上全是水。
2: 他胆儿挺大呀，
0: 把这个
2: 你可能就比如说给你工具从哪儿捅你都不知道。
1: 我在学习。我在想这位朋友是不是他也喜欢学习。
0: 对，然后呢自己动手能力可能比较强一些，他觉得非常宰样的说，那个是我自己疏通的，
1: 嗯，
0: 然后跟家人也说，你看我自己疏通的，又省了多少钱。
1: 哎呀，我有的时候看到自个儿就是夏天在外边刷车的人，其实我是比较羡慕的。你看人家
2: 自己动手风雨
1: 自个儿拿个小水桶、
2: 我是觉得
1: 刷
2: 车没问题。
0: 其实你没仔细观察一下他们自己刷车的这个车漆面的这个光泽度啊，
2: 嗯，就差一些。
0: 对，你是值得商榷的。
1: 哦，
0: 因为
1: 是担心那个抹布有问题啊？
0: 不是，他是因为是这样，就是尤其在玻璃压条、后视镜，包括这个挡板啊，有一些车主按的挡板啊，包括门缝啊这块，这些这个细致的角落
2: 洗不到。
0: 你这些灰尘呢是充斥在里面，你如果用水冲的话，它是总是往外淌，你总觉得那泥淌不干净，尤其后视镜那周围，它总是觉得有非常细小的颗粒往底下淌。所以说有一些后视镜下面车子是发黄的，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洗车店的洗这个车呢，人家是有的这个高压水枪，
2: 嗯，
0: 它能把你这些
2: 灰尘
0: 呐、一些颗粒啊，
2: 嗯，
0: 它能给你刺出来，不至于没有残留。
1: 哎，那你要这么说，就原来呀，我不知道现在外面有没有了，就是原来，比方说在那个某加油站加，200多块钱的油就可以免费的洗车，
2: 有，但是自助的，
1: 那个自助的能洗干净是不是
2: 啊？就是叫什么来着？就是自动洗车那个大刷子。
1: 除了担心把这个漆面有的时候有一些划痕是吧？
0: 对，
1: 轻微的，很轻微的。
0: 实际上像那种就是滚刷式那种洗车啊，
2: 嗯，
0: 也的确是存在这个问题。
2: 上漆面。
0: 对，因为它那个滚刷那个里面啊，它会夹杂着一些这个
2: 小沙粒儿，
0: 对，小沙粒儿。
2: 而且你知道，就是比如说前边是呲的我的车进去了，
0: 对，
2: 然后会我的车可能埋汰的不得了，
0: 对，
2: 紧跟着你又进去了，那么这些小沙粒儿它没有完全的下来之后，有可能就甩到你车上。
0: 是
1: 你用过那种洗车方式吗？
2: 用过呀，我以前开油车的时候就是这么洗啊，
1: 乐此不疲是吧？
2: 我是源自于看了一部什么电影，是冯小刚还是谁的电影，就有这么个镜头，就是车就开进去了，然后他这个两个主角就在这个滚刷在滚车的时候，他俩在一个密闭的空间交易一段神秘的什么对话，等这个刷也刷完了，他俩对话已经结束了，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是源自于这么一个电影情节，后来我就挺享受这种洗车的方式。
1: 我原来也是特别享受这种方式，可是有一天呢，我就发现在洗车门要进去之前怎么贴了一个告示呢？
2: 他必须得贴告示啊，
1: 如果你担心划坏你的车，请不要在这儿洗车。我想哇，竟然能划坏车呀。
2: 你才知道啊，还要你放下手刹呢，你记得吗？
1: 是，那一定要放下的
2: 啊。好，俊东发来信息了，应该是个新朋友，第一次跟他互动啊。 他说这是24款的迈腾 B。

0: 8330。一走烂路啊，棚上面就嘎吱嘎吱的响，有办法解决吗？他所谓的棚上是指的车顶棚呗？
1: 嗯，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天窗，一个是顶棚这个那个顶棚那个布，
0: 那个布可能就是脱离了。
1: 三年的车，
0: 两年啊，
1: 对，两年的话、
0: 不至
1: 于
0: 啊。
2: 那咋回事啊？
0: 他哪儿响、啊？
1: 还有一个可能，对，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是不是安装记录仪了，或者是这个安装后面摄像头了？可能是不是拆过 A 柱或者 B 柱？
0: 哦，
1: 对，
0: 对，
1: 应该是、
0: 这
1: 个、
0: 有
1: 这
0: 种可能性。
2: 哦，那这个问题是需要处理的呗？
1: 需要处理啊，那你听他多难受啊！
0: 你看啊，如果单纯你说它棚布掉也不太可能，一新车、
1: 对，
0: 才两年车掉不下来，天窗也不至于说两年它就松了，
1: 是
0: 很有可能。你回忆一下，俊东，你是否曾经安过行车记录仪或者改造过音响什么的？
1: 对，
0: 都有可能会动过你的
1: A 柱、B 柱，
0: 然后从这个棚布里边穿过去，
1: 对，
0: 这种可能性
1: 是。
2: 嗯，所以那如果这种情况，就需要重新处理一下。
1: 对，
2: 哦，哎，那你要这么说，有一些车辆，它总感觉开起来的时候。驾驶座位和副驾驶座位上有一种咯吱咯吱的声音，这怎么回事？
1: 是啊，就是你想，尤其按前面的记录仪，为了走一些隐蔽线路，它一定会从左侧或者右侧的 A 柱上把这个线给串过来。对，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同时呢，会限顶棚和拆装 B 柱的这个内饰板。
0: 你想想，这些一旦拆完，你再装回去，就会有咯吱咯吱像破铜烂铁的感觉。
2: 那他要是没装过呢？
0: 他你看这个俊东就说我什么也没装过、
2: 啊、
0: 我这车就
2: 什么也没
0: 动
2: 过，
0: 然后就这么想。现在我们还要问你说，这个车是你从开来的就是提车就想，还是说最近才发现的？这也很重要。
2: 他说不是天窗，是什么？
0: 天窗周围的棚布和内衬板。那还是他这个棚布比如说受潮啊松了，
1: 对，也有
0: 掉了。
1: 对，
0: 你见过吗？就里边棚布耷拉下来，
2: 那得多少年的车呀？
0: 也不是很多年嘛，我
1: 不用很多年。对，
0: 有一台车就是四五年的车，它棚布就掉下来了。
2: 哦，这我倒没见过。
1: 嗯
0: 啊，我见过。
1: 它这个里头就是可能是环境啊，可能是比较差一些，
0: 潮湿
1: 什么的，潮湿。对。
0: 所以俊东，你考虑一下，你停车的位置是不是有这种潮湿的状况，有这种可能性？如果单纯的棚布和内衬板要是掉下来的话，这个通过专业的手段给它复原是没问题的。
1: 对。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两年车，
2: 两年车不至于、啊、
1: 对，所以说呢，咱
0: 他自己描述的就是周围的棚布和内衬板、他认为是天窗周边的棚布和内衬板在响，这是他给我们的反馈。
2: 嗯，
0: 但是这个吧，我觉得可以开到店里再试一下。
1: 对，是
0: 你光描述，我们在这猜猜猜也不太准。
2: 另外，你说他如果两年车的话，应该还在质保之内、是吧？
1: 对，
2: 应该去问一问。
1: 不是，他是这样，发动机、变速箱是在质保。其他的配件呢，基本上都是在一年左右。
2: 哎呦，那过时间了呀！
0: 这位叫十一的朋友补充一个信息，他说呢，就是天窗有问题。这款这是迈腾车的通病，我也是这个车也有这个毛病。
1: 哦，
0: 所以这个你还真就没有办法，你买这个车就得有这个代价。这是当然，我们不知道啊。
1: 对。
2: 哦，那这个听众，你后来解决了吗？还是目前就这个状态呀？
0: 十一，
2: 通过什么方式啊？
0: 你后来处理了吗？
2: 对、
0: 我们想听听。
2: 嗯。
0: 他说就是天窗周边的这个棚布嘎吱嘎吱响，这是这款车的通病。当然王总是不是从来没遇到过这个事儿？
1: 没遇到过。
0: 嗯
1: 嗯，
0: 好，请问十一，你后来有没有去理会他？
2: 对，怎么处理啊？还是维持现状？
0: 好，我们先来关注这个凤新的具体问题。二款的速腾，大众速腾 1.4T 干式双离合，开了85000，厂家保养手册说变速箱终身免维护。你看又来了，你怎么总有这样的这个厂家？他说：“那到底是用不用换变速箱的齿轮油？如果换，要加多少升？”
1: 这个首先答案呢是肯定的，
0: 必须得换，
1: 必须得换的。
0: 但是它不仅仅是换齿轮油了吧？就是变速箱油也得换。
1: 其实他理解为就是变速箱油，他说的齿轮油就是变速箱油
0: 啊。对
1: 对，然后呢就是怎么称呼而已。那个手动挡的可能是齿轮油。然后呢，这个自动挡的多数叫变速箱油。
0: 明白了，它是干式双离合。
1: 对，这个呢油量也不多，大概也就三升左右。
0: 嗯，
1: 对。
2: 嗯，22年的现在该换油了吗？目前多少万？
0: 85000了，必须得换了，
1: 一定得
2: 换
1: 了，
0: 都得换两回了。
1: 对，按照我的标准是应该换两回了。
0: 嗯，
2: 那抓紧呗。
0: 公里数85000，它这款车要是按这个干式双离合是在4万左右就得换。
1: 对，
0: 85000就换两回。
1: 对，
0: 但它好在成本低，
1: 对，几百块钱，
0: 四五百块钱，
1: 差不多，
0: 是吧？
2: 那咱不如每年就保养的时候把这事儿想着点呗。
1: 对，
0: 所以得换啊。但是你很多人都被误，就是误导了，说保养手册说变速箱终身免维护，但并没有提醒你不换变速箱油。
1: 对，是。
2: 那通过这件事，我们发现了一些朋友还是很认真的
0: 遵守
2: 看这个保养手册的啊。
1: 对，
2: 因为有很多朋友说有保养手册吗？我从来没看过保养手册。
0: 我有，我也没看过，
2: 是不是？很多人没太看。
0: 就当年我那个油车的时候，还厚得很呢，就像那个新华字典那么厚。
2: 那你这个电动车没有保养手册吗？
0: 电子版的。
1: 对。
2: 但你更不看了吧？
0: 我怎么看我都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所以你会发现，像这奉新是属于认真的人，说厂家终身免维护，但是我们要更正一个常识，终身免维护并不是让你终身不换变速箱油。
1: 对，
2: 哎呦，还有一位
0: 俊东也补充了，就是天窗的旁边那个有声音的事儿，说说是这款迈腾，说要是哪个修理厂能解决这么一个通病，能挣不少钱呢。他说好像所有的迈腾都有这个动静，但这个我们不能说，
1: 对，
0: 我们得到的信息并没有说迈腾的这款车一定有这个异响。如果那么想的话，这车还卖谁去？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咱也只能是根据大家的描述，大家的这个所谓的大数据，咱们看看有没有帮忙解决的办法。然后一时说了，我后来回头上 4S 店去给弄好了，结果呢过段时间又坏了，又咯吱咯吱响，索性就那么样吧。反正这款车就这样，
2: 就没再弄了、啊、
0: 就认了。
2: 就认为是它的特点。
0: 你要说它是特点也行，说它是通病也行，但是就看咱们个人能不能忍受。首先这个不是说维修厂能处理的事，王总也没有处理过这个问题哈。好，我们再来看另外朋友的问题。
2: 宝马三啊、宝马三开了8万公里，他说，雨停之后呢，车灯里有水雾，晚上灯光散成一团，
0: 像白内障一样。
2: 这个问题好解决。
0: 他说我曾经改过 LED 的透镜，
1: 对，那就是你改装后来进行封装的过程中，这个密封胶没到位，还得需要重新打开这个灯罩。再重新做胶，
2: 这个问题难解决吗？
1: 难解决，
2: 啊，这很需要技术啊。
1: 对，很对，技术性非常强。
0: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像咱家里这个灯泡，我把它摘下来，重新再拧吧拧吧，给它封上，不就完了吗？
1: 那不行，因为它这个灯的这个密封胶啊，它有冷胶和热胶。然后呢，这个因为它灯的工艺标准不一样，它密封胶的这个形式也不一样。所以说呢，要这个因材而异，就是因这个灯的材料来决定这个维修方案。通常改装后容易犯这个病。
2: 那这个就是完全不是靠设备呗，就靠这个技师的水平。
1: 对，
0: 这个基本上就是收个工时费吧。
1: 这个工时费也得个300到400左右吧。
0: 对，
2: 那多长时间啊？
1: 如果要是热胶的话，它需要这个大概5个小时左右吧。连续的工作下来。
0: 其实我有个心得啊，分享给大家。虽然我可能这个也算是老司机啊，换了几台车，就是你不管是什么样的车，咱们轻易的不要去改装它，
1: 对，
0: 去动它，也拆这个灯啊，拆这个板呐、啊，拆这个线呐、啊，
1: 是，
0: 拆这个鼓啊什么的，不要去动它，让它原模原样的。一呢是它的安全系数都已经经过鉴定的，
1: 对，
0: 因为你一旦很多东西拆完之后再重新装上去，就很难，就像破镜难圆是一个道理，它中间会有痕迹，
1: 对，
0: 动静。缝隙，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因为我曾经上过这个当，所以我下次再换什么车，我不会再给我的车做任何的这种所谓的加工啊、手续之类的。连美容我都不做，
2: 是受过伤了哈，
0: 受过伤，我是吃过这个大亏，我甚至除了这个防爆膜以外，其他的我都不动。
2: 对，所以有一些朋友呢，一开始比方说觉得这个车里面出了一点异响哈，他觉得很闹心，后来多方尝试呢，发现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哈，
0: 解决不了，
2: 然后他就只能是适应吧，
0: 认了，
1: 对，
0: 就像说，比如说你住这个楼，他那个楼下头总有人这个养一个小宠物，这可爱，平常你看它特别可爱，可是它凌晨4-5点钟就是叫唤，你怎么办？你还不能把它怎么着，你只能慢慢的去适应它。
2: 哎，对，就当你特别抗拒的时候，就会把你的心情弄得很糟糕。
0: 对，
2: 当你接受了之后，你就会觉得
0: 与其不如，
2: 对，无奈哈，
0: 与其不如，所以车也是同样的道理。好嘞，我们再来看一看，哎，这位朋友也挺有趣哈。马自达3昂克赛拉只开了5万公里，昨天呢冲过一个大的水坑，

0: 车突然间就抖得厉害，然后呢，排气管里边就噗噗噗的这个动静，差点给我憋熄火了。这是什么情况？就路过一个大水坑，我冲过去了。前天，
1: 那就是后面排水管进水了呗。
0: 排水管进水，
1: 对，
0: 它往外排气的时候产生这种噗噗的动静是吗？
1: 对。
0: 那么它这种情况还能给它憋熄火了吗？
1: 那一定会啊。
0: 是排气管进水，还不是其他地方进水？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你要是再悠起来跑，把这水甩干了，不就完了吗？
1: 是。简单粗暴的这种方法是这样，但是很难，因为它那个大泵里头进去的水啊。如果要是你那个排水孔要是堵了的话，时间长了的话，那就是你还得需要额外再钻个孔。
0: 哦，
1: 大爆上有个排水孔，那是就是在汽油燃烧之后，它会形成一部分的水和气，那水呢可能顺这个眼就排出来了。
0: 其实这个像昨天我们请的嘉宾也说了类似的观点，就比如说我们在雨天或者路过这个涉水路面，你回家也好，去单位也好，不要立刻的把它停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让它哪怕多转一圈，让它车甩一甩，
1: 是。
0: 然后呢，比如说你进这个地下车库也绕一圈，
1: 对，
0: 别费差那么点油，因为有可能说在这个进水的过程中你不知深浅，
1: 是，
0: 你不知道这个水是没了哪儿，是进了排气管还进了什么地方，或者有可能打湿了这个底盘，点火线圈都受影响，都有可能。
1: 对，
0: 所以多跑一点无妨。别省这点油。
2: 他就没有想过你让他多跑一会儿，但是当时正是下着雨，他还是在雨中奔跑啊。
0: 不是，我指的是说到了比如说地下车库啊比较干爽的地方，
1: 对
0: 啊，或者是雨停了之后，这样能够好一些。
2: 好，这个听众的车说是现在是漆面起泡，就发现车门的边缘有一个小漆泡。
0: 车门的边缘有小漆，车漆鼓泡了。
2: 对，
1: 这个分两种哈。第一个呢，如果要是你这个车漆没有修复过的话，那这个比较难处理，那就说明这个锈啊是从里边往外烂的，
0: 渗出来的。
1: 对，然后呢，这个你要想彻底根治，那就是很难。第二种可能就是因为你如果这个车锈过的话，你扫了一层环氧，没有把这个，就是说，除锈吧，就是类似于这个防锈剂的这种工艺，
0: 缺一道工艺。
1: 对，你没有做好这个密封，所以说呢，它会从表面往外处理。那这个如果是这种可能性的话，那倒比较处理起来还容易一些，
0: 就是重新打掉，重新上那个防锈啊，环
1: 氧，对，
0: 再重新喷漆就行了，
1: 对，就可以了。
2: 但如果你像你说的第一种情况呢，那需要把那整块都磨掉吗？
1: 磨掉也没有用，因为它锈啊是从里边长出来的，那你也只能是在利用这种方式呢进行一个两面处理，然后呢做一个这个算是一种最基本的维修方案吧。因为没有更好的方案，除非你进行局部更换。
0: 我理解是不是这个车的质量，就比如说车门的质量一般，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我今天中午上咱们台里从南门进来的时候，就有一款车跟着我一起进，我一回头，他的车门右侧的这个车门上面就是锈迹斑斑。
1: 对，
0: 我当时还看这个车，哦，我这把理解了，因为那个车可能比我这车贵不哪去，几万块钱的车，然后呢，他这个锈就非常之明显。
1: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你要么就是重新打磨喷漆，要么就忍，是不是？
1: 对，是。
0: 它其实对于安全没有任何的影响。
1: 是。
2: 但你说如果忍的话，它会不会面积不断的扩大呀？
1: 那一定会。
0: 一定会。
1: 对。
2: 对呀，那这也是挺闹心的呀。
0: 为什么说有很多车跑着跑着发现这个车门的底下或者是边缘的地方都已经烂了？
1: 对，
0: 我是亲眼见过烂了。车门子底下或者是保险杠后边的某些地方烂掉了。
2: 那你说这个车门这个位置有那个小气泡哈，跟那个在这个轮胎上面，
1: 对，
2: 那个位置哪个好处理啊？
1: 轮胎上面那个能好处理一些。那块呢就是如果烂得严重的话，可以给它嘎掉再重新焊上去。然后门这块因为它形比较特殊，而且就是两层，所以说这块处理起来是比较难，比较棘手的。
2: 这样的。
1: 对，
0: 还要及时处理，否则的话像咱们大连这个潮湿天气很长，马上七八月份雨季，那么它锈点一定会越来越大的啊。找专业的，好在它是属于表面问题，就像说皮肤问题啊，
1: 是
0: 处理起来没有那么难，成本也没有那么高。好，这位朋友呢是奔驰 C， 开了10万公里的一款老车，我一下雨开关车门就咯吱咯吱的，像一款老木门，我这个天窗开启呢也变得比较费力了，这是什么情况？
1: 其实这款车型呢不单纯门还有这个底盘脚套这事儿，

0: 橡胶件，
1: 对，也会出现这种常见的，就是比其他车型要常见的这种异响。
0: 哦，
1: 嗯，这个只能是进行这个限位器上的更换，就是门那个合页那块，
0: 合页那块是橡胶的吗？
1: 不是，它是个限位器，是个金属的。
0: 啊，
1: 嗯，然后呢，再检查一下的同时，再检查一下底盘，要看一下这个连接部位这块。
0: 嗯
1: 嗯。
0: 那你比如说像这种十年以上的老车，橡胶出现了这种老化，比如说我们通过啊、一些润滑剂的喷洒呀、涂抹什么的、会对它有一定的保护或者缓解作用吗？
1: 能，只能是这个短时间内缓解，
0: 嗯、
1: 但是不能根治，根治的话呢、哦，就是只能是换。
2: 那换胶条其实也不会吧？
1: 不是胶条，
2: 嗯，
1: 它这个是应该是个限位器，我的理解吧，应该是个限位器的响。
0: 嗯，
1: 车门的限位器，
0: 限位器本身它也不是很贵，
1: 对，
0: 它也不是核心部件，
1: 是，
0: 就单纯如果换个橡胶条，反而还成本更低了，
1: 对，
0: 你要仅仅是换个，比如说，天窗周边的胶条，或者是我们门周边的胶条，包括我们提到的机脚胶，
1: 对，
0: 也还好，都是有价格参考，价格不贵，
1: 对，
0: 但如果限位器的话，能比它稍微贵一些，
1: 也差不哪去，
0: 差不哪去，
1: 对，这也属于一个常见的钣金件。
2: 嗯，那比方说橡胶条，它这个换的时候一定要技术特别好吗？否则是不是容易漏水什么的呀？
1: 这个你选择原厂的就可以了。
2: 哦，
1: 因为这个呢，技术含量比较，不是很
2: 高，
1: 对，只是说你按照工艺去安装就可以了。因为它那个安装的眼距啊是固定的。
2: 哦，
1: 你想按错了是不可能的。
2: 嗯，
0: 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跟王总的这个学习啊和交流就先告一段落。但是呢，在雨季到来的时候，我们给大家一点提醒吧。你比如说，不论你车是几万公里或者十几万公里，就是、有一些刹车油啊，该换要换，该变速箱油该换也要换。甚至呢，在这个夏季开空调的时候，如果发现了有霉味儿，及时去清除，否则这一夏天都会陪着你。
2: 哎，希望我们这个开车啊，我们就是多关爱它啊，它也能够回馈我们更好的一个行车环境吧。
0: 好的，谢谢王总，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1: 好的，再见。
2: 3点钟您收听到的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2: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1: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2: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1: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2: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1: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2: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1: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2: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1: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2: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1: 大连何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2: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1: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2: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1: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2: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佳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1: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何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何氏眼科医院。
2: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2: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3: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0: 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3点整，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首先来关注一下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方向，相对于上一时段已经有所缓解了，随时可以正常选择广电中心门前路段经过。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华乡立交桥的施工已经全部结束，目前华乡立交桥已经完全可以通车了，所以这一段啊通行起来都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大连门广场路段是可以选择出行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有封闭施工的高速公路是土阳高速公路，目前从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再减弱到4到5级，间气温18到25度，18到25度。欢迎各位来收听 FM 100.8交通广播，马上播出的天天好听。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我的朋友，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天天好听啊！交通广播首播是在下午的3点钟，周一到周五哈。天天好听首播的时间就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重播随缘，我是小蝶。天是晴朗的，心是明媚的，开启大连之夏了。愿今年夏天与你与我来讲都是自由美好的。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吹着夏日的风，带上最好的自己去见想见的人，给所有喜欢这个季节的人，喜欢夏天的小伙伴请举手，在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自由的夏天是梁咏琪最新的歌曲。不过今天这个风确实挺大的，外面的风挺大，不过吹在身上啊，真的是暖暖的，因为这是夏天的风。

天气终于转晴，一切如新，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精挑细选了近期一些比较耐听的歌。这首是少帅带来的《麦田》。春夏秋冬各有芬芳，一年四季也有一年四季的忧伤，所以要珍惜日子里各种滋味，人生确实需要我们用心的去体验。

一听就听出来这是任素汐的声音。任小姐又有新歌了，这首歌叫做《本末》。在歌里面照见自我，在荒诞跟哲思交织当中反思何为人生的本与末。所以你会发现任小姐的歌是越来越深奥了，她的动静真的是哎呀好听哈。对，她的声音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存在，就好像一股清流一样，不随波逐流，个性分明。

一听就是南征北战，没错，南征北战的凌空飞翔，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好听啊、我们节目的名字叫天天好听，周一到周五下午三点就在这里首播，这里是 FM100.8 交通广播，重播就随缘了，我是小蝶。官方微信上有小伙伴说的时候，我超喜欢这样的调调，真的吗？尽管外面啊、是阴天啊，不对呀，今天阴天吗？有阳光啊，哦哦，这是你在阴天的时候给我留的言，往下翻，往下翻哦。我最喜欢的季节是秋天，尽管大连的秋天比较短暂，但是看着片片落叶，哎，超美的，很有意境。夏天呢，虽然说炎热一些，但是穿的少啊，尤其在咱们大连有一种很独特的纳凉方式，就是洗海澡，一年四季各有不同的景色。嗯，应该讲夏天来我们这个城市旅游的人是最多的，对不对？旺季哈。嗯、哦，还有小伙伴，风拂尘凡，云舒意暖，哎呀，真会造词儿。愿近日所得皆是温柔与圆满。嗯，打卡打卡，欢迎你的到来。显然啊，刚刚南征北战的新歌《凌空飞翔》是励志之歌。对，当我们走出人生困顿，让我们释怀。南征北战，它一直是，就是。

胡海泉 You are my hero， 你是我的英雄。这一次无关胜利啊，是再一次出发。我记得好像在2008年听他们唱过这首歌曲，有点印象。许多年之后呢，以此致敬永远向前永远滚烫的灵魂。今天的歌说都挺带劲儿的，所以棒棒小精灵的说了说小蝶，我一边洗衣服一边听着歌，终于是看到太阳了，盼到了，洗衣机都洗冒烟了。你别光顾着洗啊，洗完了搁哪儿晒呢？对，这两天好多人是不敢洗衣服，都攒了好多好多。我呢是在下雨之前就把阳台给洗满了，瞪眼儿哈，看着是不干，然后慢慢就会有一些不太好闻的味道啊。终于是盼来了今天这个大太阳，希望这一天阳台的衣服都晒干。晒干之后呢，明天还有一大堆要洗。因为这个天气真的是攒了好多好多衣服，我能够感受到大家的感受。

0: 发现没，近期我们在听海了阿木的歌的时候，明显觉得他焕发了新的演唱那种风格，对不对？就是演唱的风格不再局限那一种了，这曲风实在催人奋进啊，适合每一个赛场，又不只属于赛场更适用于人生这个大舞台。赤血忠魂，这首歌歌名叫赤血忠魂，来自海了阿木。天天好听啊，关注路面上通行状况。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看到湘国家桥上从海达到广电中心方向车流的密度比较大一些，目前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当中，为各位介绍一下近期我市的多条路段即将封闭施工。首先来关注一下因西港区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及周边老旧街区更新工程施工的需要，5月30号零时到6月20号的24时，对西港区欢盛街从同庆街到中山路实施全幅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可由同庆街绕行。同样，5月30号零时到6月20号的24时，对西港区西港街从西安街到黄河路实施全幅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可由西安街、更新街、英华街绕行。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道路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指挥通行，如遇特殊情况，封闭时间动态调整，以现场道路交通标志为准。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目前从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一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未来48小时天气预报啊，看一下。首先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有雾，沿海西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减弱到4到5级，气温18到25度。

我发现最近呢，就好多歌手争相去翻唱曾经林志颖的这首歌《星云》。我们今天又多了一个版本啊，是粤语版的林咏诗带来的。这首歌其实是

0: 林志颖当年在他的电影《旋风小子》里面演唱过的，好听，我也觉得好听，挺上头的。好吧，关注警情哈。空中幺幺零，空中幺幺零，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赵强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案例。110指挥中心昨天晚上接到一位陈先生的报警电话，称自己身体不适，可能是心脏病发作，需要警察帮助。接到报警后，110迅速指派辖区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并将此情况告知120。可巡警到场后发现，原来报警人并非心脏不适，而是醉酒后不愿打车回家，想让民警送他回家。之后巡警联系了陈先生的家属，将他接回了家。通过这期警情提醒大家，110热线是受理刑事、治安案件以及群众突遇的个人无法解决的紧急求助电话。然而目前110指挥中心每天都能接到不少无关的报警电话，这样不仅占用了公共资源，而且还会影响到那些真正需要报警求助的群众，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而情节严重者，公安机关会对其进行治安处罚，希望大家能引以为戒。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市民朋友们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会及时做出处理。发现新闻线索，你也可以拨打88118969向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大连新闻栏目主播郑明。二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正值青春，二十年对于爱心送考来讲是热血的传承。愿你执笔为剑，披荆斩棘，我们在终点等你凯旋。
3: 好，这个时候看到了啊，这是大连市气象台在今下午的3:17发布未来两天天气预报，做了一个最新的更新。我们第一时间跟大家啊来画一下重点。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市晴见多云啊，沿海西北风是5到6级，转偏西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的气温17到26度。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西风是5到6级，再转西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气温19到26度，19到26度。好，生活气象指数里面，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赶海，赶海指数啊，来看一下，3级，对，富家庄、夏家河、棋盘磨、渔人码头、黑石礁，赶海指数都是3级，就是可以赶海。虽然说潮汐条件一般，但天气条件比较适合哈。再看一下，这是洗车指数1级，近期天气不错，那波雨过去了，所以可以适度的给爱车洗个澡。再看一下，垂钓指数是2级，天气不错，适合垂钓。但要提醒大家哈，紫外线指数是5级，辐射强度挺强的了，最强的晒伤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这个区间，所以呢，尽量呢把户外活动安排在早晚，白天呢最好不要在阳光下暴露时间太久，必要外出呢一定要涂抹防晒指数不低于30的防晒霜，备好太阳伞、太阳镜啊，还有遮阳帽哈。司机朋友又要准备偏光镜，并适度的拉下遮阳板等等，尽可能的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避免灼伤皮肤。提醒大家，即使采用了防晒措施，也要尽量的避免在阳光下逗留时间太久。好，我们再稍后和大家关注一下今天天天好听听歌 Go 啊，别走开哦。

英皇最近又出了一张精选专辑，英皇25+X，节拍星期五，里面就有谢霆锋的《活着》。

东快路入市方向中华路西匝口车辆严重拥堵，东快路入市方向中华路西匝道口车辆严重拥堵，车辆排队都已经到了东快路行车道上了。哦，希望大家注意一下东快路入市方向中华路啊西匝道口车辆啊目前排队比较长，都排到东快路上桥的行车道上了，希望大家注意一下。是因为什么？有事故吗？有事故吗？昨天还在说呢，说有几条西岗区的这个路街在这个时间违停现象比较严重，所以呢有拥堵。然后大家说是不是那个施工已经开始，查一下一看西岗街就有一些路面的施工是从5月30号开始的，所以还不是还不是。所以希望大家把你看到路面上的拥堵的情况的原因一定要准确的告诉我们，我们会对接一下执调中心的值班警官哈。好，接着看一看天天好听听个够，天天好听听个够，今天够点啥呢？短袖。哦，是时候穿短袖了啊，今天关键词是短袖。哎呀，这小编太有心了，短袖，短袖啊，关键词是短袖，拇指白小 T 啊，拇指白小 T 短袖啊，看一看我们这个短袖啊，衬不衬你心意，自带黑科技，脏了也不怕。对，夏天对我们的衣柜来讲啊，是永远少不了一件就称心的白 T 恤。我喜欢白 T 恤啊，因为它百搭。但是我喜欢这个白 T 恤呢，一定要是什么呢？是正肩的，正肩才显得人瘦。肥肥大大的呢，一般男生比较喜欢肥肥大大的哈，穿的舒服。但女生要选白 T 去搭配衣服的话，最好是正肩的。看看我们这个啊，白 T 恤呢，几十块钱一件的普通白 T， 看的真是干净百搭。洗过一水之后呢，容易啊问题百出，穿一次就脏，洗两次就发黄啊，版型是臃肿显胖，面料又硬又闷，穿几次就不像样啊，通常是这样的。便宜啊，你可以呢去买一些啊，就是这样的。但实际上真的你要穿久一点它支撑不了。所以今年夏天大家不要再乱买白 T 了啊，给大家安利一款全网爆火，李小冉还有安志杰都在穿的白小 T 三防 T 恤啊，就是穿这个白 T 啊吃饭就怕溅个油啊，然后滴一个菜汤什么的，普通的白 T 恤一沾油就废了。那么咱们这款 T 恤完美解决这个问题，自带黑科技，模仿荷叶设计，防水防油还防脏，下雨天呢水珠滴上去直接滑走，哎，吃饭的时候呢油渍溅上去拿纸巾一擦就干净，黑科技嘛。咖啡饮料洒了当场就可以擦掉，一点印子都没有。日后呢穿白 T 吃火锅撸串，再也不用小心翼翼，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啊。看一看这款网红爆款，平时官网做活动249两件，今天呢在我们天天好听听个够白小 T 开仓放价只要199，并且呢扫码添加福利官再减5块钱。那加入这个商城会员呢，享会员专属福利，满199还能够再减10块钱，两件到手只要184，平均一件不过100块钱。不过100块钱，两件嘛184，对，一件不到100。今天呢买普 T 啊，入手明星同款的三防 T， 男女同款尺码齐全， S 到 5XL 都有，黑白两色随心搭，184块到手两件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短袖，回复短袖就下单链接回弹给大家哈，来吧。这个白 T 真的是每个人都要有。

谢霆锋无声仿有声，他应该是出道的第一张专辑里面就有这首歌吧，印象里面。这是最新改编的啊，重新混音版的。刚刚我们提到了中华路西行方向，对吧？中华路西行方向，右侧车道在施工，占用了三排车道，就剩一排车道通行了，所以在堵着。刚刚经过了啊，知道这个原因了。我再说一下，刚刚有人问了啊，说西岗区即将要施工的路段，对，关于西岗路欢盛街西岗街道路封闭施工的通告，我们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前两天有给大家发送哈，就是从5月30号零点开始。到2026年的6月20日晚上12点钟，对西岗区欢盛街同庆街到中山路这一段实施全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可以由同庆街来绕行。那么同样是从5月30号零点到6月20号晚上的12点钟，对西岗区西岗街西安街到黄河路这段实施全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可以由西安街、更新街、英华街来绕行，望各位周知。

0: 我在这里说，你在那里听，虽然我们不曾谋面，但是文字就是你我沟通的桥梁，看到你的文字，我们的距离又是那么的近。官方微信平台一直敞开啊，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可以好好利用啊官方微信平台互动留言的方式，跟交通广播每一档节目主持人沟通互动。我在荆州住，怎么领取绿丝带？哪有绿丝带呀，是金色丝带。赶紧关注一下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上面都有的，都有的啊，要预约的。荆州应该有派发地点，赶紧点约啊。苏慧伦，原来你也在这里，谢谢在这里每天相聚一起听歌的小伙伴。我是小蝶，稍后品有天价。
1: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2: 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4: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3: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4: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3: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4: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3: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4: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3: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4: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3: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4: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3: 大连何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4: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3: 新希望第23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23风华接待中心。
4: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3: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4: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佳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3: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何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何氏眼科医院。
4: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3: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4: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5: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 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4:04了，此时呢正是我市各小学放学的高峰期，各小学周边路段压力都比较大，通行缓慢，也请大家耐心等待。那么再来关注

0: 问一下，此时的车流量密度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路段呢，主要是在西北路新生桥路段的北行去往机场方向，香炉礁桥上北行广电中心去往海达广场方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那么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气温在17到26度。
1: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4: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4: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4: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到17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节目。各位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呢各种线上的平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比方说呢像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最重要的就是音视频内容和本地资讯特别丰富的大凌云。
0: 另外呢，看到了月光茶坊啊，来的比较早。他说呢，品游天下开始了。他说我在陕西榆林向二位主持人问好。
1: 哎呦，这个转的可挺快啊，
0: 是吧？
1: 昨天是在什么鄂尔多斯？
0: 鄂尔多斯，然后今天呢就到榆林了。
1: 是，
0: 你看他在陕西这个
1: 陕北民族
0: 啊，陕北。民族还是民歌？民族吧，
1: 是民歌吧，民歌、
0: 博物馆，反正就是在博物馆，
1: 有点看不清楚、啊。
0: 哎，但是你看啊、这个很多的朋友都说了，说的两个人主持的《品游天下》呢、就是有点相声吧。
1: 哎，
0: 相声啊，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1: 你看看
0: 啊，所以呢、今天咱们先唱。
1: 哦，先唱。
0: 哎，
1: 唱什么呢？
0: 太阳出来喽，喂，
1: 喜洋洋了喽，喂。
0: 哎，你看，我就知道，我就没给你起太高，你知道吗？太阳出来了，
1: 也挺费劲儿，是不是、啊？
0: 哎，其实呢，从本月的中旬开始啊，我们大连呢受到了不断的一些海风影响，大雾的天气频发，空气的湿度非常高。
1: 是，
0: 前两天我看到了家里边的这个温度计挂在墙上的，显示呢室内的温度是22到23度之间。
1: 哦，
0: 湿度就是连续下了三天雨啊，第二天晚上已经达到了73%了。
1: 73%，
0: 湿度已经达到73%，这个是在往年5月份很少见的。
1: 哎，
0: 但是呢，你要知道啊，这个气温呢可能也被啊强力的压制，所以呢从今天开始这样的天气将会有改变了啊。今天就是一个大太阳天，另外呢周五周六呢我们大连仍然是以晴为主，其中的周六西南风风力会稍微大一些，气温呢将继续上扬，而且呢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7摄氏度附近，最低气温呢是在19度左右。天气呢会变得比较的干爽，不过呢体感温度明显攀升，今天明显觉得就是太热了。
1: 对，今天呢是从大概是啊，我觉得10点钟开始吧。
0: 哎，秋裤确实是穿不住了，秋裤。
1: 哎、秋裤你还穿着呢？
0: 啊，这下午上班的时候才脱啊。
1: 哎呀，是吧？
0: 哎，另外还有什么呢？大家一定要适当的调整衣物。
1: 嗯
0: 啊，最近两天呢，部分的小学呢还召开这个春季的运动会。
1: 哎
0: 啊，所以呢，周日再来关注一下，周日到下周一，我市的天气呢是将转为多云，气温会小幅回落，最高气温在24到26度之间。
1: 哎，我觉得这个估计有点。

0: 保守
1: 啊，
0: 就今天下午这个阳光灿烂这劲儿，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体感温度啊已经直飙在25度以上了。
1: 是，咱们北方的天气呢还是不错的。其实呢，生活在北方呢，你会觉得夏天呢会稍微的热一些，在咱们大连呢可能会稍微潮湿一些。但是对于南方城市来说的话，可能在5、6月份就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潮乎乎的天气了。
0: 哎，所以说最近一段时间，咱大连就感觉到恍惚之间，哎，咱们这边怎么？改成南方那种感觉，
1: 哎，有点那个意思。
0: 哎，
1: 前两天呢，看到一个推文，推文上呢就写了一行字，吸引了我的眼球。
0: 哎，
1: 说晾了3天，
0: 嗯，
1: 晾了3天呢，
0: 是秋裤，
1: 终于臭了，
0: 长绿毛了。
1: 就是你要知道，夏天的时候衣服啊，如果说湿度过高，
0: 嗯，
1: 它晾不干。
0: 是的，
1: 晾不干了之后呢，它就会有那个味道，
0: 那肯定
1: 臭臭的味道，
0: 没错。
1: 这个基本上呢，都是在什么？8月初，
0: 嗯，
1: 到8月底，
0: 哎，
1: 啊，
0: 那阵有点
1: 雨季，咱们大连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没想到啊，没想到，
1: 嗯，
0: 今年这么早，
1: 哎，
0: 5月份就来这么一波。
1: 没有，刚才我说的是3天没干，臭了那个长毛那个是南方
0: 南方
1: ，咱们大连达不到这样。
0: 没有吧，这两天你家的衣服是干的吗？咱们已经下了2周的雨了，
1: 没敢洗啊。
0: 哎呀，
1: 啊，你们家洗衣服了？
0: 我们家呢是因为运动型的嘛，所以说这是都参加运动。
1: 哎呀，
0: 你这停不了。哎，这衣服已经到了没有办法穿。你们家秋裤刚脱是吗？
1: 是，
0: 我们已经没有能穿上的秋裤了，不得不脱了。
1: 哎呀，我的天，你看看，就是我都感觉就闻到味儿了。
0: 你看看是不是老大了？
1: 还有啊，
0: 每次来做节目之前都要擦香水啊，是不是？花露水，六神。的，我跟你说，都是。
1: 哟，你看萱萱姥姥啊，是拍来了一组啊，发来一组照片。这个应该是这个
0: 聚会去了，萱
1: 萱啊，萱萱这个聚会了，
0: 太难得了，
1: 啊，
0: 怎么会呢？萱萱今年是应该是
1: 高二
0: ，提前就聚会了，
1: 嗯，那人家就是放松吧。
0: 今天可能是春游日，你说有没有可能？
1: 什么意思？
0: 今天是春啊，不，春游日，对呀，今天下游日。
1: 我听个吹牛日，我这为什么今天非得选到今天吹牛呢？
0: 我觉得也就是我搭档吧，吹牛吹惯了，
1: 啊，
0: 听谁都吹牛
1: 啊，
0: 大家放一帐篷，然后萱萱呢带着全班同学坐在那儿，然后呢双手比耶吹牛玩，
1: 哎，挺好啊。
0: 这是一个什么景啊？
1: 另外还有雨佳他说啊，今天这大太阳天啊，真的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0: 嗯
1: 啊，阳光明媚啊。
0: 那是。
1: 还有人在问说，爱心送考啊，
0: 是怎么领取？
1: 应该是怎么领取啊，
0: 哦，
1: 是首先这样的啊，你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功能栏，你会看到有爱心送考4个字，
0: 嗯，
1: 或者是你直接发文字爱心送考，你能收到一个回弹的二维码。
0: 是
1: 这个二维码呢，直接扫码就进入到预约平台。
0: 哎，
1: 预约平台呢输入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和你的手机号码。那有朋友就说了，说为什么要输入身份证号码啊？
0: 哦，
1: 那我的个人信息不就泄露了吗？
0: 嗯，
1: 那么这个信息呢，我们最终啊收集过来之后是会给到保险公司。
0: 对，
1: 保险公司呢会给司机，就是送考的司机，包括考生家长。那只要是您开车的话呢，会给您啊有6月7号、8号、9号这3天的保险。
0: 对，是个人啊人身保险，不是车啊。
1: 对，个人的保险。
0: 所以说呢，要把您的那个
1: 需要您的身份证。过去啊，
0: 谁送考就添谁的。
1: 哎，谁司机谁开车就添谁的，别添学生的。
0: 是的。
1: 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过去啊，我们在最早的时候没有这个预约系统的时候呢，我们都是靠人工手写。
0: 哦，
1: 就是每一次在派发点，你就看啊，我们至少2到3名志愿者，每人手里拿着笔和纸就开始记，您叫什么名字，嗯，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多少。
0: 以前都这样。
1: 有了这个爱心送考的一个预约平台之后，非常方便。
0: 嗯，
1: 那怎么样领取呢？
0: 嗯，
1: 当您预约成功了之后，选择中西沙干，还有金浦新区，包括开发区的各个派发地点，一共20处。
0: 嗯，
1: 那么选择一处派发地点，选择确定
0: 哦，
1: 然后就预约成功了。
0: 哎，
1: 这个截图要留好。
0: 嗯
1: 啊，如果说您这个截图一个不小心说的，哎，我给删了，或者说我找不到了，
0: 嗯，
1: 那么就提供您的姓名或者是电话号码。
0: 哦，
1: 我们在预约平台后台，每个派发地点都有自己的后台。
0: 我们是有后台的。
1: 哎，
0: 嘘。
1: 别让他们知道
0: 后台的
1: 啊，然后呢，
0: 丢了也没事儿，其实，啊，
1: 就是后台呢，后台是等于什么呢？就等待上台啊，等着的地方。然后我们什么呢？就是 每个派发地点呢会有一个核销平台，就相当于比如说你在吃东西啊，或者说上饭店，你去团一个券什么的，你要出示一下，这样的话你就直接告诉我们姓名或者是手机号码，我们只要是找到你相关信息，而且是在这个派发地点进行领取的话，那么直接我们点击。

0: 那你在哪儿啊？
1: 我在疏港路西港的疏港路，
0: 嗯，
1: 哎，沿海街70号这个加油站，是不是啊？
0: 嗯嗯、
1: 到达二加油站，然后呢你就来找我了。你说，哎呀，不想见他
0: 啊，
1: 在你这儿领行不行？
0: 啊，
1: 行不行？
0: 不行，
1: 你非要让他去见你、
0: 啊？也可以，但是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需要在你那儿重新预约
1: 啊，
0: 然后。你要告诉我他的名字，在我这边我核销掉。
1: 是的，
0: 但是你的派发地点，
1: 嗯，
0: 可欠我一套车贴、嗯，你就得开车给我送来。
1: 咱俩是不是说，哎，
0: 他不想见我，
1: 搭档说反了。
0: 啊、
1: 是你欠我一套车贴，哎，你说他在那边核销完了之后、啊
0: 哎、你怎么反应过来的、
1: 哎？然后我还欠他，我里外里欠他两份车贴，你说的、
0: 啊？哎，你这个反应非常
1: 对，这道理是什么道理？
0: 哎、
1: 你说、啊、
0: 别说啊，这小账算的还挺明白。
1: 我搭档这人品啊，是不是可见一斑、
0: 啊？所以就
1: 是
0: 什么呢、
1: 哎？
0: 就是告诉大家在哪儿预约，在哪儿领取、
1: 哎，最好就去哪儿。
0: 如果说你在其他地方来预约的话，给您核销了，那边多一套，
1: 嗯、
0: 可能你。你在这边领取完了之后，
1: 人家那边
0: 就
1: 少一套、
0: 啊、
1: 就
0: 少一套、
1: 哎。
0: 但是前提是什么？也不是少一套，因为你这还可以继续有余额嘛。
1: 嗯、
0: 目前啊，给大家汇报一下，目前呢，
1: 嗯、
0: 各个派发地点预约的非常踊跃，
1: 那
0: 下个7到8套，
1: 只剩7到8套，一共多少套、啊？
0: 剩七的，一共多少套不能告诉你，下个7到8套。
1: 只剩7到8套，一共多少套、啊？
0: 剩七的，一共多少套不能告诉你，因为我们每个派发地点啊，它所配套的数量是有所不同的，
1: 嗯、
0: 所以你不要去纠结说哪个派发地点是一共有多少套啊。现在派发多少套，你在平台上能预约上，就证明还有、
1: 哦；
0: 预约不上了，他会告诉你说这个预约。这个派发地点已经约满了。
1: 哎呦，那赶紧把那个地点好好说一说啊！
0: 啊，
1: 就你那个只剩7、8套了。
0: 那我就不用说太多了，赶紧说说你那个吧。
1: 哦、就是解放路那个、
0: 啊、
1: 是吧？只剩7、8套了、
0: 啊。
1: 那我这边能稍宽松点
0: 是。
1: 哎，明显看着啊，你比较遭人恨，就是大家都想去看看你。
0: 是这样的，首先呢，什么呢？就是在中山的这个派发地点呢，它距离这24中很近，
1: 比较近些啊、哦。
0: 你就算24中高三的学生，
1: 嗯
0: 啊，包括这个考生的家庭、
1: 哦、
0: 啊，基本上呢，可能都要在这预约来进行领取啊、
1: 哦。嗯，
0: 所以呢，还有就是什么呢？尽量的，就是你想多领。说哎，我家两台车，
1: 嗯，
0: 那么就得用两个人的身份证信息来领取，
1: 对，不是
0: 因为一定是两名司机啊，你不可能你自己开两台车，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是这样的哦、
0: 哎，
1: 原来是这种，然后这那只剩个7、8套了，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去的话，抓紧时间，
0: 嗯，
1: 对吧？我这边呢，疏港路在这个中化道岛加油站这个地方，
0: 我
1: 看了一下，应该还有7、80套，
0: 哦哟，
1: 对，
0: 那还挺充裕，但是你要知道，今天才28号，
1: 才第二天，
0: 29、30、31，还有3天的时间，
1: 没错，
0: 包括呢周六周日可能大家呢再去加这个汽油的时候，
1: 嗯，
0: 哎，也看到了啊相关的一些这个宣传，
1: 嗯，
0: 啊，也知道了，
1: 对
0: 啊，可以领取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可能就直接就在现场预约了，有这种可能性啊、
1: 哎、
0: 但是我们派发的时间是在6月1号、2号上午的10点开始，6月1号、2号啊上午10点到16点，
1: 对，
0: 另外呢你看还有人说了可以代领吗？可以带领，但是前提是要提供预约者的名字或者是手机号码。
1: 对，是这样的，
0: 啊、
1: 我们得在后台能够给你核销的了。
0: 然后，如果遇到有同名的，
1: 哦
0: 啊，你可能在平台上，比如说有这个张三，
1: 对
0: 啊，都就比如三个张三，我们就得用手机号码来确定。
1: 嗯
0: 啊，一定会有这种情况的啊。
1: 哎、对，一般张三是不会去的。
0: 李四
1: 张三都去流浪去了，是不是
0: 啊？
1: 我带你去飞翔、
0: 啊，
1: 那都是张三的歌
0: 啊，张三的歌，
1: 对对，张三就走了。
0: 啊、
1: 但你说那李四可能会出现，
0: 李四是，
1: 但是好在电话号码不一定会出现啊。
0: 对对，
1: 好
0: 对，
1: 很多人都有问题，比方说古格尔说的那个可以带，
0: 就是可以带领，
1: 刚才说了、啊，
0: 是可以，但是呢，你要是提供什么呢、
1: 嗯？
0: 提供预约者的名字和相关信息啊。
1: 哎，王祖辉为什么把身份证号码发给咱俩了？
0: 又不太知道，
1: 想让咱们俩帮忙给他。这个
0: 啊，
1: 宣传吗？
0: 他这个是什么意思？不太知道了。
1: 啊、这
0: 个这
1: 个和东北超相关是吧？
0: 啊，
1: 你别着急，
0: 别着急，别着急。
1: 如果当时啊，就是咱们做那个特别节目5.1的时候，
0: 对，
1: 他中了那个球票的话，
0: 那个这个球票呢，他是在6月20号咱们大连主场
1: 对
0: 啊，才可以去看。
1: 所以说呢，他应该发票是在6月18、19这几天，
0: 差不多，
1: 哎，对，
0: 你就等待着，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沟通和联系，因为都有电话号码嘛，
1: 对，
0: 对不对？
1: 6月20号一定是在晚上，对吧？如果6月20号白天你还没有收到消息的时候，
0: 哎，可以联系一下，
1: 随时可以联系我们交通广播。
0: 啊，另外呢，你看啊，在中山区的话呢。

0: 还有像什么这个明记脆皮烤鱼啊，还有
1: 嗯。
0: 呢这个中国平安财险，大连分公司，包括还有这个应该是这个港龙路那边
1: 是，
0: 啊也有
1: 这中
0: 啊，
1: 山分布的还是比较均匀
0: 对
1: 的，
0: 对
1: 是不
0: 对，
1: 是
0: 中
1: 啊？
0: 山的话挺多的，中山一共五个派发地
1: 对，
0: 点
1: 但相
0: 啊，
1: 对来说西港少一点。
0: 西港就两个，
1: 对，
0: 而且你看这两个呢，说实话还挨着挺近。
1: 对，有点近，
0: 一
1: 是的。
0: 个呢是在苏林所在的派发地点
1: 嗯，
0: 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
1: 没错，
0: 一个呢是在他加油站的后身再往里走一点，香炉礁的港湾奥莱
1: 是，
0: 啊。
1: 哎，对，这两个地方呢都
0: 但
1: 比较
0: 是
1: 显眼啊。
0: 奥莱这个呢，一定要什么？根据派发地点上的明确地址来寻找，因为奥莱它太大了啊，它具体的位置呢是在 A5 区 EF 位置
1: 是
0: 啊。
1: 的，它是有一个具体的单位的，
0: 对
1: 嗯，
0: 啊，具体单位啊，
1: 哦，是的，
0: 门店吧
1: 哎，可以
0: 啊，
1: 这么说，
0: 那它能
1: 哎，
0: 归成门店，
1: 哎，对，这个会被更加准确一些
0: 对
1: 啊，
0: 包括呢高新区有一个派发地点，
1: 是
0: 还有
1: 的，
0: 呢是甘井子有4个派发地点
1: 哎，然后
0: 啊，
1: 呢还有这
0: 沙河
1: 个
0: 口，
1: 沙口，
0: 沙河口的话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哟，沙河口也有5个派发
1: 五
0: 地
1: 个
0: 点，
1: 派发地
0: 所以
1: 点，
0: 你看啊，包括还有什么呢？金浦新区开发区
1: 嗯。
0: 也有3个派发地点，
1: 对，
0: 加到一起我们一共是20个派发地点啊。
1: 哎，所以说呢，大家有任何和爱心送烤相关的问题，随时可以发送过来，是
0: 嗯，
1: 吧？啊，小许同
0: 好，
1: 学来
0: 小
1: 了，
0: 许同学他又说了，刚才啊没有听到这你们俩的具体位置，看
1: 嗯，
0: 看离谁比较近，一个
1: 哦，
0: 是在西港，
1: 是的，
0: 疏港路东行方向，
1: 疏港路西
0: 哎，
1: 行，
0: 西行西
1: 对，
0: 行，
1: 其实疏港路呢，就是你到了这个大菜市，比方说你是东
0: 菜市
1: 行
0: 桥，
1: 吧。到了菜市桥之后，你在这个桥底下就过来，是不是？
0: 对，
1: 往西的方向，哎，
0: 嗯，
1: 就是中化道达尔沿海街的加油站疏港
0: 哎。
1: 路上。然后呢，后者呢是在解放路的盛京银
0: 对，
1: 行。
0: 解放路盛京银行
1: 哎，
0: 啊，
1: 是的啊。
0: 大家呢都可以去啊，
1: 哎，
0: 或者
1: 对。
0: 是找找主持人
1: 哎，
0: 啊，看看呢主持人有什么样的变化。
1: 暂时还是有预留的。
0: 对
1: 嗯，
0: 啊，目前是啊，
1: 对，
0: 这个
1: 明
0: 大
1: 天
0: 家
1: 我们再和大家汇报一下。
0: 对啊，我们每天的这个数据呢，其实都在更新
1: 嗯。
0: 啊，眼看着下周一啊就已经进入到我们派发时间了
1: 是
0: 啊。
1: 的，哎，好的。那么其他人呢？看看啊，小五说到的，说在加油站预约啊，可不可以晚上5点下班？这个事情没问题，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肯定不在了，
0: 对对
1: 但
0: 对，
1: 是人家加油站不下班，
0: 是，
1: 这和盛京银行不太一样。比方说
0: 哎，
1: 盛京银
0: 人
1: 行的
0: 家可能
1: 话，
0: 下班了
1: 对，
0: 啊，5点钟之后就下班了啊。
1: 哎，我们会把那个系统留给他们，你
0: 是，
1: 正常核销就好，哎。
0: 好了，另外呢，再来说一说关于旅游方面的事儿啊。我们在6月、7月啊，分别呢是有新疆游，那么现在呢，6月23号呢，目前啊还剩下应该不足10个位置了，
1: 哦，
0: 8个左右了，因
1: 嗯，
0: 为这两天呢还有陆陆续续报名的。
1: 哎，
0: 因为我们一个团呢是24人以内，
1: 嗯，
0: 成团是肯定成团了，发团也是没问题。然后6月11号呢，目前呢是已经报名成功的一些我们的听友啊，包括高考考生的家长呢，都已经把这个团费已经交完了，就等着要出机票了。
1: 那还有没有机会？6月11号，
0: 目前来看的话呢，还能有2个名额。
1: 哎，
0: 啊，这
1: 嗯。
0: 2个名额呢也是非常珍贵啊。
1: 哎，看看谁能捡到这个漏儿。
0: 对，另外呢，在7月16号和7月23号，我们分别是有2个团期。这两个在7月份的2个团期的新疆游，它的行走的线路完全不同啊。首先来说一下7月16号，7月16号的线路和6月份2个团的线路是一样的。
1: 对。
0: 第一天的时候去独库公路
1: 哎。
0: 北段，然后呢直接去到是那拉提大草原。
1: 是的。
0: 然后去赛里木湖，
1: 嗯，
0: 然后最后的时候呢，再绕回独山子大峡谷，再回到石河子。我们
1: 哎，
0: 往返是石河子啊。
1: 没错。
0: 另外呢，还有就是23号，23号呢，我们带着大家呢是落地石河子之后，
1: 嗯，
0: 然后第一天啊，第二天先到赛里木湖，
1: 哦，
0: 然后我们直接奔的就是北疆的最北边了，
1: 哦，
0: 阿勒泰、禾木村和喀纳斯。
1: 你看看，
0: 这个很多朋友都比较向往
1: 嗯。
0: 啊，说在算是7月份在夏季的这个阿勒泰和喀纳斯，它和秋季不太一样，秋季是一片金黄
1: 哦，
0: 啊，然后呢夏季呢是满眼绿色，而且它的温度要比如说北疆的偏西部也好，还是南疆也好，会稍微的凉爽一些，
1: 哟，那太
0: 没
1: 好
0: 有那
1: 了，
0: 么热，它
1: 嗯，
0: 也算是一个避暑胜地。
1: 毕竟是
0: 如
1: 正
0: 果
1: 当
0: 说
1: 夏季了
0: 七八月份有人跟你相约说咱们去新疆南疆啊，
1: 嗯，
0: 尽量不要，因为太热了。
1: 是不是啊？
0: 火焰山在7月份、8月份，它的温度 地表温度可能会达到五六十。

0: 度。
1: 哎呦，真吓人！那你得带鸡蛋去。
0: 带鸡蛋干什么？
1: 你带着鸡蛋之后，我觉得能熟
0: 啊，
1: 是不是？你放那儿
0: 没有？
1: 是
0: 我其实呢带了两个飞蟹。
1: 飞蟹啊！
0: 我放地下，我看能不能变红啊？就他俩慢慢就熟了。
1: 我觉得他俩不会变红，他俩会跑。你
0: 要不我带点蚬子吧？
1: 蚬子
0: 看能不能张嘴儿。
1: 我觉得这个可以，正合适。
0: 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现在可以预约席位啊。我们都是一样的，每个团呢都是十人成团。24人满团啊，都有主持人带队。另外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两个字“旅游”就可以看得到了。还有就是，
1: 我提醒大家一个事儿吧，7月23号的那个团
0: 啊，
1: 一定多多关注。
0: 哎，多多关注，
1: 可能有惊喜当中的惊喜。
0: 是，但是现在也没最后确定，啊、
1: 说不定也是惊吓啊。反正
0: 是不
1: 是、啊？就是多关注。哎，7月23号、
0: 啊，
1: 我总觉得这个团啊，哎，
0: 是不是、
1: 啊、可能
0: 哎有点意思、
1: 啊，有点什么关系？
0: 喀纳斯和这个阿勒泰还有禾木村啊，
1: 哎，
0: 我也看了一些资料，
1: 哦、
0: 因为禾木村呢，它本身呢，它就属于是，全国来说都是排在前列的、
1: 哦、
0: 啊，哎，非常美，非常好看，
1: 是不是？一个是咱们这是以前咱们交通广播没去过。
0: 很少
1: 是是
0: 啊，很少走这个线路，
1: 没走过这个线路。
0: 对，
1: 再有一个就是惊喜，所以说呢，咱们就好好的关注、啊
0: 嗯。是，还有什么呢？刚刚说的南疆没说完，想去南疆的话呢，我们在10月份之后，
1: 嗯
0: 啊，可能会开通南疆的线路，大家也共同期待啊。
1: 好。
0: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两天大家关注比较高的北京5天4晚的研学夏令营，
1: 这是专门为孩子们准备的。
0: 这个呢是8到16周岁的学生们而。定制的，
1: 嗯，
0: 那么所谓的定制呢，就是参加过研学夏令营的一些家长都比较了解，
1: 嗯，
0: 这个研学夏令营和你带着孩子去亲子游是完全不一样，
1: 那是，
0: 因为它会有什么呢？到达了北京之后，我们会先给孩子有一个开营仪式，
1: 哦，
0: 啊，先简单介绍一下，然后呢发装备，
1: 嗯，
0: 你比如说像统一的服装啊、书包啊、帽子呀等等啊，然后呢，它有3个。啊，算是什么呢？不能说是团期了，它是班期、
1: 哦、
0: 啊，就是它有这个开营嘛，
1: 哦、
0: 它有3个营期，
1: 哪三个？
0: 7月18号、8月3号和8月11号、
1: 嗯。
0: 今天有家长还在咨询说，那7月11号是从大连出发呀，还是7月18号已经到北京了呢？我说这两个呢都是，就这么回答都行，因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7月18号从大连出发。坐高铁
1: 哦，
0: 领着孩子坐高铁
1: 什么时候到北京？
0: 大概呢就是4个小时左右
1: 哦
0: 啊，就可以到达北京了。
1: 就当天就到，
0: 肯定是当天到啊。
1: 哎、
0: 然后呢，我们呢是这样的啊，我们是在第3天的时候，5天4晚，第3天的时候呢是有2套方案啊、
1: 嗯，
0: 一套呢是包含的一个孩子们游玩的地方，
1: 嗯，
0: 另外如果说啊，这个孩子对这个环球影城感兴趣，我们也单独有一条线儿。有老师啊，1对5的这么一个老师，一个老师领着5个学生，也领他们可以去到环球去玩。但是呢，我们整个的这个夏令营的费用当中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增加。你比如说你去到了这个环球的话，
1: 哦、
0: 那么还要额外再付500块钱
1: 啊，这就是细节了。
0: 对，这就细节了。现在呢，
1: 这个研学营最大的区别是，
0: 嗯，
1: 家长我不带你玩，
0: 哎，就是你可以让孩子 啊
1: 自己
0: 完全的沉浸在这种。整个的独立的这种状态当中，就像什么呢？比如说像小学5年级的时候，他都有什么？他有学农啊，
1: 是啊，
0: 学农基本上都是4天3晚。
1: 那是。
0: 那这4天3晚当中呢，可能这个家长呢也比较担心，但是你看每天，无论是你参加夏令营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机构啊组织的一些研学，那都会有一些反馈，
1: 那就很成熟了。
0: 所以感兴趣的话啊，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或者输入北京都可以。那么同样。想要了解新疆的话，输入旅游或者新疆都可以啊。
1: 哎，
0: 另外还有一个亲子游啊，有人说了说，哎，我想领着孩子到哪儿去玩一玩，我们会开通一个7月28号江西6日亲子游。
1: 嗯，
0: 领着大家呢去到齐云山，然后呢还有这个横江竹筏，
1: 哎，
0: 还有。这个婺源的这个江湾，
1: 嗯，
0: 景德镇，景德镇里边有意思了。景德镇呢，可能会带着家长和孩子呢一起感受一下这个陶瓷工艺的制作过程。
1: 哎，这个就不是研学了，这是真的带着
0: 亲子了，
1: 哎，亲子了，
0: 这就亲子了。
1: 家长可以一块去，
0: 家长领着孩子可以一起啊。
1: 哎，其实很多人都非常梦想去一次景德镇，
0: 哎
1: 哎，
0: 对，
1: 因为感觉到景德镇的瓷器这么有名气，那是一个镇，那是一个文化重地，
0: 是
1: 什么样的？很好奇。
0: 哎，
1: 去那儿哈，你可能每到的一个作坊，那都是大师、啊。
0: 那可不是、
1: 哎，
0: 真的是这样啊，
1: 说不定捡到漏。
0: 哎呀，还有啊，再来看一下呢，是有朋友在问，他说我约的是西港的派发点、领取点，可以。

0: 在别的地方领取吗？
1: 哦，
0: 尽量不要，
1: 还是同样的问题。
0: 哎，尽量不要，因为呢，你如果说在其他地点领取的话，
1: 嗯，
0: 那么你原来预约的这个派发地点的这个车贴，
1: 是
0: 它没有办法再回到系统内，
1: 没错，
0: 它可能就作废了，
1: 就是它的那个车贴必须还回来。
0: 对，
1: 就是你占的这个名额，因为你占的名额本身来说是在那个地方是已经有人认领的，
0: 是，
1: 哎，大家尽量理解，按照你自己领取的地方。
0: 哎没错啊，还有人在说想问一下开发区啊进行派发的是谁，一会儿帮你们来搜索一下啊。好了，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啊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
1: 嗯，好，稍后呢将会是伴你路行，是不是？
0: 对啊，我们稍后见。
2: 白内障个性化定制，荆州和氏眼科医院驻广大考生金榜题名，咨询电话3930-1800。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首先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气温在17到26度。
2: 路况报道。
5: 下午的4:31，此时提醒各位，将进入到晚高峰时段。首先是公交专用道已经开启了，目前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东北路白云新村路的南行方向，等待信号周期需要1到2组以上。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炉礁桥上，目前是大流量。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广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彻底咪编辑播报。
6: 大家好，我是大连新闻栏目主播郑明。2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正值青春，20年对于爱心送考来讲是热血的传承。愿你执笔为剑，披荆斩棘，我们在终点等你凯旋。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1: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0: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1: 只要带上好奇心。

0: 行线路已就位。
1: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2: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3: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的各种线上的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什么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大云云的客户端，都是可以实时收听的。
2: 哎呦，刚刚半点的时间呢，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听友啊，都已经添加了我们交广啊这个旅游咨询的客服。
3: 哎，就发送旅游两个字。
2: 对啊，或者是城市名称啊，比如说呢想了解江西啊、北京啊、新疆都可以。
3: 北京也可以。
2: 都可以都可以。
3: 哦、都可以。
2: 北京、江西或者新疆啊，城市名称都行。
3: 哎，我看到了现在这个什么就是开心果子。
2: 哎，还有阿慧啊，
3: 都
2: 已经刚刚都已经得到了北京啊研学游的这么一个详细的行程。
3: 恭喜啊。
2: 对。
3: 你们终于可以啊。多玩几天了、
2: 哎、你要看是不是，就
3: 是
2: 看行程然后呢
3: 几天、啊、
2: 这边的话可能还会有一系列的问题啊、这边比如说孩子要自己去的话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情况啊，或者
3: 备好尿不湿和奶瓶，
2: 这都多大了还尿不湿
3: 备足了之后就给浩哲这儿一送，
2: 八岁到十六岁啊然后这边我们会有主持人带队
3: 哎是。

0: 我们也有领队到大连来接孩子们、
1: 嗯、
0: 啊，要确保孩子们的安全。
1: 这么近还要接一下？
0: 你是这样的，就是他到了火车上之后啊，嗯、可能一个人你要想看二三十个孩子那是不可能的，
1: 因为落地才是一对五，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
0: 啊，这边我们还会和这个当地来进行协商，
1: 嗯，
0: 领着大家呢会去到一些，比如说研学的地方啊，大学校园呐、啊，包括还有什么像这个故宫啊，
1: 嗯，
0: 天安门呐、啊，国旗啊、哎、什么，哎，这边都可以看啊。
1: 大当，我同意了，
0: 怎么的呢？
1: 我
0: 你怎么又同意了呢？
1: 你看我为什么同意了？你不是一直都有非常这个啊细心的叫送机服务吗？你是不是有？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你这个就直接送北京，
0: 啊、
1: 哎，当天节目你可以不来，
0: 啊、
1: 是吧？我给你放假。
0: 哎呀，
1: 然后呢，你不能参加研学游，因为没你的名额，对不对？
0: 啊，那肯定是。
1: 你再回来，
0: 嗯，
1: 哎，说不定又耽误一天上节目的时间
0: 啊，
1: 我就松快两天。
0: 你这么就，哎呀，还松快两天，你说的算了。
1: 哎呦，我给你放假，你去送车，
0: 明天就让你送一送。
1: 明天不行啊，大大、
0: 啊。明天怎么的呢？
1: 明天我不愿意。
0: 你愿不愿意也不行啊。好了啊，不开玩笑了。大家呢有任何啊关于呢想了解我们的行程的，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1: 旅游两个字
0: 啊，旅游两个字，或者
1: 江小满的信息也收到了。
0: 对，江小满也添加了。刚刚呢，他也想了解呢北京的这个研学夏令营。其实呢，更多的什么呢？让孩子们在一起啊，他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个成长空间
1: 哦。
0: 就是参加过的啊，都会觉得说，哎呦，回来之后孩子不太一样了。
1: 你看看，
0: 他独立了，
1: 是不是？
0: 甚至是呢，这五天四晚他收获了很多。
1: 嗯，
0: 其实咱们大连呢也有很多机构啊，他会在夏天的时候呢举办各种夏令营。
1: 嗯，
0: 啊，组织孩子呢可能在一起啊2到3天左右啊，
1: 对，
0: 好好的这个玩一玩什么的啊。
1: 就孩子们都不愿意回来。
0: 对，
1: 哎。要不然别吓我了嘛，
0: 是吧？都不愿回来
1: 了，孩子都不愿回来了。
0: 是这样的啊，这个大概的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1: 嗯、
0: 我们首先呢，根据火车的时间安排，
1: 啊、说的是研学，
0: 对。然后呢，我们就到达北京了。
1: 嗯，
0: 是由我们的专业的团队来接孩子们，
1: 基本上都白天走，上午走，下午到。
0: 对，然后呢，这个就看这个安排时间。比如说，要是上午到了，下午的话呢，领着孩子先上颐和园。
1: 哦。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开营的仪式。
1: 嗯。
0: 第二天呢是在营地啊，会有一些相关的活动，然后呢也会带着孩子呢去到什么呢？这个去到国家大剧院。
1: 哎呦。
0: 下午的时候，上午的时候呢，在比如说像什么这个。明城墙啊，
1: 嗯，
0: 包括呢，还有这个前门的这个大石栏，哎，第
1: 三、啊、大碗茶呢。
0: 第三天的时候呢，是有这样的啊，有这个环球影城，
1: 嗯，
0: 和欢乐谷，
1: 哦，
0: 啊，如果说呢，我们正常的这个营地里边包含的是欢乐谷，
1: 嗯，
0: 如果说你想去环球影城的话，这边刚刚说了，可能是
1: 欢乐谷也是一个。游乐的
0: 对对，它也是一个游乐的地方、
1: oh.
0: 啊，它也是游乐的地方，就是也是可以让孩子们这个好好的玩一玩，因为这里边呢，会有一些游乐设施啊，
1: oh.
0: 包括呢还有一些这个什么欢乐时光七大主题的一个区域。
1: 那如果你就是想去环球影城的话
0: 啊，那就可能要需要加费
1: 用了，
0: 哎，兵分两路了啊、
1: 哎。
0: 然后呢，在第四天的时候啊、
1: 嗯，
0: 第四天的时候呢，可能带着大家呢感受一下这个清北名校。包括奥林匹克公园，
1: 我的天哪、
0: 哎！然后第四天是有一个闭营仪式，那么第五天的时候啊，我们呢上午直接去到是天安门广场，包括呢故宫博物院
1: 看升旗了。
0: 下午基本上就给孩子们送到车站啊、
1: 哦，
0: 就返回了，
1: 就回来了。
0: 哎，
1: 这行程紧锣密鼓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啊，
1: 非常充实。
0: 然后呢也会领着孩子去感受一下长城，但是不是八达岭长城啊？八达岭长城太远了、
1: 嗯，
0: 得用一天的时间。
1: 就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啊，
0: 嗯。
1: 刚才咱们说这个行程啊发布了之后呢、
0: 嗯、
1: 如果可以您就带着孩子先把它做一做相应的这个啊
0: 了解、
1: 这个、了解对
0: 啊做一了解啊
1: 对
0: 因为
1: 去那个地方比方说您踩的那个青石板路
0: 嗯、
1: 哎、您走的那个桥它都有什么典故他带着那个想法去看
0: 是
1: 和您一无所知去看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哎对
0: 然后呢这边呢、
1: 啊、
0: 比如说啊去到了这个天安门的话呢可能会给孩子们去讲比如说呢、
1: 嗯、
0: 这个国旗啊包括升旗台的一些知识啊
1: 是
0: 还有呢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
1: 哎、
0: 啊一些相关的事件
1: 你看看
0: 然后也会在广场上来进行合影
1: 嗯
0: 还有就什么呢会去到这个居庸关长城
1: 嗯
0: 那么也会介绍相关的一些啊包括呢可能也会在长城的见证下啊集体朗诵一下

0: 少年中国说，
1: 哎呦，
0: 激发一个爱国的情怀。
1: 嗯，
0: 包括什么呢？包括其实在第三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会组织有一些作品的练习，比如说分成朗诵组、舞蹈组、合唱组啊，加强练习啊，这样的话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呢，在第二天晚上的时候，其实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的课程，还有传统的文化体验课，包括的这个京剧啊、脸谱啊、一些制作呀，哎，
1: 传统文化，
0: 哎，传统文化，
1: 是的，
0: 领着呢去到前门大街、国家大剧院，对不对？然后呢，音乐小课堂，哎，这些呢都会领着孩子去。因为呢，本身第一天到了之后呢，他会有一个什么呢？14点前到达北京的话，会领着孩子们先到颐和园，啊，去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然后呢，到了营地了之后呢，会有一个开营仪式、破冰环节，啊，组建队伍。然后我们呢这边的话呢，就是费用当中呢，包含的是每人一本手册，2件营服，还有营包，还有帽子各一个。全程呢是由我们的研学导师加上拓展导师组、安全保障组，然后师资的配比是15:1，就是到达了之后啊，就是一个老师。可能呢开营了之后，他统一管理这15个孩子。
1: 哦，
0: 然后全程有这个摄影师的一个跟拍，也会抓拍呢这个营员的啊，我们的一些小同学的一些瞬间。住宿条件呢是专属的学生公寓啊，封闭管理，有空调房、4人间、独立卫生间，完善的一个配套体系啊。
1: 这
0: 个都是没有问题，
1: 相当于提前入大学，感受一下。
0: 哎，对，它这个是什么？这个整个的这个配套还是比较的完善的，
1: 就是说很成熟。
0: 是，
1: 哎，所以这个的带团呢，就不是导游了。
0: 哎，
1: 其实呢，
0: 老师，
1: 哎，对，
0: 是研学的一个专业老师。
1: 研学就是寓教于乐。
0: 是。
1: 哎，咱们玩也没少玩，
0: 哎，
1: 但是最重要的是
0: 学到东西了，
1: 历史、人文、艺术啊，
0: 哎，
1: 样样都不缺。
0: 对，其实呢，你看呢，去到北京之后啊，更多的就让孩子们去了解的相关的一些文化和知识，
1: 长长见识，
0: 这个才是最主要的。
1: 哎，咱们祖国的心脏。
0: 啊，对，
1: 另外呢，就给家长们稍微放几天假吧。
0: 是。
1: 是
0: 啊，好了，感兴趣的话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另外呢，在7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在7月16和7月23还有2班的新疆游，6月23还有1班新疆游。
1: 是，
0: 但是6月份的新疆呢，价格是在6700块钱左右。
1: 7月份不一样，
0: 7月份就变成了7800元左右了，
1: 哎，
0: 因为它暑期的价格确实是比较贵。
1: 所以说，大家看自己的。
0: 啊，
1: 整个的情况
0: 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就抓紧时间，可以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呢输入旅游两个字，咨询报名都是同样的一个渠道和方式啊。
1: 嗯，
0: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美丽大过天，我们稍后见。
1: 哎，搭档明天见啊。
0: 嗯，
2: 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不善于装扮的女人。轻松变美时间，
3: 美丽大过天。
0: 好的，欢迎来到美丽大过天。这个天气呢是一天比一天暖和了，很多人呢都想啊把瘦身提上日程，但是呢想瘦又怕遭罪，还怕挨饿，怕辛苦，减完肥了之后呢又怕反弹。别担心，今天我们呢是专门请到了资深的形体管理顾问于洋老师，跟大家呢继续来拆解一下减肥总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啊。你好，于洋老师。
4: 你好，浩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现在其实每天都会接触大量想减肥的朋友，我发现哈，其实大多数人减不下来，就是因为他把减肥当做一个什么需要大量时间、高强度运动且有强大意志力才能完成的事情，所以自己的顾虑越多，那迟迟就迈不开第一步。结果呢，就是本来该在自己就是很年轻漂亮的一个年纪，却把时间就花在焦虑啊，花在年年想减肥却没有行动上。就等到比如说出现了一些体重大幅度上涨啊，或者高血压、高尿酸、关节问题，才后悔没有早一点开始减，早减早受益嘛。比如说哈，像我们有一位朋友哈，他平时就属于应酬比较多，睡得也比较晚，然后去体检的时候呢，就发现哈，说尿酸比较高，然后内脏脂肪超标，脂肪肝，然后骨密度也比较 低哈。那医生就说他的身体其实比他的实际年龄还要老了有近十岁哈。其实他也没有节食，也没有去办健身卡，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每周呢有两天抽出40分钟的时间，那3个月的时间下来，内脏脂肪就回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平，然后血脂呢也在正常的区间了，尿酸值也明显下降。他说现在就爬6层楼都不喘了，平时就出差加班什么都比较累哈，现在也不像以前那么容易。

0: 容易乏累了，那他也没有吃任何的保健品，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五点瘦身。那五点瘦身，它是能够有效的去提升个人的一个基础代谢，就让身体在很静止的一个情况下，它也能够持续的去燃烧脂肪，而且全程不用节食，不用运动，更不用吃任何的减肥药，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和痛苦。就不管你是大基数，或者是那种顽固性的肥胖，还是说你已经到了瓶颈期，真的瘦不下来了，你只做五点瘦身就够用了。
1: 嗯，所以说呢，五点瘦身，五点瘦身啊。那么我们也想了解一下，那五点瘦身做几次能看到明显的效果？
0: 啊，第一次做完哈，很多人当场就感受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比如说维度上呀、曲线啊、体重啊，全部都有。那但很多人可能属于啊，常年在一个体重上比较胖哈，已经形成了那种顽固性的易胖体质，包括代谢也比较慢，又有一些湿寒的淤堵。那么你的脂肪它从淤堵到代谢肯定是需要一个过程，所以保守的来说就是2到4次内，体重哈平均能减2到8斤，那维度上呢就是3到5公分啊，而且它不减我们的水分和肌肉，直接对应的是什么？就是肥胖的五大根源，包括调理我们易胖体质，激活你的基础代谢，疏通你的湿寒，管理内脏脂肪，还有精准去雕塑我们局部的脂肪。那只要把这五大发胖的根源解决了，其实每个人在4次内都能看到明显的效果。
1: 哎，所以说啊，想减肥的朋友们，今天呢就让大家呀，少花钱又能看到真效果。4次啊，就是一个完整的小疗程，特意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团购的福利。五点瘦身的原价是298元一次，4次原价都快1200块钱了。那今天呢，打进电话，仅需要198元就能做4次啊！想要瘦身的朋友，直接拨打电话，听好了，84618813。84618813，也可以添加微信，微信号呢就是在电话号码前面加一个字母 M84618813。
0: 那到底哪些人适合做五点瘦身呢？哈，第一类呢，就可能你尝试过各种各样的一些瘦身方式，比如说代餐啊，比如说各种的节食方法呀，那可能反反复复都没有瘦下来，或者总是反弹啊，这一类人哈。还有呢，就是你可能生完孩子一些宝妈啊，那就是产后，比如说你的腰腹部比较松弛啊，这个走形啊，那体重也一直减不下来，怎么都恢复不到孕前的状态，这种非常适合哈。还有第三类，就是到了中年才开始胖的一些男士女士，那比如说肚子比较大哈，专门爱长那个肚子上爱长肉哈，内脏脂肪超标，甚至有脂肪肝啊，血脂血压偏高这一类问题。第四类呢，就本身很想瘦，但是你没有大量的时间去年复一年的去减，那就想早一点完成自己的瘦身目标。那么五点瘦身就是轻松躺瘦，2到4次就能看到我们体重啊，还有身体的维度双重的一个改变，而且全程没有任何的套路和隐性消费。那我们说一个人最好的状态肯定不只有20多岁的时候啊，那如果你选对了方法，你中年之后你照样能拥有20多岁的一个紧致的线条啊，年轻的体态。那而且五点瘦身呢，它是拥有国家专利背书的，受邀也登上了央视的影响力对话节目的这个专访和被他强烈的推荐，所以它的专业性、安全性、效果都是经得起考验的。其实减肥我觉得大家不要盲目的去跟风，因为会走很多弯路哈。那专业的事情你交给专业的人来做，他就能帮你避开一些瘦身的误区。最重要的是不浪费你的时间啊，不花冤枉钱，而且是安全健康的瘦下来。
1: 没错，所以呢，减肥呢不光是为了好看，更是为了身体健康、体态轻盈。原价呢1200元4次的五点瘦身，现在只要198，直接省下了1000多，只有10分钟的一个限时报名时间，团购电话呢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同步报名 M84618813 M84618813。五点瘦身呢，既能减掉多余的脂肪，调理呢易胖体质，还能提高呢基础代谢，精准的来雕塑你的身材曲线。198元抢购4次专业的瘦身疗程，特别划算。抓紧时间报名啊，84618813，名额有限，84618813，微信同步 M84618813 M84618813。
0: 那现在其实市面上减肥项目确实也不少，五花八门的哈。那五点瘦身能够一直深受大家认可，就是凭借的它有一个专业性，还有人性化以及实打实的一个效果。那首先减肥一定是人性化，不能反人性。就有一些比如说长期饿肚子啊，或者你

0: 高强度的运动的方式，咱们普通人真的无法长期的去坚持下去。其次呢，就是我们做专业的瘦身，就是帮大家去少走弯路，快速的拿到结果，还有真正从根源去减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解决根源才能够真正的去做到不易反弹。所以五点瘦身它不只是单纯帮你掉几斤秤就完事儿了，而是它从源头去改变你的体质，去疏通你的湿寒，去降低你的内脏脂肪，拉高你的基础代谢。所以像很多比如说舞蹈老师啊，他本身已经很自律了，但是还也在做五点瘦身哈、因为呢就其实你单纯的运动你真的改变不了你肥胖的这五大根源。所以你正常的一个合理的流程，你可以先去调理好你的一个体质问题，疏通你的湿寒淤堵，你再去自律，这样就是锦上添花的了。
1: 嗯，没错啊。所以呢，科学合理的去减肥很重要。那么，而且呢，快到夏天了，想要实现呢穿衣自由，现在拨打报名热线84618813，84618813，198元就能享受4次五点瘦身的团购，也可以微信搜索 M84618813 M84618813来锁定名额。
0: 是，然后今天这个活动真的是很贴心哈，因为它让你最低成本的去看效果。那我也非常喜欢一句话，就是用行动去推动咱们的决策。就是你想有一个结果，肯定是我们身体先行。因为你说考虑吧，其实就是等。因为你如果现在真的想减肥，那你等的意义就不大哈。咱们早点来体验，早点看到效果。那我之前呢，接待过一位男士哈，就刚开始现场了解到五点瘦身的专业性和效果之后，就会打消。那这位先生呢，仅仅是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现场了解到五点瘦身的专业性和效果之后，就会打消。那这位先生呢，仅仅是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他就减掉了20.5斤，而且呢，他后来就出差嘛，出差了半个月，出差的时间也是应酬不断，但是回来他一称，哎，一斤都没有长，就非常开心哈。这下真的相信五点瘦身是不易反弹了，所以也推荐给了他的表妹。他觉得不但效果好，而且呢，就是五点瘦身他瘦身但不垮脸，就非常适合女生来做。但我们顾客当中哈，有的是属于苹果型身材，有的梨形身材，你做五点瘦身统一都能帮你减出匀称紧致的身材。
1: 嗯，所以说啊，这个最后的30秒时间了，报名的通道已经为大家打开，但是呢剩余的时间不多了。想要减肥塑形调理你的体质的一些朋友，那么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461881384618813，或者呢来搜索微信报名 M84618813 M84618813就可以了。好的，感谢于洋老师。
0: 好，谢谢。
1: 好了，今天的品游天下就到这儿，稍后的时间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交通广播来收听的是畅快晚高峰啊，明天见。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2: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1: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2: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1: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2: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1: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2: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盐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1: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2: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1: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2: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1: 大连何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2: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1: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2: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1: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2: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1: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何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何氏眼科医院。
2: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2: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3: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4: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5: 路况报道。
6: 各位傍晚好，傍晚的5点03分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车流密度比较大的是香炉礁桥上北行，从广电中心去往海达广场方向；另外就是景区景点附近的滨海路，从银沙滩公园到金沙滩公园的双向是一路缓行。此外，疏港路西行，从热电集团门前路段开始，一直排队到香一街小广场，过了这个香一街匝道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机场附近的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广场，在进入到大连门广场方向，黄河桥去往通信电缆厂方向，黄色缓慢通行。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7: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 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8: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3: 奥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2: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气温17到26度。

0: 睛向上。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0: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畅快晚高峰。
0: 此刻无论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睡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晚上5点到7点准时陪伴您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和我们互动啊。
1: 哎呀，回来了回来了，感觉又回来了。
0: 哎，
1: 今天上节目好多朋友发来打卡报道信息啊，真是开始作诗了。哎呦，咱先看看今天谁获得小红花了。
0: 今天是小猫噜噜噜，
1: 小猫噜噜上来就小美阿豆、啊、给我花花，给了
0: 给
1: 了给
0: 了
1: 给了啊。动动来的也挺早，差那么可能就几秒钟，
0: 哎，一丢丢啊。大海泉水还有舍得也来了。
1: 嗯，舍得说，哎呀，豆哥小美我来了。
0: 嗯，
1: 今天这天真是忒热了，给我热懵了。
0: 哎，今天最高气温应该是到了25度左右了。
1: 你看你们，冷也不行，热也不行，
0: 咋的才行？
1: 你想要什么温度？问问大家，就对于你来说哈，你的体质来说，什么样的温度是最舒服的？
0: 哎，
1: 好像每个人感受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刚才在直播间里，我跟小美说，我说这屋里已经热的不行了。小美说没有，我觉得挺好啊。
1: 我说我上不来气儿，浑身难受，手心直冒汗。
0: 可不，
1: 我说哥，我感觉挺舒服的呀。
0: 我知道为什么了。
1: 怎么了？
0: 在你的头顶上有个空调。
1: 搁哪儿呢？空调怎么只吹我呀？
0: 啊，也没看着，反正
1: 我还扣一帽子呢。你是不是哥？你是火大呀？这是不是？
0: 哎，确实确实啊。
1: 那今天确实是天气有所变化，终于见晴了。
0: 嗯，
1: 其实相比头两天这种连雨天的情况啊，
0: 哎，
1: 稍微热一点，这才正经的5月份的温度啊。
0: 是的，小曲同学来了，而且给我们写了一句非常美的文字啊，说朝暮流转，恰逢周四。

0: 晚高峰的路途有歌声和笑语相伴，愿晚风捎去美好，日日皆舒心。豆哥小美晚上好，打卡啦。
1: 晚上好，晚上好，欢迎大家持续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来互动说一说哈。这变天了，温度上升了，您感受到底怎么样呢？对于您来说什么样的温度是最舒服的呢？我看很多朋友好像空调调到26度。夏天也是26度吗？
0: 基本上夏天我就是18度。
1: 今天就已经18度了？
0: 没，我说就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
1: 啊，
0: 我就是18度左右。
1: 来吧，咱们也考验考验大家啊。太阳烤着咱们，咱问问大家，此时此刻您车里开空调了吗？空调开到多少度呢？大连这天不至于吧？
0: 我反倒是觉得啊，
1: 多舒服呀。
0: 我反倒是觉得就是5月初的时候那温度非常的舒服。
1: 是啊，那两天很多人都不理解，我上大连去旅游了，大连去旅游穿什么衣服？带一外套吧。
0: 那早晚都嫌冷。
1: 是挺凉的啊。吴英说小美周日几点播呀？正常点啊，正常点还是5点，等着大家啊。
0: 周日的话就是 DJ 小美上线。
1: DJ 一下啊。
0: 慈悲乐说了，哎呀妈呀，这不小美吗？欢迎欢迎。
1: 我看我倒是要看看啊。这欢迎的这个战线能拉到多长？
0: 就是
1: 每天上线都是欢迎欢迎。
0: 你放心，我跟你讲，小美，就是到今年过年的时候，依然会有人说：“哎呦，小美回来了啊！”
1: 追风少年在说：“打卡报道，好久没有听到小美的声音了，欢迎大家回归。”你看，新哥就在说哈，没开空调，开什么空调啊？常温啊，中大风外循环，这怎么调？
0: 中。大风外循环，它上面有个钮啊，有个轿车一样的钮，然后有个回转的箭头。
1: 那个是内循环
0: 啊，
1: 正常不开启不都就外循环吗？
0: 不开启那就没风啊。
1: 啊，对呀，那怎么能有风？不是开 AC 功能吗？
0: 让 Singa 给大家传授一下啊。
1: 好奇了，好奇了啊！
0: 哎，今天这个天我跟你讲哈，很多地方还真不适合开窗，为啥呢？柳絮太多了
1: 啊！是是是，哎呀，那相比。咱隔壁沈阳啊，
0: 啊，
1: 那都好了不少了。沈阳5月份的时候已经全都是柳絮了啊。烈马欢欢说：“我现在22度，吹
0: 开
1: 22度空调。”你火也挺大呀，你啊。
0: 都是小热人啊。小商人说了，五一路沿河街啊，绿灯跟进是非常严重的，现在啊。
1: 小许说了，说这天啊不至于打空调，要是开空调了，等着天再热一热可怎么办呢？那个小许同学，据说有一种功能叫做座椅通风功能。
0: 哎呦，
1: 我也不知道，没感受过什么样的通风方法。
0: 凡尔赛了，凡尔赛了。这功能
1: 我没有，
0: 不是谁都有
1: 啊。是啊是啊，
0: 哎。

0: 到底什么时候真正开启空调呢？这温度会有所变化吗？这样的天气会持续多久？跟您来详细说一说。今天您发现天晴了，这风力也是有所转向了，转为西北风，风力是比较大的，气温将会有非常明显的攀升，感受到热了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气温是来到了17度到25度。不过由于近期积累的这个潮气还需要释放一下，空气湿度仍然是比较偏高的，还是会有雾气出现的。所以说想要晾晒衣服的朋友们，晾晒被褥的朋友们，稍微再等一等，过两天才晾得更舒服一点啊。
1: 哎，周五周六咱们大连依然是以晴为主的好天气，其中呢周六的西南风风力是比较大的啊，气温将继续的上扬，市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7度附近，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天气将变得更加干爽一些。不过呢体感上的温度也会明显攀升，大家还需要适当的调整衣物哦。
0: 来看看周日哈，周日到下周一天气将会转为多云的状态了，气温将会有小幅度的回升，最高气温是在24度到26度。好像本周末是有演唱会的啊，也希望天气不要影响大家出行了。这个潮气真是，即便今天感觉是阳光明媚，但空气当中的湿度还是比较大的。之前咱说过，因为是厄尔尼诺的影响啊，今天听到了一个说法，说什么是厄尔尼诺这种影响？有这么一个比喻，比如说一个大火，上面架着一口锅
1: 啊，
0: 这锅啊，做饭人都知道已经烧干瓤了，
1: 干锅了
0: 啊，已经见黑底儿了。那这时候呢，一碗热水
1: 啊，滋啦一下浇上去了，
0: 就泼到锅里边去了。

0: 从这个大派的里面，我隐隐约约的看到了他粗壮的小手。
1: 难道不是英俊的脸庞吗？被手机给挡上了。面城大海说，空调，空调对于我们这些电车车主来说是一件多么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东西。
0: 哎，据说好多新能源车主是不敢是点空调的，
1: 不是，夏天也不敢开，冬天也不敢开，
0: 费电呢。
1: 不至于，现在这两天不至于啊，能省点是点啊。
0: 嗯，
1: 真的都不敢开吗？
0: 哎，
1: 我路上可开新能源的车的朋友可不少啊，
0: 可不少啊。
1: 是啊，都不敢是开吗？这个左道疯了，你这车
0: 啊、哦！
1: 我看到仪表盘下面这个实木的一圈，这应该是很经典的一款车。
0: 就看这个设置的这个界面、
1: 嗯、
0: 啊，这些实体按钮，
1: 嗯，
0: 这台车有年头了，但是是什么车型、
1: 啊、
0: 我有点猜不出来。
1: 嗯、但我看这车应该不便宜啊。
0: 嗯。
1: 路上情况帮您更新个点位方块，再说红岗路往迎客路方向两车发生事故了，大家往那走稍微注意点，现在是个堵的状态呀。
2: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产品免费升级，价值超50000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 86963666。

0: 啊孩呀
1: 啊，
0: 你能不能稳稳当当开车呀？这九秒视频给录的，我俩给你当导航呢，在这儿啊。你看呢，左边看一看，右边看一看
1: 啊，
0: 录啥录啊？你车有个哎，他车竟然有个后视镜哎，都哥你看。
1: 啊、要是有一个那就不对了啊，那是两
0: 个，左边一个，哎，右边一个。哎、
1: 是了啊，
0: 给我们俩录啥呢？没看明白呀、啊？然后录下自己的车速。30多是不是啊？
1: 这属于是第一视角啊！
0: 别整这些，这太危险，太危险
1: 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还是个拐弯的路口，太危险了啊！嗯、你等稳稳当当的，你等个信号灯，你再给咱发视频啊。
1: 后母新爷说：“哎呦，听这背景音乐就知道是谁来了啊！就是自打小美休假呀，就没听过这节目了，
0: 没听过这个节目当中这样的声音，是不是、啊？
1: 哎，是的。
0: 新爷，我跟你说，真不是小美的伴奏，
1: 嗯，
0: 完全是豆哥。”今天全新的、啊、嘎嘎新，
1: 完全是我从小美的库里面提出来的 啊。
0: 那你没他挑好，比这更狂的。风声万里说，不开空调，穿着防晒衣，开着窗，开着车，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喜欢自然风呗，
0: 就是那种夏天哈，在屋里边开着空调，盖着棉被。
1: 我跟你讲，很多朋友、啊、
0: 就喜欢这种感觉，
1: 他们去即使是夏天最热的时候，
0: 嗯，
1: 也不太敢开空调，就是他们身上可能吹的哪儿哪儿疼，比如脖子呀、
0: 啊、
1: 腰啊，可能受不了这个凉。
0: 哦、嗯，但我觉得在咱们大连啊，这个防晒衣是一个，另外就冲锋衣呀、啊，
1: 哎，
0: 真的非常非常的实用啊，
1: 太实用了。
0: 还有在夏天的时候，我今天出门就想穿什么衣服出门呢？
1: 嗯，
0: 我外面真也是披了个防晒衣，
1: 哦，
0: 然后里边我跟豆哥今天，哎呦。我俩穿的竟然是一模一样的颜色，
1: 都是黑裤子啊，
0: 白 T 恤，
1: 白 T 恤，巧不巧呢？
0: 白 T 恤在这种啊，这个春夏的时候真的是太百搭了。
1: 嗯，
0: 就懒人穿搭，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发现哎，白 T 恤一拿来就穿上了啊。
1: 哎，
0: 但我发现个问题啊，问问豆哥，嗯、豆哥，你这白 T 恤是去年的还是今年的？
1: 我这是今年的。
0: 去年的呢？
1: 去年发黄了。
0: 我这也是今年新买的，
1: 是不是？
0: 大家是否有这样的感受？就这白 T 恤，你甭管啊，就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就多贵的衣服啊，
1: 啊，
0: 就是第二年好像都有点发黄。
1: 是，
0: 而且白 T 恤每次穿的时候都特别的小心注意啊。
1: 嗯，
0: 比如说吃烧烤的时候、吃火锅的时候、吃川菜的时候，
1: 崩上油哈、
0: 啊。服务员
1: 啊，
0: 给我拿个围裙。你没要过那种围巾吗？
1: 那就是天天围啊，小心翼翼的，就怕弄脏了，因为不好洗啊，是不是？
0: 但是白 T 恤说实话它分版型，
1: 嗯，
0: 领口紧了也不行，松了也不行，
1: 那是
0: 太白了也不行
1: 啊，
0: 太透了也挺尴尬，
1: 要要要。
0: 所以你发现没有，这衣柜里边就缺少一个非常称心的白 T 恤啊。
1: 那是，
0: 虽然几十块钱啊、
1: 嗯、
0: 但是你就想要一个干净一点的、百搭一点，洗过水之后啊，就是、
1: 啊、
0: 哎，没有任何问题出现的，哎，挺难找的，是不是？
1: 哎，今年夏天大家就别再乱买普通的白 T 了、
0: 嗯、你这

0: 有。
1: 今儿给小卖部里啊，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安利一款这个全网爆火，李小冉呢像安志杰都在穿的白小 T 的三防 T 恤、啊、
0: 哦，李小冉真的是很会穿很会搭、
1: 啊、
0: 我买了好多他的同款啊。
1: 哇哦，
0: 有没有这种情况，咱穿白 T 的时候呢吃饭怕溅个油啊，滴个菜汤是不是、嗯、普通白 T 哎呀，你除非你随身带了一个那种就是有那种笔
1: 还有纸
0: 是不是、
1: 啊、
0: 对不对，还有那种湿巾，
1: 对对对，嗯，
0: 那谁能随身带呀，
1: 是啊，
0: 只能等到回家之后再洗，发现哎怎么洗也洗不掉了，一沾油就废了
1: 啊。
0: 但咱这款 T 恤不一样了，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了，自带黑科技，像什么的模仿荷叶设计、
1: 嗯、
0: 啥叫荷叶设计，劳动公园咱都去过吧，
1: 那去过，
0: 每年这时候好像有那个荷花开始盛开了、嗯、是不是，
1: 是
0: 那个水呀、啊、滴在荷花叶上，那个荷叶上是个小水珠，它不渗进去，
1: 哎，
0: 就像咱这 T 恤是一样的啊、
1: 嗯、
0: 防水防油还防脏，下雨天的时候那水珠滴上去之后直接就滑走了，吃饭的时候呢油渍溅上去之后拿纸巾一擦哎就干净了、
1: 啊、
0: 还有很多朋友说我爱喝咖啡我总散的是不是，
1: 那没有问题，
0: 咖啡洒了也不怕啊，当场擦掉之后一点印子都没有，
1: 嗯，
0: 以后穿着白 T 去吃火锅撸串啊再也不用小心翼翼的想吃啥就吃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了，
1: 哎，真的是太高科技了啊、
0: 嗯、
1: 这款网红爆款平时官网做活动也得249元啊，两件，今天呢是频率宠粉福利白小 T 的开仓放价只要199啊，而且呢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元，加上会员还能享会员的专属福利，满199还能再减10块钱，两件到手只要184啊，
0: 平常一件好像是不过100块钱，那咱们今天啊这个买这种普通的 T 恤的价格，
1: 嗯，
0: 入手明星同款的三防 T 恤，男女同款，尺码齐全， S 码到 5XL 码，哎呀
1: 这把多胖的人多壮实的，
0: 我想就大点这种双开门他都能穿，
1: 大点其实俩膝就够了
0: 他的双开门
1: 啊，
0: 不可能，一会儿来再问问他
1: 好
0: 穿几个膝的、
1: 哎、
0: 两种颜色黑色白色两种颜色随心搭的啊，
1: 嗯，
0: 184块钱到手两件，全网超卷的价格，只有我们敢给大家有这样的福利，但提着大家一下啊，这个两件选好之后呢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就能够184块钱带走两件衣服了，怎么能购买呢，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短袖开始抢购，
1: 商城呢还有更多的超值福利等待大家一起来抢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
0: 快把我的手机给我架上豆哥，
1: 哎，
0: 直播咱俩今天真的穿的是白 T 呀、
1: 啊、真的你验证一下啊
0: 那你那是三房的吗，
1: 我这不是，
0: 我这也不是，
1: 两个字刷起来吧，两个字刷起来吧，
0: 沐晨回复白啊，不是白，回复短袖啊、
1: 嗯、
0: 两个字，还有回复白 T 的，不是白 T 啊，
1: 啊着急了，
0: 好多朋友都回复了好多信息啊，别着急别着急，都有啊，
1: 回的是短袖啊，短袖短袖、
0: 哎、100条信息啊，
1: 嗯，
0: 太识货了啊，
1: 我跟你讲就是你的白 T 放在里面哈，外面搭一个任何的小外
0: 套，搭啥都好看，
1: 都会很精神显得啊，
0: 是比如说你搭一个防晒服，因为防晒服很多朋友说不太喜欢买这个白色的，
1: 买淡蓝的，
0: 对，淡蓝色呀、嗯、或者那种这个淡绿色很好看，怎么都百搭，
1: 是
0: 下面更好搭了，搭小牛仔裤、
1: 哎、
0: 今天我穿的黑裤子，我看你也穿的黑裤子，
1: 我这是黑裙子，
0: 哎呀、嗯、我看开叉了吗啊，我说啊，说这个晚上节目什么时候直播呀，晚上5点呢、啊、5点开始直播呀，进来的挺早的啊，
1: 哎，有也提到了香洲路和春光街交汇处，北海电厂和这个横流储能电车站这个地方呢，说这个违停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啊，晚上5点市里面说三个单位一起下班啊，说反映了这个事儿啊，厂内的员工嗯目前就是还都很多堵在停车场里面出不去、
0: 嗯、
1: 啊，
0: 也是因为这个停车的问题包括进出的问题啊、
1: 嗯、
0: 好像还发生这刮蹭事故了，最近不是今天啊，
1: 嗯
0: 啊，希望有关部门帮忙关注关注啊，
1: 嗯，
0: 没准那还在说，哎呦我跟你说去年的全变成拖布了，是不是，
1: 是不是，
0: 所以说我觉得 T 恤没有必要，就白 T 恤不要买太贵的，你多少钱第二年都那样但这款我觉得可以试试明年到底什么样呢，
1: 这款我觉得至少不用经常洗了啊，
0: 哎，豆哥你爱穿黑色爱穿白色，好像你爱穿白色一点，
1: 白色多，
0: 为啥不穿黑色呢，
1: 也不是，就是因为我黑色外套多
0: 哦，
1: 所以说里面我要跟它
0: 亮一点，
1: 哎，来个反差嘛、
0: 哎。

0: 哎呀呀！豆哥，你说老会打了，就是我身边哈，真的是为数不多的会穿搭的男性。
1: 哎呦，那我反过来夸夸小美，啊，小美，我跟你讲，
0: 来听着呢，好，开始吧。
1: 小美，小美哈，就每天来直播间，那衣服都没有重样的时候。啊，
0: 这不很正常吗？
1: 其实小美说我会穿搭啊，我跟你讲，这是完全是过奖了，因为我经常是一件衣服穿好几天。
0: 把直播给我打开。
1: 哎，但是小美真的就不重样。
0: 昨天穿的是这个吗？昨天穿的是这个吗？
1: 昨天是啊。
0: 哎，我没太在意。女生会是这样的
1: 啊，
0: 就可能我就是昨天穿的衣服，可能我明天还会再穿，
1: 哦，
0: 也许我放到次件衣的位置上，但我今天可能不会再穿它，
1: 哦，
0: 就一定要换一身衣服。
1: 是是是，
0: 可能第三天穿的还是那件衣服。
1: 哎，就是
0: 可能也没洗，
1: 越人越挤啊。
0: 问问吧，此时此刻有没有真是今天穿着白 T 恤出门的？
1: 嗯，
0: 给咱俩拍个照呗，不会这么巧吧？
1: 自拍吧。

0: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1: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学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五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2: 路况报道。

0: 各位晚上好，首先要提醒各位，目前呢是各小学托管班的孩子们放学的时间段，所以呢各小学周边路段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我们一来梳理一下，除了学校周边路段车辆比较多，还有哪些路段是饱和的。首先是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家桥上，车流的密度是比较大，这一段通行起来是相对缓慢。目前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了莲花山隧道之内。东快路彭辉途经海达区往广电方向暂时车多缓行。此外呢，沙区法院门前路的南行入市方向，以及目前看到的黄河桥去往通信建安厂方向车多缓行，也包括西部大通道沿线啊，尤其是西部大通道去往机场方向西南路上方是一个缓行路段，过了西南路匝道之后车速会有很明显的提升。另外南大亭附近的太原街和胜利路的交合处，目前太原街去往解放广场方向大概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除此之外，滨海路沿线，那么现在天气不错，到滨海路游玩的市民比较多，尤其是滨海路的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段的双向是缓行路段。高新园区车辆比较多的是在五一路沿线，尤其是五一路进入到数码广场环岛，整个环岛之内再进入到五一路的双语学校附近，也是孩子们正在放学的过程当中，所以是缓行的。此外呢，还有一个路段是阮家园路和数码路交汇处阮家园东路的双向车多。红岭路大华锦绣华城和金柳路交汇处目前是红岭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一路缓行。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有都是正常开通，但是有一个管段是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啊，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目前呢是封闭状态，其他高速公路正常通行。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爱心送考车主请注意，5月27日至6月9日到疏港路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享汽油会员优惠每升1.66元，祝考生一举夺魁，66大顺。
2: 阳光财险客户节盛大开幕，用我知心服务送您美好生活，阳光财险用满满诚意与您共赴双向之约。
3: 爱心送考助力高考，盛京银行市民的银行，城市的银行，国有的银行，深耕冰城送金融温情，盛京银行祝考生金榜题名。
4: 美国约克空调152年只做一件事，专注冷暖，买空调就到长江路825号约克空调智慧城市展厅。
5: 个性化定制，摘镜技术再升级，和智眼科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不戴眼镜上理想大学。摘镜电话400-7070-400。
6: 中国石油258会活动火热进行中，每月日期逢2+92、逢5+95、逢8+98尽享加油优惠。微信小程序搜索中油浩科驿站，加油购物有惊喜。
7: 保利金地海运主城新公园旁，建面97至143平米海派精奢纯洋房，城市公园展厅已开放供饮品鉴，8276-6666。
8: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大连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9: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一味劲，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10: 奥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11: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12: 6月23日，新疆8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11: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12: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8日游等你加入。
11: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12: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11: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13: 交通气象快报，
14: 交通气象快报。
15: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气温17到26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大连日报的记者金博源。从2007到2026，金丝带飘过了20个夏天，送考的路交通广播走了20年，只为送你奔赴心中的星辰大海。同学放心去飞。
3: 铁路出行提示。
4: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月月。月月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齐齐哈尔北京方向票额紧张，其他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6月11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另外提醒广大听友，车站标准配齐便民餐桌、重点旅客服务室、哺乳室、无障碍售票窗口、手机加油站等服务设施，保障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好的，主持人。
3: 此刻无论您是
6: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7: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6: 又或是
7: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3: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8: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7: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我们又回来啦！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太搞笑了
0: 啊！
1: 我俩现在穿着白 T 恤，
0: 嗯，
1: 然后看着很多听众朋友们给咱发来他们此刻的衣服，咱们几个人像一个队儿的，
0: 哎，
1: 像小松，还有这个 Kevin。跟咱俩的衣服太像了，
0: 凯文这大墨镜可挺酷啊。
1: 但该说不说，这两位大哥身材都挺不错啊。
0: 嗯，
1: 小松还带一个小冰袖，
0: 看着可挺魁实啊。
1: 小松大哥说了，
0: 嗯，
1: 那个玩车司机哈，夏天只穿白 T 恤，
0: 因为
1: 是有什么说法吗？
0: 白色不是那个不吸热吗？
1: 啊，
0: 可以更凉爽一些。
1: 哦，我又有要求呢，
0: 嗯，
1: 像出租车一样，座套都是白的呢，
0: 显得干净。
1: 是，开玩笑，有没有撞衫的呀？有，小松大哥给你撞衫了，我俩也给你撞衫了。那你发现哈，其实甭管什么衣服，小白 T 也好啊，包括这个小牛仔也好，就是你甭管什么衣服，得有好的身材。
0: 那是，
1: 是吧？
0: 哎，
1: 咱就说身材好，你披麻袋辫子都好看。
0: 哎。
1: 穿一个简单打底衫，一条小牛仔裤，小白 T， 哎呀，清爽是不是？
0: 嗯，
1: 好身材穿出来的感觉确实不一样啊。但如果说啊，一身赘肉的话
0: 啊，
1: 坐那儿一圈又一圈的话，你再精致的穿搭好像很难出彩呀。
0: 是。
1: 那咱们今天给你请来谁了呢？咱们的资深的形体管理顾问于洋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科学瘦身这件事儿。于洋老师你好。
0: 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 ，Hello， 大家晚上好。啊，确实啊，如果衣服基础，我们身材就不能基础了啊。
1: 是，
2: 那大家追求减肥啊，本质上也是向往更美、更健康的一个生活状态。但是我发现现在有个普遍现象，就很多人可能年年喊着在减肥，但是年年都在原地打转。
1: 是啊。
2: 嗯，那对于减肥来说，我觉得见效快、够健康、不遭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一直非常推荐常年减肥还一直没有成功的朋友来试一下啊，五点瘦身。那算下来就是五点瘦身在咱们电台和各位听众朋友相伴已经有10年了。那10年时间哈，我也只推荐过这一个瘦身项目，还能一直收获大家的认可，就足以证明它的效果是经得起时间验证的，而且是真的能够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的，所以才能走得长远。那五点瘦身它最大的亮点就是安全、健康，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包括呢你被

0: 期间的人群，青少年都是可以放心的去体验，而且它能够直击我们肥胖的内在根源。它的核心作用原理就是提升我们人体的基础的代谢率，能够加速我们脂肪的分解的一个速度哈，全程的只减身体多余的脂肪，不会流失水分和肌肉。所以正因如此呢，你瘦下来的身形才会紧致不松垮，线条才是那种自然好看的，这也是它和普通的一个减肥最本质的区别。
1: 嗯，那么听完于洋老师这么说之后啊，就觉得啊很心动啊，不管是想减脂还是塑形，这个项目都非常的适配。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特地为咱们交通广播的听友争取到了年度的重磅福利啊，大家听好了，五点瘦身原价单次是298元，节目专属的团购价198元就能体验4次。
0: 嗯，是的哈，反正在咱们节目时间报名的朋友哈，我们再额外送一次免费的专业体质测评，然后帮大家呢精准的去测评自己的一个代谢水平是什么样的，体质情况怎么样啊，长胖的真正的根源问题在哪里。那想要瘦身的朋友哈，千万别错过今天的活动，198，能做4次啊。报名电话84618813，84618813，或者是大家可以添加一个微信来报名啊，搜索M84618813 M84618813。 那五点瘦身当中的五点，就是根据大数据我们总结出来的五大肥胖的根源问题，包括呢个人的体质、基础的代谢率、内脏脂肪、局部的体脂，包括我们体内那些湿寒的问题。所以五点瘦身它是围绕这五大维度去对症解决啊、这也是它不易反弹的一个核心的根源问题。那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哈，比如说易胖体质啊，或者代谢缓慢呢、那种湿寒堆积的肥胖，还有内脏脂肪超标，包括肚子大、大腿粗、后背这一些局部的顽固的赘肉，都是五点瘦身主攻的方向。所以正常情况下，大家体验2到4次，你的体重还有局部的维度肯定都会有明显的变化。那我常和我们顾客分享说，我们减肥的一个终极目标其实不是单纯的减几斤肉就完事儿了，而是想要收获年轻的一个状态、健康的一个身体，还有很好看的一个外在的体型啊、所以说如果你只追求快速的掉秤去节食吃药，那么最后可能瘦得干瘪松垮，还容易反弹，那这样我们就失去了减肥的意义。所以只有从根源去着手，我们才能够摆脱反弹的一个几率，让我们瘦得长久稳定下来。
2: 嗯，还真是这样的。而且问问大家个问题，是否跟我有一样的经历啊？减肥怕什么？怕一个平台期。哎，就你发现，哎，怎么减这时候就不掉秤了，
1: 下不去了。
2: 另外就是那个减肥餐啊，说实话它能吃饱，但是架不住馋呢、什么都想试一试哈。就很多人可能这个肥胖的原因都是不一样的，像我可能就产后啊这种肥胖，跟现在我怀孕之前的体重还差了将近有10斤左右，就是得需要找准根源能够减肥才是高效又靠谱的选择。
0: 对，
2: 节目当中有专属的福利，大家过来感受一下啊，原价单次是298元的五点瘦身，现在是有198元的享4次体验，全程是为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品质和效果双重保障的。现在拨打电话84618813，84618813，或者添加微信，微信您记好了，是 M84618813 M84618813 来报名。还能做免费的肥胖根源专项测评，到底因为什么胖，为啥瘦不下来，摸清自身的一个情况，在科学瘦身。另外想问问于洋老师，做那个五点瘦身呢，有没有需要就刻意要节食减肥？节食需
0: 要
2: 吗？
0: 不需要，
2: 就想吃啥吃啥，
0: 就是我们正常合理的饮食一点问题没有、就是比较人性化。
2: 嗯，
0: 其实像很多人可能一提到减肥第一反应就是饿哈，但是你长期的节食真的会让你的基础代谢直接的下降到多少呢、下降15%到20%。
2: 哎呦，
0: 对，所以你人体的燃脂能力就会变弱了、
1: 嗯、
0: 最后就容易变成那种啊，可能大家喝口凉水都容易长肉那种常说的易胖体质。
2: 这太可怕了。
0: 嗯，所以五点瘦身它恰恰相反，它的这个核心是主动来拉高我们的基础代谢。那根据我们大量数据一个统计哈、就2周的时间，就我们的基础代谢能够提升5.2%，然后包括我们体脂率可以同步下降2.8%。那代谢提高之后，我们自身能够消耗掉的多余的热量就会增多，所以呢你正常饮食也是不易反弹的。而且这项技术我们拥有国家的专利认证，还受邀登上了 CCTV 影响力对话节目，并且被强烈的推荐。它整个的流程下来就是40分钟时间，大家就是来。

0: 放松的来休息的功夫就能够完成，而且体验感还是很舒适的。
1: 嗯啊，节目当中呢，马上拨打电话啊，就能拥有198元四次的体验，平均下来的话，一次还不到50块钱啊，既能健康减脂塑形，又能免费的做专业的体质检测。所以说，要想了解自己的肥胖问题，想轻松瘦下来的朋友，抓紧这个时间拨打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M84618813。
0: 哎，我发现现在大部分人比较头痛的问题就是这个肚子哈，肚子比较爱长肉哈，不管男女都是这样。那之前我咨询过一位顾客哈，他也是属于平时工作比较忙碌，所以一开始呢就是也是选择了一个代餐比较简单的一个减肥方式。那短期确实是看到了体重的一个变化，但是呢一单就恢复了正常的三餐，那体重又马上回弹，那几次折腾起来确实是身心俱疲哈。后来呢来体验了5点瘦身，首次做完哈就腰腹这个位置包括胃部啊这个维度就各自就瘦了能有3公分，就是第一次完事之后哈。那我们又同步帮他去调理了他本身的一个体质问题，帮他去排出了这个位置的一个湿寒，所以就解决了腰腹部这个脂肪比较淤堵的这些根本的问题。像现在很多人久坐呀造成的带脉不通，还有男士经常有应酬的啤酒肚，都是非常适合做5点瘦身的，专门来减肚子就可以，同时呢还可以去调理我们脂肪肝血脂血压等等指标，你都会得到一定的改善。那么想要减肚子的朋友也不要错过今天的活动哈，198就能做一个4次的小疗程，那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也可以搜索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那我记得还有一位顾客哈，他属于基数就比较大那种哈，当时他跟我说体重已经达到220斤了，他说也可能是他自己家的体重秤也就到220斤，然后下肢也是经常的出现一些水肿的情况哈，查出了有重度的脂肪肝，然后高血脂，就整天比较昏沉乏力。那他也尝试过节食啊或者一些高强度的运动，要么他觉得坚持不下来，要么是觉得收效甚微，那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始体验了五点瘦身哈。我们是根据他的体质定制了一个专属的方案，所以让他的效果来得很快哈，一个半月的时间就体重稳步下降了有20斤，然后水肿的问题也彻底的改善了。他说就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变得轻盈了，轻松了，不像以前那么容易累了。还有一位呢，她是步入了这个围绝青肌的一个姐姐，她是经常要常年的一个运动的一个人哈。那起初呢，她说运动还是能够掉秤的，但是后来发现无论怎么努力哈，就是这个体重一点也不动了。那我们呢是从体质、代谢、气血多方面帮她做一个很综合的一个方案，所以呢，就瘦身本来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那前期你可能感觉平缓哈，姐姐也是哈，前期可能看到效果没那么明显，也曾有过焦虑。但是呢我们2个月之后就帮他成功瘦下来了有23斤，并且呢是匀称紧致的，所以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就是真正科学的瘦身，它不是说所有人用一个方法去套用，而是我们大家每个人基础啊肥胖根源完全不一样，就需要像5点瘦身这样去对应每个人的基础问题，然后一人一方，这样才能精准有效。比如说女士啊或者大基数的一些减脂必须要减重和收紧去同步进行，这样瘦下来才不松啊。5点瘦身的一大亮点就是瘦下来紧致不松弛。那减肥我们就既要瘦得下来，还要瘦得健康，瘦得好看。
1: 嗯
2: 嗯，所以你发现一个个真实的案例摆在咱们面前，效果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2到4次体验就能看到非常明显的变化，全程是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198元四次，还附赠免费体质和肥胖根源的测评。电话您记好了，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M84618813，赶快拨打电话吧。
1: 感谢于洋老师，
0: 谢谢。

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6月5日至7日在世界博览广场盛大开启，27个国家和地区的精品集中荟萃，精彩不容错过。

0: M 一再问个问题，说那 T 恤如果说到了发现不喜欢，可以无理由退吗？可以联系一下客服，问问客服详细情况啊。这应该
1: 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
0: 对呀、
1: 啊，完全可以，
0: 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1: 嗯，
0: 哎呀，这个照片当中李小冉真好看，
1: 小冉，
0: 哎呀，真好看啊、哦，女生都觉得好看。所以大家即便不买的，回复短袖看看啊，确实挺好看。路上情况，欢迎大家持续把路上情况信息通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发送给我们啊。就想说一个事儿，说的那个中山路和武辉路路口有那个红绿灯的问题。什么问题？说绿灯一直给中山路，武辉路压老多车了。
1: 哦，
0: 中山路没有车，怎么回事啊？这是我们反馈给我们的路况播报员，通过大屏幕咱们看看到底什么情况，是不是信号灯发生故障了呢？
1: 然后呢，迎春花提到在大连汇文中学华北路东侧的路面说有个大坑，我发现就最近啊，下完这几场雨之后啊、
0: 嗯、
1: 路面出现了太多这样的一个中小型的小坑，
0: 难免的、
1: 啊、
0: 真的是啊、
1: 哎、
0: 这啥钢筋混凝土都抵不过这么个下法，所以那不说下了多少小时，48小时，是不是？
1: 哎，是的，
0: 对于路上来说是一个挑战啊、哦、特别是很多很可能是已经很时间很长的路面，
1: 嗯，它那个沙石都出来了，
0: 有点小问题的啊、
1: 哎、
0: 一点点可能就变成这样了啊。
1: 是，
0: 但我觉得可能最近开始要集中要修理一下了。
1: 嗯，
0: 他说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帮忙这个把坑外散落的沥青石子儿给清理干净。他是不是觉得一车开过的时候会迸溅出来呀、啊？
1: 这个如果说要是快速驶过的话、
0: 嗯，
1: 这个对车胎是和减震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0: 对对对啊，嗯、给我们项目问一点时间啊，这雨下太长时间，
1: 嗯、
0: 那是今天刚晴啊，是不是？大家绕绕路走啊。
1: 嗯。秦之旅说下班回家啊，在小区看到一个大胖哥
0: 啊,
1: 啊，说一手拿着个伞，另外一手
0: 胖大哥
1: 啊，
0: 大胖哥，
1: 大胖一样的啊，
0: 一回事儿。
1: 说一手拿着个手绢，
0: 嗯，
1: 在那个花墙那块擦汗，那个造型啊太滑稽了啊。说现在等家人都那么热吗？
0: 哎，但是据我所知，好像是。嗯，某一代人就是他出门是有戴手绢的习惯的、
1: 啊、是，
0: 而且我觉得一个男生出门戴一个手绢啊，然后平常擦擦汗呢、啊、
1: 嗯，
0: 或者擦一擦口水，哎，为什么会有口水、
1: 啊哎、看着哪个美女了，这是
0: 可能回复了 T 恤了，是不是、
1: 啊、
0: 觉得这感觉很绅士
1: 啊，就是原先啊确实、
0: 嗯、
1: 不管是老的少的出门都戴手绢、
0: 嗯、对、
1: 啊、
0: 而且有一阵我记得我出去旅游回来戴那个伴手礼就是小手绢，
1: 哎，
0: 嗯，
1: 我跟你讲，就是我妈我父母那代人呢出门有个什么习惯呢，
0: 嗯，
1: 拿手绢包钱
0: 啊，
1: 你要上菜市场买菜、啊、多少钱呢，2.5块，拿手绢啪啪啪几层打开，然后再拿钱，
0: 让我想起什么呢，有没有姐妹们
1: 啊，
0: 随手拽一张身边的纸抽，
1: 嗯，
0: 包了自己的耳钉啊，金耳环、金项链啊，
1: 呵，
0: 我就放包里，回家我再戴上。比如说，很可能染头发的时候，或者是做什么，检查的时候、
1: 啊、
0: 带这些东西不方便，
1: 嗯，
0: 然后随手就给扔了，
1: 呵，
0: 还是手绢啊，包裹起来好像是更保险一些呀。
1: 哎，小波说了，小光波说了，哎呀，阿童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
0: 怎么了？
1: 就哪那个晚高峰不说要直播吗？这都大半年了，还没播上呢。
0: 哎，不咋的，就我没在的时候一直也没播呀。
1: 等你回来，
0: 等我回，现在就播
1: 啊！
0: 给我支上去，
1: 马上那个把小美的手机号亮出来啊！
0: 肯定播，我们这设备都准备好了，早晚会播的。
1: 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不是说话不算数，
0: 嗯，
1: 而是台里对直播这件事啊是有严格的规定的。
0: 嗯
1: 啊、
0: 是，比如主持人，女主持人不能超过100斤。男主持人不能超过120斤，
1: 那超了就不能播呗？
0: 对呀、啊，现在没有一个达到标准。
1: 哎呀，那咱俩就还得努力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我们俩节目现在差了大概有50斤吧。
1: 哎、
0: 小冉说了，好几天没有听广播了，今天一听美玲回来了，回来好几天了，
1: 可不咋，
0: 一周了你才听节目，
1: 嗯，
0: 你咋又出海了？他这是不是在游艇上这个头像？
1: 看着像啊。嗯，哎，你看 L 就说的就是咱们那种啊，
0: 嗯，
1: 蓝色的防晒衣里面是白 T 啊、
0: 嗯嗯，这防晒衣好好看啊，
1: 哎，很清爽的感觉啊。
0: 我看看这个鸡骨架，哎呀，这个、
1: 啊、
0: 这挺贵呀、啊，这个。
1: 这好像是那个沈阳烤鸡架的感觉、啊，
0: 好看，好看，好看。另外，独酌清风在问啊，关于爱心送烤的事儿啊，是的，我们1号、2号会有主持人集体出动为大家送这个车贴。他说，200大楼是谁在那个位置？是。

0: 然还有小蝶，
1: 哎，
0: 既然是我们新闻广播的一位主持人，小蝶您更熟悉了是不是？
2: 是。
0: 凯说一事儿，说那个山东路南这个位置，不知道您是否遇见过这个事儿啊？他说那个往王家桥十字路口往北行的山东路路边有一个比亚迪 4S 店门口
1: 啊，
0: 每天晚上都有一辆黑色的宝马车啊停在这儿，说每天晚上都停在这儿，
1: 固定的
0: 啊，在路边从五点一直停到六点，司机还坐在车上，正好停在这个东纬路右转上东山东路一拐上来那个路口，
1: 哦，
0: 愁死人了，这流量可大了，就因为他每次都是三排并一排，特别压车，
1: 估摸着是来接人的，
0: 接在比亚迪 4S 店上班的呀，
1: 哎，
0: 这支持不应该是买比亚迪吗？这不是支持着是不是啊，但不能停在这儿啊，这里还有人，不行咱们播吧，拨打一下官方电话问问到底什么情况啊。

0: 眼看着孩子们就要放暑假了，问问大家，您是否有出行的计划？是否有愁得慌啊？去哪儿溜达玩呢？哪儿最合适呢？
1: 哎，所以说呢，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带你去出发旅行，每个月啊路线都有更新。这一次为大家带来的是新疆之旅啊，新疆8日旅游的这个报名啊太火爆了，6月11号。团期已经满员了啊，6月23号的新疆团期目前还有少量的席位，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咨询吧，分别有电台主持人带队哦。6月的新疆独库里公路已经开通了啊，特别安排一天独库公路北段，从独山子直接去那拉提大草原，感受真正的一日四季的变化。还有赛里木湖啊，特别安排了帆船游湖的体验啊，还有这个旅拍独山子大峡谷啊、那拉提草原啊、薰衣草庄园等等美景，美食美景等你来品鉴。另外呢，7月份主持人带队的行程也已经确定了啊，分别是7月16号的这个新疆伊犁8日游，行程内容和6月的新疆是完全一样的啊。7月23号新疆北疆阿勒泰8日游，带你穿越沙漠公路，感受禾木村、五彩滩、还有喀纳斯、还有赛里木湖等等等等。7月28号的江西6日亲子游，要去的是齐云山，还有横江竹筏，还有这个景德镇陶瓷等等体验啊。还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的3班北京5天4晚的研学夏令营，专为8到16岁的学生们定制的。以上的旅游线路唯一的报名方式就是关注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旅游两个字啊，旅游别发多了，或者是发城市的名字啊，你感兴趣的城市的名字，比如说像新疆啊、北京啊、江西，就可以获取交通广播啊旅游客服的2维码。以上的线路都可以联系客服进行咨询详细的行程啊。那么微信也可以同步咨询13500799782，13500799782，也可以关注每天下午4点品游天下旅游节目的这个详细的介绍啊，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产品免费升级，价值超50000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
2: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3: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2: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3: 盛京银行股份。

0: 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1: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0: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1: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0: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1: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0: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1: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0: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1: 大连何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0: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1: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0: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1: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0: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加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1: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何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何氏眼科医院。
0: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0: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协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5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4: 路况报道，
5: 各位晚上好，晚上6:03了，要提醒各位，此时是各初中放学的高峰期，各学校门前路段，各初中学校门前路段压力都非常大，通行缓慢，请大家耐心等待。我们首先关注一起事故呢，正好是在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在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礁桥上，这里有事故，它是占用靠近护栏的最内侧的一排机动车道，过了广电，在这个家居大世界门前的位置，香炉礁桥上北行内侧车道靠近护栏的内侧车道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所以导致车道的尾端目前是排队到东北路白新村上桥的位置，提醒后车注意提前并道。另外还是滨海路西段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目前是双向红色饱和，疏港路沿线的主要是在疏港路的西行，从侯一侯二小区一直排队到绿波桥去往新生桥方向。此外呢，在东快路接近海达广场附近有事故发生，东快路的入市方向彭辉去往海达接近海达附近有事故，所以导致这一段是黄色缓慢通行。那么机场附近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再去往迎客广场方向已经完全恢复畅通了。那么今天晚高峰当中，整个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大连门广场附近是非常的顺畅，但是呢促进路进入到香洲路，香洲路去往舟山街高原路进入到香洲路，那么这一段目前是处于饱和的状态。 高新园区附近车辆比较多的是五一路双语学校门前路段双向，孩子们正在放学，所以这段缓行包括在数码广场的环岛、红岭路、大华锦绣华城，主要是去往。

0: 金柳路方向以及红岭路，目前在暖山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车多。富民路富民广场一直是到达西南路的路口处平均呢在西南路路口区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西部大通道的接上方向，从华业东方玫瑰小区上桥一直排队到西南路上方，过了西南路之后，西部大通道的接上方向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在高尔基路太原街交汇处，高尔基路东行方向车多。那么中山辖区之内，世纪街从鲁迅路去往民主广场方向，长江路从民主广场开始到港湾广场的双向，另外从东港地区进入到人民东路西行一直排队到丹东街附近。雾路目前看到的是植物园路段车多，另外就是东南路去往海军广场在植物园附近是缓行的。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有封闭的高速公路是土阳高速公路，目前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的双向封闭，那么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3: 奥尔眼科祝交管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西北风5-6级转偏西风5-6级。大连气温17-26度。
7: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8: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7: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8: 1008畅快晚高峰。

0: 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1008畅快晚高峰。

0: 好嘞，畅快玩多风，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嗯，平台上很多朋友问关于这个 T 恤的问题啊。
0: 嗯，
1: 小许在问说，那个 T 恤呀，我问问，只有女款没有男款吗？男女同款，
0: 哎，
1: 是一样的啊 ，oversize 那种风格的啊。
0: 是的，
1: 嗯，不像有的女款可能是带掐腰的。
0: 嗯，
1: 男生都是能穿的啊。
0: 多彩提到了一个路况啊，中山路和武辉路的交叉路口。嗯、
1: 这个咱们已经反馈给这个路况指挥中心了，
0: 哦、
1: 帮咱详细看看。他说的信号灯的问题啊。平台上很多朋友说，我那个车贴我已经预约完了，想问问呢，是哪个主持人在呀？二百大楼的有人关注了、
0: 嗯、
1: 啊，还有这个开发区这边，指向阳光在问了，说那个新存在的地址能发一下，已经预约了。那开发区预约哪个位置啊？应该是我详细的位置吧。这样咱问问小林吧，小林对这事儿门清是不是？小林你好，那个阳光在问说了，开发区领新存在的地址是哪个位置？可以。

0: 有几个派发地点已经全部约满了，两位你们敢信吗？大胆的猜一下，你们俩猜猜，你们俩猜猜20个地点哪个地点先满了？
1: 不会是中国平安财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平安大厦这一块吧？
0: 是
1: 我们俩
0: 大家是
1: 说
0: 这个是用北陵去，所以想看一看吗？
1: 是我们俩
0: 其实并不是哈、
1: 啊，并不是、啊。
0: 你上来就把你介绍了，并不是。
1: 哎呀，
0: 其实呢，这个
1: 是哪个呀？哪个满了？
0: 这个最火的点呢，竟然是我们的西安路地区的200大楼的这个点、
1: 哦、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南松路加油站的这个点
1: 儿。哎，谁上？
0: 这两个点呢，可能是交通比较方便。等会儿稍微，等会儿我看看啊、
1: 哦，好像是
0: 交通可能更方便。
1: 嗯嗯嗯，
0: 对。所以呢，提醒我们的各位这个司机朋友啊，您在选择的时候呢，可以多看几家附近的，包括比如说甘井片区的。如果您觉得这几个片区的稍微的比较满不够久的话，您可以直接往开发区或者荆州方向稍微走一走。
1: 嗯。
0: 比如说荆州的和氏眼科，包括呢咱们市内的马兰广场的这个保利旗下的一个售楼也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可以来进保利金地海运啊，这个马兰广场南行200。你的这个城市公园展厅都有剩余，而且都是量非常的充足。以上呢还有很多地点，我们的20个地点有很多地点都是在地铁的接驳站，所以说您去地铁接驳站附近的这几个点位也可以同样预约到，包括比如说中山和氏尖端眼科医院就是在港湾广场那一站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保利的这个马兰广场这一站，您都可以就近的去领取。无论是交通啊，还是地铁啊，公共交通啊，还都是比较方便的。
1: 嗯，哎、
0: 您多找几家啊，嗯、别可着一家羊毛薅，要不然的话现在太紧缺了。
1: 对对对，可能有的时候就是那儿哎，都已经约满了，也没有了，是不是啊？有个喜欢用我的猫，咱们听众在问你一个问题，说那个预约成功之后能不能更改领取地址？可能这个点错了，或者去那儿的路线不太方便，这可以改吗？
0: 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小程序的页面上是无法进行修改的。那您可以选择一个您就近的领取的地点，打个比方说啊，我是在这个比如说在美玲的这个平安财险的这个点预约的，
1: 嗯，
0: 但是呢我可能刚好那天呢就不在这附近，而我是在明记脆皮烤鱼三八广场店这附近，那我可以到这个地方先来领取。那么你同样通知所在的工作人员，你是在另外一个点，后我们的同事呢会在后台核销进行一个调换、
1: 哦、
0: 但是这个工作我们有20个点，确实这个工作量有点大，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尽量在您预约的点内进行领取，选择好了准确了您再点击确定键好不好、
1: 嗯、
0: 然后如果说即使碰上实在不行了，1号没时间，咱2号还可以领呢。那我们这2天时间啊都可以方便大家来进行领取，上午的10点和下午的16点之间，所以大家如果您方便的话，这2天您可以任选一个时间。如果您自己不能亲自去领，比如说我亲戚朋友都可以来帮你来代领，只要你把你的手机号码，你注册登记的手机号码告诉你的朋友，他呢就可以携带你的手机号码现场进行核销领取了，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啊，像刚才有些朋友提问，哎，那我真的是我特别想拥有，但是你这1号2号这2天我咋的都没时间，全家人都特别忙怎么办？也没关系，我们很多的这些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们其实真的挺忙的，尤其到临到高考之前了，所以呢现在我们全市30所高中的门口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半，我们四方驾校的工作人员呢会有一个爱心流动送考车在那门口，所以呢您可以在高中门口等孩子的时候，您就能看到有条幅，有我们的这个流动的送考车，您可以在那预约，我们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工作人员呢会一对一的直接给您送到您手里，您不用非得6月1号2号到我们的派发现场来领取也是可以的。你比如说奥林匹克附近的铁路高中啊，五字路的教育学院呐、啊，还有汽车医院的13中啊，高新的理工附啊，老干井的11中啊等等，我们全市这些所有的这些高中门口每天晚上都会有我们的流动送考车的工作人员在那儿等待为大家服务，所以有多种通道啊，您可以来预约和领取，看看哪个更适合您好不好？两位，
2: 嗯，好嘞，感谢小林，
1: 谢谢小林，这真的是太方便了哈，那希望大家能够就近进行领取啊，但如果真有需要的话也可以通过相关方式领取就可以了。
2: 嗯，
1: 有很多朋友在问了，说那个什么，我是想领车贴但还想看主持人太乐乐说了，想问问啊那个豆哥小美那个蟹老板
2: 啊，
1: 说的是海绵宝宝的蟹老板吗？
2: 不是螃蟹的蟹、啊、
1: 还有月如说点位是在哪里，我帮你看一看、啊、
2: 月光快递的两位、
1: 嗯、
2: 啊，
1: 谢老板好像是在1号上午的时候，是在甘井子这边，甘井子南松路这边41号，也就是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这个位置、
2: 嗯、
1: 南松路加油站这个位置，他是在这儿。嗯，所以刚是我朋友。

0: 人说，哎，我就在南宋路加油站对面这儿，谁去我一定支持，支持一下谢老板啊。
1: 这是午夜不回家的啊。
0: 就在外面说嘛，我南宋路加油站对面住，其实在这边哈。
1: 好近的，下楼就可以找到主持人了，是吧？
0: 咱们说怎么预爱心送好车贴，回复爱心送好四个字儿，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通过这会收到一回弹链接，是个二维码，通过扫码进行预约，就近领取就可以了啊。
1: 好嘞。
0: 喜欢用的猫说听到了，谢谢。哎呀，正好听到了，是不是？路上情况，飘雪在问说哈，华东路金三角到千山路路段这边辅路，路面啥时候能修好啊？好，昨天就在问这个事儿了，是不是？说那铁板子那个事儿，估计是快，铁板子没撤，这路可能就没修完。
1: 是的，
0: 可能是有些这个工程需要再等一等了啊。
1: 哎、
0: 远道道远问那个荆州何时眼科的，说谁在这边啊？我帮你看看，大海。
1: 大海啊，
0: 大海和大点儿啊，在这边啊。大海是一号的上午和下午都是他，二号上午是大点在这边。这
1: 两个大字辈的主持人
0: 啊。小恐龙说：“是好久不见的小美吗？”“是啊，是啊，你怎么才来呀？”我想问豆哥一个问题啊。
1: 哎，
0: 大家帮忙见证一下，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好的，请讲。
0: 某一位我就不提名了啊，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事儿啊，美呀、有个事必须你得知道一下，豆哥和所有来替班的女主持人都有个约定，请大家吃好吃的
1: 啊，
0: 像那个谢卓呀，是吧？土豆炖牛肉，
1: 呵，
0: 啊，欢哥是大飞蟹，
1: 哟，
0: 我可能没时间去吃哈、你要去你多吃点啊。
1: 那这都是女主播们承诺的啊，这
0: 不是谁承，不是你不承诺人家的吗？
1: 不是。是他们承诺给听友的，就像你的那个羊排、
0: 不是
1: 啊，
0: 豆哥和所有来替班女主持人都有个约定，指的是你请他们去吃这些东西是吗？
1: 啊，是女主播请大家吃好吃的。
0: 哎呀，
1: 你误会了，
0: 豆哥你咋能这样呢？
1: 啊，
0: 你说人替班多辛苦啊，好不容易过来替小美个班，你看人往里面搭钱吃饭、
1: 他们是为了感谢大家对他们的支持。
0: 不行，我请
1: 啊。呀，那就也就是说你在羊排的基础上
0: 啊，
1: 又加入了土豆炖牛肉、大飞蟹。
0: 对，我请客，我请客，豆哥花钱。最怕空气突然的安静。
1: 我
0: 号召出去，豆哥你咱俩。
1: 我掏存折冷静一下我。
0: 还有这说法，土豆炖牛肉。
1: 嗯。
0: 谢老板天天掀那个饭盒，
1: 都整点自己
0: 拿手的，哪道菜不比这好吃？大厦一说一地儿，说那个这边联通压力比较大，出市区和促进路方向这边流量是比较大的，人就大
1: 啊，
0: 流量大人怎么就长大了呢？还有些骑手，还有行人 是不是人就多呀？是不是流量大人就多呀？
1: 对对对，交织到一块儿了、
0: 因为小荣在问说了，豆哥啊，小美啊，那个白 T 呀、啥优惠券？我咋价格不是184呢？不能啊，
1: 得加那个客服、单单还能再减5元，是不是？
0: 对对对，可能是通过这个吧，你看看没有价格变化啊。
1: 哎，
0: 很多问什么 T 恤啊，什么184啊，说的什么呢？这个夏天的白 T 恤，估计今天很多朋友都已经穿这个衣服了，就可能特别这两天你发现白 T 恤真的太百搭了。
1: 嗯，
0: 因为咱大连天儿就刚开始温度回升，你不敢只穿一个 T 恤出门，怎么都配个外套，外套里边的穿搭就很重要了。你说里边穿个绿的，里边穿个红的，怎么感觉都怪怪的啊？
1: 哎，不好看啊。
0: 对，就一定是得就是颜色搭，再就是版型得好。
1: 嗯。
0: 但普通那种白 T 你发现，要么就是太紧身了显肚子，要么就是那么的垮塌，没型没质感。
1: 而且啊，还特别容易脏啊。
0: 嗯。
1: 像那种90斤呢，能穿出120斤的效果的感觉啊，
0: 就是那个版型不好，
1: 而穿出去自己就觉得太显胖了啊。
0: 嗯，
1: 要么呢就是没有什么质感，要么呢就体剪裁的那种是特别有这个收腰的啊，微落肩的设计，女生穿的能遮体剪裁的那种是特别有这个收腰的啊，微落肩的设计，女生穿的能遮这个胳膊啊，上面那个叫白白肉，有啤酒肚的男生呢，穿上去能够很好的修饰你的身材比例啊，不紧身也不垮塌，穿起来就特别精神利落。
0: 我最近关注了一个。

0: 就是专门挑衣服版型的一个博主的账号。
1: 哦，
0: 他就告诉你，比如穿挑牛仔裤，你挑什么样的，挑白 T 恤挑什么样的，挑裙子挑什么样的。他说那裙子要挑12片布缝到一起那种的，
1: 呵，
0: 然后牛仔裤挑个什么400什么，就意思有弹力还不鼓包那种的，
1: 400只
0: 啊，对对，就好像是个意思吧。那白 T 恤不更是吗？版型也很重要啊，是吧？就甭管您是小个子还是微胖身材还是骨架偏大的朋友，穿上之后这款 T 恤都能够从视觉上显瘦好几斤。就这版型真的太重要了。
1: 是
0: 这款白 T 恤啊，是今年的网红爆款啊，平时官网做活动也要249元两件，但今天咱频率宠粉福利，白小 T 开仓放假只要199，而且扫码添加福利官再减5块钱。加入商城的会员享受会员专属福利，满199还能够再减10块钱。所以刚那朋友说，我怎么不是184呢？你是没加会员呢？是没加那个福利官微信呢？
1: 添加一下啊。
0: 对，到手之后减10块钱，再减5块钱，加一块199减15，是吧？
1: 现在的关键词啊，大家发起来叫短袖，就俩字儿，短袖啊。
0: 另外颜色是黑白两色，随心搭的，尺码是 S到 5XL 这个码的啊，非常的全，184块钱两家到手，真的是全网超卷的价格了。
1: 好嘞，大家赶紧刷起来吧，短袖两个字。

0: 报道。
1: 晚上的6:30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炉江桥上依然是大流量，另外就是疏港路的西行从侯一小区开始去往绿波小区方向车多环行，富民路进入到富民广场去往马兰北街黄河桥去往通信电缆厂方向，西部大通道五一路的路段西部大通道的机场方向车多，另外五一路的解放广场路段的西行方向车行速度缓慢。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新园区黄埔路高新万达门前路段出市区方向，以及目前的广贤路学子街去往百合山庄方向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的滨海路西行方向车多。有一个路段有事故呢，是发生在中山路英华街附近，那么这里有事故，希望各位能够耐心等待。整个英华街沿线啊，去往黄河路方向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缓行。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18狂欢节，产品免费升级，价值超50000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金浦新区选好房，当然央企保利城，尽享110000方金牌教育园，建面89102平三室现房，即买即住，62127888。
1: 香炉礁港湾奥莱景观街区换新升级中，餐饮首店同步火热招商，运动服饰名品鞋服折上折，海量好物限时抢，逛街休闲娱乐好去处，就到香炉礁港湾奥莱。
2: 中国石油258会活动火热进行中，每月日期逢2+92，逢5+95，逢8+98，尽享加油优惠。微信小程序搜索中油浩科驿站，加油购物有惊喜。
0: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建面128至143平，四代奢宅，钥匙加推，地址甘区万达北，详询86680777。
3: 个性化定制，摘镜技术再升级，和智眼科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不戴眼镜上理想大学。摘镜电话400-7070-400。
4: 爱心送考，助力高考。正经银行，市民的银行，城市的银行，国有的银行。生耕冰城，送金融温情。正经银行祝考生金榜题名。
5: 大林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6: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因为近，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7: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4: 6月23日，新疆八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7: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4: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八日游等你加入。
7: 7月还有江西六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4: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7: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0: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8: 爱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0: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晴间多云，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气温17度到26度。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3: 大家好，我是 FM 93.1大连老友之声广播的主持人高一涵。这是爱心送考的第20个年头，20年来，我们送过无数张青春的脸庞，也见证了无数次梦想的起航。这一次，换你登场了。
0: 海港航班动态，
14: 航班动态。
10: 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00普陀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50龙兴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15: 此刻，无论您是
16: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7: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6: 又或是
17: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5: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6: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7: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好嘞，常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我们也回来啦。这里是阿豆和小美为大家带来的常快晚高峰
1: 啊。我是美玲，伴你一路畅行啊。嗯，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严俊说，小美一回来，曲风马上就有小美的风格了。哎，阿豆的也好啊。啊。不过辨识度很明显，
0: 谢谢谢谢。
1: 但是现在就可能是阿豆吧，受我的传染，不是受我的影响啊。啊，这小电音乐也挺低追呀，低追呀。
0: 没看跟谁在一块儿吗？近墨者赤。
1: 不学点好的呢？哎，我身上这么多优点，你好好摘吧摘吧。
0: 近墨者，近墨者赤，近墨者黑，近。
1: 哎，啊、谁呀、啊？
0: 近美者低。
1: 高点不行吗？路上情况此时此刻好像还是比较拥堵的。行者在说在哪儿？西快路这边，去往五四路的方向上下口开始堵车了。嗯，按理说这个点应该是有所缓解，怎么这点还堵车呢？
0: 哎，静伟提到解放路大连火车站方向啊，劳动公园东门有两车刮蹭，占用了中间的两车道。
1: 这个情况我们指挥中心已经注意到了，已经通知给了中山区的交管大队，能够尽快到现场处理。嗯，苏菲说：“哈哈，我下手了，啊、两下花了177.5块，
0: 合适。
1: 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哦，

0: 啊，它有那个什么银行卡多比立减优惠1.5元，再加上可能自有积分什么的，是不是？
1: 银行的活动，
0: 多比立减，那指的是要一次付很多订单，是不是？
1: 有可能
0: 哦，合适合适了啊。
1: 云中漫步提到说，哎，想问一下6月1号东港保利的点位是哪位主持人在啊？
0: 啊，保利东港这位置，我帮你看看中山区这头啊。上午是燃风啊，燃风在现场。
1: 哎。
0: 还有很多朋友喜欢咱背景音乐的啊。
1: 啊。
0: NSW 在问你，等周天给你安排周天的啊。远道道远说，那个荆州何时眼科刚才不回复说了是大点大海在现场，应该把大欢欢再带上。大欢在那个铭记脆皮烤鱼呢。
1: 哎，是三八广场啊。
0: 没有人问咱俩在哪儿，还是都知道了呢。
1: 心里都有数了啊。
0: 如果想预约车贴，可以回复爱心送好四个字儿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如果预约成功了，想知道哪个主持人在现场啊，拆盲盒拆谁呀，可以说下你预约是哪个点位。
1: 发车说刚想还跟多哥打听小美啥时候回来，哎，结果一听这不就小美吗？
0: 啥时候回来的？早就回来了，怎么才听节目呀？等他说多哥小美晚上好，我来报道都几点才来报道。
1: 伟提到54路东快路桥下的左属第二排车道啊，说有个大坑啊，都是最近的下雨导致的，是吧？路过的时候大家注意安全了。
0: 然后发了4个哭的表情，估计可能自己正好压上去点弄上了，是不是？哎，有个老司机都知道的一句话
1: 啊，
0: 叫做走灰不走黑。
1: 哎，说的是水坑。
0: 对，黑就是水坑嘛，灰是那个咱的那个柏油大马路，
1: 哎，
0: 是吧？
1: 说如果前面有片水，它颜色特别黑，那证明这片水很深。
0: 还有下句话怎么说
1: 啊？
0: 就说是那个也是不能走的路，那咋说了那句话？走灰不走黑，还啥能走啥不能走来着？
1: 走灰不走黑。
0: 嗯，然后呢？
1: 小美，你别追。
0: 我追，还追呀？到家了是吧？
1: 哎。
0: SV 说刚遇到一件事儿，他说问问大家这是该怎么办。刚才自己一个人在店里待着的时候，进来一个年轻的男子跟我说回不去家了，要记录费。我当时出于安全考虑没有理他，让他赶紧走了。现在心里犯嘀咕啊，我是不是太冷漠了呢？万一他真的是一个无助的人呢？让他拨打报警电话。
1: 对，
0: 说实话，平常可能干商铺的这些店主啊，经常遇到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会出现啊。
1: 上门索要这个费用的、啊。
0: 对对对，你说我帮你报个警吧，他真的肯定不用了，我马上就走啊。
1: 就是
0: 有需要找警察啊。
1: 可以看得出啊 ，XV 是一个非常有善意的人、啊。
0: 对对对，
1: 他还在为这个事儿纠结、
0: 内疚呢，是吧？
1: 哎，其实呢，这种怎么讲呢？可能在极端情况下有这种情况，但是呢，可能如果说拨打110的话，会迎刃而解啊。
0: 就两种情况，要么就真的打电话给警察，是吧？咱都我们城市当中有很多可以帮助他的这些
1: 是
0: 相关部门，要么可能是假的，你更不用内疚了，是吧？

0: 有理说不清，发了一个照片，这个汽车的尾灯，哇，好闪耀啊！
1: 这个车已经开启了自动驾驶模式、哦、啊。
0: 他说开光了，啥意思啊？
1: 只要是这个蓝灯亮起，这个前方的车辆就是在自动驾驶。
0: 哦，这个意思啊，应该是叫做辅助驾驶啊，
1: 自动辅助驾驶。
0: 对对对对，
1: 啊 ，L3 级别应该是啊。
0: 啊，是这个意思，我还以为我说这能被允许吗？整这么闪的灯啊，太晃眼睛了。
1: 你没发现就这个颜色的灯，只有新能源车有。
0: 哦，
1: 而且只有在他们开启这个自动辅助驾驶的时候才会亮起。
0: 引起你的注意了，
1: 哎。
0: 就是什么颜色呢？跟很多朋友说一下，是那种蓝绿色的光。
1: 嗯。
0: 但咱说好，这个辅助驾驶方向盘还得这个手得放方向盘上。
1: 哎。
0: 午夜不回家说，南松路无法预约，都已经满了。中考什么时候开始啊？今年我要开始送考了。中考目前来看，暂时是没有爱心送考的啊。我们现在主要是为了高考进行服务，中考正在努力争取当中。啊，雾给咱回复了，说了
1: 啊，走灰不走白，走灰不走白渐黑，停下来。
0: 啊。

0: 好，小杨也在说走灰不走，走灰不走黑，遇白停下来、啊、到底谁不能就黑的白的你都别走了，是不是都得停下来是吧、哎、那黑的可能是个坑、啊、白的是什么呢？
1: 白
0: 可能是汪水吧，就是晚上的时候灯光一照锃亮，是不是、嗯、
1: 对对对对，反光的。我有一次就是不是车被水泡了吗，就是因为晚上那个地方没有路灯
0: 哦、
1: 嗯，结果等发现走进去有水波纹的时候已经晚了。
0: 这是白色的是吗？
1: 黑的，
0: 黑的，那大深坑啊，
1: 和路面
0: 啊
1: 形成了一种颜色，它就是非常深，已经没了车轮的那种啊。
0: 所以咱们要再次提示一下，咱们大连是连下了好几天的雨，昨天咱们跟大家说那个数字48小时的连降雨，对于很多道路真的是一种考验、嗯、可能您平常回家那条路就是有一些小坑出现的，给咱们部门有一点时间做好一个修整，但是您回家的时候如果说天色已经晚了的话，像咱们小杨杨啊，嗯，还有这个呼呼啊所说的一样的啊、嗯，走灰不走黑，遇白停下来。
1: 哎，微光提到说，那种挨个要路费的，大概率都是纯要钱，跟那路没关系。
0: 看来很多朋友都预约成功了，都在问呢、啊。那个程程，我最大在问说、嗯，中山区盛京银行是谁？我给你看一下啊。你上午去下午去啊，上午是浩哲，下午啊哎也是浩哲、嗯、哎6号上午呢，6月2号上午呢哎也是浩哲。最后说那么问题来了，
1: 说他这个黑天眼神不好的话分不清灰和黑怎么办？
0: 眼神不好顶多我就感觉是那种散光啊，
1: 其实我
0: 看不清，但颜色也分不清了吗？
1: 我觉得大家说的黑和灰是指白天有光的时候看到的、嗯、你晚上不管看是白天那个黑还是灰都是黑的。
0: 春雨终于有人在问了，
1: 嗯，
0: 这不是我俩编的啊、哦、真有人在问了，
1: 说咱俩
0: 那个美林豆哥在哪儿派发呀，我就等这句话呢。
1: 在哪儿啊？
0: 详细说一说啊。我们两个呀在1号和2号都是在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这个位置等待大家。
1: 哎，
0: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这个位置。
1: 嗯，
0: 时间是上午的10点啊，到下午1点是上午的点，上午的时间、
1: 哎、是的，
0: 嗯嗯，下午呢？
1: 下午的话应该是2点到4点吧，我也没记错的话啊、嗯，就如果大家就在现场说，哎，我来了，怎么没看到这个小美或阿豆呢？我们是有一个连线的任务。我们可能会现场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进行一个电话连线。
0: 对, 对, 对、嗯、我们需要跟这个台里时刻保持联系、嗯、然后也是跟大家通过广播让大家知道了这个点位啊、现在有没有余量了呀，我现在去有没有啊，是吧。程程我就大问说那中午呢？
1: 中午休息，
0: 中午人家工作人员得休息呀、啊、是不是、哎、10点到1点这不也包含中午的时间了吗？
1: 嗯。
0: 明在问说高新谁在呀，高新高新园区这边帮你看一看啊。
1: 看了一下高新园区啊，地点是在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啊，就是万达广场旁边这个家创大厦1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到底是谁呢？
0: 人家没问是谁
1: 啊，就是问在哪儿，是不是？
0: 但也有人就来了问了、啊、一丝不苟问是谁了。咱看看高新这边是谁啊，这呢小雨在那边哈、
1: 哦嗯、是991的小雨，
0: 对
1: 啊，
0: 还有大威啊、嗯、大威1号在新闻频率的大威。
1: 好嘞，
0: 云是禅心说再不问小美和豆哥在哪儿发放的话他俩今天就不下班了。再没人问我俩自己就说了。
1: 哎，就是昨天说完之后啊，可能很多朋友都记住了啊、嗯、但是那个地方确实可能停车会费点劲，大家就是随领随走啊，
0: 对，即
1: 停即
0: 走
1: 啊、
0: 嗯、另外还有问这开发区是谁的，开发区这边是刚才不说了有大点在现场啊，中国石油这个位置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星加油站这个位置大点1号上午在，下午苏迪，然后2号

0: 号上午是紫萱，君宠宠君在猜是紫萱吗？对呀，可能稍微近一点点离他们家哈。张大说，我豆包了一下，问了一下啊，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走灰不走白什么意思呢？走灰就指的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行驶的道路啊，阳光一反可能是灰色的，白呢，你看像刚刚这位朋友谁来着，这儿呢，小样在说那个白就是指的是遇见水或者是冰、哦、啊，你就别走了、嗯、黑呢停下来就坑，更别往前走了。
1: 是的，
0: 自由问说，我想问一下，再好心问一下啊，
1: 啊，
0: 咱们广播电台主持人总共有多少人呢？你给报饭票啊？
1: 广播事业部，他是想问的，还是问大连交通广播呀？
0: 就问咱们交通广播呀，意思他要准备那个什么，那个、啊、准备饭，一桌十个人，准备几桌？
1: 你照30份准备，
0: 三桌准备啊？
1: 哎，
0: 不行，再垫一桌是不是？
1: 是，
0: 预备一桌。
1: 嗯，

0: 还有人问说月如小姐姐在哪里呀、啊？月如小妹妹是在中山和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这边啊，在6月1号的下午在那可以看到她了。另外她好像是在2号上午在那个明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那边也等待大家。
1: 好了，接下来又到了经典的猜歌环节了，听听今天这首歌是哪一首呢？
2: 在苏州的城边，
3: 这辈子我最看不起那些不老实的人了。哎哎哎，坐下。
4: 不是叫你啊，老婆啊，我是叫那个。
5: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
6: 我今天没有东西可以孝敬你，全身上下只有一块臭豆腐。
7: 披风在此，谁敢发问？
8: 影视梗、歌曲调、有趣的问题来开考。
9: 妙语连珠，真是妙！疯狂猜猜，乐逍遥。
8: 疯狂猜猜猜。
0: 开始了，
1: 开始了，
0: 这就前奏了。
1: 哎，
0: 啥歌这是？
1: 其实再出来一丢丢，很多70、80马上就要猜出来了。
0: 那我是90后啊，
1: 90后不一定能听，
0: 90后不一定
1: 啊。
0: 问大家，您是90后，这歌您熟悉吗？复古的小二胡，
1: 你肯定听过。

0: 多人知道啊。
1: 小美不会没听过吧？
0: 我只听过那中间那一段。
1: 哦，高潮的
0: 这歌、啊、这个完整版没有听过。你看好冷门，大元说大头皮鞋好冷门啊、哎、
1: 多热门的一首歌曲啊，想当年大街小巷无处不放、啊、
0: 该红也在说、嗯、说这是叫大头皮鞋吗？是的是
1: 的, 是
0: 的
1: 啊
0: 不知道谁唱的，
1: 叫韩晓
0: 哦。

0: 磊，还有雾。这位朋友是方块哈，不显示名字呢
1: 啊，红还有宠宠君、一点一滴都猜对了啊，还有朋友猜大东北我的家乡
0: 说大吗大什么、洋洋的豆还有金元、小洋洋远道道远
1: 向
0: 微
1: 光,
0: 向微光、
1: 都猜对了啊，一爸爸还有猪猪
0: 还有 PHEN、大圆比燕小明、师叔猜的是大花轿估计很多人可能像我是一样，就是听过中间那个耳熟能详的这个歌词，
1: 哎，
0: 完整版的好像没有听过啊，
1: 这第一次听啊，
0: 嗯，
1: 还是当年很经典的一首歌啊。
0: 还有佩也猜对了，还有 Peter 2020。
1: 好了，看看时间，哎，这首歌大家猜的都不错啊，就是《大头皮鞋》，来自于韩晓啊，确实有些年头了啊，而且里面还插了一个我们小时候音乐书上学的那个叫爷爷教我打月饼那个啊、这样的一个间奏。
0: 所以说猜歌环节，如果说你有很多经典老歌，前奏让人感觉哎，摸不着头脑，有点难猜的话，可以发给我们，咱们互动猜一猜啊。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一路陪伴。接下来是由大点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啦。

0: 京东自营家装618狂欢节产品免费升级，价值超50000元，整装升级5年质保。京东自营家装8696366686963666。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
2: 路况报道。
3: 晚上好，这个点位当中呢，城市内主干路街基本上都已经恢复为畅通了。重点的关注一下高速通行状态，目前大连广段之内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土阳高速公路目前呢是从营棚子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广段是正常开通。西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好。
6: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5: 好好好。

0: 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蹄草心，同着唐僧当太上
1: 跟着仨徒弟，
2: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关注气温17度到26度。

0: 部都得听起，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啊！这天儿真是长了啊！我看这外边天还是亮着的啊。同时来提醒各位，这个时间行驶在路上要格外的小心驾驶啊。虽然说呢，这个晚高峰已经逐渐的过去，但是个别路段还是挺堵的。如果说您行经在路上，有什么突发路情，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说一声，让更多朋友来知道路面上的最新变化。雨过天晴啊，这个天气是真的是变暖和了啊，今天有一点热的感觉了，是不是？但还好风挺大的啊，就是在阴凉地方站着还是非常非常舒服的。但是看明后天呢，天气还是逐渐的升温的状态。天一冷一热呢，会激发起大伙购买车的热情。哎呀，太遭贼了啊，我得买个车啊，或者什么原因等等情况哈，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没有关系啊，只要你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此刻编辑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不管别人给您多少钱，通过节目就是比他们给的高。因为咱们节目收听率在这儿呢啊，听的人太多了，没准您要卖这台车就是别人想买的车。我经常啊，就是在我下节目之后啊，包括在平台上，哎，大点，刚才问那个人他车卖不卖？哎，留不留电话？我想买。太多了，基本上咱们说每天都有个两三个吧，但每天都有是必保必的啊。所以各位呢，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卖车想法，完全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就跟网站似的啊，询个价，你看在网站询过了 OK 了，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个人买家，你俩自己沟通价格车况，哎，你有检核报告了，你说怎么地的了，整一个，你要没有的话，我们出人给你做一个不要钱的检测，这样的话呢，把车况保证好了，价格你俩自己谈，保证你的价格比外边四 S 店给的高。所以您有问题啊，关于车辆方面的啊，但是不局限于买卖交易啊，可能说，哎，我在纠结啊。你看今天我上节目之前，我朋友在问说，大婶买准新的二手车是不是比新车划算？我说必须的呀，最起码这省个购置税呢，是不是啊？看到墨染离心发来的消息啊，一条路情，上海路北行俄罗斯风情街路口有一起公交车与私家车的刮蹭事故，那么占用了桥上的右侧车道，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一下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了。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喜欢的车型或者什么方向的迷惑，哎，我不知道买什么样的，没问题，来问问我们，我们给您提供点小建议啊，没准就能帮到您啊。卖车的话，说清楚您车况，很多朋友也说不明白，我这哪年车型能说明白，其他也记不住，没事可以直接在编辑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明天给您安排一个上门看车的服务，给您估个精准价格，您再决定卖不卖，或者说，哎，心里有个数，都是没有问题的，全程免费啊。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啊，老朋友了啊，大天啊，大天你好，
4: 晚上好，老点儿，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大天，很高兴这个时间跟大家一起聊聊二手车。
3: 嗯，现在大天。

0: 这是我们的明星车商了啊，明星嘉宾，很多朋友点名，哎，我觉得大天这个人实在啊，这个就想到他去问问二手车的事儿。估计有很多朋友加你微信呐、啊，或者怎么着的，基本上是大伙儿现在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下？因为我觉得这个时间可能不是特别着急买，可能是在纠结啊、犹豫啊，是不是这样的朋友最近会多一些？
1: 对，加我微信的朋友特别多，但是他们由于就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就是问，哎，我现在该不该买，或者我现在该不该买，这个时间段对不对？但是我都是给出一个中肯的建议，只要你想买或者你想卖，咱们都是说，就绝对是实打实的告诉你，绝对不会给你有欺骗那种行为，
0: 对，
1: 你放心吧。
0: 嗯，就是目前那个行情呢，因为有波动有变化嘛，但是我觉得五月份过完之后，六月份，我是这个持有一个比较乐观向上的感觉的哈。我觉得六月份应该会比四五月份稍好那么一点点，可能受到这个高考啊等等的这些这个大的事件节点的一些变化，可能会有一些抬头，我感觉的是。
1: 就是从上周哈，上周周末周日周一，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就是我合作的几家4S店呢，明显就是新车成交量能大一些，二手车置换量就上来了，但是二手车成交量还是没上去，一直也是一如既往，就是还很低迷，
0: 对，
1: 但是新车成交量上去了，主要就是在这个10万左右的那个家庭代步车，国产品牌这些，就是新能源呢以为主。换下来置换下来的车基本上就是大部分80%吧都是必须要换了，或者说刚需，不换不行了，太费油了，哎，就这种感觉，一般都是这种情况。
0: 对，就是刚需的消费者其实是在什么时间都会选择消费，只不过之前什么这个政策呀，那个什么这个补贴呀，会激发起可能我还犹豫呢啊，那行，那我就买了吧，会有这种感觉。现在呢，可能补贴大伙也都习以为常了啊，但是明年有没有咱可不知道啊，习以为常了，然后再加上可能现在油价挺高，那我就能忍一忍，腾一腾，就有这种的心理，我觉得是完全正常的。我想等到市场恢复到一个相对于冷静的平稳的时间再下手，我觉得完全合理啊。你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互动。说有些车型，说你要是今年不是今年了，你要说25年下半年你要想买，和你现在买可能就能省好几万，那我会考虑那会不会继续这个车价再掉下去呢，那我买的话是不是会再省点钱呢，就有那种买涨不买跌的心态，我觉得这也合理，是不是？
1: 是，咱都是车降价的时候，哎呀，明天还不能那么降啊，后天还能不能降啊，车涨价的时候，价加的时候，哎呀，我现在又不买，下个月要是车再少的话是不是还得再加价呀，所以就是这种心态。现在我今天嘛，例如今天我看了三台车，一个是比亚迪 F0， 一个是50宏光 S，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沃尔沃的那个 F60 12年的。这种车是给我什么感觉？就是，哎，报废还是说卖合适？就是他那个补贴那个几千块钱，并不是说哎这车卖5万几6万几，没有，全都是这些可报废可置换的，所以都是这种车，都是换刚需。
0: 对，他就得看看我是走报废合适，我是走以旧换新合适，哪个能把我那个旧车的利益这个最大化，是不是啊？
1: 是，我们给客户评估的时候，只要你的车能超过残值加上那个补贴差价，咱们就收购。如果说您就是说没有残值加上那个补贴差价达不到，那你就报废，很简单。
0: 对，就我们都会给您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这个各位也放心啊。所以说，如果您是刚需换车，手里的旧车呢也符合条件，看看我是报废合适还是旧换新合适啊，都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回复啊。如鹿归林发来的消息啊，这是想买个是哈佛大狗 1.5T 边牧，现在在纠结买二手车合适还是新车合适啊。二手的话，主要考虑的是21年到22年左右的，非常好，你把年限带上了，因为你看21年22年，说明这车已经是4-5年的车龄了，不管当年新车卖多少钱，现在这辆车的价格就是此刻新车价钱的一半，甚至可能一半多点吧。那你觉得是新车合适还是二手车合适呢？这我算，如果就算钱的话，是不是这个账？
1: 是，确实是这样。第一个，你要考虑这个款，车这东西，你买回去一定要喜欢开。你别说，哎呀，我买个二手车，哎呀，档次错了，哪管说我买个新的，看着漂亮，我心里一得劲儿。你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去买二手车，买回去你就得喜欢，你不喜欢那你就买个拿过来花贵的钱，你去买个喜欢的。毕竟你以后不是说一天两天你去说应付应付啊，或者说哎凑合凑合都能开，你一开可能开个几个月、几年甚至好几年，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一定不要应付。我跟你说一下这个21年第一批这个边牧的价格，我刚卖的，我那个是个9万公里的，我卖了一个58000块钱。如果说你买一个公里数小的哈，买个4-5万公里， 机车应该就是二手车的价格。

0: 应该在6万块钱左右，新车就得你自个儿去谈了，我不能做过多比较，但是就是边牧是两驱最高配，然后21年应该在6万左右，22年可能6万5，哎，您参考一下。
1: 对，新车价格您有时间自己去四 S 店转一转，您自己去对比，买新的合适还买二手车合适？因为你问到我们的话，您没提您的这个点的话，那我们想到就是价格上，那肯定比新车省好多钱呢，至少我觉得省个4-5万块钱不止吧？
0: 不止，你要是说在那个。就打21年提的新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16-7万，就是这个边牧两驱的，你要是四驱的话，都将近小20，18万多。原车主已经折10万了，往后那6万折的就慢了，所以说肯定是合适的。
1: 对，这个如鲁归林，因为确实这种车型吧，在云达也好，后沿也好，都是比较好找的。你看大天自己还说刚卖完，所以的没准现在手里还有，或者说这个什么时候就收着了。如果您有需要，也都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帮您这个找车源，或者没准手里就有，给你发个几个照片啥的，你自己看一看，喜欢来车这转转，不喜欢或者说考虑考虑再看看，那都无所谓的事啊。来看一下，这是张东阳的消息啊，想买车，奥迪 A6 18款 2.0T 和 3.0T 分别多少钱，哪个值得买？18款就是没改成三连屏的老款，对吧？
0: 对对对，老款的。它就是18款，就是咱说2.5最后一批停产，就那个阶段的那个产物。是这样，你买 2.0T 啊，它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 A6， 你买 3.0T 啊，它叫西装暴徒。反正你自个儿看这东西你怎么定义，或者你更喜欢动力激进一点，但是它伴随着是什么后期的维修保养成本会非常高。如果说您就是要一个 A6 男人大文具，我就喜欢 A6 这个车，我就喜欢这个阶段，我是一个成熟男人，那么你就咋说，你买个 2.0T 绝对是够用的，油耗也低，后期保养也便宜。18年的 2.0T 现在应该就是在8万到10万，看车况看公里数，就10万公里左右，就是9万市场成交价9万块钱到10万块钱，这个就是车况中规中矩，两三年喷漆，10万公里。如果买 3.0T， 它其实跟2.5的价格卖差不多，应该在12英里都能买到。它俩可能就差2万块钱，虽然说差2万块钱，但新车差了10几万。您自己看，就是后期维护保养的事儿，也不差。
1: 是的，这是一方面。另外，我觉得还比较重要一点就是 2.0T 好找。3.0T 可不好找，没有几个，而且找到了不一定那个车况你就喜欢，那个车况你喜欢它贵的也就多了。
0: 是 3.0T， 咱说你就是说我这么说吧，如果说买奥迪公里数超过15万的，我是不是很推荐，但是有些可能觉得，哎，我15万公里奥迪保养的好，我便宜2-3万。其实我感觉，如果说就是奥迪车来说差2万块钱，我愿意买一个公里数小的，我不会买一个差个5万公里10万公里的，这是我的建议。再一个就是 3.0T 确实少，当时能买 A6 能买 3.0T 的，他能买一个低配 A8 的，所以说 3.0T 车源非常少， 2.0T 2.5 的非常多。
1: 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我这个也是比较重要，就是咱唠一大顿，就像昨天我记得有朋友说啊，我想买一个这什么玩意儿斯坦威，我还查了一下啊，这阿尔法罗密欧一款车，我说这你想吧，这没有车源呢白唠。这种感觉是不是？
0: 是，这个有，就是我前两天我看了一台那个，就是这个 A6 3.0T 的，它是豪华的，带座加热通风按摩的，14万公里，有2件喷漆，那个车应该现在在12-13万左右吧，有这么个车源。但是您可以留电话，到时候有车源我可以发给您看，
1: 对
0: 你对比一下，
1: 你自己看，你要整哪个都可以，只不过咱把我们的想法跟您说，也包括价格给您算明白了啊。来继续看一下，终结者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哎，我寻思哈，比亚迪的插电混应该还能保值，因为感觉哪怕多年以后电池就算衰减，也比同级别的油车省钱吧。那您是站在了一个怎么说呢，河水不流动的位置去看待这个问题，那河水永远是流动的，它流动之后就说这个时间的推移，技术的进步，可能3年5年之后油车都比它这个现在的插混车都省油了。就像咱现在看那个，比如说吉利呀、长安呐，都出这种这个像那个卡罗拉双擎是那种的不插电的绿蓝牌的混动车，也很省油啊。所以这个东西呢，你不能把技术给它锁死了，技术还在不断的进步啊。但是你觉得比亚迪可以更可以保值没问题，但是我觉得谁也不敢说保值现在。
0: 我的建议是什么？我的看法哈，就例如现在，咱们可能不能预测未来吧，咱就看眼下。拿上一代的比亚迪那个秦也好，宋也好， 就跟现在市面上卖这个秦和颂就是。

0: 远，恨不得一年一年的背刺老车主。你今年买，明年你也被背刺，就是技术就这么快，就革新这么快。
1: 这是也有很多车企，就是头半年出的新款，下半年没等第二年又出新款了，头一年已经折了5万，折10万了，太多了。
0: 对，这种事情非常非常多，所以说去讨论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本身没有意义。第一个是用得上，第二点呢是在你买的那个时间你是非常非常喜欢它的，那我觉得该出手时就可以买了啊。这个咱不劝人买车，但是你需要那必须得出，必须得买呀，是吧？啊，踏平山，想买一个卡罗拉双擎，5万公里左右的，不超过8万公里，那就是5到8万公里。但年限您没说啊，我是不是理解为你想买一个5万预算左右的，不超过8万公里？咱就按照5万预算给他说吧，5万预算已经买的很好很好的了哈。
1: 5万预算不超8万公里，他能买到19年的不带天窗的双擎。
0: 嗯，
1: 你要是买因为为什么是19年？19年有老款有新款。就新款的19年 TNGA 就是新款，咱说就跟现在的款是一样的 TNGA 架构的，我说的可能就是19款改款了，之后带个天窗或者不带天窗，公里数是8万公里左右，你花5万出点头，带天窗5万出点头，不带天窗5万左右买，是一个中规中矩价，20年可能就得在5万5万5左右了，就这么价位。
0: 嗯，
1: 但是要买老款的话，你要花5万，就我觉得有点贵了。
0: 嗯，
1: 就是17、18款那种的，就有点贵了。
0: 对，您参考啊。但是呢，我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呢，首先我最近总打网约车哈，明显感觉到卡罗拉双擎的数量在变少。前可能2、3年吧，基本上你打一个打一个，不是卡罗拉双擎，那就是雷凌双擎。现在越来越少了，都变成绿牌了。那我想推演的就是，那之前这些主营网约车的卡罗拉双擎都去哪儿了呢？他们是不是调表完了卖给我们了呀？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调表重灾区。我怎么去判断他调没调表，是你们能给我出个证明啊，还是说这个是调个什么记录啊，还怎么？我不懂啊，怎么能够保护我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呢？
1: 确实是，比如说卡罗拉双擎，就是卡罗拉，就是丰田系列的，因为丰田系列它调表这块没有电脑做背书，都是说把表拆下来焊一下，就是你插电脑云端数据都没有，所以说这个很尴尬。丰田就是调表重灾区。你要是说让我说，我作为10年经验就是二手车商来说，你让我去说，我怎么去教你鉴别这个二手车？可能说有很多方法，但是都不是很实用。
0: 嗯，你说完我也听不懂，说白了。
1: 对，我说的太专业，就是即使你去看，我打电话给你视频让你看，它也未必能操作性那么就是那么实际。
0: 嗯，
1: 我就跟你说个最简单的，找一个正规的车正规的商场，找一个正规的店商户，我签个合同保时表就完事了。但凡有一天不是实表，那我们车商承担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说我们在给你写保时表的时候，我们是慎之又慎，查了天查了地，只要是我们能查的全部都查了，所以说我们才敢给你保时表，只能是这样。嗯，
0: 行，接这个话题我要再问一句哈，就比如说你提到你查这个查天查地的，你都能查啥？比如说我理解的是保养记录，保险记录，还是说像你说又查电脑去读数据，还是怎么着？是各种各样方式吗？还是怎么着？不懂，就想好奇，想知道。
1: 像以前呢，我们就正规的，我们就是查查什么，查个电脑啊，读一下里程啊。像丰田车是读不着变速箱的。
0: 嗯。
1: 像我们最基本的，现在第一是查出险记录，看有没有就是在您的车历史情况下，您是一手也好，还是说二手也好，在过往这些年，这玩意就跟就是查你征信都差不多，只要你有过逾期或者有过什么一些不好的影响，他都能查到。跟我们这个记录都是跟车走的。只要您的车出过险，不管是您碰别人或者别人碰您，他都能我在这个保险记录上体现出来，这是最基础的。至于公里数这块，我们有很多种。第一是查4S店的维保记录，就是您什么时候进过4S店，什么时候就是保养过或者什么时候维修过，只要进4S店都是有个记录，进厂时候的公里数是多少多少，出厂的时候公里数是多少多少。再一个最基础的就是我们有那个4312电脑，还有我们的 IDTOR， 就是那个车机电脑。
0: 嗯，
1: 我们查上读你数据，像咱们家用车，丰田卡罗拉呀，或者说什么本田呢，本田那个思域啊什么的，这些家用代步是10万级别左右的车，您只能读到什么发动机里程数、变速箱里程数，顶多再加上一个就是，什么离合器啊，或者说就是这叫仪表里程数，就3、4项。如果是奔驰、宝马、奥迪这种20、30万以上的高端车，这个里程数读的数据就多了，可能有10项或者20项，什么刹车踏板呢，或者说 升降器啊，可能里边都带里程数，因为他们都带芯片。

0: 所以都在里程数的记录。所以越高端的车调表越难，或者说风险越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查的方式就越多，我们确定表的真实里程数是越多的。再个，最近几年新兴一个叫云端数据，就是您的车只要去过修理厂、去过四 S 店，只要插过电脑，就能上传到云端数据，就是说在我们在后台就能看到，这也都是付费的。只要你云端数据，只要你不管您用也好，还是说您前一手或者大前一手，只要他插过电脑都能知道。就比方说我现在买这台车2026年买的，他2023年去过四 S 店或者去过修理厂，没有别的毛病，就是发动机故障码亮了，他把电脑给插上去了，这时候你的里程数据已经上传到云端了。我等到第二任车主2025年去，又是哎，这把不是那个发动机故障码了，这把是气囊灯电脑亮了，可能是油丝亮了，又插了电脑，我那个公里数也上去了。等到2026年我买车的时候，在我买车之前，有人把这个表调了，往后比如说10万公里，他调到5万公里，往后我2026年我去查电脑了，哎，我查一下云端，哎，这车才5万公里，但是你在2025年的时候，这车已经9万公里了，所以说这车就是。就是这么简单，哎
1: 哎，我觉得今天这个知识点非常的密集啊，大伙儿可以这个慢慢吸取，如果不行的话可以记得大连云回听一下，我们讲了很多的非常硬核的知识，也是很多朋友担心的，现在教你了该怎么判断，或者知道你该看啥了，你别别人问不住，我让人问住，你现在别人问不住了，但这事儿呢你得仔细的收听，甚至说呢得不断的回听，也得感谢大天跟我们分享的关于怎么说好呢，算是行业的比较内幕的，或者说这个内部的啊一些消息，所以各位呢了解一下。咱们1008换车帮就是这样一档非常专业的二手车节目，不光是买车能省钱，卖车都卖钱，而针对于您在二手车交易消费当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您的担忧，我们帮您想在头里头，哎，能不能给您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方向。1008换车帮一辆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如果说您有关于买卖交易或者说任何的啊跟车辆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此刻编辑文字消息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今天跟我们一起互动的是来自于云达车市的大天啊，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报的消息，16年的明锐，斯柯达明锐，1.6自动挡，9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6年1.6的明锐，其实就是速腾，是不是？1.6速腾的感觉哈。
0: 对，就是速腾。它这个明锐是斯柯达厂家出的，它叫上汽斯柯达。咱们那个大众呢，叫上汽大众，其实它就是对标速腾的。
1: 嗯。
0: 但是明锐针对于速腾，它有什么优点呢？它的后备箱可以掀背，就是说后玻璃、后挡风玻璃跟后备箱是连体的，你可以全部走开。
1: 嗯。
0: 所以说它的拉货使用场景会更多一些。再个，那个斯柯达明锐的轴距啊，要比速腾要长一些，它内部空间做的要比速腾要好一些。其实我觉得，要是买速腾和买明锐，我倾向于明锐。但是明锐有这么多比速腾好，但是它卖的价格没有速腾高。16年的啊，现在这个要是不带天窗的，9万公里车好的情况下，能卖个27000-8000块钱。要是说车就是优秀，就是咱说的嘎嘎利整，拿回来啥钱不用添。卖3万块钱就是3万出点头一大关了。
1: 哦，行，参考一下报啊，我觉得这个价格对于这个车型来讲的话不算低，因为我没记错的话斯柯达已经确认了6月份就不干了，是不是啊，就退出中国市场了。
0: 对对，中国市场早就停了，就以前我认识的斯柯达店以后也就直接改成卖上汽大众了
1: 啊，
0: 就斯柯达就彻底退出市场了。对，
1: 所以这些或多或少啊，虽然说他这最近几年也就那样了啊，但是这一退出可能，但是2-3万的车应该不会再受到他这个品牌退出价格上再等让点了吧，也到头了吧。
0: 对，你看最近这个关键是他这个没受太大影响，在哪里啊，关键它年限近的车呀，2021年到2023年这批斯柯达，只要你车况好，还有出口一条道，出口要跟新车价卖的差不多，所以它价格没下来。关键斯柯达这个车虽然是冷门，但是它品质和口碑没有问题。
1: 嗯，
0: 就是谁哎一看斯柯达就知道这是台好车。
1: 嗯，
0: 但是市场就是不认，那没有办法。
1: 对，不买归不买，但是车大伙都得挑大拇哥啊，是好玩意。
0: 是，就是你如果说大众你没选到合适的，或者大众的价格超出你预算，你完全可以考虑同级别的斯柯达，开的真的不比什么大众啊、上汽大众、一汽大众差，都是一个东西。

0: 真的是一个东西。
1: 嗯，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哎，这朋友我觉得您这选车的挺有意思的哈，他是10万的预算，挺正常一个预算，在 RV4 和昂克威之间纠结，这两个其实在合资当中都算是不能说背道而驰吧，但是绝对是两股劲儿的车型。
0: 对，我的建议是什么？如果说您一年能跑2万公里以上，那么您就选阿尔维斯；如果说您一年就是跑个1万不到2万公里或者几千公里，那你就选昂科威。再一个就是您考虑这个油钱，如果说其实它俩油耗差不多，这真的就是10个油左右，9个油，可能阿尔维斯8、9个油，昂科威9个油、10个油，现在都不是很费油了。不是说像以前那么像的，但是如果你买2.0T 的，可能得在11个油、12油。如果说你追求驾驶品质、舒适性、隔音、操控、高级感、豪华感，那么肯定去买昂科威。如果您就是家用代步、岁数偏大，或者我就上班带个孩子、故障率少一点，买阿尔维斯。您可以这两台车都试驾一下。如果说您试完昂科威、阿尔维斯，你不会去考虑的。这是真的，
1: 嗯，就是驾驶质感差不少，是不是啊？昂科威还能高，比较肯定要比阿尔维斯高级。
0: 对，真的是天上地下。刚才我说这些，可以，咱们就是平常日感觉不到，但是你每两台车都一起开的情况下，隔音、底盘操控、底盘的包裹性，还有那个驾驶感觉、动力，这绝对不是一个级别的。
1: 嗯，这个真的是只有试驾体验过，才能就是自己就会有高下立判的感觉了哈。
0: 是你像我以前咋说，我刚进市场的时候，咱们没开过阿尔维斯，没开过那个就是这个昂科威，可能就是从就是几万块钱宝来呀、啊、朗逸啊、卡罗拉开始做起。后期哎，知道丰田好，咱们试试看那个什么凯美瑞啊、阿尔维斯啊、CRV 啊，哎呀妈呀，凯美瑞和 CRV 就太好了，那从来没开过这么好的车。
1: 嗯，
0: 慢慢一点，我美系车进入我们视野了，同级别的美系车啊，都说这个车故障率高，然后毛病多，一个漏油漏水。但是你有一天买到这一台车了，咱们去试驾上，等你一试驾，哎呀，绝对不是一个东西。底盘悬架给你的反馈，包裹性、安全系数，哎，操控、动力输出，绝对是另一个感官，绝对不是一个东西。但是唯一一点，有弊必有利。有利必有弊，那么你开着好，那么后期你保养费用就是小毛病，这肯定都是要您承担的。刚才还是刚才说的，如果开的少，那么就买昂科威，开的多，那么就阿尔维斯，
1: 嗯，
0: 就这样。
1: 对，就是从使用的成本包括说后期的保养成本来讲的话，它俩各自都有优势有劣势，最终选择权还是在您手里。那么人家问了大概什么年限的，什么情况呢？10万左右大概分别是什么年限？
0: 10万左右的阿尔维斯啊，应该在21年左右买个那个风尚，带个天窗，没有电动座椅，10万块钱就是21年。现在9万多块钱，你要带个天窗，带电动座椅，10万块钱，21年、22年左右，4、5万公里。要是昂科威的话，昂科威也是，哎，他俩真是年限都差不多。昂科威你买一个21年、22年买个2.0T，就是那个改款的叫653T，哎，那个21年、22年。21年的吧，22年的11万多，大概是这样。如果说你买老款的，其实性价比，你要是不追求新款，性价比都好，就是19年，就是20年没改款的，没改那个653T，就是28T那一款，那款性价比是最高的，也是2.0T 9AT 的，那款现在价格也就是20年，应该就是8万块钱左右，8万到8万，
1: 就用不上10了。
0: 用不上10万，对，就是改款之后能超10万。
1: 嗯，所以说这个大江最终选择权还是交给您，我们从来不帮别人选，你就选这个，你就选那个，很少说这种话，只是把各自优劣势说清楚了，您自己去判断哪个更适合您，或者说您对于这台车的最关键的需求是什么啊？如果开得多啊，或者我就感觉希望后期能省钱，你二维四啊，我稳稳当当，我还好点科技配置，那你就整昂科威，我们就是给这么给您个建议，最终选择权也在您手里，是不是啊？
0: 啊，对，确实是，你就是看你用车场景，我就是干活跑道用的多，那么你肯定选阿尔维斯，皮实耐用嘛。
1: 嗯，
0: 如果说我就是一个驾驶舒适性，我想要提升一下以前的用车品质，那么肯定是昂科威，这次定下来了。
1: 是的，您参考一下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各位聊车看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此刻编辑文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回复。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你看一句话还说了呢，说我这卡拉双擎是26年买的，23年的车啊，买的时候6万多公里啊，价格6万多啊，我判断的没调表的依据就是四条轮胎是22年。你看这不也是个方法

0: 嘛，对不对？但是呢，老早之前，哈哈，就不是说你这个是这个情况，老早之前有一批这个，应该是 1.4T 的迈腾还是帕萨特，当时那个车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做那个类似于是营运啊，怎么着，把那轮胎原厂轮胎卸掉。啊，2年3年，咵跑特别多，啪表一条，原厂轮胎给你安回来，哎，有这种事儿，但并不意味着你这个就是啊。这个我这不知道说多不多嘴，是有这个事儿吧？大天儿也知道，好多年前了。
1: 我知道，就是特别做网约车的什么，您这个还比较保守，他就是说调一下表就完事了。我遇到这个专门就是这个租赁公司，他买的什么终身，他不是终身免费保养，就是买这个保养之后怎么弄呢？我这一个月我开5000公里是6000公里。然后我一个月保养一次嘛，因为他们开的特别多。然后我进四 S 店之前，我花50块钱把表调了，调成就是这个调个3、4千公里，调个5000公里，这一个月就跑2000公里。我进四 S 店，四 S 店有记录，我轮胎就是说跑个2、3万公里的时候就卸下来了。等他开3年跑15万公里的时候，他是全程四 S 店记录5万公里，而且4条轮胎全原厂。
0: 你看看，
1: 这个谁下来了都白费。
0: 对，就是你光靠你那技术或者怎么着，已经不好使了。
1: 对，他就卡着这个时间点，你就是车上来验也是没毛病，查4S店记录，全程4S店记录，一天不差。我轮胎还原厂，就是听友们哈，咱就说永远是买的没有卖的精。如果说你把我们这个行业都琢磨透了，我们都得失业了，是不是？
0: 对。
1: 并不是只不过是我们现在做节目也好，还是说大点也好，我们来做节目的目的是不想骗您，让您了解更多，把您这个就是损失啊，或者说就是买到事故车、买到这个调表车的风险给它排除，我们得有概念。
0: 对，就这个情况啊，所以一定要跟各位讲透。我们这个节目特点就是，我们知道都给各位讲透啊。该进广告了，回来之后接着跟各位聊。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因为我看这位朋友就是说我这可能有原因啊，不在国内了，可能想要出国啊，想把这车卖掉。26年的车太新了，我建议呢，您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贵姓，我们争取呢帮您对接个个人买家。这样的话呢，您能少亏一点，肯定得亏，必亏啊！争取少亏一点，好不好？其他朋友也是啊，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留个联系方式。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因药相识，
3: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4: 扔了多浪费啊！
3: 卖。
5: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2: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6: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得治好你。
2: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7: 中国石油258活动火热进行中，每月日期逢2+92，逢5+95，逢8+98，尽享加油优惠。微信小程序搜索中油浩科驿站，加油购物有惊喜。
8: 个性化定制，摘镜技术再升级，和智眼科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不戴眼镜上理想大学。摘镜电话400-7070-400。
9: 大家好，我是 FM93.1 大连老友之声广播的主持人高一涵。这是爱心送考的第20个年头，20年来，我们送过无数张青春的脸庞，也见证了无数次梦想的起航。这一次，换你登场了！
10: 欢迎继续收听《大点说车》。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今天通过电话联系的方式邀请到的是大天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大天你好。
1: 晚上好，大点。
0: Big Spawn 啊，这朋友哈，这车挺好，说实话，虽然是10年的马六，但是不到5万公里，4万多公里啊，10年的马六车况好，那指定好啊，能卖多少钱？首先能比报废多吧，能比走报废补贴合适吧？
1: 能，肯定能。他这个车我感觉，如果说车看的顺眼，咱不用说原版原漆，只要没什么换件，我看的舒服。您毕竟16年车了，对不对？你不可能要求那么完美。再个这个价格在这儿，你要是卖20-30万，你要求每颗螺丝没有修点，那你都是可能的。他这个车收车应该在10000左右，看看费用，就是保险呢。因为马六是2.0的，我费用可能要贵一些。收车应该在1万多一点，就是车就是好， 不会超过15000了，因为。

0: 为马六这车油耗还是蛮高的。要是说皇冠什么的可能会有溢价，但是马六这车没啥溢价，它就是一个家用车。
1: 行，参考一下啊，反正怎么着都比走报废补贴合适。把它卖了买新车，这个是肯定是争取一个利益最大化。你说我也不想买新车，但存卖那肯定更是卖合适的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一生平安，想买一个纯电的跑网约车，续航500左右，买那得不少花钱吧？500左右纯电续航的能跑网约车的车，那不得10万起了吧？
0: 倒没有，就500的多了。现在那个 IMY。还有那个秦 Plus 就有500的，还有那个 ID4、ID3 都有400-500的。如果说您就是跑网约车，我给您个建议哈，就是不用买那种特别精品的，但是大家不能买翻车轱辘炮，就是换个翼子板呢，换个门呢，前头有点小伤啊，这是我的建议，因为毕竟您还是天天在道上跑，公里数啊，您也因为电车这个车，这个不像油车，公里数大，它毛病会特别多。因为年限特别近的电车呀、它其实电池还是可以的，就是跑10万公里、15万公里，咱都能接受。毕竟你买回去也是干活，你买个10000公里的原版原漆的，花个正常市场价，等到你手里了之后，咱们一个月7000公里、8000公里，等半年之后，您这车10万公里了，你看看你卖的价一样，掉的特别多。所以说你，咱说辛辛苦苦赚两钱都不够车的折价钱的，这是我的建议。您就花个6-7万吧，现在市场应该能买到什么秦 Plus 的500续航，然后 MY 应该是7万左右都能买得到了，都没问题。那个 ID4 的贵一些， ID4 21年第一批应该在7-8万块钱吧，7万到8万左右吧。
1: 对，
0: 大概这个价格，
1: 你看这预算是不是能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刚才大仙说了一点特别好啊，就是你是说花7-8万块钱买和6-7万块钱买的这车只要是一样的，或者说这挣的钱就是一样的，车况稍微说换个门啦，有点磕碰啦，其实无所谓，对吧？
0: 对，它其实不是真正影响它，咱不是说前面装了之后，俺们说的前嘴一套、气囊弹、大梁一犬了，那个是影响，就是下次二次撞击的时候，对，下次二次撞击的时候，它溃缩面会大一些，因为它已经就是用钣金呐、火烤啊，已经把它那个铁的一个材质啊。我已经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好的刚性了，会影响您的安全。如果单纯就是换个门、刮刮蹭蹭、换个门、板板金，或者说咱说那个换个机盖、换个灯，但是价格上可能差个5000-10000，其实实际开没什么大问题。
1: 您参考这个情况，看看有没有这个喜欢的，或者说这个偏好的车型。刚才说那几个都算是比较主流的啊。原的消息是一辆23年的奔驰 GLA200 白色原本原漆，跑了23年，跑34000多公里啊，想问问能卖多少钱？二百应该是低功的是吧？
0: 200是两驱高功，还有180，但是现在都是 2.0T 了，没有像以前有 1.6T 了，现在没有 1.6T 了，都是那个 2.0T 了。220和260是四驱的，200是那个
1: 两驱，
0: 2.0T 两驱的，对，区分在这儿。23年就是它改21年之后改连屏了，21年我们现在就给个9万到10万左右吧，23年现在就是肯定是12-1里了。再往上就好赶新车价了，新车15-16，不会，现在价格不是很高，大概那样。
1: 对，所以这边的新车价格有下调了，所以它的这种准新的或者年限，我觉得3年以内、3年左右的这二手车，其实受到波动还是挺大的。你再贵，你还能贵过新车价啊？这种感觉哈。
0: 是他要如果23年提这车的时候，那时候我保守感觉也得25左右就提这个车，但是现在这个车就他那个级别，应该就是肯定是不超20。低配就刚才有所低功的15-16，我高配18-9，哎，肯定就是不超20了。现在就说影响二手车价格特别大。
1: 是的，了解一下啊。小黑，我怎么感觉你这个名我很熟悉？而且我记得你问过这个特斯拉 Model Y， 但是不是这个公里数？我记得你有一个特别大公里数的 Model Y 吧？还是我记错了哈？它是一辆24年的 Model Y 长续，30000公里，4手户。户和这个公里数不太对，原本原漆能卖多少钱啊？
0: 24年，咱就讲好车，就是正常的哈，也一手两手的，然后30000公里原漆，这车现在能卖个18，就是好，能卖18-19，因为它是四驱长续航嘛，大概是这样，因为它没改款，25环改款以后， 能卖个20多。他这个车现在就是我看不对，2024年长续标续的能卖18、9，长续能卖20、21。他这个四首户肯定影响价格，我觉得得差10000块钱，20左右价格，大概这样。
1: 对啊，但是好在什么呢？就是电车调不了表，或者调表的这个有点搞笑，那一插电脑全出来了。
0: 是，最近外地有出现一个特斯拉调表的，调表之后它能调，就是你那个屏幕上那个咱们说那个表显公里数，但是后台维修的公里数你调不了，所以这个很尴尬。
1: 它全
0: 一个
1: 给
0: 车
1: 勾
0: 上
1: 数据。
0: 两个公里数，对，一个车上两个数据，但是卖车收车的时候，就或者说远程打款的时候，哎，你公里数多少？拍一下公里数，是这个公里数。等发到地方了，一调后台的公里数，一下就出来了。哎呦我的妈，15万公里！他买的是5万公里，一插后台，我上次维修15万公里，这就很尴尬。
1: 对了啊，所以说主要是这个，你这个车型呢，不，你这款车受到这个就是四首户，因为太新了。你要说我14年的车四首户无所谓，是吧？
0: 这是14年车，你要是过四手就很正常，你一手肯定是最好，但是过四手可能说两手车商两手个人，这是正常范围，没问题。但
1: 对。
0: 是24年你就过了四手户，就算你有4S店亲戚朋友，但是也是影响价格的，而
1: 哎。
0: 且您车的原值非常贵，在这儿。
1: 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包括即将到来的爱心送考活动，你也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爱心送考"两个字来进行预约车贴和金丝带啊。刘洋啊，哎呀，我不太建议你换哈，说想用24年的速腾，也没说排量。57000公里，置换一个塞纳啊，二手塞纳有什么建议吗？建议别换。
0: 速腾和塞纳它肯定是两个是两种
1: 对，
0: 级
1: 差
0: 别
1: 老
0: 啊，
1: 远
0: 两
1: 了，我
0: 个档
1: 感觉啊。
0: 次。对，如果说您就是说24年到26年发财了，我就是有换车需求，换塞纳，那您折价就速腾折价，相对来说还是低的。如果换塞纳，就是我建议你直接就换新就行了，因为新款塞纳从22年以后，新款和老款的价格没差多少。速腾24年速腾价格现在就是8万多块钱，我不知道您那个是 1.2T 的还是1.4T 的，
1: 对，没说排
0: 还
1: 量
0: 是后
1: 还。
0: 期？应该是300，1.5T 的，23款以后就是1.5T 的了。我们收车应该在24年应该在8万左右块钱，就原版原漆2、3万公里。塞纳你就看吧，新车25、6，你自个儿看呗，看你需求呗。
1: 对。
0: 二手怎么地的，就是22年你就高配双天窗怎么地的，23、24左右，你自个儿看。新车你自己去访访就完事了。
1: 我觉得就是添的钱稍微有点多，咱现在就有需要或者说有条件了，没问题。但是呢，还不如整个补贴，整个新车得了。
0: 是，确实是，一置换补贴。补
1: 啊，
0: 贴
1: 不对，
0: 你拿满，能不能拿满，
1: 塞
0: 拿一
1: 纳
0: 万
1: 拿
0: 五，
1: 不到补
0: 就
1: 贴，
0: 补贴。
1: 2.5的。
0: 对，塞纳是2.5油
1: 刚
0: 混
1: 想
0: 的，
1: 起
0: 真
1: 来，
0: 拿不到，
1: 对，拿不着
0: 二点
1: 补
0: 零以
1: 贴，
0: 下的，
1: 对。
0: 2.0以下的，对。
1: 哦，这么算也行，那这么换对了，这么算是换是对的。
0: 没毛病，没毛病。
1: 哦，你看咱俩还光圈买新车，你说我拿不着补贴，拿不着补贴，对，拿不着补贴，那反正就添这些钱呗，你看你能不能接受？再便宜塞纳你也得照20万使劲呗，是吧？
0: 对，就是21年第一批，就是低配的，最低配的也得20、18、9的，那就是公里数有毛病了，就这样。
1: 是的，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然后最终做一个判断。反正这个速腾这块呢，咱们争取说帮您卖一个这个高价，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啊。但是这个塞纳这块车源其实也有吧，不能说就是找不着吧，应该也不少。但是好像我感觉我看到的都是高配的，挺贵的，
0: 对，那时候不推行低配，您就是说想买低配，不好意思，没有车，
1: 对，不
0: 您就
1: 卖
0: 是
1: 你。
0: 卖，对，卖37、8万的，有的甚至加价3、4万提车的，有的是，那天办完都得40万，加上车衣，加上保险，都得40万。现在就是2、3年掉20万，都嗷嗷叫，那没办法。有的甚至快接近50万提车的，有的是，都是40多万提的，没有说现在20万、30万落地的，没有，都40多万提的。
1: 对，
0: 你像22年、23年确实都是高配，没有低配的，只有24年以后 它有最低配价格战，我最低配22.3万是24几万，都是叠加贷款、叠加补贴、叠加长补什么乱七八糟，你叠完满了之后才是那个价，实际提不着。
1: 哎，就
0: 是
1: 这个情况，我觉得

0: 跟您说一声哈，就是很多我发现都说啊，这丰田现在不好啦，丰田怎么怎么样了？我回头一打听，那五月份都说新车车市现在陆续抬头了哈，但是前半个前二多天都挺低迷的。那好多以前就是轻松卖过百的那些4S店都趴窝了，那丰田依旧夸夸好几一百好几十，甚至说上两百，还是那么多人认。二手车也是，他说这边不买那边不买，那塞纳我感觉不能说天天问嘛，塞纳、格瑞维亚啥的，风狂妄怒放、汉兰达，基本上也是天天有，我觉得。
1: 对，它就是在一个，但是您现在丰田的纯油问题少了，而且最近给我报的那个纯油的 2.0 和 2.5 的亚洲龙啊、凯美瑞啊、还有阿尔维斯特别多，就是22年、23年这些就是新款改款以后的，我说油就算了吧，如果是 2.5 油混的，我可以考虑考虑。油的就算了吧。
0: 哎，那所以你这句话说明一个新的问题啊，就是你现在的状态延续了你上周或者上上周提到那种有好车型或者有好价格我研究，要不然的话也就真的是半收不收那种感觉的了哈。
1: 对，你除非您就是能看到就是价格就是便宜，回来了马上就能挣钱，或者是回来了我批给同行我都能挣钱，
0: 嗯，
1: 有那种感觉咋敢下手，或者直接打电话我不要了给下家，我直接能就是
0: 能拖住
1: 挣500挣1000，我能出去，不至于说我压8万10万跟着压着，可能卖什么时候卖不知道未知数。但是油混这个车有人找，或者说相对来说能好卖一些，就是油闹的，就是省油，咱说白了
0: 就是油价闹的。
1: 对，就是确实是这样。
0: 行，做一个了解啊。再来刷新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节目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来看到这位朋友啊，50000块钱预算想买一辆夏朗，问问能买到什么年限什么车况呢？夏朗，哎呦，这个好久没听到了，也是很好的一款 MPV 车型啊。
1: 对，夏朗是现在就是安全系数最高的 MPV， 没有之一，就是他自己。夏朗用着挺好的，有 1.8T 和 2.0T， 您能50000块钱能买到什么？能买到15年左右的 1.8T、2.0T 豪华或者旗舰什么？你看一下，就是公里数。如果说您能买到10万公里以内的15年的，我非常推荐，就是50000块钱。如果说10多万公里了，15年那就不值了，就是40000多块钱。但是10多万公里夏朗不推荐。别看它是进口的，它那个E38也是上一代的产物。那个变速箱什么的，只要是双离合 1.8T 双离合 2.0T 6AT， 这个我不太忘，我忘了哈，就是迈腾是全都是 1.8T 双离合 2.0T 的湿式那个双离合，咱们建议买 2.0T。 我夏朗我忘了好久没卖过了，就是你买 2.0T 往后配置能高一些，仅此而已。就是15年左右的，最好买个10万公里以内，就是我推荐。
0: 明白了吧？所以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整体的行情，最终呢做一个判断。但最关键的是，又到了我老爱问的问题：没咋见过这车呀，车源好找吗？
1: 这夏朗前几年行，这几年真的销声匿迹了，没有了。夏朗这车其实是什么对标？就是迈腾，老款迈腾。你看老款迈腾价跟夏朗价格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说夏朗更有性价比，原值贵。迈腾就是大众车，就是热门车，所以说它价格持平，它俩。市场真的不好找，你要找奥德赛、艾力绅，一地GL8满地都是，夏朗就得遇了啊，夏朗就得遇了，真的。
0: 行，做一个了解和参考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这是一辆2014年的阿特兹2.0的，跑了11万公里，还行。14年阿特兹，哎，14年叫阿特兹呀，马六啊，改款了吗？
1: 改款了，就14年改的昂克赛拉和那个阿特兹，第一批，如果白的，能卖三万多，红的就是3万左右了。你看红的，如果白的，能卖三万多，红的就是3万左右了。你看红的加价，但是它就确实就是卖不过白的，大概就这个价了。
0: 对，你说整个老整个新点的哈，你这整个什么20年、23年的什么领克0104的，哎不是04006啊，整个红色的、紫色的哈，挺酷炫。整个老车，整个红色的也不咋感觉到洋气了，怎么着了哈？
1: 是当时这个阿特兹还有昂克赛拉主打这个红色
0: 混动红，
1: 赛店提车啊，对，是那个赛店提车的时候都加2000块钱，白的还不加价，就这红的加价。但你卖二手车的时候，反之呢，那红的还卖不过白的，这个是没有办法。
0: 对，看一下飞鱼说是格瑞维亚以前老款子弹头漂亮，那以前那是进口的，现在那是国产了啊。说现在格瑞维亚太难看，格瑞维亚不跟塞纳长一样吗？
1: 对，一样，兄妹实情。
0: 对呀、啊，我这么跟你讲，在我面前划过，我也分不清它是格瑞维亚还是那个塞纳呀，我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

0: 对，我就能看后面字母，我能分。
1: 对，
0: 就
1: 看字母，对，看写一不写一分广分。
0: 对，
1: 都长一样。那不那个亚洲龙和那个凯美瑞还是有区别的。那那个雷凌和卡奥拉，你不使劲看不出来。但是反正我能看出来啊，就是那个前脸那个运动感是能看出来点。但是大部分消费者也看不出来啥样，都长一样。
0: 对，确实是。就像我们就是主打这个，比如说我就主打梅菲纳格瑞亚的，哎，前脸一看，可能灯或者是哪保险杠的细节、或者标，哎，中网的是横杠的，是竖杠的。能分出来哪款，你主打这个车型可以。你像我主打卡罗拉、雷凌，我老就是我只要看见前脸，我就知道哪年哪款雷凌，扎嘴就来。但是你就是不怎么接触这个车型，我看就是现在新款和老款的，我看都一样，除非你就改款改那个瀑布脸了，你要不改我都一样，但是价格都差不多。
1: 对，就这个情况，您自己这个进行一个判断和思考和了解啊。所以，但是颜值这个玩意儿吧，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有的人就喜欢，有的人就不喜欢，很正常啊。继续来看到，这是一辆2019年的朗逸，1.4T，今天说过，对，有 1.4T 朗逸了，学会了啊。19年的，跑了6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
0: 它朗逸19有改款，你看你是18款还是19款？19款叫朗逸 Plus， 就是咱说加长了，后边油箱盖是就带点长方形的。18款 1.4T， 现在市场35000，公里数比较好，就是漆面也好，就是内饰也保持也不错，能加个1000-2000的。如果改款的话，那4万出头。
1: 行，做这个了解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15年的奇骏2.0的，跑了14万公里，有点小磕碰，想问问能卖多少钱。正常的，谁开车没点磕碰嘛，对不对？
0: 这车就是4万左右看个车，必须是白色的啊，黑色的就差老劲了，再说那个金色还有黄色，你就差老了，差的更多了。
1: 差老了是
0: 多
1: 少？
2: 四五千钱。
0: 对，我就是还是咱以前唠的嗑，你就是黄色，我就多5000块钱买白的，我也不少5000块钱买黄的，能不收就不收，真不好卖。
1: 行，了解一下啊，所以各位对于这个市场的波动和变化应该做一个详细的了解。看一下时间，那今天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大天连线。只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大天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二手车的事儿。其实不单单是价格，每次跟大天聊得非常开心的点就是在于不光是35000-68000十几万二买这个买那个，而是说针对于某个点我们能展开的聊，帮助各位呢梳理二手车的一些可能大伙儿的知识的盲区或者不了解的东西，可能我们讲完一次啊你也记不住。但是呢最起码你有这个意识了，这个事儿好像我听谁讲过，我听电台大点大天那么聊过，哎，好像有什么猫腻儿，这已经很非常不错了，是不是？
0: 对，我额外我再说一句，今天我在收车的时候，客户把那个你微信往后那个发给我了，你看这个人你认不认识？这个人特别靠谱，是1008的那个电台主持人大点
1: 啊，那他不听节目啊？
0: 我好像见过他，所以说现在咱们就是您知名度或者咱们电台知名度都是没有问题的，是非常可信的。我也非常感觉，我也非常高兴做节目。
1: 对，跟各位去分享这样的知识，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节目存在的意义啊。好了，再次感谢大天，我们今天节目就聊到这了，好吗？
0: 好的，谢谢，拜拜。
1: 拜拜啊。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再次提醒您。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烤车贴金丝带预约正式开启了，20年20个派发点，情暖送烤路，交广来守护。此刻您都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爱心送烤，就可以获得预约通道了。领取时间呢是在6月1号和6月2号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钟。预约成功，您可以到指定的地点进行领取丝带和车贴。派发地点呢这次20个特别多哈，包括了中山、沙口、西岗、甘井子、高原园区，包括金浦新区和开发区。所以各位如果说想要领取本次的爱心送烤的车贴金丝带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爱心送烤4个字，就可以获得相关的推送，抓紧时间进行一个填写就可以了。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明天晚间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7到26度。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6: 错哥再来。
5: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6: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5: 这
6: 还要做生意，
5: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7: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8: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7: 我的快递是歌声，
9: 月光快递，
7: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
8: 宁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和情绪，这场人生咱就赢了一大半，其余呢，人生自有安排。嘿、hey, 我们又一起听歌了，朋友。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还是老样子，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谁能体谅我的雨天呢、啊？此刻脚步会慢一些，如此坚决，你却越来越远。开场的第一首歌，一首翻唱《雨天》送给你。

这首歌叫雨天，这首歌我觉得它只想表达的是一种纯粹的，很纯粹的感觉。希望我们的人生呢，不要过得太复杂，学会好好的体谅自己，爱自己，珍惜平凡又简单的快乐。

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月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我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呢，也请您继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欢迎大家，晚上好。小松20点整，晚上好，听歌听歌，沙发沙发，哈哈，没抢到，哈哈，不用抢。19点58分 ，KK 说：“谢老板，我提前来占座。每周四呢，都会在这个大连交通广播见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首嘎嘎带劲的歌曲，叫《听闻山上有路》，是 DJ 豪大大的版本。也祝福交通广播的家人们心中有路，身边有爱。”提前要为愉快的周末庆祝一下，哥们儿，周末咱该庆祝庆祝，不说嘛，周四是最快乐的，因为期待周五，期待着周五下了班以后的爽快，是不是？所以周四特别好。这歌我没有，哥们儿，你原谅我。在这儿呢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嘛，因为节目当中互动的信息非常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没有办法及时的照顾得到，原谅我行不行？9点钟我下了节目复盘，8点到9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我可以看得到，谢谢大家。我看到好多朋友发送过来爱心送考啊，小眼说最近有事儿没听节目，今天听节目知道，他说你在南松路发金丝带，我预约了，结果满员了。好多朋友，金大大也问，他说你在哪儿？哎，去年金丝带的时候在线下，在开发区我还见到了金大大啊，所有问候我在哪儿的朋友，我说一下，但是我真不知道，我这个点儿已经预约满了。6月1号的10点到13点，6月1号上午的10点开始，我在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地址呢是在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点，这3小时我在那儿。点位约满了是吗？我的下一个点呢是6月2号的上午，同样的时间10点到下午1点，在西湖真悦，地址是在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这儿约没约满我不知道啊，哥们儿。晚上好，快快乐乐，两天不见非常想念，愿永远平安顺遂。想听一首爱吉农，怎么这么会点歌呀？怎么这么会点歌？晚上好，以斯帖还是以斯帖还是以斯帖？他说：“阿姨，今天晚上点一首《离别开出花》这首歌。”哎呀，这一句阿姨不开心了，咋整？但歌得听。开玩笑，又到了离别的季节。每年6、7月份，可能对于同学、学生党来说是比较伤感的时候。希望在离别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漂亮的转身。

OK， 就是南方凯《离别开出花》，孙姐特别喜欢听这首歌。离别开出花，告别的季节，离别的季节。但我觉得告别不是终点，而是新征程的起点，对吗？好好的生活，落落大方。我们只要是在变好，慢一点又何妨？希望我们都是苦尽甘来的人，加油。OK， 北京时间20:14，欢迎大家继续锁紧调频 FM100.8， 这里是大连交通广播正在进行的月光快递，我还是谢卓。大家现在呢可以预约车贴和金丝带了，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车贴金丝带预约已经开启了，爱心送考20年，20个派发的地点，情暖送考路，交广来守护。预约的方式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点击爱心送考，然后在对话框当中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获取预约的通道。领取时间是6月1号、6月2号的上午10点到下午16点。预约成功之后呢，请您在指定的时间到预约地点领取车贴和金丝带。我看到了好多朋友的问候，他还说胖胖啊你好啦，身体怎么样，恢复了，咱就听这动静听声又是生龙活虎的一天。浩叶他说想听一首牛奶咖啡的越长大越孤单，两天不见，欢迎你来打卡，心想事成。小曲说晚风载月光，欣喜又见你，周四快乐，愿身体无恙，笑意如常。他说理查德谢希瑞啊，坐标南松路加油站，今天晚上想听一首笑看风云。南松路加油站，我这个点儿是不是约满了已经？梅小香还是莫小香，他说谢卓想帮婆婆点播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祝婆婆一切都好，我们很想你啊。好嘞，大远儿说谢老板你回归了，注意身体，别随便减肥了，好吃的多吃，今晚不点歌我不给你压力。OK， 最好的问候吗？红红的小宝马他说欢迎谢大厨回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爱护自己，保重身体，该检查就检查，尤其到了40岁，该查查一查。想点播一首苏有朋的《背包》，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周四快乐。晚上好，慧花，我回来了。晚上好 ，Superman。心想事成还说呢，第一次听雨天这个版本很好听。今天终于告别了雨天，迎来了久违的大晴天，而且马上气温就要升起来了。明天的气温17到26度呢，大家注意一下，增减衣物。明天会更好，说听声音恢复的感觉还不错，加油！想听一首《梦醒时分》。晚上好，小宝森。明明说你可算回来了，哥们儿，这两天你没来，急死了，哈哈，不知道啥情况，我没事儿。跟所有的关心和爱护我们的朋友说一声，我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做了一个检查，目前状态可良好。有一段长长的非常感慨的文字来自哦，好吧，不念名字。他说马上就要进入到骄阳似火的六月，告别的序幕缓缓拉开，在无知的年纪懵懵懂懂的恋爱，在绚烂的季节明明白白的离别，拥抱过后有的人即是永别，此生不再相见。那年那天他来了，跋山涉水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在一个不是寒不是暑假的日子，我该高兴吧？是的，我再次见到了心心念念的人。我该伤心吧？或许这一面将是永远。终于我不再为了收不到他的书信而度日如年，终于我不再为了接不到他的电话而辗转反侧，终于我变成了彼此生命当中的过客，终于我们变成了各自心底里那份独家的记忆，终于他成为了我心中那抹抹不去的朱砂痣，也终于他成为了我最遥远的牵挂。夜色阑珊，一道模糊的身影和一段催泪的乐曲悄然浮现，是这首歌吧。他说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折磨，能否请你不要不要选择闪躲，只想爱你的我，太想爱你的我，难道只能在迷雾中猜你的轮廓。 OK， 就是这首歌，张信哲，太想爱你。

孙姐说，哎呀呀，刚才这段这哥们儿说的话太感人了，再加上这首张信哲的太想爱你扎心了。太想爱你，太想爱你是藏在草稿箱里的话，删了又写的晚安，怕靠近会失去，怕沉默会沉默。嗯，爱有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感情是无声的陪伴。所以你看生命当中，如果真的有一个人他真的特别特别爱你，付出他的真心，这件事儿非常不容易。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真爱你的人呢，他既无私又真诚，保持着善良，而且又有一些正确的观念。不管你是好还是坏，他永远对你保留100分的信任和真诚。啊 yes。

那有您说起老板最近没听节目，那天推荐的王菲的主角播放了吗？好像我抖音直播的时候播放了。明明说没事就好，注意身体，适当休息，健康平安就好。对，这句话也送给大家，我们一块儿分享共勉。奔波消息收到了，他说是想听暖洋洋这首歌吗？他说用这首歌祝福大家快乐安康。庆涛说，他说谢老板身体安康，你骑机车派送吗？我就想看你骑机车的样子，你不骑就不去了。最近这个身体状态还不太适合骑机车，让我再缓一缓，我就别骑机车了吧，再缓两天再说。晚上好乐活 Peter 2020说想点播一首谭咏麟的也曾相识，也曾相识。财富棉花糖他说谢老板你身体好了唱一个吧，我老公可爱听你唱无人扶我凌云志了。

0: 么样？这个底气，血脉喷张，全回来了。话说就这个劲儿啊，还是有点疼。OK， 来吧，送你一朵小红花。
1: 小红花，
0: 我看看点歌的朋友是谁呀、啊？好早就点播这首歌了。
1: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你昨天心转着去。
0: 哦，点歌的朋友是梅小香，他说要祝婆婆一切都好。

0: 科学近视防控，白内障个性化定制，荆州和氏眼科医院驻广大考生金榜题名，咨询电话3930-1800。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7到26度。

0: OK， 北京时间20:32，时间过半了，谢谢大家依然在电波的那一端，我们彼此陪伴着彼此，听着一首接一首好听的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深深的爱上你。
0: 点歌的朋友是红红的小宝马。

大家的陪伴。小曲说，我已经在南松路加油站点踩好点了，已经想好把车停哪里了。哥们儿，那点儿不是已经约满了吗？别白去一趟啊，同学。红红的小宝马，他说同唱一首歌，开心快乐，幸福又温暖。

知道我在等你吗？这种等待可能一定是非常幸福的。幸福大概就是你黏着的那个人呢，他永远都不嫌你烦，你不用多好他喜欢就行，你没有多好他不嫌弃就好。希望大家也不嫌弃这里，不嫌弃这里。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希望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可以给你带去几许快乐。哎呀，好几天不说话嘴都不好使。小飞龙说这一首歌回到了40年前。车贴怎么预约？车贴怎么预约？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你点击一下爱心送考，点击爱心送考，在对话框里面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就可以获取预约的通道了。晚上好平常心。宗海说想听一首张三的歌。心有所属说谢程程啊，强哥力哥来报道了，多注意身体好好休养。他说听说呢你在南松路派发点，我预约的是三八广场，你的派发点位也知道了，高低整杯奶茶送过去。哦对了，这事儿提醒我了，大家伙儿如果预约了我的派发点南松路加油站，如果你也在那里的领车贴的朋友，千万咱别客气，不用带奶茶，啥好吃的都不用带。

0: 吃不了，喝不了。非常时期，心意都收到了。我现在这是第三天，只能喝藕粉，明天才能吃一点一点煮的开花软烂的粥，其他什么都吃不了，也喝不了。谢谢大家的心意。志远说就喜欢趴在地上谁也不怕的感觉，其实能打败自己的不是别人就是自己。 Yes。 啊，心有所属说想问一下苏一湾的力量这首歌有没有，哥们儿没有啊。他说让这股力量伴随着考生勇往直前，考上理想的学校，加油 Fighting。 阿德说还得是谢老板昨天啊，哈哈啊，消息收到。十九趁年华，他说你回归了，我也回归了，点一首任素汐的《我要你》，或者是王昭君。哎，刚才好像也有几位朋友想听任素汐的歌。面朝大海说我就爱听，都没有，哼，啥意思？你爱听的歌都没有。刚才慧华还说呢，是你知道我在等你吗那首歌吗？他说这首歌把自己调出来了。哦，不是，是哪一首啊？来吧，下一首。抱歉，好多好多的信息，会有朋友的信息照顾不到，你原谅我。九点钟我下节目，复盘八点到九点出现的每一条信息，放心，我能看得到。只是在节目上的时间很紧凑，原谅我。
1: 到了某个年纪，你就
0: 白志芳说周四快乐，我一直都在，只是刚刚腾出手来和你打招呼。今天想听一首《终于等到你》，谁的版本都可以。如果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那等待一定是最深情的期许。

等到你是不是等太久了？久得我们以为这场相遇只会是梦里的泡影。可是当你真正的向你喜欢的人走来的时候，所有的等待都有了归处，所有的遗憾都烟消云散。可能他迟到了很多年，但是你依然为他的到来而高兴而雀跃。这份欢喜呢，是藏在每一次对视的温柔里面，也藏在每一句脱口而出的真心话里，从未减半，对不对？就好像这里，每天晚上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我们彼此之间的陪伴，彼此之间的默契和彼此之间的你都懂，能给到大家的东西确实不多，没有惊天动地的承诺，也没有富贵无忧的保障，我这只有一颗历尽千帆之后越来越纯粹的真心，我的真心呢，朋友们，想把这世间最单纯的喜欢，喜欢这里和大家一起听歌的感受，这份真心捧到大家的面前，不掺任何的杂质，不谋功利，也想把数不尽的温柔都揉到每一个日常里面，深夜的每一句晚安里面，琐碎的日子里的每一次迁就，都是我们彼此之间独独给彼此的一份偏爱。这就是相遇，是岁月馈赠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希望这份礼物它一直都在。慧华说啊，是凌云志啊，哼，谢卓，下一首歌无论是什么歌都送给你，好好照顾好自己。哎呀，太暖了，我的未来不是梦。他说想听一首越来越好，送给关注支持关心月光快递的所有的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晚上好，星河骏马啊，面朝大海，这把我听明白了。他说我就爱听你唱的那一句都没有，哼。谭谭来了，太忙了，刚刚腾出空，我好了，哥们儿，我好多了，只是现在呢不能走太多的路，一动弹一走路呢这个胃就有点疼。诗酒趁年华刚才说想听任素汐的歌，二说我好像预约的就是南松路那个点儿，哈哈我在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还有一个点位，这是6月1号的上午，还有6月2号的上午，我是在西湖真月

好多朋友问西湖真月在哪儿？在甘井子区地铁二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6月2号的上午10点到下午的1点，6月1号上午10点到下午1点，这3小时我在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就是南松路的中国石油的加油站。OK， 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任素汐好不好？

小刘很忙，他说最近迷任素汐，真是个才女，作曲作词编曲演唱一体，还能唱演戏，唱得很入人心，唱出了那种活着还不错，死去也没什么的劲儿。想听一首《亲爱的你》啊。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吸引力，可能不是他的面貌，也不是他的光环，而是他传递给对方温暖而又踏实、真诚而又善良的这种感受。于千万人之中，万幸得以相逢。

0: 任素汐，亲爱的你啊，这首歌太暖了，也太温柔了。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身边，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来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之前收到过好多好多朋友的问候和信息，这些年我们并没有迟到，可能也有一点迟到，让我们觉得差一点，以为啊，不过如此。可是当你出现在出现在这里的时候，我又原谅了世间交付给自己的所有的磨难。遇上彼此的感觉大概就是我们走了很远的路，而终于走到家了，是不是？所以谢谢大家的靠近、了解还有温暖，非常治愈，也感谢陪伴。希望您一直喜欢在这里停留，我也喜欢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听歌。1980说，谢老板，今天想听最后的《墨西哥人》。上好家可乐，他说之前孩子高考前一直听你的节目，今年又到了高考季，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哎呀，这消息原谅我，20:14的消息我也才刚刚看到，原谅我。晚上好，木木，好几天没来了
1: 啊。
0: 艾琳夏，21:11的消息，周四快乐。他说今天想点播一首很好玩的歌，歌名就叫《当代年轻人的消化消费现状》。

他说可好玩了这首歌，没有啊哥们儿，你给我点准备时间呗。不会游泳的鱼说，这么快身体就养好了，不好好休息休息就上班了，我们都能等，不用这么勤劳。哎呀，女汉子上线了，轻伤不像火线，没啥大事儿，好多了，谢谢大家的问候。划破夜空的流星，他说想点播一首不贵的花，哥们儿我也没有，你原谅我。

说想点播一首王菲的《如愿》。王菲是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她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声音特别好听，就像钢琴的声音一样。

播一条路况，小许说南松路往甘井子万达方向走，在锦城西园南门这个位置开始就有路面的施工了，占用了双向的内侧的车道，过往的车辆提前减速避让，谢谢小曲。交通广播和大家一块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啊，带来小胖说谢。

0: 胖胖咱俩一样，他说我也是不能走太多的路，你派发的地点我也不能去了，祝福咱俩都快好起来吧。还有好多朋友小亮也问，他说你怎么了，这两天去哪儿了啊？最近呢，前天做了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检查，但现在没事了，无大碍，朋友们安心。汉奇大世界说想预约你派发的地点，为什么这么快就约满了呢？俩点都约满了吗，哥们儿？啊，扎心了。未来挺美，他说谢老板，周一上午见啊、哦！来的时候咱得对个暗号啊，哥们儿。
1: 不可放松，总有某
0: 幸福 ZLZ。他说香一街上疏港路的道口有两车相撞的事故，正好把路口堵上了，大家注意避让。家和万事兴，他说好久没来打卡了，但是一直都在。今天想送给最可爱的思涵，给他送去暖心的祝福。他说生活总有起伏，工作也难免有磕磕绊绊，这都不算什么，累了咱就歇一歇，生活烦恼咱暂时的放一边。 OK， 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陪伴，谢谢所有的朋友。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爱自己啊，对不对？好像我也没有太多的时间说话。乐一他说啊，这是富贵病，管住嘴，迈开腿。浩业，消息收到了，晚安，大家晚安。明天我们在这里8点钟不见不散，好吗？明天见，我的朋友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快点跑。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西北风五到六级转偏西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四到五级转偏西风四到五级，大连市区温度17到26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今天有给家里人打个电话吗？不是那种有事儿才打的，就是随便聊聊，问问吃了没，今天天气怎么样啊那种的，也不是非得说什么煽情的话，就是问问家里啊最近还好吗。五月快过完了，别忘了那些一直在惦记你的人。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林奇玉的一点一滴。

很多时候呢，亲情就是这些一点一滴的小事儿积攒起来的。你不在家的时候呢，他们替你浇花，替你收快递，替你惦记着天气的变化。这些细碎的不起眼的日常，才是最长情的陪伴。

京时间21:1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安莹笑颜常在，他说晚上好啊，月如，周四快乐。安莹晴晴宝贝。踏雪寻梅说，月如晚上好啊，想点播一首欧阳纷飞的感恩的心，展现一路的陪伴。感谢大家每天晚上准时的陪伴守候。还有 XWX 记忆说，9点了月如，我又来陪你了。每天9点呢，我下班你上班。哎，我再澄清一下哈，月如呢只是9点当中在节目当中上班，不是说我每天只有9点上班。你像我们主持人呢，很多时候很多的工作呢，什么准备工作呀，包括一些幕后的一些其他的工作，它并不在广播当中节目当中呈现。但是呢，不是说我们就只有这一些工作啊，这点工作。

欢迎认真理想。还有好多朋友在问爱心送烤的事哈，这两天呢不断有朋友在问，是这样，我们今年爱心送烤的车贴呢和金丝带呀，是在6月1号和6月2号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进行发放。那么大家呢可以现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爱心送烤这四个字，就只有这四个字哈，发送完了之后呢，你会收到一个回弹的二维码，然后你扫描二维码就可以预约领取爱心车贴和金丝带了。那么今年呢，我们全程总共是有20个派发地点，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园区、金浦新区、开发区都有相应的点位，所以呢大家选一个离你比较方便的地方去领取就可以了。那么像昨天呢在节目当中还有朋友问说能不能替其他人带领呢，如果你想替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同事啊什么的带领的话，你让他也先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这块呢先预约一下，预约成功之后呢，你让他截个图发给你，到时候你去现场领取的时候呢，你就出示你预约成功的截图以及他预约成功的截图，这样你就可以帮其他人领取了。另外呢就是提示大家，你在哪个点位预约你呢就去哪个点位去领取。

欢迎皮黄小宝孙。说想听一首许嵩的《素颜》，

晚上好，月如，想点播一首卢巧音和王力宏的《好心分手》。他说这个是普通话加粤语的完美结合，非常好听。L 乐一也同样点播了，他原版是粤语歌的歌曲哈。他说周四快乐，月如，打卡报道了，想点一首《甘愿替代你》，说哪个版本的都行。看过《古惑仔》的朋友呢，可能对这首歌都不会很陌生。但是我这边我刚刚找了一下，我原版的没太有，我有一个后来翻唱版的，是杨丞琳和安琪在一档音综当中，应该是《生生不息》里面翻唱的版本。我们先来听这一版。

好，我们来关注一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大圆儿呢提到的是恒隆广场西侧新华街和民运街的路口有两车的碰撞事故，他说占用路口中间，所以提醒大家走在这里啊，注意减速让行。成年人的思念是心动与克制的较量，理性、隐忍、克制，藏在眼神的停顿里，藏在说话的分寸里，当然也藏在进退的节奏里。这首歌来自卢巧音和王力宏，好心

为对方也为自己留一个好心的座位。谢谢林问说，月如你在哪个派送点？我一号下午呢是在和氏眼科港湾广场那个和氏眼科，然后二号的上午呢是在三八广场的名记烤鱼。小许同学发来了一张截图，他说预约月如的点位成功了。哦，你预约了那个和氏眼科的点位，欢迎大家一号二号来偶遇月如。

A 村长，他说主持人晚上好啊，还是要送给24中高三八班的全体宝贝儿们，放下焦虑，专注当下，全力以赴奔赴属于自己的战场，以渺小启程，以伟大结束，最后这几天呢全力以赴顶峰相见。每天呢在节目当中收到同学们啊，包括高三的家长们对孩子们对自己的一些鼓劲的话语，都会觉得特别的有力量，也希望这份力量能够真真实实的传递到每个孩子的心中。刚刚呢有一位同样也是高三的同学，名字叫做海，他说想点播一首许嵩的素颜，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呢对于高三的同学们来说也是比较应景的，因为大家呢即将告别穿校服的日子了，而这首素颜呢唱的就是那个最简单最真实的你们，不管以后走到哪，不管以后变成什么样，都请记住此刻这个素面朝天但是眼里有着闪闪星光的自己。

0: 高三的这段日子呢有点苦，但是呢当你再过几年工作之后，步入社会之后，你再回头看，其实你会特别怀念这段纯粹的日子。所以不管结果如何，这段为梦想拼尽全力的样子就是最美的样子。
1: 因药相识，
2: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3: 扔了多浪费啊。
2: 慢，
4: 有点动不能胡思乱想。
1: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5: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治好你。
1: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6: 大家好，我是 FM106.7 少儿广播主持人高鹏。有人说高考是一场成人礼，而在这场成人礼的路上，交通广播已经陪伴了高考学子整整20年。2026，愿你笔下生花，我们静候佳音。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17到26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位，北京时间21:37，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小雅儿说，月如想听一首《你就是最好的那位》。欢迎大家，欢迎刘，欢迎 NA。Cookie 员他说，月如想听一首张洋洋的《什么样的爱情》。哎，这歌当年在网上也特别火。

什么样的爱情值得等呢？等你听完这首歌，也许就有答案了。陈恒，我会等。点歌的朋友呢是快快乐乐。

等一个结果也走一段路，走着走着花就开了。这边还有朋友说，晚上好啊姐姐，马上高考了，好紧张，想听一首毛不易的《一程山路》，祝所有的考生们关关难过关关过，高考顺利。

小曲同学说，插播一条路况，黄埔路呢，在过完凌河街去往学院广场方向有路面施工，提醒过往的车辆啊，注意提前减速慢行。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是你》。

去追寻远方的那束光，当然也别忘了身后的那朵花。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张小斐《萱草花》。

想要的东西很多很多，后来发现最好的礼物呢就是平安和健康，至于其他，有则锦上添花，无则依旧风华。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我们再会，拜拜。

0: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 30%。 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4: 经常啊，有听众朋友呢给我留言，声音里啊带着焦虑和无奈，说尹老师啊，我眼睛中间的这一块看东西就是一团黑，模模糊糊的，门框啊在我这眼里头它都是弯的。尹老师啊，我被确诊了黄斑变性，医生说这是眼部的癌症，治不好最后啊会失明，我觉着我这辈子是不是就完了呀。还有的朋友呢，这情况啊更严重，什么黄斑裂孔、黄斑出血、 视力一下子掉到了零点零几，连最亲的家人的脸呢都看不清。我特别理解大家的这种心情啊，因为黄斑它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咱们呢把眼睛比作一台照相机，视网膜就是底片，黄斑呢就是这张底片上最核心最精密的那个焦点。我们看书看人看路认颜色靠的全是黄斑。黄斑一旦出了问题，哪怕说您眼睛周围的视力再好，那中心的核心视力没了，整个世界就等于是塌了半边天了。今天呢咱们就讲讲啊这些黄斑疾病的根儿到底在哪儿。我们呢也讲一讲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里边有什么样的极其珍贵的方法能让这些看似不治的黄斑病找到一条啊康复的希望之路。首先咱们得先弄明白一件事儿，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黄斑这么容易出问题，为什么黄斑变性、黄斑裂孔、黄斑出血这些疾病一旦得上了就那么难缠。很多朋友觉得呢黄斑坏了呀那就是自己这个眼睛啊烂了，这个说法啊其实也对，但是不全面。咱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啊，把我们的身体呢想象成一个精密的灌溉系统，眼睛尤其是黄斑区，这个呢就是最需要精心灌溉的那片核心良田。这片良田想长好了庄稼需要什么呀？需要源源不断的干净的活水去来滋养。那么这条给黄斑输送营养的水渠在哪里呢？在中医来看，这条水渠一头连着肝，一头连着眼，我们把它叫做肝眼通道。老话说肝开窍于目，肝脏是干嘛的呢？它是咱们身体里的血库和化工厂，肝藏血，它负责把干净充足的气血通过这条水渠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眼睛，去滋养黄斑区那些精密无比的呀感光细胞。肝血充足，黄斑呢就像泡在营养液里边，功能强劲，看东西也清晰，色彩也鲜艳。然而肝血不足了呢，或者说你肝里边有火有瘀有毒素，那输送到黄斑区的这个水它就不够了，或者说不干净了，黄斑呢就会渴了，甚至会被毒害了。慢慢的它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它萎缩了，它水肿了，甚至出血了。所以说黄斑的营养供应通道就是我们说的肝眼通道，这条通道如果畅通无阻，黄斑就健康。这条通道要是堵了变窄了，像过小独木桥似的，而且独木桥啊那木头还糟了，它不就容易断吗？那黄斑这个核心良田就只能是慢慢的荒了废了。医院里的一些常规治疗，比方说像打针啊、激光啊，它其实像是在田里边去做文章，它控制出血，去烧灼病变，暂时的把那一块给你烤焦了。但如果说那条水渠咱没修好，你后边的水源没有净化，我们田里的庄稼迟早还得枯死啊，甚至就彻底的绝收了。这对于农民来讲，这就是天大的灾害呀。那对于放在我们眼睛上来讲，对眼睛来讲也是天大的一个灾害。所以说要治黄斑的病，你必须得抓住这个根本。什么根本啊？打通肝眼通道，让干净充足的气血重新呢灌注到黄斑区。好，那么既然这个病根在肝眼通道这个堵塞上，我们就得误用其尽，想尽办法 打通这条通道，既能清掉眼里的垃圾，又能给黄斑送去修复的材料。接下来呢，尹老师就跟大家伙得重点讲一下传承了千百年极其珍贵的配伍方法。那么这个方法的核心是两位大将的强强联合，而这两位药材都指向同一种极其稀缺极其珍贵的生灵赛迦羚羊。大家可能知道啊，赛迦羚羊呢也叫高鼻羚羊，它是一种啊保护动物，数量呢极其的稀少，甚至比咱们国家大熊猫还要珍贵。它的角就是羚羊角啊，自古以来呢就是中医里边治疗眼疾治疗肝病的圣药。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羚羊角它最精华最珍贵药力最集中的是哪里呢？就是仙灵顶上珠啊，就是赛迦羚羊角角尖那一厘米精华的那个地方，一厘米处，那个是精华。赛迦羚羊角非常的珍贵。那么赛迦羚羊呢，它生活在哪儿大家伙知道吗？生活在极寒地带。那么它的角呢，是它抵御严寒积聚天地阳气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而角尖那一厘米也是整根角里边阳气最足药性最灵穿透力最强的地方。千百年来啊，中医界呢就有羚羊角以角尖为贵的这样的说法。古人呢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仙灵顶上珠，就是把它看作一颗凝聚了天地灵气的仙珠，视为珍宝啊。为什么说它珍贵？一是因为啊赛迦羚羊本身就极其的稀缺。二呢是因为一根角只有那一点点的角尖取之不易。可以说仙灵顶上珠啊是珍稀当中的珍稀，精华当中的精华。你说这话一点都不为过呀。它药性咸寒，能直入肝经，就像是一个大钻头，能快速的打开呢因为肝火肝瘀淤血而堵死的被锁死的肝眼通道。很多眼病尤其是黄斑区的病变，咱有一个算一个啊，根本原因你就是肝眼通道闭塞，药效它进不去，毒素它排不出来。而仙灵顶上珠的作用呢，就是利用它无与伦比的穿透力，第一个咱冲上去，你得先把那些个紧闭的淤塞不通的通道，咱得用钻头一样咔的一下子给它钻开，然后再给后续的大部队打开一条通路。而这个赛迦羚羊角呢，这里说的就是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剂大方子里边作为君药的那位赛迦羚羊角。如果说呀仙灵顶上珠是冲锋陷阵打开城门的急先锋，那么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迦羚羊角它就属于是副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他们以最快速的速度然后穿透血眼屏障，直达我们的黄斑的病灶，把淤堵的肝眼通道啊强行的给它打开。我们通道一通，憋在黄斑区的火毒淤血水肿就有了往外排的一个出口了。明目二十味丸当中你其他的24味药材呢负责干什么呢？负责一个字儿，守。在肝眼通道被打开之后迅速的跟进，干什么呢？干两件事儿。第一，继续清除眼内的毒素，巩固战果。第二，对已经受损的黄斑组织，无论是变性的细胞、裂孔的边缘，还是出血后的瘀斑，进行精细的一个修复和滋养。这个方子里边除了君药赛迦羚羊角之外， 其他的几位同样功不可没功臣，也正是他们各司其职，才能完成对黄斑的一个精细的修复。咱们先说这麝香啊，麝香这味药呢，号称是开窍之王，它的药性非常的活，走窜的能力呢极强，可以说是无孔不入。黄斑区啊那么的精密，病变的位置那么深，你怎么能保证这个药效它能精准的就到达需要修复的那个地方呢？咱们就靠麝香，它能把其他药材的修复之力精准的带领到黄斑区的深层，带到那些个受损的感光细胞，带到裂孔的边缘，带到出血的根源处。你没有它，这个药效可能就在表面转一圈就排出去了，有了它，药效才能真正的钻进去，实现靶向的修复。所以说麝香它是修复黄斑区的引路先锋。牛黄最厉害的本事是什么呢？就是清热解毒，化痰开窍。黄斑区的很多的问题，比如说黄斑出血、黄斑水肿，在中医看来，往往它伴随的就是干热和痰瘀啊。你这些个热毒就是血管里的多年的垃圾，堵住了微循环，导致血管变脆了，破裂出血了。所以黄斑的作用就是一味清道夫，它能深入血脉，把这些粘稠的有毒的热邪和痰浊彻底的清扫出去，通道通了还要干净，你不能留下路的障碍啊。牛黄干的就是这个活啊，它是给黄斑区血管大扫除的一个清洁工。那么珍珠呢，大家也都不陌生了，在眼病治疗当中呢，珍珠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入肝经，质地重，能镇心安神，更重要的是啊，它有收敛生肌的功效。我们的黄斑区呢，像是一层非常薄的像蝉翼一样的神经组织。什么是蝉翼啊？就知了啊，知了那小翅膀大家都见过吧，小的时候咱们去逮知了，不小心的话，知了的那个翅膀它就容易折了断了，然后掉一块，就说明什么呢？这个蝉翼是非常非常薄的，那黄斑区就跟那个知了那翅膀似的，就特别特别脆弱。那么当它因为变形、水肿或者是裂孔而发生损伤的时候，就相当于这层薄膜破了、烂了、掉了一半。这个时候珍珠的生机作用就像一位手艺精湛的织补匠，它能促进细胞的再生，让那些个受损的甚至出现裂孔的黄斑组织慢慢的长回去，重新的呢粘合在一起。所以呀，珍珠是修复黄斑组织的高级修理工。咱们最后再说说人参吧。人参呢是大补气血的第一圣药，很多老年性的黄斑病变，气血不足导致肝眼通道水压不够，营养啊它送不上去，人参呢能大补气血，给全身的气血。

决性，决定了这套方法的珍贵以及不可复制性。那今天呢，我给大家讲几个呀，我自己亲身经历的用这种方法呀帮助过的患者朋友们的病例。第一个病例是高大姐，她今年71岁。高大姐来找我的时候是闺女陪着来的，她眼睛啊得的是黄斑变性。这个病呢，在眼科里边确实是让人脑袋疼的一个难题。高大姐跟我说，她说尹老师啊，我年轻的时候我这眼前啊一直挺好的，没想到这老了眼睛坏了，我现在看什么都是歪的，我家那个方方正正电视机啊在我眼里边是拧着的，我闺女的脸我看不清五官，我就觉得中间是有一团黑影，走路啊更甭提了，明明啊看着是平地，一脚踩下去就感觉就是个坑。我让她看那个视力表，她的中心视力当时就 0.1， 连最大的那个字看着都费劲。眼底检查显示他的黄斑区布满了玻璃膜油，色素紊乱，典型的是干性的黄斑变性，已经开始啊向湿性发展了，随时有出血的风险。我就跟他说呀，我说大姐，你这个病啊根在干眼通道堵了，黄斑呢核心良田它得不到滋养，开始萎缩变形，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给你这个水渠啊重新的给它注满水，把田里的地呢重新给它整平了。我给它用的方案呢就是鲜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我特别跟他强调了，我说这里边的赛加羚羊角尤其是鲜灵顶上珠是有多么的珍贵和稀缺，这是打通他干眼通道的一个关键，一定要好好用，每天都要用，不能断对儿。用了四个疗程，高大姐的变化呀把她闺女感动的都哭了。高大姐来复诊的时候啊是她自己走进来的，也不用人扶了，她的视力呢从 0.1 提升到了 0.4， 当时她激动的跟我说，她说叶老师，我现在能自己看电视了，人脸啊也能看清了，虽然有时候还是有点模糊吧，但至少啊知道谁是谁了。最重要的就是以前呢在我眼前所有的东西都是扭曲的变形的，现在终于是正过来了，我呢也敢自己出门买菜了，闺女啊也放心的能去上班了。当时啊她就握着我的手，然后眼睛里边都是泪水，她说我真没想到我这眼睛还能有这一天，太谢谢您了，谢谢您给我用了这么珍贵的好药啊。您看高大姐的病例呢，她就是一个典型的干涸良田重新灌溉的一个过程，从干眼通道的闭塞，黄斑变形萎缩，到通道打开气血灌注，再到黄斑细胞功能的恢复，每一步都离不开强效组合的协同作用，更离不开赛加羚羊角这位核心药材的一个稀缺的药力呀。再说第二个病例吧，也是一个老大姐，孙大姐，她今年70岁。孙大姐的情况呢比高大姐呀急得多，而且特别凶险。她是在一次跟着儿媳妇儿啊生气吵架之后，突然感觉呢右眼眼前一黑，紧接着就像有一块红色的幕布从中间拉了下来，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家里边人当时也吓坏了，赶紧就给送到医院了，确诊为黄斑出血，他这是湿性的黄斑变性的一个急性发作，黄斑区的大血管破裂了，血液呢直接覆盖在黄斑上，医院给他打了眼内注射的针，花了上万块钱，血液呀是慢慢吸收了一些，但是视力呢才恢复到 0.05 啊，而且看东西变形特别的严重，中间就整个是一个大黑窟窿。孙大姐找到我的时候啊那声音都哑了，她说叶老师啊，我这眼睛就基本废了，看什么都是黑乎乎的一团，我呢还有个孙子要带，我这心里边急的呀整宿整宿都睡不着觉，血压也高了，我这嗓子天天也哑了，吃什么药也好不了。我就告诉他，我说您这个病啊典型的肝火犯目，
肝气郁结。

遇儿化火，火性炎上，带着血一块往上冲，冲破了该眼通道里的血管，那么血液呢它就溢出来了，盖住了黄斑。医院呢帮助您把血木撤走了一些，但是肝火它没清啊，该眼通道的淤堵也没通啊，你血管的脆性也没一点改善呢，随时可能会再出血。而且被血液浸泡过的黄斑细胞咱们得需要修复，所以我给他用的同样是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味丸这个组合。第一个疗程孙大姐就反馈说，尹老师，我原来右眼那种胀疼啊发热的感觉就是好多了，而且呢眼前那个大黑窟窿啊好像边缘开始有点透亮了，不是漆黑的一片了。我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金药塞扎羚羊角正在帮您倾泻肝火，打开肝眼通道，通道通了，残留的淤血和水肿开始往外排了，光感恢复，说明黄斑区的感光细胞还有救啊。第四个疗程孙大姐前来复诊，她这变化这个时候我们都特别特别高兴，因为她的视力真正的从 0.05 恢复到 0.3 了。大家伙想想 0.05 基本上就没啥视力了，到 0.3 了非常好啊。于是她就兴奋地说，尹老师，我现在能看见对面人的脸了，虽然说中间还稍微有一点模糊，但是那大窟窿没有了，我能自己做饭，我自己洗衣服，我儿子也不用再请假在家里照顾了。他当时就跟我说呀，说尹老师啊，我这只眼睛算是捡回来了，我知道你给我用的那个仙灵顶上珠啊真是宝贝啊，好东西呀，谢谢您舍得给我用这么好的东西。孙大姐的这个病例告诉我们什么呢？对于急性的黄斑出血，清肝火，从肝眼通道修细胞，三步缺一不可。而这一切呢都离不开塞加羚羊角，尤其是仙灵顶上珠啊，那是无可替代的作用。再说第三个病例吧，是一位退休的工人老何，今年66岁。老何的情况啊跟这两位大姐又不一样，他平时呢喜欢是看书看报，可是最近半年呢他发现呢右眼看东西中间总是有一块地方啊是空的，缺了一块。比如说吧，看书上那字儿，一整行的字儿，中间呢有一两个字儿就是看不见，就像是被谁给抠掉了似的。到医院一查，黄斑裂孔，黄斑区呢裂开了一个小孔，医生就建议他做手术。但是这个老何害怕呀，人岁数越大，说句不好听的话，越害怕做手术，怕手术风险大，后续恢复的不好，自己呢更遭罪。所以他找到我的时候啊，就是视力呢已经是掉到 0.2 了，看东西中间有一个圆形的暗区，变形非常明显。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病是肝眼通道长期淤堵，黄斑区营养不良，导致这个组织啊变薄了，最后呢就像是一张纸，因为太干了太脆了，它不就破一个洞吗？手术呢帮你把这个洞能补上，但是补上之后周围的细胞功能啊它是不能恢复的。另外也有可能能恢复啊，但是是极少数的，它得取决于你这个营养能不能跟得上。所以说后来呢他就跟我说了，说尹老师，我这眼睛我就交给您了，您能给我治好了那算是我有福气，您给我治不好我也不怪您，反正我现在就是除了您我谁的我都不想信任了。他当时是说这个话，我说你不要这么决绝，也不要这么极端，我说我肯定给你用好的办法。当时给他用的依然是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味丸这个组合。那么他用了第一个疗程，老何就跟我说了，尹老师，哎，我现在在看书的时候，我这中间我感觉缺字儿的那个现象好点了，以前就是整个两个字儿看不见，现在有时候能看到半个了，而且眼睛那种干涩呀、发紧的感觉都轻了。我说这不就是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君药在家

0: 羚羊角在打通干眼通道吗？气血开始往黄斑区走了，你通道通了，麝香才能把珍珠的修复能力带到裂孔那里呀、啊、这不就是一个好的兆头吗？是一个好事儿啊。到了第四个疗程，老何呀就复诊来了。当时啊，何乐乐呵呵的，哎呦，满脸笑容啊。他的视力是从 0.2 恢复到了 0.6， 所以他非常高兴的说，林老师，我现在呀、啊、我能正常的看书了，虽然时间长了还有点累，但中间的那个洞好像被填上了一大半了，看字儿不丢了。到医院复查呢，医生说我的裂孔边缘长得特别好，比预想的快得多，他还问我用了什么好药呢。他很感慨地说，哎呀，我当初啊就是怕手术，想着能保守治疗就保守治疗，没想到啊，呵，真的让我碰着了，碰上了。我知道您这仙灵顶上珠啊真的是好东西，好宝贝，一根角就那么一小节儿，珍贵的很，您给我用算是真正用在这个刀刃上了。老何的病例呀、啊、展示了这套方法在组织修复、裂孔愈合上的强大能力，从干眼通道的打通到珍珠的精准修补，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赛迦羚羊角这位核心药材的稀缺药力。咱们听完这三个病例呀、啊、一个是变形萎缩的黄斑变性，一个是血目突降的黄斑出血，一个是破洞难愈的黄斑裂孔。大家伙发现没有，虽然病名不同，症状不同，但他们的核心问题都绕不开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一点，干眼通道的堵塞。而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尾丸，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不是简单的给我们治眼睛，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以极其珍贵稀缺的仙灵顶上珠、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力打开干眼通道，解决通路的问题。它以麝香为向导，引领药效精准地修复我们的黄斑区。它以牛黄为清道夫，清除肝经热毒和血管的淤堵。它以珍珠为工匠，细致地修补变性的、裂孔的、出血后的黄斑组织。它又以人参为能源，大补气血，为一切修复来提供动力。这就是我们中医的智慧啊，它不是把你的眼睛看成一个孤立的器官，而是把它看作和干眼通道和气血紧密相连的整体。当我们把这些精妙的药材组合在一起，尤其是当我们将赛迦羚羊角这样的又珍惜又珍贵又无法替代的圣药用到极致的时候，它们产生的力量是最巨大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黄斑是窗户的核心，养护黄斑就是守护我们看世界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我们找对方法，用对方法，哪怕是那扇窗户的核心曾经蒙上了厚厚的灰尘，甚至出现了一丝的裂痕，我们依然有机会让它重新变得明亮和通透。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 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5: 尹老师啊，您辛苦了，辛苦了哈。
0: 如果说能够帮助到大家，再辛苦也值得啊，不客气。
5: 帮到了，帮到了。这么多天呢，我们都买不上药。其实我知道，您心里肯定比我们多着急，所以您呢，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0: 哎，好，谢谢您的关心啊。没办法，药到不了啊，我们急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但是大家能等，那我不能干等着呀。所以说我得想尽办法啊，还是得帮到大家呀。
5: 对，知道您着急。那我先和您说说我家里的情况。
0: 哎，好。
5: 我和我老伴儿啊，眼睛都不怎么好。老伴儿啊，也想用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仙女顶上珠。
0: 嗯。
5: 我咨询了之后已经报名预定了，就一直在等节目里的通知，看什么时候能到药。
0: 啊哦、
5: 我的眼睛呢，它是白内障，手术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复发的啊、
0: 嗯、
5: 还有黄斑变性，看东西啊、
0: 嗯、
5: 就是变形变得很厉害，看东西它也是雾蒙蒙的、
0: 嗯、
5: 白东西特别特别多，
0: 嗯，
5: 其实自己也做了很多的治疗。

0: 它怎么也起不到作用，眼前就是中间那个地方啊，它就越来越暗，视力大概也只有 0.1 左右了啊。现在我用蒙药滋眼提方明目鼠尾丸一个疗程的，真的我觉得好转还是挺大的，看东西明显的就宽了好多，清楚了也好多，视力也有提高。
1: 哦，那非常好啊，这见效挺快的，等于是一个疗程咱们就见到效果了。
0: 对对对，就是因为治疗的效果非常的好，到现在我很着急啊，但是马上都没药了。
1: 现在这个药确实是不好买啊，我也承认，但是没办法。好在我们说已经见到效果了，您现在手里边还多少药啊？
0: 哎呦，不多的不多的，就7天，还剩7天的量。
1: 啊，你这样，手头的药该怎么用咱还怎么用，你心里边也别恐惧，至少还7天的量呢。我呢在这几天当中啊，争取给大家呢，咱就争取到药，争取让大家呢一块也能用上仙灵顶上珠。你
0: 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啊。我老伴他也着急，他那个有血糖血压这些都不好，眼睛还出血了，眼底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白内障，他的视力比前他比我强点，能达到 0.2 左右。现在呀还能给我做做饭，因为我们就是一直没有碰到特别好的办法治，我用上蒙药滋眼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治疗的效果挺好啊，他上了之后，所以我们都很着急啊，他更急，他也想用。可是尹老师，这个药啊，他真不好买呀、啊，尹老师。就是尹老师啊，是我们心目中最好最好的大夫，你一定得帮帮我们。
1: 我知道大家呀，心里边啊都着急，为什么着急呢？得病得的苦啊，不容易呀、啊。而且呢，今年你到哪个医院，中医院也好，西医院也好，就三甲医院。所有的这个眼病高发，就是会出现这个患者的暴盲的情况，然后眼睛突然之间今年就非常非常的严重。蒙药滋眼提方明目二十味丸以前紧缺，现在更紧缺了，因为现在需求量更大了，而且方中的动物药材太珍贵太稀缺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咱们就占了3个，分别是塞加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塞加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能打通干眼通道。那么现在塞加羚羊角它供应量非常少，麝香呢走窜性又非常强，能带领着别的那些动物的药效很顺畅的干眼通道里边直达眼部病灶。牛黄呢清热解毒清炎的作用，有消热毒的作用。珍珠呢有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人参呢大补气血，让眼组织的修复补充能量得到提升。这个仙灵顶上珠和蒙药滋眼提方明目二十味丸啊，里边的君药塞加羚羊角强强组合，它能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让我们眼病能好得更快。但是这个仙灵顶上珠是更加珍贵和稀缺，所以我就把这样的一个情况告诉给您，也告诉给大家，就是不是说不给大家要，尽我最大的一个努力去给大家争取，争取这会让大家同时用上仙灵顶上珠还有蒙药滋眼提方。
0: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先把药给订上。
1: 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好好，谢谢尹老师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严老师真的要谢谢您呢，您对我们这些眼病患者真是用了心、可以说是我们的贴心人呢。
1: 咱客气话不多说了，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是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还有青光眼。我对青光眼都已经有6年了。
1: 哟，那您这属于综合性的眼病啊。
4: 是啊，你说今年低保年吧就严重了，最近眼压总是忽高忽低，视力下降也特别快。
1: 嗯，
4: 这不是我听了你的节目后吗，我就想尽快用上这个蒙药滋眼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但是你说买不到药啊，我打好几次电话都说没有药， 我真是干着急，也没有办法，我都已经报名预定了。完后来你们场外工作人员教了我一个降眼压的食疗方，用了之后眼睛胀疼确实减轻了。
1: 那就好，您是在时间猛药试验期方明目二数位丸全国都断货，大家都着急，我们各个地区的服务工作人员呢也跟着着急。其实呢，作为大家的一个身边的这个守护医生来讲啊，最开心的就是能看到大家眼病得到有效的一个治疗。但是现在呢，我们面临的是用不上药，所以说人人都着急。所以说我把我的恩师当时留给我的这些猛药治眼秘籍我也交给了这些个工作人员，让大家呢在特殊时期交给大家，让大家先用上。用上之后呢，你们先缓解到眼睛的这个疼痛啊、肿胀啊这些难受的情况轻了。像您这个情况就是眼睛胀疼的情况减轻了，说明咱这方子不就起效了，您不就没这么难受了吗？
4: 是，我也特别高兴。如果能用上你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煎饼顶上煮，那我的眼睛肯定就有救了。
1: 肯定有救，有观感就有希望。但是呢，现在不能着急，就是还得说再等一等。第一呢，是咱们再等等药。第二呢，您这个眼病啊，它跟别人不一样。您这个青光眼最害怕的就是什么呢？最害怕的就着急。一着急的话，可能血压就高上去了。一着急的话，这个肝火就窜上去了。这火一往上窜，血液一往上窜，您这个眼珠子就胀了，眼压就高了，血压也就高了，眼病就加重了。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青光眼，这些病的根儿都在肝眼通道堵了。眼里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肝血不能濡养我们的眼睛，所以说你各种眼病就出现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选择方案是什么呢？先用仙灵顶上珠，再加羚羊角脚尖那一厘米，它穿透能力最强，专门是攻坚的，然后把那个肝眼通道堵得特别死的地方啊，给它通开，配合明目二数位丸里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强效组合，快速打通肝眼通道。你肝眼通道一通了，眼睛里边积攒了那几十年的垃圾啊、毒素啊、那些大淤堵啊，就全都给它排出来了，那道不就通了吗？然后呢，眼压它就降下来了。肝眼通道打通之后啊，方子当中的麝香呢，带着别的药材直接就到达眼底深处，然后牛黄去清热解毒，消除炎症，珍珠呢把受损的视神经修复过来，人参补足气血，给眼睛呢修复提供能量。所以到那个时候咱这眼病自然而然的也就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了。只不过现在这个药啊真的是一药难求啊，我现在再给大家争取，我争取这回让大家伙同时用上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味丸。您呢多关注节目，咱这两天呢应该就有好消息了。
4: 好好好，尹老师，我一定每天都关注节目的，谢谢您。
1: 好了，再见。
4: 再见。
3: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林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5: 老师啊，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买不到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你能不能帮帮我？
1: 咱现在全国这药啊，医药难求，尹老师呢也。

0: 现在给大家伙儿想办法，这两天应该差不多就有消息了。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
1: 好的，尹老师啊，就是我这个事儿刚开始啊，是我通过我同学，他就用了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他用了之后呢，效果特别好。他开始跟我说的时候，我还是将信将疑的，就挺犹豫的，因为我们两个人的眼并不一样，他是青光眼、白内障，恢复的特别好。我呢是眼角炎，还有角膜白斑。医生说呀，除了这个换角膜，没有其他办法了。我听他说了之后呢，我就一直坚持听你的节目，但是那时候呢，我还是没买。这没买呢，也是因为家里挣钱不太难，就怕吃了不管用，又白花钱了。可是呢，我又听你节目说呢，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我这个心里啊就总惦着这件事。所以啊，我就让我儿子先给我买了两个疗程，我就试试。结果呢，儿子说没药，只买了一个疗程。我当时哈，真的我心里可生气了，我就心想，一个疗程能管什么用呢？后来才知道我误会儿子了，我以为儿子不愿意给我多花钱呢。
0: 咱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一直这么长时间以来，它是一药难求，好多地区的患者都买不到药。那孩子能给您买回来一个疗程用上，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这一个疗程用上之后，眼睛应该有变化吧？
1: 有啊，就是我原来我左眼呢就被那个白斑呢有了，看不见东西。右眼呢是角膜溃疡，怕光、流眼泪、疼、胀，眼睛哈我都不愿睁开。走在外面，我要是不戴眼镜，我都不出门，特别难受。而且我的视力只有 0.15， 用了一个月之后，我这个怕光、流眼泪、疼、胀的这个症状啊就全没了。用了这一个疗程之后，这角膜溃疡啊它也消失了。你看我现在我走路哈，我可以大步走了。我都能看清楚了，所以我就不怕了。
0: 您现在是右眼的效果很明显，但是您最主要的是左眼有角膜白斑。白斑如果全覆盖住的话呢，一个疗程应该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您现在走路主要是靠这个右眼的视力。
1: 对对对，尹老师啊，不过我现在左眼也有效果，就是现在能透光了。
0: 是感觉这个角膜上那层膜比过去薄了是吗？
1: 是薄了，明显感觉的。
0: 这个就是非常大的收获啊。您用上仙灵顶上珠呢，改善会更好。我呢现在给大家来争取呢，让您同时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啊，它就是腮颊羚羊角角尖那1厘米的地方。腮颊羚羊角我也跟大家讲了，主要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这种羚羊啊现在全世界没多少只了，而且只有雄性的角呢能入药。这一根角上就上面那么1厘米，是能够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它的活性最强，物质最丰富。所以说呢，对于打通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干眼通道，仙灵顶上珠它是最好的。蒙医里边有句话叫宁要角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说的就是这仙灵顶上珠啊太珍贵了。那为什么重症眼病患者要用仙灵顶上珠跟蒙药治眼奇方搭配来用呢？像视网膜色素变性、中央动脉堵塞、视网膜脱离、眼底黄斑病变、白内障，他们的这些病的病根都是干眼通道堵了。仙灵顶上珠呢是腮颊羚羊角尖那1厘米处的精华，像一把极其锋利的钥匙，可以快速的打开锁死的干眼通道。配合明目25味丸当中的金药腮颊羚羊角，能够更强效的打通干眼通道。通道一通，憋在眼底的毒素淤血它就有往外排出的那个出口了。方中的麝香呢，它属于是开窍之王嘛，药效非常的活，能把其他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精准的带领到视网膜的深层，带到那些个受损的色素上皮层，带到那些个濒临坏死的神经纤维层上。这个组合里边有开路的，也就是仙灵顶上珠和君药赛加羚羊角，还有引路的是谁呢？是麝香，有清扫的牛黄，有修复的珍珠，还有提供能源的人参，他们各司其职，环环相扣。那么这样的配伍呢，可以让那些被认为难以逆转的视网膜以及其他的重症眼病有被攻克的可能。

0: 以说呢，咱们这个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鼠尾丸配合起来，是能够给我们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赶紧拨打电话去报名吧。
1: 那我现在呀，我就打厂外电话去订药去。谢谢你，严老师啊。
0: 哎，说到这儿再见。
1: 严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厂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4: 严老师，这电话太难打了，总算打通你的电话了。听着你讲呢，有病啊要早治疗啊，不能拖。
0: 没错，
4: 拖来拖去肯定会拖重的。所以啊，我也赶紧的，我用上你的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鼠尾丸和仙灵顶上珠啊。
0: 任何疾病啊，所有的疾病，包括眼病，包括其他的病，不能拖，拖成大病的话，罪得自己受，钱呢，
4: 是的，
0: 90%得自己掏，没人能替得了。
4: 确实是治这个病，拖重的多受罪呀、啊，所以还得多花钱。所以呢，我就想趁早治。
0: 那说说您具体的情况吧。
4: 好的，我有糖尿病的快15年了都，平时我也非常注意呀、啊，我也不乱吃东西。血糖控制的还行，
5: 嗯，
4: 但是最近发现呢，我看东西有抽影了，
5: 嗯，
4: 要眼睛呢要怕光，
5: 嗯，
4: 后来我就去医院检查吧，我看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是吧？
5: 嗯，
4: 还说是白内障，还说我眼底的血管有改变了，说视网膜血管变细了，
5: 嗯，
4: 说黄斑区的颜色也有改变了，视力现在下降到0.4那种。
0: 0.4的视力其实不算特别低啊，但是从您这个检查结果来看，糖尿病已经是引发眼底病变了，而且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的并发症，不是说血糖控制的好，不乱吃东西它就不会出现，只不过您控制的好，别人可能8年9年就演变成糖尿病的眼病了，您这15年才出现眼里有虫影、
5: 嗯、
0: 您只会就是延长它出现这个并发症的时间，而不会说我就控制的好，然后我这病它就不会出现。
4: 是，所以我特别担心，然后越来越严重。
0: 您也别太担心，咱们尽早干预，早治疗它就不会越来越严重。
4: 严老师，我现在退休了，没病的时候呢，我也没出去过旅游过。退休了，我现在每年呢和老伴儿出去转一转。
0: 啊。
4: 在家呢，和老伴儿和伴儿的照看照看孩子，可现在感觉这些都实现不了。
0: 不要那么想。有缘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鼠尾丸，咱怎么就实现不了啊？怎么就不能旅游啊？
4: 我也不能让我眼睛出毛病啊。
0: 其实眼病啊，就是纸老虎，你弱它就强，你强它就弱。我呢，再给大家呀，争取仙灵顶上珠，争取啊，让咱们大家伙用上。再加羚羊角脚尖那1厘米，蒙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这个东西啊，非常的珍贵。这塞加羚羊呢，目前主要是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这种羚羊，咱说实在的，全世界现在没多少只了。一只塞加羚羊从出生到成年，它得好多年。它这个脚啊，长到能入药的程度又得好多年。所以一只脚就那么一根儿，最顶上那1厘米，力量是最强的，专门的用来打通那些个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干眼通道。顶上那1厘米啊，是羚羊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那股精气进入到了人的身体当中，它能顺着我们的肝经一直走到眼睛啊最深的地方，把我们那些个堵得最死最难通的干眼通道给冲开了。在古代啊，这宝贝只能是王公贵族啊、皇亲贵胄啊才能用得起，你普通老百姓你别说用了，见都见不着。所以说蒙医有句话叫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啊，说的就是这东西太珍贵了。可是仙灵顶上珠呢，你有钱不一定有，大家这边呢也别着急，等着我的消息，咱们先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预定，等药到了之后呢，第一时间咱把它用上就好了。
4: 那严老师，我太谢谢你了，那我马上打电话、
0: 啊、
4: 我报名预定。
0: 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

0: 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07-0227 400-807-0227 400-807-0227。
0: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

0: 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外孙女来家里了，没来之前就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于是趁他还没到的时候，我亲自下厨给外孙女炒了一大桌子菜，素菜肉菜都有，他平时不忌口吃肉，所以特意炒了外孙女以前最爱吃的几样菜，红烧牛尾、油焖大虾、锅包肉，这都是他以前的最爱，每次上老爷这儿必点这些菜。我自己不吃肉，可是孩子来了得吃点顺口的，吃上不含糊，但我嘴上可没轻饶他。等他到的时候，我跟我外孙女讲，我说你这小丫头片子，终于想起你姥爷了，多长时间没过来看我了，有半年了吧。我外孙女当时就服软了，她说姥爷您别生气，我平时工作您又不是不知道，在律师事务所上班，忙得脚打后脑勺，赶上每周的节假日我还得上健身房锻炼，最近正减肥呢。我说你也不肥，你减啥肥呀？你要是想减肥，我这有减肥的药方，喝一个月瘦15斤一点问题没有，还没啥副作用。但是你现在这身体条件不用再瘦了，挺标准的。其实实事求是的说，我外孙女属于微胖身材，但是我们老人都认为胖点好，胖点有福气。另外一点，老人看自家孩子咋看咋顺眼，只要身体没啥毛病不用刻意减肥。但是他说不行，不减肥老得太快。他说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肉皮都松了，出皱纹了，必须得运动减肥补水。说着他就从他的车里拎出一个超大号的水杯，说是水杯，其实叫水桶更合适，那桶是带把的，像极了咱们平时刷卡在小区里接矿泉水的那个水桶，比那小，但小不了多少，目测得有2升左右，那水桶都快赶上他腰粗了。他拎起那水桶，趁着跟我说话的间隙，扬起脖子，咕咚咕咚的就喝了一大口水进去。我很纳闷，我说你弄一个正常的水杯喝水不行吗？咋还弄这么大一家伙事儿？他说：“老爷您不懂，这水。”

叫墩墩桶，是健身房专用的，上边带有刻度，喝水时就按照这个刻度喝，给身体大量补水。他又说了，一个人一天至少得喝8杯水，有了这个就不用频繁接水了。这一罐子就是一天的量，我每天必须要把这个一罐子水喝没。听到这儿，我就听不下去了。我说，孩子，谁告诉你一天必须喝8杯水的？谁这么讲的？冬天和夏天一样吗？老年人和中年人、年轻人一样吗？阴虚体质和阳虚体质的人一样吗？完全不一样。那么为什么要一刀切，一定要喝8杯呢？这就是拿一个方法当金科玉律，然后一成不变的去用，这就不对了。其实8杯只是一个大概的数，我们理解了它背后的原理，用到自己身上必须重新调整，千万不能大家说要怎么样我们就照搬照做，那不行，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就像是老房子破了不住人，您要把老房子里边能用的木料都拆下来装到新房子里，肯定要按照新房子的标准把木料削削减减，重新加工一遍才行。我给人治病也是如此，如今人们的体质不同了，所处气候环境跟过去也不一样，所以过去的药方拿到现在给现代人治病必须要调整，成分、含量、比例每年都得微调。胡家老膏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这方子看似简单，就5味药材，但是5种药材的比例，每年熬药的时机，提前1天还是延缓3天、5天、半个月，得根据当年的气候、环境、雨水量和刮风的天数来定，每年都得调整。调整完不敢说能打100分，但是95到99分是肯定的。要是不调整，一个规矩定到死，那么老高的药效必然会走下坡路的。今年打97分，明年可能就87，后年没准就77分了，一年不敢一年了。现实中有多少中成药都已经走到了这步田地，过去贼好使，现在吃一点也不好使了。我不希望类似的事发生在老高身上，所以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会让胡家老高的辉煌继续一天。现在咱们胡家老高的效果大家都还满意吧？不满意的极少极少，大多数人是满意的，是用完之后见效明显的。那么如果您对老高的效果满意的话，您就继续用，继续坚持吧。趁我在这儿，一鼓作气把您这点小毛病治好了得了。我孙女健身减肥喝水这事儿，我没有深说她，

这孩子我宠着他，以前就很得意他，我只是帮他提个醒儿，不管是干啥一定要对应好自身的标准再去干，如果别人咋干你就咋干，那样的话你能有成就吗？你能有成果吗？另外大家都应该学会一点，您记住，天下人如果都说一件事特美好的话，它不美好的一面立马就出来。比如说都知道有钱好，那么有些人为了让自己一夜暴富，为了让自己变成有钱人，他就不择手段了，他就违法乱纪甚至犯罪了。你说这是钱的错吗？这是他自身的问题，他的欲望跟不上能力了，德不配位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一个人要想活得有质量，活得精彩且寿命很长，那么您就干符合自身标准能干的事儿。有时候一个月赚3000的人回家喝点小酒，吃点家常菜，吃完出去拉二胡唱戏和锻炼身体去，每天自得其乐，活了100多岁。而每年赚1亿的人我也见过，他们每天忙到凌晨3点才睡觉，结果到60来岁就去世了。这两方面做对比，到底哪个人算过得幸福，活得美好呢？这就是随着标准不同，结果完全不同了。所以当天下人都认为有钱才幸福的时候，您听我节目的各位一定要保持清醒，您如果没钱，您身上一定有有钱人花钱都买不来的健康。您如果有钱，您还通过胡家老高恢复了健康，找到健康，回到健康状态了，那不更好吗？您不用跟谁比了，谁都比不上您。我之前治疗过一位患者，算是有钱人，家里不称上亿也得有几千万。他家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老家就是德安县县里的，整个德安县境内卖的所有的肉类，猪肉和鸡肉70%都是他供应的。他是最大的批发商，牛肉和羊肉占40%，也是他的，钱不少挣。从年轻时候就贪黑祈祷，卖命挣钱，干到65岁就不行了，干不动了。以前从来不正经吃饭，也不准点睡觉，把心血熬干了。结果他的问题就出在2个地方，一个是心脏，另一个是肝。心脏周围大大小小的血管总共下了11个支架，这11个支架里头有6个是医生告诉他必须下的，不下不行了，威胁生命。因为他之前得过心梗，抢救过2回，所以知这6个架是在情理之中的，一点毛病挑不出来，剩下的5个支架可知可不。

治。医生的建议是你先观察着，看看有没有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等心梗的症状。等超过 75%， 再过来治也赶趟。但是这位爷没答应。我这患者直接跟大夫讲，你就手直接给我治上吧，省着我下次再来，不差这5-6个支架的钱，因为家里有钱呐。过去下支架都很贵，不像现在，国家给百姓谋福利，出政策了，非常一般的普通家庭也能支得起。过去是非常贵的，但是贵贱不论，我的原则始终没变，心血管支架能不支最好不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往自己的血管里头放异物，除非是急救。如果说心肌梗死非常危急，吃啥药都不好使了，那么你可以支，且必须得支，保命要紧。除此之外，能用老高维护的，只要维护得住，吃上以后症状减轻了，就证明老高在你的身上显效，显效就要坚持，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越用越好的，让你血管里堵的面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如果血管都不堵了，从 70% 减少到 55%， 从55减少到25、15，您还支架干啥呀？是不是这个道理？但这位患者当时没考虑这些，首先他不在意手术费和支架的钱，第二点，当时他还没用上老高，不知道老高的好，于是他就选择了前者，分3次把11个支架下到了身体里。这11个支架都是进口的，一个就是35000，下11个将近40万。花这么多钱，在咱们眼里是钱，在他这儿没当回事儿。他说，胡老，我当时没想太多，就认为只要钱花了病就能好，可是万万没想到，支完11个支架，不但没治好心脏，还添了其他的毛病。心毛病我一会儿紧接着就说，先说心脏。心脏支完架以后出现了2个问题，首先是胸闷，胸闷比放支架之前症状减轻了，以前上来那股子憋闷的劲儿，就像要死了要过去了似的，胸口窝对着心脏的位置如同搁着一块大石头，死沉死沉地压在心脏上边。但是过去这种压大石的感觉有时有赏，虽然憋得难受，可是挺一会儿就过去了。现在支完架以后是什么感觉？难受的地方往上走了，不重重压着胸口，而是像有人用手掐住了咽喉一样，气往上来了，但是到咽喉这个位置

连弹，睡不好觉。这是做完支架后心绞痛和心肌缺血导致的一些变化。心脏支架虽然把心周围血管稍稍解放了一点，但是它供血能力仍然非常脆弱。然后跟心脏一块吃瓜烙的是肺，肺为滑盖，照着心脏，离心脏最近，心脏不好，肺就喘气不顺，肺内有痰，而且这个痰如果治肺的话肯定不管事，还得从病根入手，提高心脏的功能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关于这两个毛病，一个是胸闷，另外一个夜间平卧时咳嗽，我在用胡家老高帮他治疗的时候很快就好转了。他当时吃上老高不到一周，晚上就能睡整宿的觉了，也不咳嗽了，平躺侧卧就连趴着睡都不会咳嗽，心气足了，能上来气了。之后连着又用了两个月，有人用手掐着咽喉的感觉也消失了，心脏的症状一直到停药到现在也没再犯过。但这位江西的患者最难治的地方不在心脏，也不在肺，而是肝。他支完心脏支架的第二个月就查出来有肝硬化，以前也知道自己肝不好，但是每次检查得到结论都是脂肪肝。他以前饭局多，喝酒多，再加上作息时间不规律，就导致了脂肪肝。但谁也没想到，心脏做完手术之后，这肝还不行了，而且仅仅过去两个月，就得上了肝硬化。正常来说，从脂肪肝到肝硬化得10年到30年的过渡期，但是五脏六腑是一个大家庭，心脏和肝脏相生相克，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心脏不行了，出大问题，肝脏也捞不到好。患者找我看病时，他已经肝硬化了，而且大便出血不止，在当地的医院治，10天花了8万块钱治疗费，仍然没好。于是他家亲属托人找我，实际上是想请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出血的。我了解了他这些情况之后，我说别光治出血了，便血只是表症，肝硬化和心脏病一锅烩，我一块给他治好行不？患者当时因为失血过多不太清醒，处于半昏迷状态。患者的爱人问我，胡大夫，那得花多少钱呐？我说用不了多少钱，1万把块钱治得利利索索的。患者爱人长舒一口气，好像办成了一件大事。他说，我以为您这个北京来的专家治疗费用肯定不会低，不得10万20万啊。我说用不上那么多，抢钱呢，老百姓上哪儿挣那么多钱去，凭啥要那么多钱，咱也没保家卫国做多大。

贡献，就是本本分分的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工作。我治病不能说不要钱，不要钱不现实，要钱要高价更不对劲儿。我能做的就是我这个人不收钱了，不收诊费，不要挂号费。老高是纯中药熬出来的，中药的成本您得给我，这是理所应当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价格全国各地都统一，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一般家庭都能用得起，吃得起药就能治得起病，就能好，其他不用分心。我只要说能治的，您治就是了。吃老高按周期吃，不愁他不好。肝硬化患者用老高的同时需要多喝水，多喝是为了配合治疗，而不是像我外甥女儿那样平白无故的瞎喝。我让家属给患者准备一个保温瓶，2000毫升的。我交代家属一天的时间慢慢喂给他，老高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睡前，吃完老高多喝水。结果等我第二天再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舌苔的芒刺儿已经消除了，也开始拉大便，前头黑色后头黄色正常便，不便血了。第三天让家属继续喂老高，继续喝水，直到第四天病人自己就能站起来了，心脏不难受，肚子不难受，身上也有劲儿了。1周以后就办了出院手续。他的肝硬化是在坚持用药的第4个月开始，各项指标完全正常的，4个月连脂肪肝都没了，肝脏完全正常，肝功很标准。1年之后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可以停药了，他不停，他说我一天不喝胡家老高我就心里没底，喝上就像上了保险似的，出门办事贼踏实。他还说胡家老高不仅帮我医好了病，强壮了体格，还拓展了业务，拓宽了自家牛羊肉的销路。现在他逢人就跟人介绍胡家老高。做买卖的老板，尤其上岁数的，哪有身上没病的？有病，他就建议人家试试胡家老高，一试还真就好使。几乎百试百灵。就这样，这老弟把胡家老高当成敲门砖，他给人介绍胡家老高，结果好多客户用老高把病治好了，那就相当于救命之恩呐，有恩情在，关系能不牢靠吗？所以他事业也越做越大。这老先生现在比几年前更富有了，身体也越来越棒，谁见到他都给他竖大拇哥，感谢他帮助自己找回了健康。这是多大的福报啊！修行人修几十年上百年都修不来的。最后也送大家一句话，我们不管干啥

0: 不管您有多高的身份、地位和成就，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副好身体。身体出现问题时，要及时止损。止损的同时，如果用老高的话，他还会再进一步帮你增强。这个增强是多角度、多维度的，不仅在肉身上帮你增强，在咱们的主观意识上，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有底气，那么未来对于我们来说就有无限的可能了。所以希望大伙儿自修多福，各自权衡，自己把握吧。只要把这次机遇抓住了，没有不成的事。好了，我就说这些，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
0: 哎，您好啊。
2: 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3个多月了，用的效果可好了。
0: 嗯。
2: 我身体好了好多，我特别高兴。我也是您的忠实粉丝，您每期的节目嘛，我都在听，我也非常喜欢您，胡老。
0: 好的好的啊，您请讲。
2: 胡老，我电话打进来了，我就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2: 你看我今年62岁，我吧有低血压，我这个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2: 可能这也跟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饮食不注意有关吧，生活也没有好的习惯，你说就闹下这个病了。
0: 啊。
2: 我血压最低的时候。高压才73，低压才52。
0: 嗯，太低了啊，血压。
2: 嗯，常年都是一些头晕迷糊，就是特别难受。
0: 嗯。
2: 然后后来我还有心肌缺血，也干不了啥活，就干点啥吧，就感觉胸口吧就发闷，还气短。
0: 嗯嗯。
2: 严重的时候就是你上个厕所排个大便都不敢使劲，一使劲就心慌。
0: 啊。
2: 有时候你想躺一会儿，突然就感觉胸口又疼又闷，就得站起来才能缓解一点。
0: 你看看，这些个表现都是和您血压过低有关系啊，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全身啊血液都供血不足了，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些个症状，就是这个病引起来的啊。
2: 啊，我这个血压低吧，睡觉有时候也感觉。就像有个重东西压在我胸口这块一样，我头也晕，严重的时候吧，我就不敢蹲下，蹲下就一起来，就眼前就冒金星，就天旋地转的，啥也，哎呀，就没干，就感觉一天可累可累了，人也没精神头，胳膊腿吧也没力气，哎呀，这给我难受的，真是要命啊，啥一天也干不了，记性也差，一天老拿东忘西的呀。
0: 嗯。
2: 就是后来吧，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在广播里就听到胡老师你在讲胡家老高了，说这个修复本源有百年传承，我听着觉得也挺有意思，我听能有半个月吧，我就觉得我不能光听，我就想试试了。
0: 啊啊啊！
2: 就这么我就买了一些，但是没想到这胡家老高真的是用对了，让我真的是太惊喜了。
0: 您现在感受到了吧？胡家老高他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2: 是。

0: 是，我记得我拿回来用到第四天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你说咋的，头脑清醒一些了，走路比以前有点力气了。等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身上就有劲儿了，家里简单的家务活啊，我也能帮老伴儿干了，整个人吧都可有活力了，脑袋也清亮了，就是蹲一下起来，我也不遭罪了。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112，低压70。哎呀妈！我一看上到这么好、
1: 啊，
0: 当时真是给我高兴坏了。
1: 哈哈，血压值已经上来了，这是最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呼吸老高它的效果是太好了，是吧？
0: 对呀、啊，等我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心肌缺血也好了，也不胸口发闷了。
1: 啊、
0: 我想躺下歇一会儿吧，也不心慌了。就连晚上睡眠质量都提升了不少。我这平时出去遛个弯儿，围着小区走一大圈，哎，这些都行了，记性也变好了。之前吧，有啥事我都得用个本子记下来，要不然我到街上想买点啥东西，到地方都得给忘了，记不住
1: 啊。
0: 现在根本用不着拿笔记本的，我这脑袋记啥记得可清楚了。就家现在找点什么东西，老伴记不住都得先问我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啊！
0: 啊，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也就三个多月吧，血压已经非常平稳了，高压在118左右，低压75左右。我是真没想到胡家老膏也能把我这个低血压调整的这么好、
1: 嗯，
0: 我现在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了。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嗯，现在晚上吃完饭没事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跟老伴一起去跳跳广场舞呢。谁看到我都说我这精神头也这么好呢。
1: 嗯、
0: 他们都问我怎么恢复这么好，我这不就给他们介绍这个胡家老膏、啊，还有您的讲座、
1: 哎。
0: 现在他们每天也和我一起听您的节目，还有的人也跟我都一起用了胡家老膏了，而且吧、
1: 嗯，
0: 也说用的效果非常好。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嗯，我说真得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能吧、有今天的生活。我一定我会跟着您一直走下去，让我的身体吧也能更好。
1: 嗯、
0: 我真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在这里给您鞠一躬吧。
1: 哎呀，别这样啊，老朋友，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感谢的应当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啊，胡家老膏它有它的真功实效，能够从本身来解决，本源回归了，身体就好了。
0: 本源回归。
1: 那么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所以说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能解决这么些个问题，不仅是您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还有颈椎的问题，那其他的一些个疾病，心肝脾肺肾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所以咱们应当啊高兴起来啊，充分用上胡家老膏，都会得到比您现在还好的效果。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的，谢谢您胡老，我一定会坚持的。
1: 啊，坚持用吧，啊，
0: 好，
1: 胡家老膏会把咱们身体的这个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让咱们老年人越发的健康，越发的高兴，啊，这是他必然的结果。祝福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来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
0: 好，我一定会的，那就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再见吧啊。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038-6000

0: 3358-400-038-335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吴老师，你好。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我是黑龙江齐哈尔的患者。我特别感谢您带来这个胡家老高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3: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2: 嗯，
3: 哎，
2: 是。
3: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啊，
2: 好，胡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3: 嗯，
2: 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10多年了。一开始啊，得说没那么严重。
3: 嗯。
2: 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
3: 嗯。
2: 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就转动又响声，低头感觉就是扯的头还晕。
3: 嗯。
2: 扯的胳膊、肩膀呢都僵硬。
3: 嗯。
2: 转到了，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这个厉害的是啥呢？像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3: 啊。
2: 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的脖子都疼。哎，那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3: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哎。
2: 嗯，说实在，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净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边，大夫说给我排的片，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3: 哦。
2: 哎。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
3: 啊、
2: 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
3: 啊、
2: 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呦我就感觉更闹心了、
3: 啊、
2: 天天上火，
3: 嗯，
2: 完我就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
3: 嗯，
2: 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3: 没有信心了是吧。
2: 嗯，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啊、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了似的，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
3: 嗯嗯嗯，
2: 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胡家老高都用好了
3: 啊、
2: 嗯、就这么用上胡家老高了，刚吃上5-6天吧，我就感觉呀、
3: 嗯、
2: 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呢，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
3: 嗯。
2: 哎，我就让我很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
3: 啊、
2: 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3: 你看看多好啊！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2: 嗯，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3个月的时候啊，
3: 嗯、
2: 就是这甩甩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起码说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
3: 嗯，
2: 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一直到现在也就5-6个月，我这颈椎呀、
3: 啊、
2: 一点没疼过。
3: 嗯、
2: 现在又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3: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啊、
2: 嗯，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
3: 嗯、
2: 有房颤，3-4年了、哦。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没觉咋地儿
3: 啊，
2: 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是这个跟这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包括那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
3: 嗯，
2: 最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100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
3: 嗯，
2: 那时候
3: 快速防颤，
2: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3: 嗯、哎，
2: 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哎，要不是搁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3: 嗯、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啊，
2: 嗯，这不是我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我这个心呐、
3: 啊，
2: 哎，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啊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能慌了。用2个来月的时候啊。
3: 嗯，
2: 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70下左右了，
3: 那正常了，
2: 哎、
3: 是不是、啊？
2: 挺好，
3: 太好了。
2: 反正气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
3: 嗯
2: 嗯，哎，可以吧？帮老伴儿盛盛饭，做个汤，熬个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3: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2: 嗯！
3: 啊，
2: 是
3: 说明咱们心率失常。

0: 糖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
1: 嗯，
0: 太
1: 这个
0: 好
1: 家里人、老伴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我说没
0: 孩子
1: 事
0: 们都害怕了，是吧？
1: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0: 啊，
1: 这不用了5个多月，我这房贷一直没放过，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睡眠都挺好。你看，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回来了跳跳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3楼，一点事儿都没有了。所
0: 你
1: 以说
0: 看
1: 呀，
0: 多好
1: 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
0: 好，
1: 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
0: 就
1: 没有
0: 是
1: 呼叫老高啊，
0: 啊，
1: 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生活呀，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
0: 啊，你
1: 我
0: 别
1: 也
0: 客
1: 祝
0: 气，
1: 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胡老
0: 没
1: 师。
0: 错啊，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啊，老朋友，我都为你高兴啊！啊，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1: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0: 好，祝您健康快乐。
1: 好嘞，谢谢胡老啊，哎，
0: 啊，再
1: 好
0: 会，
1: 好好，
0: 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你
0: 啊。
3: 终于跟你通电话了。胡家老高效果用的挺好啊，虽然我用的时间不长，不到3个月，但是确实感觉到也腿脚啥利索多了，所以说我这挺高兴的，迫不及待给您打电话，也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呢。
0: 哎，好的，
3: 您用咱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呢，这病给我折磨的死去活来的，真是谁不得病谁不知道，得那这痛风啊，真遭罪。这点的疼的受不了啊，这止疼药啊没少吃，但是也不见好，而且那个肾脏也不好。头两年呢，这小腿呀、这肿啊，这个一整啊就胖了，一样一个坑啊。后来脚面还肿啊，都穿不上鞋，有时候还疼啊，哎呀，就脚掌也疼，就挨着那个脚趾那地方都起包了，起那筋包了。
0: 够厉害的，是吧？
3: 是啊，哎，这方法想老多了，吃药老多了，这两条腿又疼又沉，不能走路都，走路就感觉就用脚后跟走，大家伙看着啊，哎呀，那个都笑话我，给我起外号，都叫我唐老鸭，你说气人不？
0: 哎，
3: 我这样的他还在这欺负我，早上起来这脸也肿，手也胖的，手攥不上拳头，这手脚都变形了，看着都吓人呢，我说这不完了吗？
0: 很悲观是吧？
3: 哎呀，可不是，到医院去检查，尿酸是420，尿蛋白有2个加号，有痛风还有肾炎。哎呀，当时让这病啊给我整懵了。哎呀，怎么就这么严重呢？稀糊涂检查完以后开始吃药吧。哎呀，这痛风发作不怎么频繁了，但还能控制，但是越到后来越严重，吃那消炎药、抗炎药。也得这个病之后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你说啥也不让吃，你说这，哎呀，这不知道吃啥好了，你说就让多喝点水，但就这么的控制效果也还不是很好，也没少跑医院呢，打北京的医院 也去。

0: 看了，钱是
1: 办法都用了是吧？啊，
0: 钱没少花，那看了跟没看一样，都忽悠人，你说。呀，但是我这个人是既吃不既打，听见说啥买呀，我就动心了，没一个管用的，这我也没办法，疼的难受啊，都要命了。
1: 以前呢，您用的药物是比较多的，但是您没用过这个胡椒老膏，没有接触过胡椒老膏，所以没有尝试到这个胡椒老膏它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0: 是啊，这不是您这个胡椒老膏，还是我老同学推荐我的。我上学时我俩关系就好，所以说他治了好，他用的好，那我就放心呢，我就二话没说就订了30盒的。
1: 哦。
0: 这胡家老膏我吃了没到3天就觉着感觉有变化
1: 啊，
0: 原来我每天都迷迷糊糊想睡觉啊，眼睛总是睁不开似的
1: 啊，
0: 一天呢也没一个精神头，胡思乱想。吃完这胡家老膏晚上睡觉踏实了，早上起来有精神头了，也没有那睡不醒的样子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啊，
0: 是，我觉得这药还真行，见效挺快。我就有信心了。哎，这胡家老高吃1个月的时候，这腿脚肿啊就消差不多了，还有脸呢早起来也不肿了。我老伴还说呢，看着我瘦了不少，我说这哪瘦啊，这是肿消下去了。
1: 对，消肿了是吧？
0: 是，这胡家老高效果太好了，这回我真是选对药了。现在吃了有3个月了
1: 啊，
0: 这脚从肿啊消以后也不疼了。走路啊，看脚能沾地儿了，溜达都正常，走路不摇晃了。
1: 你看看多好、
0: 也不一瘸一拐的了。我还发现这个肾炎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好了，腰也不疼了，尿尿啊也有劲儿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难怪这胡家老膏这么难买。
1: 相应的这些个疾病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0: 是，这回我这个。有信心了
1: 啊！
0: 呀，这么好的药，你说这不好买，谁不想能赶紧用上，赶紧好起来呀？所以我刚才，
1: 那可不是吧？
0: 我刚才给您打电话之前，我又预定了50盒。
1: 哦，
0: 这回我得是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坚持好了。
1: 这是对的啊，用吧。
0: 不但我好，我还想让老伴儿啊也一起吃上
1: 啊。
0: 只要人健康了，什么都有了。人要是没了，跟你做金山那就啥用，什么都白扯。
1: 说的这句话是非常对的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胡老师，所以说感谢您，我还得感谢我那个好朋友老同学，要是没有你们呢，我根本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更没有今天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这个货源分配的问题。你说我是在小城市，能分到这个份额特别的少，但是我知道用胡家老膏的病友特别多。这次啊，就这么一点药，真的不够分呢，所以希望您能向厂家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啊，胡老。
1: 现在胡家老膏非常紧张啊，大家都想着来购买胡家老膏来治疗他的一些疾病，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咱们说啊，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呢？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对不对？我恭喜您 啊。
0: 所以说我这个感谢胡老。
1: 别客气，祝福您，也祝福您夫妻两位都用胡家老膏都会得到健康，好不好啊？
0: 好的，
1: 好了，
0: 胡老师，我这身体好了，我也要给这个介绍更多的人用上胡家老膏。
1: 好，您这种想法那就更好了。好，
0: 是是是是，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
0: 好，
1: 有什么问题您多打电话给我啊，我会给您更多的。

0: 帮助，好不好啊？
1: 好，
0: 哎，
1: 好好，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再会。哎，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外孙女来家里了，没来之前就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于是趁她还没到的时候，我亲自下厨给外孙女炒了一大桌子菜，素菜肉菜都有，他平时不忌口吃肉，所以特意炒了外孙女以前最爱吃的几样菜：红烧牛尾、油焖大虾、锅包肉，这都是他以前的最爱。每次上老爷这儿必点这些菜，我自己不吃肉，可是孩子来了得吃点顺口的，吃上不含糊，但我嘴上可没轻饶他。等他到的时候，我跟我外孙女讲，我说你这小丫头片子终于想起你姥爷了，多长时间没过来看我了，有半年了吧。我外孙女当时就服软了，她说：“老爷，您别生气，我平时工作，您又不是不知道，在律师事务所上班，忙得脚打后脑勺，赶上每周的节假日，我还得上健身房锻炼，最近正减肥呢。”我说你也不肥，你减啥肥呀？你要是想减肥，我这有减肥的药方，喝一个月瘦15斤一点问题没有，还没啥副作用。但是你现在这身体条件不用再瘦了，挺标准的。其实实事求是的说，我外孙女属于微胖身材，但是我们老人都认为胖点好，胖点有福气。另外一点，老人看自家孩子咋看咋顺眼，只要身体没啥毛病，不用刻意减肥。但是他说不行，不减肥老得太快。他说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肉皮都松了，出皱纹了，必须得运动减肥补水。说着他就从他的车里拎出一个超大号的水杯，说是水杯，其实叫水桶更合适，那桶是带把的，像极了咱们平时刷卡在小区里接矿泉水的那个水桶，比那小，但小不了多少，目测得有2升左右，那水桶都快赶上他腰粗了。他拎起那水桶，趁着跟我说话的间隙，扬起脖子咕咚咕咚的就喝了一大口水进去。我很纳闷，我说你弄一个正常的水杯喝水不行吗？咋还弄这么大一家伙事儿？他说老爷您不懂，这水杯叫吨吨桶，是健身房专用的，上边带有刻度，喝水时就按照这个刻度喝，给身体大量补水。他又说了，一个人一天至少得喝8杯水，有了这个就不用频繁接水了，这一罐子就是一天的量，我每天必须要把这个一罐子水喝没。听到这儿我就听。

下去了。我说孩子，谁告诉你一天必须喝八杯水的？谁这么讲的？冬天和夏天一样吗？老年人和中年人、年轻人一样吗？阴虚体质和阳虚体质的人一样吗？完全不一样。那么为什么要一刀切，一定要喝八杯呢？这就是拿一个方法当金科玉律，然后一成不变的去用，这就不对了。其实八杯只是一个大概的数，我们理解了它背后的原理，用到自己身上必须重新调整，千万不能大家说要怎么样我们就照搬照做，那不行，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就像是老房子破了不住人，您要把老房子里边能用的木料都拆下来装到新房子里，肯定要按照新房子的标准把木料削削减减，重新加工一遍才行。我给人治病也是如此，如今人们的体质不同了，所处气候环境跟过去也不一样，所以过去的药方拿到现在给现代人治病必须要调整成分、含量、比例，每年都得微调。胡家老膏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这方子看似简单，就五味药材，但是五种药材的比例，每年熬药的时机，提前一天还是延缓三天五天半个月，得根据当年的气候、环境、雨水量和刮风的天数来定，每年都得调整。调整完不敢说能打100分，但是95到99分是肯定的。要是不调整，一个规矩定到死，那么老高的药效必然会走下坡路的。今年打97分，明年可能就87，后年没准就77分了，一年不敢一年了。现实中有多少中成药都已经走到了这步田地，过去贼好使，现在吃一点也不好使了。我不希望类似的事发生在老高身上，所以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会让胡家老高的辉煌继续一天。现在咱们胡家老高的效果大家都还满意吧？不满意的极少极少，大多数人是满意的，是用完之后见效明显的。那么如果您对老高的效果满意的话，您就继续用，继续坚持吧。趁我在这儿，一鼓作气把您这点小毛病治好了得了。我孙女健身、减肥、喝水这事儿，我没有深说她，这孩子我宠着她，以前就很得意她，我只是帮她提个醒儿，不管是干啥，一定要对应好自身的标准再去干。如果别人咋干你就咋干，那样的话你能有成就吗？你能有成果吗？另外大家都应该学会一点，您记住，天下人如果都说一件事特美好的话，

他不美好的一面立马就出来。比如说，都知道有钱好，那么有些人为了让自己一夜暴富，为了让自己变成有钱人，他就不择手段了，他就违法乱纪，甚至犯罪了。你说这是钱的错吗？这是他自身的问题，他的欲望跟不上能力了，德不配位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一个人要想活得有质量，活得精彩，且寿命很长，那么您就干符合自身标准能干的事儿。有时候一个月赚3000的人，回家喝点小酒，吃点家常菜，吃完出去拉二胡、唱戏和锻炼身体去，每天自得其乐，活了100多岁。而每年赚1亿的人我也见过，他们每天忙到凌晨3点才睡觉，结果到60来岁就去世了。这两方面做对比，到底哪个人算过得幸福，活得美好呢？这就是随着标准不同，结果完全不同了。所以当天下人都认为有钱才幸福的时候，您听我节目的各位一定要保持清醒。您如果没钱，您身上一定有有钱人花钱都买不来的健康。您如果有钱，您还通过胡家老高恢复了健康，找到健康，回到健康状态了，那不更好吗？您不用跟谁比了，谁都比不上您。我之前治疗过一位患者，算是有钱人，家里不称上亿也得有几千万。他家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老家就是德安县县里的。整个德安县境内卖的所有的肉类，猪肉和鸡肉，70%都是他供应的。他是最大的批发商，牛肉和羊肉占40%，也是他的。钱不少挣，从年轻时候就贪黑祈祷，卖命挣钱，干到65岁就不行了，干不动了。以前从来不正经吃饭，也不准点睡觉，把心血熬干了。结果他的问题就出在2个地方，一个是心脏，另一个是肝。心脏周围大大小小的血管总共下了11个支架，这11个支架里头有6个是医生告诉他必须下的，不下不行了，威胁生命。因为他之前得过心梗，抢救过2回，所以知这6个架是在情理之中的，一点毛病挑不出来，剩下的5个支架可知可不知。医生的建议是你先观察着，看看有没有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等心梗的症状，等超过75%再过来治也赶趟。但是这位爷没答应，我这患者直接跟大夫讲，你就手直接给我治上吧，省着我下次再来，不差这5个6个支架。

二的钱，因为家里有钱呐。过去下支架都很贵，不像现在，国家给百姓谋福利，出政策了，非常一般的普通家庭也能支得起。过去是非常贵的，但是贵贱不论，我的原则始终没变，心血管支架能不支最好不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往自己的血管里头放异物，除非是急救。如果说心肌梗死非常危急，吃啥药都不好使了，那么你可以支，且必须得支，保命要紧。除此之外，能用老高维护的，只要维护得住，吃上以后症状减轻了，就证明老高在你的身上显效，显效就要坚持，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越用越好的，让你血管里堵的面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如果血管都不堵了，从70%减少到55%，从55减少到25、15，您还支架干啥呀？是不是这个道理？但这位患者当时没考虑这些，首先他不在意手术费和支架的钱，第二点，当时他还没用上老高，不知道老高的好，于是他就选择了前者，分三次把11个支架下到了身体里。这11个支架都是进口的，一个就是35000，下11个将近40万，花这么多钱在咱们眼里是钱，在他这儿没当回事儿。他说，胡老，我当时没想太多，就认为只要钱花了病就能好，可是万万没想到，支完11个支架不但没治好心脏，还添了其他的毛病。心毛病我一会儿紧接着就说，先说心脏。心脏支完架以后出现了2个问题，首先是胸闷，胸闷比放支架之前症状减轻了，以前上来那股子憋闷的劲儿，就像要死了，要过去了似的。胸口窝对着心脏的位置，如同搁着一块大石头，死沉死沉地压在心脏上边。但是过去这种压大石的感觉，有时有赏，虽然憋得难受，可是挺一会儿就过去了。现在支完架以后是什么感觉？难受的地方往上走了，不重重压着胸口，而是像有人用手掐住了咽喉一样，气往上来了，但是到咽喉这个位置又卡住了，而且犯病的次数比以前更多更频繁，虽然痛苦的感觉比之前轻，但是次数上来了，增加了，所以痛苦的总量跟以前比几乎没变。另外，患者还出现一个症状，晚上不能平躺，一躺下就咳嗽，嗓子眼里总是有东西，总望出
和白色的。

能从根本上缓解。关于这两个毛病，一个是胸闷，另外一个夜间平卧时咳嗽，我在用胡家老高帮他治疗的时候很快就好转了。他当时吃上老高不到一周，晚上就能睡整宿的觉了，也不咳嗽了，平躺侧卧，就连趴着睡都不会咳嗽，心气足了，能上来气了。之后连着又用了两个月，有人用手掐着咽喉的感觉也消失了，心脏的症状一直到停药到现在也没再犯过。但这位江西的患者最难治的地方不在心脏，也不在肺，而是肝。他支完心脏支架的第二个月就查出来有肝硬化，以前也知道自己肝不好，但是每次检查得到结论都是脂肪肝。他以前饭局多，喝酒多，再加上作息时间不规律，就导致了脂肪肝。但谁也没想到，心脏做完手术之后，这肝还不行了，而且仅仅过去两个月就得上了肝硬化。正常来说，从脂肪肝到肝硬化得10年到30年的过渡期，但是五脏六腑是一个大家庭，心脏和肝脏相生相克，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心脏不行了，出大问题，肝脏也捞不到好。患者找我看病时，他已经肝硬化了，而且大便出血不止，在当地的医院治，10天花了8万块钱治疗费，仍然没好。于是他家亲属托人找我，实际上是想请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出血的。我了解了他这些情况之后，我说别光治出血了，便血只是表症，肝硬化和心脏病一锅烩，我一块给他治好行不？患者当时因为失血过多，不太清醒，处于半昏迷状态。患者的爱人问我，胡大夫，那得花多少钱呐？我说用不了多少钱，10000块钱治得利利索索的。患者爱人长舒一口气，好像办成了一件大事。他说，我以为您这个北京来的专家治疗费用肯定不会低，不得10万20万啊？我说用不上那么多，抢钱呢，老百姓上哪儿挣那么多钱去？凭啥要那么多钱？咱也没保家卫国做多大贡献，就是本本分分的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工作。我治病不能说不要钱，不要钱不现实，要钱要高价更不对劲儿。我能做的就是我这个人不收钱了，不收诊费，不要挂号费。老高是纯中药熬出来的，中药的成本您得给我，这是理所应当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价格全国各地都统一，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一般家庭都能用得起，吃得起药就能治得起病，
就能好。

其他不用分心，我只要说能治的，您治就是了。吃老高按周期吃，不愁它不好。肝硬化患者用老高的同时需要多喝水，多喝是为了配合治疗，而不是像我外甥女儿那样平白无故的瞎喝。我让家属给患者准备一个保温瓶，2000毫升的。我交代家属一天的时间慢慢喂给他，老高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睡前。吃完老高多喝水。结果等我第二天再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舌苔的芒刺儿已经消除了，也开始拉大便，前头黑色后头黄色正常便，不便血了。第三天让家属继续喂老高，继续喝水，直到第四天病人自己就能站起来了，心脏不难受，肚子不难受，身上也有劲儿了。1周以后就办了出院手续。他的肝硬化是在坚持用药的第4个月开始，各项指标完全正常的，4个月连脂肪肝都没了，肝脏完全正常，肝功很标准。1年之后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可以停药了，他不停，他说我一天不喝胡家老高我就心里没底，喝上就像上了保险似的，出门办事贼踏实。他还说胡家老高不仅帮我医好了病，强壮了体格，还拓展了业务，拓宽了自家牛羊肉的销路。现在他逢人就跟人介绍胡家老高，做买卖的老板尤其上岁数的，哪有身上没病的，有病他就建议人家试试胡家老高，一试还真就好使，几乎百试百灵。就这样，这老弟把胡家老高当成敲门砖，他给人介绍胡家老高，结果好多客户用老高把病治好了，那就相当于救命之恩呐，有恩情在，关系能不牢靠吗？所以他事业也越做越大。这老先生现在比几年前更富有了，身体也越来越棒，谁见到他都给他竖大拇哥，感谢他帮助自己找回了健康，这是多大的福报啊。修行人修几十年上百年都修不来的。最后也送大家一句话，我们不管干啥，不管您有多高的身份、地位和成就，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副好身体。身体出现问题时，要及时止损。止损的同时，如果用老高的话，它还会再进一步帮你增强。这个增强是多角度、多维度的。不仅在肉身上帮你增强，在咱们的主观意识上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有底气，那么未来对于我们来说就有无限的可能了。所以希望大伙儿自修多福，

0: 各自权衡，自己把握吧。只要把这次机遇抓住了，没有不成的事。好了，我就说这些，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
0: 哎，你好啊。
2: 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3个多月了，用的效果可好了。我身体好了好多，我特别高兴。我也是您的忠实粉丝，您每期的节目嘛，我都在听，我也非常喜欢您，胡老。
0: 好的，好的啊，您请讲。
2: 那后来我电话打进来了，我就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1: 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终于跟你通电话了。胡家老膏效果用的挺好啊。虽然我用的时间不长，还不到3个月，但是确实感觉到。也腿脚啥利索多了，所以说我这挺高兴的，迫不及待给您打电话，也是跟您说说我这情况呢。
0: 哎，好的。
3: 临用咱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呢，这病给我折磨的死去活来的，真是谁不得病谁不知道，得那这痛风啊真遭罪，这脸这疼的受不了啊，这止疼药啊没少吃，但是也不见好，而且那个肾脏也不好。头两年呢，这小腿呀、啊，这肿啊，这个一整啊，就胖了，一样一个坑啊。后来脚面还肿啊，都穿不上鞋，有时候还疼啊。哎呀，就脚掌也疼，就挨着那个脚趾那地方都起包了，起那筋包了，
0: 够厉害的，是吧？
3: 是啊，哎，这方法想老多了，吃药老多了。这两条腿又疼又沉。不能走路都，走路就感觉就用脚后跟走，大家伙看着啊，哎呀，那个都笑话我，给我起外号，都叫我唐老鸭，你说气人不？你说我这样的，他还在这欺负我。早上起来这脸也肿，手也胖的，手攥不上拳头，这手脚都变形了，看着都吓人呢。我说这不完了吗？
0: 很悲观是吧？
3: 哎呀，可不是，到医院去检查，尿酸是420，尿蛋白有2个加号。有痛风，还有肾炎，哎呀，当时让这病啊给我整懵了，哎呀，怎么就这么严重呢？稀糊涂检查完以后开始吃药吧，哎呀，这痛风发作不怎么频繁了，但还能控制，但是越到后来越严重，吃那消炎药、抗炎药，也得这个病之后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你说啥也不让吃，你说这，哎呀，这不知道吃啥好了，你说就让多喝点水。但就这么的控制效果也还不是很好，也没少跑医院呢，大北京的医院也去看了，前时候
0: 办法都用了是吧？
3: 钱没少花，那看了跟没看一样，都忽悠人，你说。呀，但是我这个人是既吃不记打，听见说啥买呀，我就动心了，没一个管用的，这我也没办法，疼得难受啊，都要命了。
0: 以前呢，您用的药。

0: 比较多的，但是您没用过这个胡椒老膏，没有接触过胡椒老膏，所以没有尝试到这个胡椒老膏它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1: 是啊，这不是您这个胡椒老膏，还是我老同学推荐我的，上学时候我俩关系就好，所以说他治得好，他用得好，那我就放心呢，我就二话没说就订了30盒的。
0: 哦，
1: 这胡家老膏我吃了没到3天就觉着感觉有变化
0: 啊，
1: 原来我每天都迷迷糊糊想睡觉啊，眼睛总是睁不开似的
0: 啊，
1: 一天呢也没一个精神头，胡思乱想
0: 啊，
1: 吃完这胡家老膏晚上睡觉踏实了，
0: 嗯，
1: 早上起来有精神头了，
0: 嗯
1: 呀，也没有那睡不醒的样子了，
0: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啊，
1: 是，我觉得这药还真行，见效挺快，
0: 嗯，
1: 我就有信心了。哎，这胡家老膏吃一个来月的时候，这腿脚肿啊就消差不多了，还有脸呢早起来也不肿了、
0: 嗯、
1: 我老伴还说呢，看着我瘦了不少，我说这哪瘦啊，这是肿消下去了。
0: 嗯对，消肿了是吧、
1: 嗯、是，这胡家老膏效果太好了，这回我真是选对药了、
0: 嗯、
1: 现在吃了有3个来月了
0: 啊，
1: 这脚从肿啊消以后也不疼了
0: 啊，
1: 哎，走路啊，看脚能沾地儿了，溜达都正常，走路不摇晃了。
0: 啊，你看看多好、啊。
1: 一瘸一拐的了。
0: 嗯。
1: 我还发现这个肾炎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好了，腰也不疼了，
0: 啊、
1: 尿尿啊、
0: 嗯、
1: 也有劲儿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难怪这胡家老膏这么难买。
0: 相应的这些个疾病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1: 是，这回我这个、嗯、这个。有信心了，呀，这么好的药，你说这不好买，谁不想能赶紧用上，
0: 嗯、
1: 赶紧好起来呀？所以我刚才，
0: 那可不是吧？
1: 你、
0: 啊，
1: 我刚才给您打电话之前，我又预定了50盒。
0: 哦，
1: 这回我得是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坚持好了、
0: 哎。这是对的，啊，用吧。
1: 不但我好，我还想让老伴儿啊也一起吃上。
0: 啊，
1: 只要人健康了、啊，什么都有了。人要是没了，跟你做金山那就啥用，什么都白扯。
0: 说的这句话是非常对的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胡老师，所以说感谢您，哎，我还得感谢我那个好朋友老同学、
0: 哎、
1: 啊，要是没有你们呢，我根本用不上这么好的药，哎呀，更没有今天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
0: 哎、
1: 说一下这个货源分配的问题。你说我是在小、
0: 啊、
1: 小城市，
0: 哎
1: 呀，
0: 哎，
1: 能分到这个份额特别的少，但是我知道用胡家老膏的病友特别多。
0: 嗯
1: 呀，这次啊、
0: 嗯、
1: 就这么一点药真的不够分呢，所以希望您能在厂家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啊。胡老，
0: 现在胡家老膏非常紧张啊，大家都想着来购买胡家老膏来治疗他的一些疾病、
1: 嗯、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嗯，咱们说啊，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呢？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啊、
1: 嗯、
0: 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1: 嗯、
0: 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1: 嗯、
0: 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
1: 嗯、
0: 亏损了、
1: 嗯、
0: 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对不对？我恭喜您 啊
1: 嗯，所以说我这个感谢胡老。
0: 别客气，祝福您、
1: 嗯、
0: 也祝福您夫妻两位都用胡家老膏都会得到健康、
1: 嗯、
0: 好不好啊？
1: 好的，
0: 好了，
1: 胡老师、
0: 嗯、
1: 我这身体好了，我也要给这个介绍更多的人用上胡家老膏。
0: 嗯，好，您这种想法那就更好了。好，
1: 是是是是，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嗯、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
1: 好、
0: 啊、
1: 哎，
0: 有什么问题
1: 谢谢
0: 您多打电话给我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
1: 哎、
0: 好不好啊？
1: 好、
0: 哎、
1: 好好，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再会。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

0: 异常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气温在19到26度。
6: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北京时间的6:02，欢迎各位锁定畅快1008，这里呢是交广早会合，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今天呢是5月29号，星期五啊，即将到周末了。很多朋友最关心的就是这天儿怎么样，周末能不能出去玩啊？阴沉了这么长时间，想出去好好的放松一下。预计未来几天呢，咱们大连这天儿还真的是既温暖又舒适的非常好的天气格局。具体来看呢，今明两天我市依然是艳阳高照的大晴天啊，在充足的阳光的助力之下，气温攀升的步伐更加的坚定了。市区的最高气温呢将会来到26到27度，最低气温呢在19度附近。周日到下周二，我市在晴和多云之间转换，气温略有回落，市区的最高气温呢在23到25度，最低气温在16到18度。未来几天这天特别的好，非常适合您安排一下郊游出行啊。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天好那就意味着这紫外线的辐射是非常的强，所以大家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准备，以免皮肤因为日晒出现晒黑和晒伤。

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大凌云啊、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正在进行音频的直播，所以说你也欢迎大家通过音频端、网络端来在线收听。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把路面上的最新消息告诉我们。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大凌交通广播”，直接发来文字和图片就可以了。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交广早会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一条新闻啊。这个点呢，肯定起来听节目的朋友，要么是上早班的，要么呢就是起来健身运动的朋友啊。健身的姿势不对，有可能会损伤脊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风险。最近呢，有一个小李，他才30岁，非常年轻啊，有着长期的健身的习惯。有次呢，就在健身房和朋友打赌，说要我们挑战一下吧，这个更重的重量。结果呢，这个拉完之后呢，出现了腰部不适，而且无法自如活动了。到医院一看，哎呦，发现是腰部的肌肉韧带出现拉伤了。原因呢，就是前一天过度硬拉，这个过度硬拉已经超出了你本人脊柱能够承受的范围，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出现脊柱的撕脱骨折，这听着就挺吓人的。所以呢，脊柱外科的主任告诉记者呢，有不少健身人士啊，因为自己有长期健身的习惯，在健身前你没有做好热身，猛然挑战了超出自身能量范围的重量，这个时候

就会对肌肉、韧带、关节甚至骨头造成损伤了。那么像小燕飞呀、啊、这大家经常都知道哈，五点支撑啊、臀桥啊、平板支撑啊，能锻炼你的核心和腰背肌肉，增强脊柱的稳定性。但是很多人会陷入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觉得我练得越猛，哎，力量越大，是不是我的后脊效果就越好呢？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啊，反而会造成损伤的。医生就提醒了，像健身房大重量的硬拉、超负荷的深蹲等等动作，如果你盲目突破自身承受的极限，不光不能带来好的效果，可能会带来多重的伤害。比如说轻的，咱造成腰背肌拉伤、韧带损伤啊，腰部突发的酸痛啊，活动受限呢。如果严重的，就是咱刚才说到的脊柱撕脱骨折，加重椎体的负担。你看，像脊柱外科的医生就说自己在门诊当中呢，经常会遇到这类的案例。平时只能承重50公斤的硬拉重量，一时逞强啊，挑战70到80公斤，或者呢是日常锻炼30分钟，突然延长到一小时的高强度训练，第二天呢就是腰部剧痛，难以起身了。那像这类损伤大多不是椎间盘急性突出，而是肌肉韧带的超负荷的受损呢、啊。那除了正常的损伤，大多数人呢是久坐办公、长期低头，所以呢你的颈肩腰痛啊就是常态了。按摩正骨就成为了很多人的首选的放松方式，但说实话，像按摩和正骨真的不是人人都适合的。长期久坐低头，你比如说单纯的出现了颈肩啊、腰酸困啊、僵硬啊、隐痛啊、没有手脚麻木、肢体无力、走路发飘、头晕恶心这样的症状，一般呢就是肌肉劳损、单纯的韧带疲劳。按摩能够放松紧张的肌肉，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有效缓解不适感。正骨呢是严格把握适应症，哎，仅针对脊柱的小关节的紊乱、突发的颈腰剧痛、身体的转动、弯腰抬头上的明显的活动受限，是需要通过专业的正骨矫正关节位置恢复正常功能才能缓解疼痛的。如果说您出现以下的症状，立刻啊停止按摩和正骨，赶紧到医院的骨科、脊柱科来就诊。比如说颈腰疼痛伴随手脚麻木、肢体无力、走路不稳、步态发飘，哎，频繁头晕恶心，哎，这个呕吐，确诊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尤其是脊髓型的这个颈椎病。那么这种情况大多数呢在神经脊髓受压情、受压的问题。如果你盲目的按摩正骨呢，会加重它的压迫，严重的时候甚至会造成神经不可逆的损伤的。那么护脊运动啊，重在坚持，不重强度，循序渐进。运动前呢，充分的热身，拒绝超负荷的负重训练。单纯的肌肉酸累可以轻柔的按摩放松，尽量不要盲目的正骨啊。一旦出现麻木啊、无力啊、头晕啊、行走异常等等症状，远离按摩正骨，及时的就医检查。日常的减少久坐、长时间低头，从源头上减轻您的脊柱的负担。

原谅呢早上发来消息说，小林早上好，今天是小林加长版吗？你说太对了，出现在这个点了就意味着我必须得一口气干到九点了啊。小曲同学说，周五到烦恼消，快乐准时报道，早上好啊。

这首汪苏泷的《情》啊，在前两天呢，我刚看到一个视频啊，他就汇总说，咱们选择了十首，说这个间奏最动人、最伟大的十首间奏非常好听的歌曲，其中有一首就是汪苏泷的这首《情》的演唱会的现场版本。不知道大家在间奏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这个氛围感满满啊？而且我记得这首歌当时好像在那个排行榜当中还是排得非常靠前的。所以有些歌呢靠歌词来出圈，有些歌靠曲调出圈，有些歌也可以靠间奏来出圈啊。小李也真说汪苏泷的声音辨识度真高啊，后面的形容能播吗？你这是综艺看多了啊。好了，接下来时间咱再来说说最近下面的一个男子啊，充值了11万元啊，两天是赚了28000，但豆包说这事儿啊100%诈骗，到底真的假的？咱一起看看。5月12号的下午呢，在厦门的一个警方的派出所接到了反诈的预警，辖区的居民陈先生取了9万块钱啊，疑似呢准备线下将这个现金交给车手。反诈专班的民警呢，就第一时间呢联系了陈先生啊，就告诉他你这个不对啊，你这可能遭受诈骗呢，并且安排他见面接受反诈的宣传。那陈先生接到预警电话之后啊，将手机内的聊天的软件啊、投资的网站啊全部删除了，不愿意透露实情。那么直接啊，最后人派出所的民警呢，直接联系了分局的刑侦大队的这个警员，一起增援他，要一起来把他给拦住，试图唤醒已经被骗子牢牢套住的这名男子。说你们不信我，那你问问豆包。那好，这陈先生就开始说到这儿了，一说豆包了，他开始上心了，说你问问豆包，豆包肯定。

也说这个是诈骗，然后他就真的在豆包上进行咨询。这个两个民警啊，就开始抓住突破口了，用真实案例拆解他的套路。经过两个小时的耐心劝导，他才终于醒悟。哎呀，全盘托出了被骗的全过程啊！3月25号，他呢在抖音上遇到一大神，哎，他刷短视频的时候，有一个视频叫做高收益股票，就把他给吸引住了，就开始私信老师了，说：“哎妈，老师你太厉害了，你带带我呗。”对方呢就开始指导陈先生了，你先安装一个什么聊天软件啊，咱俩上这里聊来啊，然后呢加入群聊，每天在群聊里边推荐股票。一开始呢他心存疑虑啊，就询问豆包这个 APP 是否是诈骗的软件。豆包明确告诉他了，100%是诈骗软件。但是呢这陈先生还是抱着试试的态度跟着这老师购买股票，结果在 APP 当中貌似盈利了几笔，所以呢他就放下了戒心。可是到了4月中旬，骗局升级了，不可能让你继续盈利几笔了。这个老师呢就谎称啊，目前正在用的聊天软件已经被执法部门盯上了，哎，赶紧转移阵地，咱上别的地儿聊天去。又给他介绍了一个新的聊天 APP， 后来呢又借口股市低迷啊，推荐了一个博彩软件，要求你每日打卡下注，同时忽悠说有执行力的学员呢才能够有资格注资打板。啥叫打板呢？这个专业词汇其实就是提高单次的提现额度。哎，你不是有回报了吗？但是你提不出来呀，但你注资打板了你就能提出来了。到了5月上旬彻底入局了。陈先生这前前后后从3月到5月啊，一共充了11万块钱，并且在这个所谓老师的指导之下啊进行下注，仅2天就在平台上赚了28000呢。那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回报，继续呢参加打板。对方称啊，要在平台上注资20万的人民币，哎，你才能够获得参与打板的资格。当时呢他的银行卡是有限制的，对方就让他通过线下现金来进行交付。所以呢就产生了我们之前开头说到那一幕啊，5月12号，他就到银行取了9万块钱，准备当面的交给对方。通过6个小时的斗智啊，全面完损。这个民警呢是稳住了骗子全力追款和骗子拉扯6个小时啊。当天的24点呢，陈先生分14提现，扣除手续费之后呢，到账的是102750元，再加上9万块钱现金，当日呢挽回损失达到192750元。5月13号上午呢，他又取出了剩余的5000元啊，全部完损，分文未少。目前的这个案子呢，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所以我们也提醒各位朋友，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啊，就是一定要通过正规的这个平台来进行，比如说这种金融的交易，到正规的金融机构，这个是很重要的。最近呢，这个苏州一个男子吃完面加辣椒酱这事儿啊，这个被一个店的店主给曝光了。按理说咱一听到这儿就觉得你咋这么抠呢，人家吃面条加点辣椒酱能怎么了，但是咱看看实情好像并非如此啊。最近呢，苏州一个面馆的监控拍下一幕，一个男子吃完面在他剩下的汤里边加了6勺辣椒酱之后起身离开了。这个面馆老板就说啊，视频中这个男子点了一碗8块钱的鸡蛋面，刚上桌他就加了2勺辣椒酱和醋，吃第一口之后就说咸的要死。邓女士就解释说，这辣椒酱和醋里都有盐，那加多了呢，汤肯定难免会有点咸啊。邓女士表示，她之所以把视频发到网上呢，是想呼吁大家不要糟蹋浪费，辣椒酱是免费提供的，那么你这么浪费，我确实作为老板我很气愤。律师呢说，明知不再进食，你刻意连续加6勺辣椒酱倒入剩汤，这完全废弃，属于是故意浪费，恶意损害店家的财产，违背诚信原则。店家真的是想追究你的责任，人家是有权主张赔偿的。不过呢，这个事儿呢，难受的就在于哪儿呢？就是6勺辣椒酱，你实际的物料成本通常较低，你的诉讼费、调取身份信息、时间精力成本远远高于赔付的金额，从经济角度并不划算。所以呢，这个老板就非常的生气，最后呢就把这段视频发到了网上啊，然后给他曝光了。律师就提醒了，即便店家的初衷是抵制浪费、倡导节约、维护公共利益，但是不等于你可以发布完整的裸露顾客正脸的视频。就是你从某种意义上你也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了，所以咱这维权啊就得通过正规渠道，你别动不动就那个上网上夸家给人大脸。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内的各条主干路街呢整体通行状态。目前来看平稳度还是不错的，但是东快路入市方向较之其他路段车辆增多现象还是比较明显，大家走的时候稍微留意。东行方向的车辆呢更加要留意了，因为今天阳光属实是非常的灿烂，对于您的视线安全包括这个耀眼的程度呢也是较之以往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东行方向的车辆千万注意墨镜啊的遮光板啊，该上的这些防晒的设备还是要上一下。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和

0: 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3: 6月23日，新疆八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2: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3: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八日游等你加入。
2: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3: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2: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气温在19到26度。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我是新闻综合广播主持人思佳。20年变化的是时间，不变的依然是那句“我送你”。愿所有考生心态稳稳，答题准准，梦想成真，爱心送考，一路随行。
10: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消息。您告诉我们说呢，旅顺南路和山鹰路啊，鹰歌石路口的临时信号灯快要倒了啊。然后呢，这个旅顺南路直行方向几乎看不到信号的指示啊。刚才这条信息我们也反馈给指挥中心了。还有呢，就是新玉说想反映个什么问题呢？唐蠡湖隧道里的灯啊不亮，已经挺长时间了，希望抓紧能够维修一下。金多多说，骗子为啥专挑有钱人骗呢？他是怎么知道谁有钱谁没钱呢？我咋这么多年没被骗过呢？他不是知道谁有钱谁没钱，他是广撒网，就看谁中招。中招的人都是想短时间内凭小钱挣大钱的。还有 AX 说，鞍山路东北路桥下十字路口北行的这个马葫芦盖坏了啊，行人车辆特别容易陷进去啊，特别危险。然后呢，这个地方得抓紧维修一下了。另外，今天早间这个点位就已经开始堵车的路段是哪儿呢？是理发来的新水泥路到西北路出口这里，红色饱和，说压车能压两公里了。这啥事儿？前方发生这个情况了，也没见其他朋友提过有事故啊。新水泥路到西北路出口的这个位置，现在什么原因有压车呢？前方的朋友欢迎告诉我们一下。另外呢，还有点赞冠军啊，说后沿入市方向马上上后沿立交桥的位置呢，是有一辆货车，后面呢还坐俩人儿，哎，提醒各位注意避让一下啊。辽 B6TM00，是这车牌拍的问题呢，还是咋回事啊？您这牌子怎么不像是咱这个主管部门发的那种的？怎么感觉就是，粗这个，比如说这个 T 哈，这个数还上细下粗，这个 M 怎么像自己手写的似的？是自己描了一遍吗？我看旁边那车牌子是能看出来是正常的呀，您这个怎么辽 B6TM00 怎么才对呀？但后车身喷涂的倒是对的啊，这个车斗里也是拉货的，可不能坐人啊。好了，也欢迎大家随时把路面。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看一下，经过这首歌的时间，终于了解了新水泥路干啥是让这个西北路方向堵成这样呢？很多朋友告诉我们说呢，是新水泥路台子墙修路，现在没法左转了啊。文波也说，台子墙的右转车道上成排的车左转，严重影响了正常左转车道行车，需要管控。然后呢，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还有另说是新水泥路西北路桥这个口有一辆洒水车在施工，这洒水车它咋施工呢？丁字路口三个方向都压上了，现在呢，我们看一下红颜知己说，台子桥西北路呢是入市区的方向上，目前呢是有施工，目前呢正在堵车。那我们也把这个信息反馈给指挥中心了，询问一下这是具体哪个路段，看看有没有工期。我们也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那现在还没有行走这条路段的这个朋友们，抓紧进行绕行选择啊，不太适合今天早间选择了，这个时间已经是堵两公里了。稍后的车会越来越多的啊。另外还有 Bill 呢发来信息说，有一辆车这刹车灯不亮啊，但您这照片我看不大清啊，这照片尾号都是虚的。好，现在时间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有条新闻，法拉利推出了一个首款的纯电动车型啊，堪称是重磅推出。因为呢，这个事儿呢，它一出来之后，首先这价格真的是高到离谱，离大谱啊！当然也是，人家也是豪车啊，也不算离谱，人家是豪车界的豪车。所以呢，但是按理说这样的新动态，是不是应该让这个整个的企业应该是股价上升啊？但没有想到，这款新的电车出来之后，股价是应声暴跌。吐槽的是什么？吐槽竟然是这款车毁掉了它一直以来的品牌的传奇。我们看看到底这新款的纯电动，首款的纯电动到底长什么样子。新车呢定价约合人民币是435万，拥有呢1050马力强韧动力和530公里续航，530公里的续航啊，采用的是四门五座家用化的布局，试图呢以设计上的创新在电车市场打开新的局面。但是这款的凝聚60多项新专利的新车啊，并没有获得市场的认可，反而是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比如说法拉利的前主席就公开吐槽说，我希望能把那车标给它抠了啊，质疑他，你说这不是毁掉了我们的百年传奇吗？分析师直言啊，外观介于本田雅阁纯电版和特斯拉 Model 3之间，法拉利全新的发展战略令人是难以理解。众多的超跑爱好者也说，你这不是丢失了燃油超跑的质感，稀释了品牌的稀缺性了吗？于是呢，在当地时间的5月26号，法拉利米兰的挂牌股价盘中大跌是接近了8%啊，最终呢是跌幅收窄到了6%以上。美东时间的5月26号收盘的法拉利的股价是报329.91美元，跌幅是5.25%。万万没有想到啊，跌成这样子。据悉呢，这个法拉利的这款车呢，新款的这个首款的电动车啊，彻底打破了法拉利传统的双门跑车的造型框架，采用了四轮驱动系统，四门五座的布局，这也是法拉利的第二款四门的车型。这个车呢，在意大利的起售价是55万欧啊，折合人民币是435万，预计呢2026年的第四季度在欧洲就交付了，2027年的第二季度在美国交付。具体来看呢，这个车呢，这个我觉得是分析师就是他说他什么样呢，你先不用搜，你看分析师形容他的这个样子，本田雅阁纯电版和特斯拉 Model 3之间就长这样，前面挂了一个法拉利的标啊，所以为什么人家前主席希望把这标给他抠了，说这你这不是毁掉我们的品牌传奇了吗？具体来看，这个新车的车长呢超了5米，车顶侧窗前挡风玻璃都采用了是大面积的这个玻璃材质，打造的就是玻璃屋的这个造型啊。车尾呢延续的是法拉利经典的圆形的尾灯设计，然后呢就是市场呢这个对此并不买账，尤其呢是这个前法拉利公司的主席啊，更是非常的犀利，他说如果我说出真实的想法会伤害到法拉利，能不能把这 logo 跃马的 logo 从车上给我去了，我们正在冒着毁掉一个传奇的风险。我想问，这是真正是他已经说出了真实的想法了吗？还有呢，此前也披露呢，2026年的第一季度法拉利的营收是18.5亿欧元，同比增长3%啊。然后呢，这个公司也重申了2026年的全年业绩指引啊，未能满足部分投资者对上调指引的期待。同年呢，法拉利全球的交付量是3436辆，同比下降了4.4%。
有呢，这个是欧斯特说，我让小林整乐了，说洒水车在施工是啥意思？对，我不明白施工，我觉得就应该有工程，你挖路，你是修管子啊，你是什么修什么东西，这叫施工。洒水车叫作业，他在工作，那不叫施工。还有呢，这东莞小光波说，想问爱心送好车贴，五点以后下班，报名的时间呢是10点到16点啊，得到下午的4点。那对于这种晚上下班人怎么来领取？您可以来让亲戚朋友帮您代领啊，或者呢选择中午的时间、午休的时间来领取都是可以的。如果您预约成功了，朋友代领的就是您提供电话号码，然后他来帮您这个直接输入电话号码进行这个核销就可以了，现场啊领取。我们这个爱心送客太火了，现在有几个派发地点在昨天啊就已经是昨天已经完全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大家抓紧看看还有哪些地方离您比较近的，然后呢现在还有剩余的抓紧来预约啊，尤其是加油考生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啊，孩子今年正好是高考，

那么您需要这个车贴和丝带的话，抓紧在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啊，这个公众号当中直接发送爱心送好几个字，或者呢在下方的菜单栏点击爱心送好，您就可以直接预约，填写的车牌号码呢和身份证号码是您司机本人的啊。然后呢您选择一个地点离您比较近的，然后呢现在现场还有这个剩余车贴的，您就可以直接现场预约了。另外呢我们还是要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6月5号起呢出租车开始征收燃油附加费了。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大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启动巡游出租汽车油价联动机制的通知。那么各区市县先导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发展改革部门各经营单位，因为成品油价格持续上涨，92号汽油的价格达到我市巡游出租汽车油价联动机制规定的燃油附加费起征点每升8元钱。根据关于调整我市出租汽车运价的通知相关的规定，经过市政府同意，决定启动巡游出租汽车油价联动机制。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园区巡游汽车纯电动车除外，在计价器显示金额之外，每车次加收1元的燃油附加费，同时呢设置3个月为一个观察周期，在此周期之内燃油附加费的标准保持不变。本通知的执行日期是从6月5号的0时，2026年6月5号0时至2026年9月4号的20时止。其他各区市县先导区可参照执行，也可根据当地实际来进行确定。

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件事情。下周一呢，就是六一儿童节了。六一儿童节呢，是部分公民啊，根据咱们全国的年节纪念日的放假办法，六月一号呢是部分公民的放假的节日和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是放假一天，加上这本周六周日，我的天呀，少年儿童们，这不是可以休三天了吗？不光可以休三天，而且呢，就是咱大连多个景区还有免费的游园活动啊。比如说森林动物园呢，5月30号到6月1号，13周岁含13岁的这个孩子们啊，以下的咱都可以在家长陪同下免费入园啊。但是你免费的儿童，你得用你的身份证、户口有效的户口本啊什么的有效证件，你得证明一下啊。免费游园呢，这个是不含园内的二销项目啊。儿童团队是不参与这个活动的。每名购票的成人可免费携带2名免票的儿童，陪同家长，咱这成人得正常购票啊。包括老虎滩海洋公园啊，30号到1号呢，也是13周岁含13周岁以下的儿童呢是免票的，但是你同样得需要成人陪同入园玩啊。另外还有旅顺文旅集团，5月30号到6月1号，同样是13周岁以下的儿童，凭有效的身份证件免费游玩白玉山啊、军港游园呐、冬季观山景区啊、黄渤海分界线啊等等，包括还有留声机的博物馆啊。金龙寺国家森林公园6月1号儿童节当天呢，也是面向所有的小学生免费入园的，无需门票，一位同行家长还可以享受半价的入园优惠啊，这实在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0: 好嘞，回到节目中，我们看看魏克发来的消息啊，说我路过新水泥路了，就看到一辆洒水车一直在往地上浇水。那这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施工的场景呢？我没太明白哈。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个大家的信息汇总到指挥中心了，指挥中心那边也会派民警到现场维持秩序，希望呢尽快的疏导开这个施工这个堵车的路段，因为马上过了七点之后，你会发现路上的车越来越多了。酒喝半醉说五一路白山路目前发生事故了，是一个三车的事故，三个车。哎呦我的天哪，这个撞击的这个角度啊，这个撤起来可不太容易了，肯定得需要交警到现场来进行这个判定。就是有一辆车呢，就是互相撞到了对方的车身上，三个车两个方向的啊。还有一位朋友村长说，我来祝福一下24中高三八班的全体孩子们啊，祝大家这个高考都能够超常发挥，金榜题名。感恩相遇在这幸福的班级啊，班主任这三年真的是辛苦了。现在这个点儿时候，孩子们已经到校了呀。
1: 海港航班动态。
0: 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10:30吉隆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烟海，大连湾港始发1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的专享优惠等您来。还有我们要提醒一下，周水子小学今天是有研学活动啊，路边停满了大巴，各位尽量早点走。还有小光波已经回复您了，已经解答了，我们的这个派发了到16点。那如果说您可以让您的亲戚和朋友到附近的这个点来帮您进行领取，把你的手机号交给他们就可以了。好嘞，那我们的这个时段的交广早会合呢，暂时先进行到这儿，稍后呢是由高峰和小林为您带来的领先早高峰，稍后我们继续。

阴伯去公望山人西蒙铺张卷，屈原太白苏轼杜甫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2026第二十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2: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1: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2: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1: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2: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0: 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1: 香独娇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 区一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0: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1: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
0: 约克中央空调城市展厅，大连盛辉机电装备有限公司，沙河口区长江路825号皮肤病医院斜对面约克中央空调智慧城市展厅门前。
1: 大商集团200大楼沙河口区长兴街175号200大楼南门广场。
0: 大连和氏眼科医院沙河口区西南路586号。
1: 甘井子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甘井子区姚北路39号四方驾校无人机报名处。
0: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甘井子区郭家街小学西南新希望第二三风华接待中心。
1: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南松路加油站，甘井子区南松路41号。
0: 保利西湖真悦，甘井子区地铁2号线红旗西路地铁口南行800米。
1: 高新园区新东方国际教育大连中心，高新园区万达广场旁佳创大厦一楼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
0: 金浦新区开发区金州和氏眼科医院，金州区光中街道北山路2-7-11号和氏眼科医院。
1: 保利城金州区雍正街道永安大街金州高级中学东侧保利城营销中心。
0: 中国石油辽宁大连销售分公司海鑫加油站，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西路129号。
1: 爱心送考20年，全程20个派发地点，请爱心司机、考生家长就近预约领取。
2: 本活动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联合公益支持，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保险支持。
3: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4: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协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5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5: 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首先来关注一下五一路的事故呢。刚才很多朋友提到了这个事故，其实呢现在看到五一路和白山路路口的这个事故点位呢，它在路中间，对于五一路的东行方向以及白山路的南行方向是影响比较大。白山路呢好一点，因为相对它是5排的这个单行道嘛，所以它替代的路线会比较多，就路街的路幅会宽一点，但是五一路的入市方向就没有那么乐观了。目前看到车辆的尾端开始排队，已经到达了解放广场桥，而且慢慢在扩散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这个路口的事故什么时候能撤离，五一路的整体状态才会有一个质的变化。但现在来看是非常拥堵的，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上到五一路的入市方向，适当的选择其他路街绕行一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在这儿通过率肯定是达不到一个早间高峰期需求的一个要求的。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方向在香炉礁高架的部分车辆密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有上升，另外在焦金山隧道的部分包括南行方向啊，目前从彭辉开始到广电中心车多行驶缓慢。东联路的入市方向现在从江河路千山路的附近向南一直到新华绿洲，包括华北路目前考拉住区部分的双向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到华北路的路口位置，西北路目前的入市方向新水泥路的部分车辆的滞缓呢都是比较明显，而且新水泥路想要进入西北路目前等候的时间已经进入到了早高峰的状态，说实话这队挺长的，大家如果说在这儿行车的话呢真得保持点耐心，因为一时半会儿想过去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红岗路目前在机场部分的西行线方向锦绣路进入西北路的路口，西北路目前

0: 修路部分的入市方向，疏港路侯玉豪二小区去到东联路上角口方向，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香一街东行进入香炉礁街，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西快路呢目前红林路上角汇流完成部分的入市方向，以及红林路目前从暖山向南到金柳路，金柳路呢目前从联海金园附近想要进入红林路，这些路段呈现出的车辆密度都是比较高的。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中山路目前入市方向西南路交汇路口，以及在五一路高家村部分的入市方向、云路公馆部分的出市方向，西南路以五一路为界的双向车辆呢都有不同程度的滞缓，还有呢就是在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学宫街零三五街车辆的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是有提升的，医院的周边呢我们预计会在8点到9点之间有一个大幅的车辆密度提升，所以大家行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路线选择。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疏港路黑嘴子鱼市部分的东行方向，以及在中山路五汇路交汇路口的西行方向，车辆呢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多。甘海路的沿线，目前甘南路的沿线哈，现在在樱花园小区的部分，包括光明路隧道出来想要进入海底隧道的沿线，目前在隧道入口的位置已经开始有车辆排队，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爱尔眼科驻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9度到26度。
6: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7: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7: 领先早高峰，
6: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11，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哎，今天呢是5月29号，星期五啊，星期五周末的时候迎来一个大晴天儿。
1: 嗯。
0: 所以节目一开篇，觉得用什么样的音乐来呼应一下我们现在的心情呢？
1: 必须是李克勤的这首《红日》啊！
0: 哎，明晚就算空吹雷还。
1: 教授，你在这方面稍微有点薄弱了啊，
0: 是不是？
1: 粤语方面，
0: 一方面是粤语，还有一个散装英语啊。
1: 对，
0: 哎呀，我就学着，你看看，在上一档节目当中，小林就说了啊，这个周水子小学今天是不是有研学活动？
1: 是的，
0: 你看看人家学校这个日子
1: 选的这时候哈，
0: 咋选的呢？
1: 真是这样。
0: 嗯，
1: 还有呢，很多学校今天可能都会有研学的活动，就相当于是呢，孩子们这个六一啊，不是单纯的只是六一，
0: 对，
1: 是从周五、周六、周日、周一连着4天都是开心的小假日啊。
0: 来看看我是牛，他也说旅顺北路尤家村啊，诺维西谷的新伯街小学今天也有研学活动，要去紫云花溪。
1: 嗯，花开了，孩子们可以赏赏花了。还有哪些学校有这样类似的研学活动，也欢迎大家告诉我们。华西小学也有研学活动，大巴车已经在附近准备了，
0: 对，
1: 路口已经出现拥堵情况了啊。
0: 还有呢，
1: 才7:13呢，
0: 是基本上都是在7:40啊、7:50左右集合出发。
1: 嗯
0: 啊，那么今天早间呢也有一些交通事故啊，我们来汇总一下。之前呢就有人提到了51路白山路这个地方有事故，是吧？
1: 嗯，
0: 一看那个事故的车辆在现场的那个情况，我就感觉那个形状特别类似于孔明锁呀。
1: 是的，
0: 嗯，
1: 插在一块儿了。现在这个事故已经撤离了，很快哈，三位司机非常的配合，逐步的已经恢复畅通了这个路段。
0: 还有呢是大梅，他说汇文中学的桥下，汇文中学桥下有一班车和私家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造成了大面积的堵车。
1: 是，
0: 嗯。
1: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武妮子说到了东北路入市方向彭辉附近啊，最外侧车道呢是有两车发生了事故，
0: 嗯，
1: 大家也注意避让一下。
0: 还有这个新刚，他提到了像疏港路的西行方向，就是去往机场，然后有2起都是追尾事故，
1: 嗯，
0: 占用的是中间的西行方向的车道啊，疏港路的西行去往机场方向。
1: 嗯，还有圆儿说旅顺中部通道出龙王塘隧道到进英格石隧道中间这段路不在隧道内，在这段路中间呢，右侧车道有一个银色小轿车爆胎了。
0: 嗯，
1: 在右侧车道放置了3角警示牌，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一下啊。哎，你看鸣沙山应该说到的也是这个位置。
0: 对，好几位朋友都看到了，是去往旅顺方向，就是在旅顺的中部通道。
1: 对，3角警示牌放了，但是放的位置可能稍微的有点近了，
0: 嗯，
1: 所以圆儿会觉得说到这儿之后才反应过来，急刹车有点吓人。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一下，是去往旅顺的方向啊。
0: 还有四叶草提醒我们，黄河路的西行方向，黄河路西行方向的就是去往马兰啊。现在在成人街这个路口也有两车发生追尾，主要占用的是黄河路的内侧的车道，贴近双黄线。但是成人街呢，横穿黄河路啊，现在这个车辆恐怕要穿越黄河路就比较困难了，因为这个事故点位正好就是在这个路口。
1: 没错，另外呢，还有这个是丽亚说想问问我们的爱心送考的车贴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今年呢，我们绝对是交通广播啊，第20届爱心送考开创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车贴形式。也就是说呢，原来我们传统的是一个细长条，
0: 对，
1: 啊，然后呢贴在我们的后风挡玻璃上。
0: 嗯，
1: 今年我们相当于把这细长条分成了三部分，
0: 啊，
1: 好像混在一起，长度差不多，是不是？
0: 我们恨不得呢是前后左右360度无死角的立体呈现。
1: 哎呦天哪！
0: 啊，全都给你包上啊。
1: 首先呢，我们这个是一套车贴。为啥叫一套呢？因为里边一共有3张，两张呢是一模一样的，是我们的爱心送考的主题车贴，上面的就写着爱心送考，这个你贴在车身上就非常的明确和鲜明了，
0: 贴在你主驾驶和副驾驶的车门上。
1: 嗯，对。还有一张呢是我们的和英博足球队联名推出的创意车贴。
0: 嗯，
1: 所以这张车贴呢上面有一个骏马的图像，而且呢还有一句给我们的高考考生加油助力的主题语
0: 啊，
1: 这个呢是贴在你的后风挡的玻璃上。
0: 嗯，
1: 所以大家这个地方别贴错了啊。
0: 没关系，等到6月1号、2号我们全程派发的时候，大家领取的时候呢，到现场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如果你开车去的话啊， 会直接帮你贴上。
1: 嗯，然后呢，就是和我们的金丝带在同一个效果，但金丝车贴可以先贴，车带我们建议大家别先系，等到七号当天再系上。
0: 但是现在我就看到路上已经有开始扎系金丝带的。
1: 哎呦天，这去年的还留着呢，是不是？
0: 也不知道是着急呀，还是说呢，这去年的就没摘呀？还有就是我们领取了这个车贴和丝带的，到现场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为了感谢大家支持和参与我们的活动啊，现场扫码就可以抽奖，我们的奖品也有很多。
1: 对
0: 啊，
1: 比如说有这个电子的加油卡呀、加油券啊，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准备了678张，寓意呢就是录取吧，
0: 哎，678就是录取吧，啊，高中，
1: 对，然后呢，还有我们的，比如说这个美容的套装啊等等，反正这个奖品也是挺丰富的，
0: 对，
1: 大家感兴趣，现场直接扫码来抽奖就可以了啊。
0: 昨天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啊，在我们全城这20个派发点当中啊，有几个点位已经提前的预约满了，
1: 是
0: 啊，名额已经满了，所以为什么要实行这种预约的机制呢？就是为了达到精准可控。就像我们现在吃个饭的话都得提前预约呀，
1: 对，
0: 对不对？
1: 主要是大家别跑空了，你知道哪个地方已经满了，那咱就去人少的地方去领车贴就可以了。因为这次呢我们一共有20个派发地点，
0: 是的，
1: 所以呢每一个区都有好多个，您同一个区域范围之内这个不行，咱可以去下一个，这个、就很大程度上的方便大家来预约领取了。
0: 然后呢资源呢还有数量呢精准的匹配啊，就是防止以前大家啊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发现发完了没有了，那就白跑一趟。
1: 是
0: 啊，
1: 领取的时间呢是6月1号、2号的上午10点到16点啊，所以请大家在指定的时间范围之内去领取地点，预约的地点来领取是丝带和车贴。
0: 还有道常说38广场职工街保定街就这个路口啊红绿灯不好用了。
1: 小包总应该说的是鲁迅路也是这个位置啊，
0: 对，
1: 职工街保定街的这个位置信号灯不行了。还有小韩说西北路出市区方向刚过锦绣右侧公交道呢是有两车追尾，占用了最右侧一排车道，而且呢路边有公交车，乘客还要下车，这种比较复杂，各位朋友们路过注意一下。
0: 好嘞，稍后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0: 5月28号就是昨天呢，是本轮油价调整周期进行的第5个工作日。那么目前呢，国内的原油变化率为-7.88%，预测呢，汽柴油将会零售价格分别下调每吨350元，折算下来每一升大概能下调个2毛7到3毛钱。
1: 加满50升啊，将会少花13.5到15元啊。调价日期是6月4号的24点，但是就我们看着这个，眼瞅着这油价刚刚下调之后呢，咱大连的这个燃油附加费，出来了，会一直持续到9月份啊。
0: 哎，对，它这个东西呢，就是一旦要是开始实行了，观察期，
1: 它就是3个月，
0: 就是3个月，
1: 是这事儿整的。
0: 头号玩家还说了，玉文中学今天也有研学活动，去森林动物园啊。去1期还是2期啊？一般都是2期是吧？
1: 对对对。还有我们再看看红岭路啊，很多朋友这个点位集中说到了关于红岭路的事故，就是公交车和私家车外侧车道的这个事故，提醒各位朋友们注意选择，注意一下这个位置啊。
0: 哎。还有赵大鹏说，成人街的那起交通事故呢，交警到现场之后呢，已经组织撤离到路边了。
1: 还有朋友说，这个昨天晚上8点多胜利路堵车，9点多经过西部通道又重保。他说这个是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修路信息？您走的这两个路段都有修路吗？目前我们今天早上我还真看了一下现在近期的施工的这个公告，好像没有这俩地儿啊。那你当时走的时候，你看看前面堵车是啥原因呢？
0: 现在修路也正常。他说又到了夏天了，又到了施工的季节。
1: 对，确实是。
0: 啊，这王也说了，高新区的中心小学今天呢也有研学活动，目的地呢是去旅顺啊。
1: 还有我们看看新水泥路去往台子桥的方向压得非常远啊，说上学要迟到了，交警已经到现场进行支援了。
0: 对，
1: 在早间6点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堵车，堵到2公里了。
0: 嗯，
1: 之前说是有施工，我说啥施工呢，我说翻了一圈都没翻着啊，最后说一辆洒水车。

0: 往地上呲洒水
1: 啊。
0: 但这个是什么样的施工？
1: 我听到了你说洒水车施工是不是？
0: 对对，我就不太明白了
1: 啊。
0: 但是后来有人过去了，发现就是确实只有一台洒水车。我们已经是跟降解部门汇报这个情况了。
1: 还有人说了，就刚才你们说的爱心送烤的车贴和丝带是在一起派发吗？对，我们是打包给你，就更不可能再折腾大家。你说车贴到一个地方，丝带再到一个地方，
0: 对，没必要了。
1: 哎，这是一套的，一整套。还有风一样的男人，哎，他这个头像以前我也用过，哎，小哪吒那个。他说怎么来预约呢？现在我们的预约通道啊，大家记好，就是在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是你发信息的这个公众号。
0: 嗯，
1: 你点开首页，在正下方一级菜单里面就有爱心送烤，或者说呢，在对话栏里面你输入我们的关键词啊，来唤醒爱心送烤，得到一个回弹的二维码，你识别进入就进入到我们的预约丝带了。只要选择有些地方啊，你离哪个地方比较近啊，或者说你家离得比较近的，单位离得比较近的，只要你能点进去能选择的，就说明这个地方还有数量。
0: 嗯，另外呢，您就看好时间啊，上午10点到下午16点，是不是您正好有时间的时间区间？
1: 嗯，
0: 还有大坤说，我这是预约成功了吗？我太紧张了。对呀，这不是写着你预约成功了
1: 啊？他预约的是200大楼是吧？
0: 对，200大楼这个是最早预约空的。
1: 对，
0: 提醒您啊，一定要在10点到16点去领取啊。
1: 嗯嗯，
0: 以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时间为准
1: 啊。
0: 还有这个27度阳光说，高新区的中心小学不愧是亚洲最大小学啊，昨天已经延学一天了，
1: 啊，
0: 今天接着延，是亚洲最大小学。
1: 如果你要是说你是亚洲最大小学，我估计有没有反驳的？
0: 那必须反驳呀。我妹妹家的孩子在沈阳的那个小学，你知道他3年级一个年级多少个班？
1: 能有20几个？
0: 28个班。
1: 你看看，现在就是一个年级啊，10几个班的跑长趟。
0: 是，但是可能就是这几个应该是就是3年级这一波的孩子，确实这一波的孩子应该是近10年以来最高的高峰。
1: 嗯，
0: 所以呢，他确实这一年就全国各地啊，全是属于是学生爆满的，
1: 研学都得是分期分批的，是吧？
0: 对，
1: 哎，
0: 分两批，今天确实特别多。你看，知行中学初一今天也要去旅顺研学。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人问说，那这个燃油附加费啊，是不是电车用不上？一会儿咱们来详细解读啊。
0: 嗯。来，我们看一看，这个是风光街修路，同庆街南行封路，到不了中山路，所以现在导致英华街目前呢也是出现了排队缓行的状态了啊。
1: 嗯，
0: 西岗区确实是东关街的附近最近的施工呢确实有一些的，这个得提醒大家注意，尽量绕行，就别从小道走了，咱走大道吧。
1: 嗯，刚才还说，你看今天有这么多的学校呢研学活动，你看人家这个日期咋定的，天气咋就这么好呢？来关注一下领先新气象。
2: 领先新气象。
1: 那么预计未来几天呢，咱们大连市滨城呢还将继续持续这样的温暖舒适的天气格局。具体来看呢，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呢，我市依然是艳阳高照的大晴天，在充足阳光的助力之下呢，气温攀升的步伐更加的坚定了。市区的最高气温将会来到26到27度，最低气温也是在19摄氏度附近。
0: 嗯，周日到下周二呢，我市的天气是在晴和多云之间转换，气温略有回落，市区最高气温在23到25度，最低气温呢在16到18度。未来这两天真的天气太舒服了啊，
1: 嗯，
0: 特别适合安排郊游出行。不过你也得注意一下啊，紫外线的辐射非常的强啊，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准备，
1: 嗯，
0: 以免的皮肤因为日晒出现晒黑和晒伤等这个情况啊。
1: 顺其自然说，跨海大桥啊，在上方去往高新园区方向，有人骑自行车啊，骑自行车他是骑在机动车道上了吗？啊，不觉得这小车骑的有点荒诞吗？嗯，
0: 珍海道说，自驾游考生也是领这个，必须是领这个啊！
1: 哎，
0: 驾游考生呢，今年要高考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互相转告周知一下。
1: 嗯，
0: 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呢，已经延续到今年是20年了，应该说真的是一个经典的品牌形象了。
1: 嗯，
0: 所以呢，各位考生家长朋友可以来放心选择。
1: 如果说把爱心送考这个活动啊，我们在07年第一年推出的时候呢，看作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那么20岁他已经过了高考的年纪。
0: 嗯，真是这样
1: 啊，
0: 是不是该考研了？准备
1: 啊。还有这个那什么说，红陵路现在去往高新园区方向，在柏林映山啊这个附近呢，私家车和公交车还挂一块了。
0: 对，刚才说红陵路的就是这个位置啊。
1: 哎，
0: 还有呢，台子桥的水果批发市场那个路口，马路重新压了。浓浓墨香说，那个中福加油站那个地方还停了压路机的这个机器，洒水是不是在给路面降温，让车好通行呢？
1: 嗯，
0: 有这个可能啊。
1: 嗯。高岩说，我预约的时候吧，各个站点有的就满了，就约不上了。最后呢，我还是预约成功了，但是我忘了哪个点了，你咋能忘呢？
0: 它不是给你自动的回弹吗？
1: 对呀、啊，
0: 大家一定。

0: 信说高尔基路东行啊，阳光特别刺眼，大家注意啊。
1: 嗯，
0: 刚才呢，我们的记者欣欣啊，也在连线当中不断的提醒大家，今天这个天确实太好了，所以呢，某些方向大家走起来，东行方向早上就格外刺眼，那预示着晚上西行方向也好不到哪去，所以大家这墨镜啊，赶紧准备好啊。
1: 最新的事故信息啊，海淀说了，西部通道的入市区方向在黄河桥上。你说的应该是跨越西南路吧？啊，西部通道的入市区去往星海，那个肯定走不到黄河桥。
0: 对，
1: 啊，
0: 所以你具体想说的是哪儿？
1: 对，你要说的是黄河桥还是西部通道的跨西南路桥？应该是跨西南路这个桥，然后呢，有两车发生了剐蹭，是吧？哎，占用了最北侧的车道。嗯，
0: 好，还有啊，这个是。有个朋友他说东快路一车三个人龟速行驶不走二加，我想走二加但车里就一个人，你说这事儿扯不扯？
1: 哎，不满足条件啊。
0: 对，
1: 好嘞，稍等时间来打开我们的话题菜单，看一看我们的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1: 领先头条，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从六月五号开始，出租车要征收燃油附加费的这个事儿。
0: 嗯，另外呢，最近有个企业叫追觅啊，非常的火，也跟他的这个老板有关。
1: 嗯，
0: 所以呢，火到啥程度呢？就是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企业的研学活动了。
1: 啊，研学不光是到什么动植物园
0: 啊，
1: 哎，森林动物园啊，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庄园呢？现在开。走进企业了是吧？
0: 哎，是的，在跟人学习呀。
1: 啊，
0: 批量涌现啊。
1: 嗯，
0: 有的机构报价一天，
1: 嗯，
0: 朋友们一天的价格是4980元。
1: 哎呀，
0: 那你说这钱花完之后能干啥呢？可以和他追觅的核心高管面对面
1: 啊。嗯，面对面能干啥呢？你这一天4980赶上我报一个旅游团了，
0: 真的
1: 是不是？
0: 自从啊巴菲特开始说这个午餐就天价午餐之后，你就开始啊就
1: 都能卖钱了。
0: 哎，都能卖钱了。
1: 嗯，
0: 只要你是哪个机构的高管啊，你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啊，
1: 嗯，
0: 都能卖钱了。
1: 嗯，那你说跟小林面对面能卖多少钱呢？
0: 现在的机会不多呀。哎，免费就行啊，爱心送烤啊，我去送烤啊，大家听面对面了啊。
1: 对，就是我们现在肯定啊真正的稀缺资源，你发现没有，真的不是卖钱的。
0: 嗯，
1: 阳光啊，空气啊，你说这些是不
0: 是
1: 啊？
0: 嗯，
1: 这都是生命必须的，反倒没卖钱啊。但是人家追觅厂家回应了说，我们根本就没有授权任何一个第三方来付费组团参观。
0: 对，所以你这钱到底进谁兜里了，你得整明白。
1: 哎，
0: 能不能真进去和真正的核心高管，你别找一个人写字楼完，
1: 嗯，
0: 穿西服出来跟你握个手跟你唠唠嗑。
1: 嗯，啊，
0: 你这一天4000多就没了。
1: 这是高管呢还是保镖啊？再来说一个关于气象方面的信息。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信息说，未来五年将会出现史上最热的一年，那是哪一年呢？还有谈到这个工作，上海呢也是有一条最新的信息，有14个人呢被骗去了上海地铁站啊，上班数月，每天呢又是敬礼啊，又是打卡呀，又是帮忙搬运行李的，那结果呢？哎，几个月之后，一分钱工资没拿到，反倒自己还倒贴，这班上的，啊，
0: 太憋屈了，
1: 有点土逼啊！啊，到底是因为啥呢？起因是因为酒局上的一句吹牛。
0: 嗯，一会儿再来看看
1: 啊。
0: 另外呢，这个想问大家，平时啊，这家里不开火做饭，您都去哪儿吃饭？
1: 嗯，
0: 有没有想过去五星级大饭店吃饭去？
1: 啊，
0: 想想都不敢，是不是？
1: 多少钱一顿呢？
0: 最近郑州的一个五星级酒店呢，推出了一个自助餐的年卡，12888元。
1: 嚯！
0: 自助年卡，
1: 啊，
0: 网友就开始疯狂的算账了，怎么才能把这10000多给他吃回本呢？
1: 啊，
0: 天天吃，顿顿吃，这样你算下来呢，全年一顿饭大概合约是13.7元。
1: 那还是五星级酒店吗？那不就是我们家的后食堂吗？
0: 而且是五星级酒店的自助餐啊，这太合适了啊。
1: 嗯，Waiter。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来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3: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4: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3: 每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5: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6: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7: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6: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8: 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助力高考。

0: 考生多技能入学，汽车驾照、无人机执照一费到底，签合同快速拿证，8665-0555。
1: 火灾爆炸、水管爆裂、居家盗抢，平安家财险全方位护航，免费享家电医协清洗与家庭医生，宠物版更包揽爱宠医疗，三者责任及疫苗驱虫。五月限时半价抢购，详情可登录好车主 APP 搜索大连平安家财险了解。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早间的7:30，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北部城区啊，新水泥路包括川岭路想要进入西北路，西北路的南行方向目前从月岭西街开始交汇到川岭路，这几个路口车辆呈现的压力会比较大。川岭路呢，生态小区的这个部分双向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略久一点，尤其东行方向至少得等两组以上，所以保持点耐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关岭地铁站的附近啊，目前车辆的压力值给到的也会略大一点。彭辉新天区目前的北区北侧的这个路肩呢，整体通行状态不是很理想。甘海路甘南路啊，目前在樱花园小区的部分又开始一如既往的堵了，而且是甘南路包括在这个汇丰小区还有这个老年病医院的附近，就整个矿前街吧，这一个小四方块的区域内走起来呢确实压力很大，想出来不太容易。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路段啊，现在呢在石灰石矿的这个住宅区域内，现等候的时间是有拉长趋势的。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南北通道上，目前呢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事方向，从彭辉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一段，另外呢就是从东北桥967医院的部分到香炉礁高架车多行驶缓慢。那刚才呢在香炉礁高架部分北行的方向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现在整体已经放开了，大家走的时候呢稍微留意一下后面的这个车辆排队，其实也是后续的一个车辆消解的过程，所以大家保持点耐心，问题基本不大啊。入市区的方向相对来讲压力就更大一点，焦金山隧道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度都是很高的。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天河路开始一直到新华绿洲，西南路呢现在从春柳开始向南一直到富民路，包括这个西山小区部分黄河桥的上下桥口位置，西快路呢从美术日记断断续续的堵到了兰溪文苑。另外西北路的沿线整体压力会比较大啊，西北路的入市方向基本上就是从机场附近开始排队，一直要持续到西北路的秦秀路路口，整体的南行方向才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缓解。而且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香洲路部分、大连门小区部分的双向，以及在这个西南路的沿线中心医院到沙区法院部分双向，包括继续向南行驶到富民路，富民路的东行在绿荫街，西行在马兰小学，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红林路呢现在从阳光上城到叠翠山庄部分的双向，包括继续向南行驶一直到庙岭安家旺的沿线。还有呢就是在金柳路，目前呢从尖刺沟的这个岔道口开始就要排队，也就是金宝山附近啊就要开始排队，想要汇入红林路，那这队真的是排得有点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快路的西行方向，目前西南路的桥上部分，五一路呢解放广场桥东行到白山路，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五一路目前进入数码广场的环岛，以及在五一路的数码广场一直持续到一直持续到振华社区的附近，双向给到的压力很大。文静街的沿线呢目前由于送娃的需求，所以导致了一个车多行驶缓慢的状态。黄浦路的沿线目前东行在学院广场环岛，西行呢是在就是南行线的方向吧，出市区方向，在翰林观海以及临水小区临水路的部分车辆的滞缓明显。学子街的沿线坦城这部分需要等的信号灯周期略久一点，尾端呢是在灵秀小区的北区附近，整体的队还是一个早高峰的一个常规操作。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尔基路，目前的白山路的路口位置，包括联合路目前在79中以及79中附小部分的双向，还有东部城区现在我们看到中山广场的环岛，以及奎英街西行线的方向，在这个上桥口的位置，包括奎英小区部分，目前石奎路部分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双星街的沿线车辆有排队，大家稍微留意。另外海底隧道呢现在整体的压力开始慢慢往上走，光明路隧道出来想要进入海底隧道，看这个队是越排越长了，而且工兴路上慢慢的也开始有车辆要等候，所以这个路接走的时候呢保持点耐心吧。另外就是保持一下驾驶的安全。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爱心送考车主请注意，5月27日至6月9日到疏港路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享汽油会员优惠每升1.6。

0: 乐园，祝考生一举夺魁，六六大顺。
1: 香炉霄港湾奥莱景观街区焕新升级中，餐饮手店同步火热招商，运动服饰名品鞋服折上折，海量好物限时抢，逛街休闲娱乐好去处就到香炉霄港湾奥莱。
2: 爱心送考，助力高考，盛京银行，市民的银行，城市的银行，国有的银行，深耕冰城，送金融温情。盛京银行祝考生金榜题名。
3: 阳光财险客户节盛大开幕，用我知心服务送您美好生活。阳光财险用满满诚意与您共赴双向之约。
4: 美国约克空调152年只做一件事，专注冷暖。买空调就到长江路825号约克空调智慧城市展厅。
5: 吃烤鱼到宁记，吃烤鱼到宁记，宁记烤鱼大连直营30家门店，16年匠心坚守，好水养好鱼，更多人气好吃产品进店品尝。
6: 大连改善看东港，保利东港天翼超4代洋房，南北双露台，展厅现已开放 ，VIP 热线6583-0888。
7: 爱心送考新里程，东方护航圆梦路，学雅思托福等留学相关语言课程就来新东方国际大连中心，详询4006-164006。
8: 中国石油258会活动火热进行中，每月日期逢2+92，逢5+95，逢8+98，尽享加油优惠。微信小程序搜索中油浩科驿站，加油购物有惊喜。
7: 200大楼618年中庆，家电国补叠加低至5折，新品中老年服装6折起，来就送，满再送，大奖等你中。
9: 新希望第二三风华，建面128至143平，4代奢宅耀世家推，地址甘区万达北，详询8668-0777。
7: 个性化定制，摘镜技术再升级，和智眼科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不戴眼镜上理想大学。摘镜电话400-7070-400。
10: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1: 爱尔眼科祝交广爱心送考圆满成功，高考生摘镜智选爱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爱尔眼科专属补贴，400-077-5677。
12: 准备好一起去旅游了吗？
13: 6月23日，新疆8日游还有少量席位。
12: 7月16日，还有一班新疆伊犁线路。
13: 7月23日，新疆阿勒泰8日游等你加入。
12: 7月还有江西6日亲子游，北京5天4晚研学游。
13: 以上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旅游专线13500-799782。
12: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4: 大连鲜奶喝新乐，新乐乳业提醒您：五一广场，
14: 大连人自己的好奶，因为近所以鲜。订奶热线400-811-8333。
15: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19度到26度。
17: 我是新闻综合广播主持人思佳。20年变化的是时间，不变的依然是那句我送你。愿所有考生心态稳稳，答题准准，梦想成真，爱心送考一路随行。
18: 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6月5日至7日在世界博览广场盛大开启，27个国家和地区的精品集中荟萃，精彩不容错过。
19: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20: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19: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20: FM 100.8 领先早高峰，
19: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20: 共创美好。

0: 好嘞，7:41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来看看目前路面上情况。志德提到了西部通道石门山隧道内接近。

0: 出口的位置呢，两车追尾啊，占据了右侧车道，提醒各位注意避让一下。
1: 还有呢，这个陈帅啊，他说长江路的东行方向就是在博威年，就这个地方往友好街右拐的那地方，正好就是在香榭里那儿、啊，那个地方说两车呢是刚刚发生了刮蹭，占用了最右侧的右转弯的车道啊。
0: 这右转可咋整？你说说。
1: 嗯。
0: 还有钟啊，说西南路出事方向在金三角大市场门前，通行压力很大，三个灯没过去啊。
1: 哎，还有阿玲说张前路呢出市区方向还没到金鸿东路的路口，也是两车追尾了。今天事故怎么这么多呢？
0: 嗯。还有江颖说东快路出市区有个车竟然开20，
1: 嗯，
0: 真的假的？开20的速度啊？
1: 那太慢了，
0: 他在干嘛？他车里肯定是在干点啥，要不然不可能他自己开20，他也不得劲儿啊。
1: 事出反常必有妖啊！啊，还有这个往里走走说，现在动物园的那个滨海路啊，周末还限号吗？就周末和法定节假日限号呢。
0: 就限的就是滨海路动物园那段的。
1: 对，就是滨海西路。
0: 你问的太准了啊！
1: 嗯
0: 嗯，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消息。乔乔说，西北路在那个银客广场信号灯的位置呢，是有两车发生相撞的事故了，同样是私家车和公交车的事故。嗯、红岭路那儿也有一起啊。
1: 哎，还有呢，一个是大周末啊，一个是啊，你看看大好的天儿，在家孩子们考完试，肯定家长们都希望带孩子出去走一走。
0: 对，
1: 哎，发旅游的这么多，与主持人一起出发去旅行。其实我们节目当中呢，每个月交通广播都会推出，现在这个线路又有更新了。新疆8天的旅游报名现在太火爆了，6月11号这个团期已经报满了，6月23号的新疆团期呢，目前还剩少量的席位，抓紧报名啊！分别都有电台的主持人带队。
0: 是的，6月呢，新疆独库公路已经开通了，所以特别安排了一天独库公路的北段，从独山子直接去那拉提大草原，感受真正的一日四季的变化。
1: 哎、嗯，
0: 还有呢，就是赛里木湖特别安排了帆船游湖的体验和旅拍，
1: 嗯，
0: 独山子大峡谷、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等等美景，美食美景等待您的品鉴啊！
1: 哎，还有就是7月份主持人带队的行程。现在已经基本确定了啊，这7月份行程都出来了。7月16号是新疆伊犁8日游，行程内容呢和6月份的这个新疆游呢完全是一样的，但是景色不一样。嗯啊，行程一样，景色不一样，季节不一样了吗？
0: 对。
1: 那么7月23号呢，新疆的北疆阿勒泰也是8日游，带你穿越沙漠公路啊，感受这个禾木啊，禾木村，还有五彩滩的喀纳斯和赛里木湖。
0: 哎呀，太棒！就听着名儿就想去。
1: 哎呀，坐不住了，
0: 坐住了。7月28号呢，还有江西的6日亲子游，去到这个齐云山啊、景德镇啊、陶瓷景，哎，这个好，这我喜欢这个。
1: 嗯。
0: 还有这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3班北京5天4晚的研学的夏令营。这个呢，夏令营是专门为8到16岁的孩子们而定制的，
1: 嗯，
0: 所以呢，在7月和8月有3班。
1: 对，以上的旅游线路呢，唯一的报名方式就是关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或者是城市的名称，比如说新疆啊、北京啊、江西啊，啊，来获得旅游的一个客服的2维码。那么微信同步还有一部手机13500799782，13500799782，同时也可以关注交通广播每天下午4点播出的品游天下的节目啊，
0: 嗯，
1: 给大家详细介绍行程。你出去玩了之后，你说你这个衣服啊、穿搭啥的，你是不是得搞一下子？
0: 那必须搞一下呀，出去玩就得全新的一套了
1: 啊。
0: 夏天里呢，大家的衣柜里可能永远少一件称心的白 T 恤，
1: 嗯，
0: 几十块钱一件的普通白 T 看着干净百搭，洗水就问题百出，穿一次就脏，洗两次就发黄，版型呢是臃肿显胖，面料呢是又硬又闷啊，穿几次就不像样了。今年夏天大家别再乱买白色的普通白 T 了，给大家安利一款全网爆火，李小冉呢、安志杰都在穿的白小 T 3防T 恤。
1: 对，天热的时候呢肯定穿半袖，另外呢就是天冷的时候呢，进到室内打空调的时候呢，你肯定你得有一件外衣，
0: 嗯，
1: 然后呢黑色的、白色的是经典的内搭，
0: 百搭必须得常备啊。
1: 那为什么这个白小 T 啊？你看它就是属于叫科技面料呢。你吃饭的时候啊，你看你万一要有什么菜汤啊、一些火锅啊、底料啊、咖啡、可乐这些，一旦要是崩到你这个衣服上。啊，而且最愿意崩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吃面条秃噜的时候。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说的太对了，
1: 这样甩的满哪都是啊。怎么办？所以这款的 T 恤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是自带黑科技，就模仿那个荷叶它的那种设计。你看荷叶上那个水为什么不沾？
0: 嗯，对，
1: 哎，它是防水防油还防脏，下雨天这个水滴滴上去直接就滑走了，吃饭的时候呢油渍溅上去你拿纸巾轻轻的一吸一擦就干净了，咖啡饮料要是洒了当场你擦掉之后一点印儿都没有，这就叫科技面料。
0: 嗯，
1: 以后呢

0: 穿白 T 吃火锅撸串啊，还有那秃噜面条的呀，再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哈。
1: 那这款网红爆款的平时官网做活动啊，也要249两件，今天咱频率是宠粉福利啊，白小 T 开仓放价只要199，并且呢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呢享会员专属福利，满199还能再减10元，相当于您两件到手只要184块钱，平均呢是一件不过100块，今天呢能买普通 T 恤的价格，入手明星同款的一个三防 T 恤，咱从三防的那个防风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冲锋衣，
1: 冲锋衣一直卖到白 T，
0: 里外全是三防的啊。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在我们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短袖，昨天呢回复短袖的老鼻子了。
1: 它这个特别好在哪儿呢？就是男女同款，尺码齐全。
0: 对
1: ，S 到五 XL 码，黑白两色随心搭，184到手两件，而且呢，大家啊不用说两件必须一模一样的号，一模一样的颜色。
0: 哎，男款一件，女款一件，
1: 哎，对，
0: 可以，
1: 你可以两种不同尺寸，两种不同颜色，你分别选好之后加入购物车，然后一起付款，
0: 对，
1: 你就能184带走两件了啊。关键词就是短袖，各位朋友们就刷起来吧。
0: 但遗憾的是啊，即便是最大码是 5XL， 昨天有位朋友啊说240，
1: 那有点难，是不是？
0: 抱歉的通知你，我们查了一下，这个 5XL 最多能穿到170斤
1: 啊。另外就是涉及到男女同款的码，如果是男生买的话，要比你平时的码要再大一号，
0: 对，
1: 可能会更好一些啊。
0: 哎呀，穿上心爱的小 T 恤啊，
1: 哎，
0: 然后出去旅游啊，
1: 在穿上之前，咱卖那个五颜六色那个鞋，那特别好看那鞋，
0: 哎，这是一身从头到脚全搭配上了。
1: 对，还有咱节目里边卖那小墨镜，
0: 哎呀，真是，
1: 配个小牛仔裤，那家太美了啊！
0: 拿着纯钛的水杯，
1: 你就去新疆玩
0: 啊，玩可以啊，记住啊，路边的野花不要踩呀。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101.8 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好嘞，7:51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歌一放完之后呢，你看大家都有抢答的了。我知道了，雷鬼版。袁文龙东还说，华北路的五金机电城啊，南行方向现在是在内侧的车道上，应该是又有追尾事故发生了，现在堵车造挺长啊。
1: 还有金虹西路西行，在金龙寺公园路这个信号灯的位置上呢，目前有四车的追尾。
0: 然后呢，还有人说这咋的？4000多啊！一位就说的那个追觅研学的那个，
1: 对对对，
0: 说走的时候咋的？一人发一台洗地机吗？那也用不上4000多呀，是吧？哎。还有这名人说，我分析呀、啊，像郑州那个五星级酒店自助餐啊，一年说10000多块钱吗？
1: 对对，12888。
0: 它是不限次数吗？
1: 对，不限次数，年卡
0: 啊。然后说肯定平时没多少人，剩了也是剩，那就卖年卡呗。
1: 哎，对，
0: 哎，不然就天天爆满。其实那就是营销的一种策略。
1: 对，因为人家这种，你既然开了自助餐，它就要有食材的供应。如果你不新娘翻新的话，它食材出现了延迟啊，不新鲜了，
0: 对，
1: 它就越来越没人了。反倒不如把这个利用起来。
0: 嗯、
1: 而且它针对的是午餐，还不是晚餐
0: 啊。啊，就是一天只供应一顿。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这个其实挺考验这个食堂的行政
1: 食堂啊，
0: 主厨啊，啊。那肯定的了，你做多了吧剩，做少了不够。
1: 对，其实这个真的是。另外呢，就是你这个五星级酒店，其实自助餐现在去的人相对还是比较少。
0: 嗯，
1: 大家现在去的什么，就是那种海鲜火锅啊，
0: 啊，
1: 海鲜烤肉的自助啊，
0: 嗯
1: 特别的多。
0: 火锅还好一些，为啥呢？它备料简单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这边也看到水灵灵白胖子说啊，在炮隘利民小学今天开运动会。
1: 嗯，哎呀妈，这俩超级堵车呀。
0: 对，周边整的满满当当的呀。
1: 嗯
0: 嗯。哎呀，你看这个大坤就说了，能不能给胖人也准备点这些友好的白 T 恤啊？我这体重245斤呢，穿不进去啊。
1: 那大坤，咱能不能先减减肥呢？就为了咱健康啊，咱先减减肥。
0: 大坤啊，这两件也不能毁一件啊。这245斤能破小林俩了吧？
1: 差不多。刘三姐说，交广为啥就喜欢用 AI 放 AI 的音乐，是挺好听，但个人更倾向人类自然的声音啊。
0: 嗯，
1: 呵呵，每个人的这个欣赏的这个角度确实不太一样啊。
0: 大连话讲就是样样是书的，给大家呢都是感受一下。
1: 对
0: 啊，秦真说了，我不踩白不踩，踩了也白踩，是不是？
1: 还有树大熊说华北路出事堵到周水前了，想了解什么情况。另外说到这个的华北路，我就想起来说这华香桥不是这两天就开通了吗？
0: 早都开通了，
1: 大家走起来之后觉得特别的好，马上就没有人提到这个地方堵车了，是不是？还有朋友是不是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呢？华香桥已经开通了，各位朋友们不用再绕了，你也不用在桥底下堵了，就上桥吧。
0: 乔乔还说利民小学今天可不是运动会啊，今天是艺术节。哎，不光是小学，最近我看呢，咱大连的一些高校啊，比如说理工大学
1: 都开始开运动会
0: 啊，还有什么校园的文化节、艺术节，老丰富多彩了啊。哎呀，这个咱说油价这方面呢，哎，现在是虽然期待着6月4号这天油价能够大幅的下调，
1: 嗯，
0: 但是呢，有一项政策马上从6月5号开始要重新的加收出租车的燃油附加费了。
1: 这是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大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发出的一个通知，关于启动巡游出租汽车油价联动机制的通知。
0: 对。就是这些呢，交通运输的主管部门啊，还有发展改革部门啊，还有各个经营单位啊，因为这个成品油的价格它持续上涨，92号汽油的价格达到了我市巡游出租汽车油价联动机制所规定的燃油附加费的起征点，就是每升8块钱，这是一个门槛儿啊，现在已经过了这个线了。那么根据关于调整我市出租汽车运价的通知啊，就这一个通知内容，那么实行油价联动机制啊，像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园区巡游出租汽车啊，这里面括弧纯电动车除外，因为你不加油啊。
1: 对
0: 啊。
1: 那么在计价器显示金额外的每车次加收1元的燃油附加费。
0: 对。
1: 同时呢，设置了一个3个月的观察期。在这3个月之内呢，燃油附加费的标准是保持不变的。
0: 对。
1: 那就意味着从6月5号的0时起，要到本年度的9月4号的24时止，这3个月之内。大家如果打巡游出租车呢，您需要多付1元钱。
0: 对，这东西只要一开启，它就是3个月。
1: 是
0: 等到
1: 整的
0: 3个月9月4号那个时候呢再观察，在那个时间节点上，那么92

0: 二号燃油它的这个定价，如果说还是没有低于每升八块钱，那就是继续再实行一个周期，又是三个月。
1: 嗯啊啊，那六月五号呢，就相当于是下周五的这个时间了。
0: 对对对，
1: 啊、下周五才开始征收。
0: 下周五开始、
1: 啊，这个得跟大家说一下。
0: 哎，低保，他拍这个照片，
1: 也在大马路上跑步呢。
0: 啊
1: 啊，是不是、啊、在运动健身呢？应该。
0: 这舞的留言呢？这是。嗯，我觉得他现在就特别需要一件我们刚才说的白小 T，
1: 白 T、啊、穿的有点太多了是吗？这两天天太好了。
0: 还有这个勤能补拙也说，八一小学今天呢也是开趣味运动会、
1: 嗯、
0: 啊，附近车辆呢希望能避让就避让一下吧、嗯。小学周边肯定是车多啊。
1: 对，还有低保说这个跑步那位呢是西北路上在那跑，说有好多次了，应该是经常能遇到他。
0: 嗯，
1: 马路牙子不跑，必须在马路上跑。
0: 嗯，还有这个。Steve 说了啊，二位主持好，今天呢是联合国的维和日啊，我战友呢现在在开车，特别想通过电台咱们的广播节目呢送给战友一首歌曲，啥歌都行，一会儿我们琢磨琢磨什么合适啊、哦。
1: 嗯，哎呀，还有闯帝说这小歌唱的憋了吧去的，到底是踩还是不踩呀、嗯、
0: 纠结吗？还有这个洛嘉说了，老高我问一下，那个音乐版本那个风格叫啥鬼来着？雷鬼。
1: 叫啥鬼、啊、
0: 什么鬼？
1: 哎呀我天
0: 啊。哎呀，幻想说，哎呀你这收吧，你这也不差这一块钱，你说现在有这么个机制，哎呀现在这个出租车也确实不太好干，
1: 嗯，
0: 是不是？
1: 真不容易。
0: 嗯，
1: 还有我们再看看朵朵，像说想问问啊，华南华润凯旋门一期、二期、三期中间那个十字路口的信号灯咋没了呢？
0: 嗯，
1: 一夜之间就没了，啥时候没的呀？这是、啊、是有施工啊，还是现场啥情况啊？
0: 那个、
1: 还是这个撤了呀，还是咋回事啊？
0: 临时的吧。
1: 您再观察观察朵朵，再观察一观察啊。
0: 中间的那个十字路口中间的信号灯一般都是属于临时的那个，是不是？
1: 对，他说的是一期、二期、三期中间那个十字路口的信号灯、
0: 啊、在那个，
1: 在那个意思。
0: 华南、华润凯旋门，
1: 对、
0: 啊、信号灯咋的也转岗了？

0: 好嘞，时间来到了7:59，稍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整点信息，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2026大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6月5日至7日在世界博览广场盛大开启，27个国家和地区的精品集中荟萃，精彩不容错过。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2026第20届大连交通广播爱心送考车贴丝带预约正式开启，预约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首页下方菜单栏，或发送关键词“爱心送考”即可预约。
4: 派发地点：中山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山区人民路24号平安大厦1楼。
3: 大连名记脆皮烤鱼38广场店，中山区杏林街66号花样年华37一楼。
4: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山区解放路160号。
3: 保利东港天翼，中山区港龙路与港东二街交叉口保利东港天骏营销中心。
4: 中山何氏尖端眼科分院，中山区港湾街6A-1至6A-8号。
3: 西港区中化道达尔沿海街加油站，大连优联家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西港区疏港路沿海街70号。
4: 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银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西港区大连港湾奥特莱斯 A5区1楼华为授权体验店。
3: 沙河口区大连四方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沙河口区杨树南街35-8号四方驾校流动送考派发车，裕民高中正门前。
4: 保利金地海运，沙河口区黄河路与马兰南街交汇，马兰广场南行200米，保利金地海运城市公园展厅。